0: 们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4度到2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不着调。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一个新闻，说是9月9号有一张截图在社交平台和群聊里边流传，说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什么家什么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就给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9月10号，云南昆明警方通报鲜花饼吐痰事件，经查，30岁的男子杜某曾经在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这家企业实习26天。近日，他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上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我看有律师说，从法律上来看呢，这个谣言指向了具体的企业啊，那就对企业的商业信誉啊、商品声誉造成了负面评价和影响，企业是可以索赔的，确实可以索赔，尤其是可以参照海底捞处置火锅里小便事件来起诉这个造谣者，罚他个倾家荡产，30岁了还这么不着调，必须得让他吃吃苦头。下一个关键词，谣言。9月9号，一条据称关于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传的信息说，这个基地有一名班长不让这个普通工人上厕所，导致员工拉在裤裆里。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但是随后公司有关负责人回应说，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并不是宁德时代宜宾基地，公司也已经报警。10号，吉姆新闻记者从宜宾当地有关部门了解到，网络传播的视频并不是发生在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甚至并非发生在宜宾，而且视频中的厂区环境、服饰等细节都和宁德时代宜宾基地不相符。目前警方正在开展调查工作。此后另有网络信息说，这个事儿并非发生在四川宜宾，而是瑞普蓝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善基地。10号下午，瑞普蓝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声明说，针

0: 对近期网络热传的相关视频，经核实，该事件发生于该公司嘉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为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的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要一定时间，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事发当天，在公安机关的见证下，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的限制员工上厕所等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你瞧这个，一张图，一段视频，一句耸人听闻的转述，再踩中几个舆论的敏感点，像是什么劳工权益啊、廉价实习生等等，就可以迅速吸引巨大流量，把一家企业放在网上烤。可以想象，这些不实信息短时间内已经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尤其对上市企业来说，很可能引发股价的剧烈波动，其影响难以估量。说到底，让事实有更快的澄清渠道，让造谣者承担应有的代价，让监督建立在事实之上，既是在保护企业正常经营，也是在维护宝贵的社会信任。别让开局一张图轻易地击穿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声誉，还需要平台、监管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形成合力。下一关键词，真假。9月9号晚上，有一则女大学生直播咨询能否起诉资助人继续资助的信息再次引燃了网络。这个直播片段当中，这个女生介绍说，2年前她开始接受一位爱心人士的资助，当时签订协议，承诺资助到她大学毕业，要求她每学期综合成绩排名达到年级前3%。这个女生所在的年级有200多人，年级前3%就是前6名。上学期期末考试，因为自己状态很差，只考了年级第14名。之前他曾经有一次成绩掉到了年级第8，对方提醒过他，表示如果这样的成绩持续下去，会重新考虑是否资助。女生说，她以为对方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这次直接不给我机会了。女生也曾经向资助人解释，但是没有获得回应，之后发现自己被拉黑了。女生认为对方是借题发挥，因为对方朋友圈曾经发过一些状态不好的内容，猜测对方可能是生意遇到了困难，不想再承担这项资助。女生说，2年多以来，对方都是每个月10号之前给她打钱。这学期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向对方表态会努力，而且表示我网上查询过，这种公益性质的赠与是不能随便撤销的。当时的协议里没有写成绩不达标就停止资助。所以他现在咨询，就是说能不能就这个事儿，是吧？这起诉对方。这个相关的视频产生了数十万的播放量，上万条的评论当中，不少网友把这个咨询者和催捐事件的女生对应，引发了谩骂。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个发布这个账号，这个视频的账号是一个律师的账号，他曾经发布了400多条各类纠纷事件的直播切片。啊，都是在直播过程当中接受这个，网友的这个视频连线，然后呢回答网友的问题。他的账号有平台的黄威认证，但是没有显示律所的名称和联系方式。9月10号，记者私信联系这个网络博主核实事件的真实性，也没有获得回应。现在这个事儿还不知道真假。如果这个切片视频是虚假的剧本，是利用催捐事件关注度高热这个背景来故意吸引流量，那博主和所谓的咨询者可能因为捏造事实炒作面临行政处罚。如果事件是真实的，那这个女大学生的起诉不会获得法律的支持。下一关键词，约。海南一个80后的男子张某某在网络交友平台与福建一个95后的女子小张相识之后，没想到一场游玩引发了一起诉讼。张某某表示，双方相识不到半个月，那个女子小张提出到武汉去游玩，这个张某某为这个女子小张购买了机票，并支付了游玩景点和当晚酒吧的相关费用。张某某说，当天晚上离开时，女子小张说她的臀部、腰部被她触碰骚扰，要她给3万块钱。在他拒绝之后，小张随即报警，并称其酒驾。后来警方没有对性骚扰一事立案，也没有检测出什么酒精浓度。事后女子小张说，张某某实施的性骚扰行为对其产生严重心理阴影，工作生活受到显著负面影响， 向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法院起诉，要求张某某在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9月10号，红星新闻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法院公布的判决书了解到，法院经审理驳回了女子小张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性骚扰的认定不能以双方关系、被害人求助时间点、相处空间、被害人的及时反应等某一个单一要素来定论。女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男子张某某对其实施了违反意愿的性骚扰行为，也未能举证证明其遭受严重的精神损害。叫这个事儿，我看有的网友把这个叫做需要一定时间的仙人跳啊。但说了，这个女的约你，你就敢去吗？4岁的小男孩都被折腾得不轻，何况你一个成年男子了。下一个关键词，食品安全。9月9号，有一个网友在网上发视频说，他之前在郑州一家超市购买鲜牛奶，喝的时候感觉味道发酸，随后携带小票到超市沟通售后服务，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将已开封的牛奶封存待检，反而将这个牛奶提供给过往的顾客试喝，以证明牛奶没有变质。网友认为此举十分不妥。据该网友在视频当中讲述，他此前在郑州一家大型超市购买了一瓶售价55块钱的澳大利亚进口 A2 全脂鲜牛奶，回家之后放入冰箱冷藏，次日早晨首次开盖饮用，喝了半瓶之后感觉牛奶发酸，起初他以为是嘴里的牙膏残留导致的，漱口之后再喝仍然觉得味道不对，便携带着小票将牛奶拿去售后。这个网友说，令他震惊的是，超市没有把这瓶疑似发酸而且已经开封的牛奶封存待检，反而把牛奶倒出来提供给其他在超市里来往的顾客试喝，以此证明牛奶没有变质，并将这段试喝的视频发给了这个网友。这个网友认为，将已经开封的疑似问题牛奶作为试喝的样品，操作极为不严谨，忽视了顾客的健康安全。目前该网友已经拨打12315进行反映，等待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并将剩余的牛奶低温留存作为证据。现在牛奶是不是酸了反倒不重要了，反而是这超市把这瓶疑似发酸而且已经开封的牛奶倒出来给其他在超市里来往的顾客试喝，这个才是大问题。这得是多么无脑、食品安全意识多么淡薄的人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喝过这些牛奶的其他顾客，我觉得都可以找这家超市索赔要说法了。下一个关键词，刘翔。刘翔跨过了最后一栏。9月10号，刘翔在社交账号上发文自称，早在9月1号我已经买断，获得49.4万的买断费，今后与体育局再无关联。刘翔还展示了转账凭证，把近11年收到的工资补助等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9月10号，上海市体育局随后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前期经与刘翔本人深入沟通，提供了包括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体育类高校等组织安置方向，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我们予以充分尊重。9月1号，刘翔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申请表，并签署了有关协议。9月7号，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理完结，并按规定给予了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人说，对于刘翔同志将2015年4月以来全部工资收入捐赠用于西藏吉隆泥石流救灾的善举，我们深表敬意。说本市运动员的安置工作依据国家及本市事业单位人事管理、退役运动员安置的相关政策实施，组织安置自主择业是政策规定的两条安置途径。过去10年间，本市对近1000名运动员进行了退役安置，其中包括10余位获得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我们会继续关心包括刘翔在内的所有退役运动员，也祝愿他们在人生的新赛道上续写精彩。这个双方的隔空互动啊，看上去是客气又克制，但是刘翔说的今后与体育局再无关联这个表态，透露出一种不欢而散的味道。那上海市体育局的回应礼数也很周全，可是仍然没有充分回应社会的关切。刘翔2015年宣布退役之后，长期处于不在岗的状态，期间收入虽然不多，但是这种退役之后长时间等待安置是否符合规定， 算不算吃空饷，却是舆论争议较为激烈的话题。或许是忌惮这个名人效应吧，也可能是担心引发舆情的波动，上海市体育局在刘翔的安置问题上总是表现出被动跟进的姿态，每次都是刘翔发文，上海市体育局再回应，而且流于表面，止于客套，至今没有摊开说透。刘翔把11年的工资补贴都捐给慈善机构，足以证明他在安置这件事上似乎更在乎的一个说法，而不是安置费的多少。这个要求不过分，应该得到正面回应，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最后一个关键词：畸形。据新华社消息，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2013年报告梅毒感染病例是1000多例，2021年增加至8000例，2025年超过1.3万例。在日本，青霉素是治疗梅毒的首选药物，也是阻断梅毒在母婴间传播的唯一推荐药物。报道说，由于美国辉瑞公司的产品和生产设备去年出现问题，导致日本市场目前青霉素紧缺，该公司预计明年下半年可以恢复发货。记者注意到，今年年初日本同样出现梅毒感染扩散的现象。据中新社报道，部分日本年轻人聚众展示手掌和手臂上的梅毒红色斑疹，甚至伪造梅毒妆容进行炫耀，都成为一种潮流时尚。专家认为，社交媒体交友软件的无序发展导致与不特定多人的性行为增加，与梅毒感染在日本扩散这是很有这个关系的。哎，这种炫耀真是够畸形够变态的。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9月8号，云南昆明街头，00后外卖小哥蒋明浩在送餐途中，发现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摔倒，他发现老人鼻子流血肿胀，疑似骨折之后，果断取消了手中的订单，反复劝说起初拒绝就医的老人，最终用电动车带着老人，把老人送到约200米外的医院。到医院之后，护士按流程询问老人是否是被外卖小哥撞的，老人当场否认说没有没有，他是好心，是我自己摔的，随后哭着向小哥道歉。经检查，老太太这鼻梁两侧骨折，肋骨多处骨裂， 因为送医及时，避免了伤情的进一步恶化，否则直接回家休息可能有生命危险。我们先来听一下啊。
2: 没事吧，爷？鼻子流血了。
3: 谢谢。
2: 我要不帮你打个电话，你去医院看一下，因为你的鼻子有点肿啊。
3: 我先跨。
2: 对，你先跨。老表，帮我一下，帮我把它扶上去一下。
3: 谢谢。
2: 对，你抱着我，爷。大哥，我再搭近一下，这老人把鼻子好像摔断了。急诊科在哪儿啊？
4: 奶奶，是他撞的你吗？还是你自己摔的？
3: 没有没有，他是好心。
4: 哦，你自己摔的，
3: 是我自己摔的。
4: 因为如果是别人撞的，就不能帮你。
3: 给我留个电话吧。
2: 不用，
3: 谢谢你，谢谢你。哎，
2: 别哭别哭。
3: 啊，你真是。
2: 别哭别哭别哭，奶奶，别哭别哭。
3: 我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像他这样的年轻人。
0: 就是老太太85岁啊，最后说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蒋明浩事后回忆，他当时看到的情况犹豫了2-3分钟啊，但是想到哪天我家里面要有人躺在地上也没人帮怎么办，还是决定出手。他从小由奶奶带大，看到这位老人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奶奶。事情发生以后，老人的家属通过调监控多方打听才找到蒋明浩，专程送来锦旗和感谢信。家属还试图这个微信转账啊，给他钱道谢，但被蒋明浩婉拒。他说：“这个东西我不能要。”外卖平台核实情况之后，撤销了相关订单的判罚，并额外给予现金奖励。这个外卖小哥说啊，说自己看到这个老人当时躺在这个路边啊，犹豫了2-3分钟。我看这个老太太躺在哪儿？躺在一个路的右拐弯的这个地方啊，可能是要上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没上去，自己摔在这儿了。后来外卖小哥蒋明浩看到他的时候，估计呀，这都躺了不止一会儿了。你想，这个蒋明浩都犹豫了2-3分钟了，犹豫是人之常情，为什么的？因为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啊，无论是老人这个故意的，是吧？还是老人摔糊涂了、摔懵了。谁要来这个帮助他，他上来下意识抓住一个人就认为是肇事者，这可能都会给救助者带来不小的麻烦。所以这个外卖小哥犹豫2-3分钟，这是太正常了。但是他犹豫之后还是善良占了上风，最后把老人送到了医院。我看他让这个老人骑在自己这个电动车上，是吧？然后呢，他再上车，老人上不去呢，他要扶着电动车呀，所以叫另外一个外卖小哥，你来帮帮我，你来帮帮我，把这个老人帮他扶到我电动车上。然后呢，送到这个200米外的医院去。这就是什么呢？善良的人在任何时候，他会排除所有的干扰因素，去把自己的善良给予别人。善良是一种闪耀着光芒的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激发之后，他的行为是温暖的，令人感动的。你看这个外卖小哥说，他也犹豫了2-3分钟，那这老太太可能躺在那儿不止2-3分钟，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没人敢去帮助。当然我们不对路上这个来来往往的那些人做任何评判啊，这是每个人的个人选择。但是这个外卖小哥选择帮扶，那这一路下来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和道德的光辉，这不是一般人能发出来的光芒，这就是英雄啊。你不要说啊，他不就是一个热心帮助别人，又不是跳到水里救人，一样的，是吧？跳到水里边救人英勇，那你敢说这个外卖小哥扶着摔倒老太太不英勇吗？面对一条生命，他救回来了，他就是英勇的，这就是道德的光辉，英雄的力量。而最令人感动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出光来温暖他人，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大家走在街上都是芸芸众生，谁也不认识谁，普通人为了生活而奔波，没遇到事儿看不出来，一遇到事儿之后，什么样的人是善良着、散发着道德光辉的人，马上就显出来了。所以说呢，外卖小哥的行为是令人感动的，尤其是在众人都不敢扶的情况下，他站出来去扶，善良的光辉和道德的力量交织在一起，给我们的社会在这种犹豫之下增添了一抹坚定的色彩。而这个外卖小哥代表的是我们社会主流的骨干力量。大家想一想，我们社会当中经历了多少这样的事儿了，热心助人反被讹的，但是依然有非常多的像这种见有人摔倒了去帮忙的，即使是犹豫也要去帮忙的，这种事儿永远是存在的，而且非常多的。但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做好事的，比如说有人摔倒了，赶紧上前给他扶起来，瞬间的事儿。这边哎呀，别让感谢感谢，那边谢什么无所谓，是吧？没事吧？没事，走了。 谁也没拿这当回事，这事就完了。这种好事往往传不开，而往往是那些救人之后反被讹的，我们看到的更多。

一个进行了反咬一口的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那你应该也要负法律责任。二一个，要给受了委屈的好些人撑腰，让他们以后不再担心做好事被讹，不用再瞻前顾后。我们社会的正向力量需要法律来做一个保障和底线，我们的社会要靠这些善良的像外卖小哥一样的人支撑着往前走。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极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极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双节好礼专区，现在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

0: 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用品商城。那今天给大家首先推荐的好物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这个1588型礼券是3两半的公蟹5只加2两半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中国人团圆讲究一个圆满啊，10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339，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元，合计每张是254.25元，非常划算。还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你。现在是蟹卡，等到阳澄湖开湖，也就是9月底开湖以后，就可以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5张以上还可以给大家走95折的团购价。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更方便，送的也体面。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这个我们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们向大家推荐过很多次。这个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济广用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再降50元。475毫升一瓶，一共是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也显得有档次，非常的划算。无论是家庭聚会、好友聚餐，还是礼送亲朋，都非常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甘肃嘉峪关的姚先生和一名这个资助对象的对话截图引发了舆论哗然，不少网友感到很气愤。据姚先生的爆料，他从这个女生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资助她了，连续帮扶了5年，女生上大学之后他还每月资助女生1500。而近期姚先生发现已经上大二的女生使用这个苹果17 Pro Max 手机，就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而且在社交平台上妆容精致，他认为已经不符合资助标准，就停止了给他发放本月的资助款。结果女生就这个通过平台怎么着就找到了姚先生的电话，给他打来电话质问并威胁说，请你尽快把钱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相关的聊天截图显示，女生说之前的手机不能用了，这是我攒钱换的，哪个女孩不愿意打扮得美美的，再说这个资助标准谁规定的，你能代表法律吗？你还是名师的，刚上高一的时候，你的助教当着我班主任的面亲口说你会资助我不再读书为止，这才资助了5年就不兑现了，请你尽快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后续姚先生向媒体表示，这个女孩是突然失去生活来源，心生焦虑，情急失言，经沟通女孩愿意把这个苹果手机换成这个便宜的手机，并且计划打工补贴开支。目前姚先生又给女孩打去了1500元生活费，嘉峪关市相关部门也已经介入跟进此事。记者注意到，也有网友担心啊，这个事件是不是真的？姚先生表示，事件真实可查，他愿意为此负责。那这是一场民间助学纠纷。女孩升入大二之后，购买了顶配的苹果新手机，日常精致打扮，消费状态早就偏离了贫困助学的帮扶初衷。那姚先生据此暂停资助，这是合情合理的。而女生无视这5年的帮扶恩情， 以曝光相要挟，硬讨生活费。舆论一发酵，女生又立马服软，主动承诺更换这便宜的手机，打工自立。姚先生也给她补发了当月的资助。但是这个女孩表现出来这种品质，还值得再资助吗？资助他人之后反被恩将仇报的例子自古就有，现在最为人熟知的是一个公益人士叫丛飞，他生前倾尽家财资助贫困学生，但是在自己病重无法继续汇款的时候，部分受助者及其家长的冷漠和索取让他心寒，这成为当年广受讨论的好人没好报的案例。有些人的人性啊，不因为贫困就纯洁就高尚，更不会因为受人资助而心存感激。那这个女生的做法与当年丛飞遇到的那些人如出一辙，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情，包括做公益也是这样，你总会遇到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事情。换句话说，在满腔爱心的去资助别人的时候，你也要知道这些人当中可能会有不知感恩甚至恩将仇报者。但是赵沟渠的明月毕竟是极少数，即使被辜负了，善良的人也依然善良。我个人认为啊，善良也是有底线和边界的，善意是给予那些能够感受善意的人的，而不应该给予那些利用善意毫无感恩之心的人。9月10号，湖北武汉有一位家长啊，质疑老师区别对待学生。据这位爆料的家长介绍说，班主任在班级群里边发布视频，说第三节课后学生集体饮用学生奶。视频当中，20多名学生坐在课桌上喝这个学生奶，另有15名没有订购学生奶的学生站在教室后排拿着水杯喝水。场景的差异让家长对老师的安排产生了质疑，认为存在区别对待的情况。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应说，老师的本意是告诉家长锁定的牛奶已经发给孩子了，孩子们的水杯都放在教室后面，喝水的喝水，喝牛奶的喝牛奶。发视频的初衷没有想到会这么大的影响，学校领导说会对老师进行批评教育，这个做法欠妥当。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啊。
3: 老师在发那段视频的本意就是告诉家长呢，你们订的牛奶我们都发给孩子了，然后孩子们在喝，然后喝水的时候好像是他班上的那个水杯都放在后面，正好那些孩子们就是喝水的喝水喝牛奶的。他发这个视频的初衷其实是没有想到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的，就是学校的领会对这个班主任你会给他进行一个批评教育，也确实他这个做法确实有点欠妥。
0: 这个事儿跟前段时间我们说过的一个事儿类似啊，那个也是班里有这个订牛奶的学生和没订牛奶的学生，但老师呢拿着个牛奶跟这个订牛奶的孩子们干杯是吧，在这个课堂里边坐着拍下来了啊，然后呢没订牛奶的孩子就在座位上那么坐着干看着，你说这个老师做的有错吗？啊，一说就是这些是订了牛奶的，拍下视频来让家长看是吧，把牛奶发给你们孩子了是吧，这些孩子有牛奶喝，你没订牛奶那就那就别喝呗，你看好像也没错。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教育啊，这不是生意场，你在这儿通过这种形式就创造出一种不平等的氛围和场景，这是很可怕的。甚至有些学校他对这个班里这个牛奶的征订量对老师都是有要求的，有考核的，所以就很难说老师做出这种行为是不是有为了完成考核故意刺激学生家长的动机啊。既然你说让孩子喝牛奶喝就喝了，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姿态这种场景然后拍个照片发到家长群里啊？我一直在说教育一旦要是掺杂上了这个对物质利益的追逐，那它就不纯粹了。昨天是教师节啊，以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个人对老师是十分尊重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离不开老师啊，每个人身上好多东西都是老师教的，但是不得不说我们的社会啊，对老师的尊敬程度在下降。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在一个社会当中对老师啊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这个尊敬程度下降，那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相关的做法出了问题啊。对老师对医生的尊重程度下降，这个社会确实是有一些现象级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具体到这个老师的做法，他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的，我们就按无意来说啊，专门拍了个视频， 20多位学生整整齐齐坐在课这个坐在自己座位上喝牛奶，另有15名未订购学生奶的学生也整整齐齐，那就是站在教室后排拿着水杯喝水。你再怎么解释水杯在教室后面怎么怎么着的，大家也觉得你是故意的，对吧？喝水需要这么刻意吗？啊，站得整整齐齐的喝水，所以你这种场景里边有没有深意呀？征订牛奶对你这个老师有没有考核呀？有没有跟你这个什么什么利益挂钩啊？这都很让人怀疑。这种怀疑一旦产生，对你这个具体的老师的尊敬度就下降。你比如说啊，他们张老师，我家孩子没订牛奶，让我们家孩子跟其他10来个孩子站在教室后边站整整齐齐的，拿着自己杯子喝水。他让这个喝了牛奶的孩子坐在座位上喝牛奶，啊，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这个老师，你这样做，你这个那学生的家长对你的尊敬度当然就会下降。而且你这么做，其他老师也这么做吧？可能有的也这么做，但是有的人家老师不这样做，是吧？那学生家长征订多少学生奶，那订多订少，听天由命，家长愿意订就订，不愿意订就拉倒。我绝对不会把这个事儿发到什么群里头，让家长们去看，去刺激家长的。人家有很多老师不这么做呀，但是你看有的老师他就这么做。所以说老师的水平他也不一样，可就是这样的水平不高的老师，把整个教师队伍的形象都给搞坏了。所以说只要掺杂了对利益的追逐，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有些老师啊，他的这个个人做法和水平就经受不住考验，有些教育机构他也经受不住考验啊。进了教育机构，进了学校，它就是一个绝对公平的场所。你家再有权势，再有钱，什么生活水平再高，你到学校都给我规规矩矩的，那都是平等的。你比如说为什么要穿校服，穿校服有一个好处，穿校服都穿的一样的，花色哪儿都一样，款式一样，它抹掉了所有学生身上的差别。你想在衣着上你想有差别都不可能。包括有些学校要求这个学生发型统一，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讲不是坏事儿。你家里再有钱，你能做得起什么高级发型？但你到学校全给我剃成一样的小平头，这其实不就是教育公平的一种体现吗？我这个学校我抹掉一切的不公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老师怎么还能主动的制造不公平的喝牛奶和喝水的场景呢？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学校，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啊，这包括整个教育行业应该反思的地方。今日济南的一个本土品牌的餐饮小城故事，多家门店在一夜之间集体关张了。记者走访发现，淮阴区、历下区、天桥区等多地的多家小城故事门店都已经停业，部分原址已经更改了店名，而且新店明确表示不承接其他门店的储值卡消费。历下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因为联系不到相关负责人，济南水岸小城故事餐饮管理公司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那这个事件背后真正耐人寻味的是，部分门店的原址其实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悄无声息地换了招牌继续营业。比如说他当地的这个优品会店的店名变成了济南故事，第一口路店则变成了千恒小城。天眼查显示，千恒小城的股东和这个小城故事的股东存在重合，店还在，人还在，股东还是那一波，唯独该认的账不认了。这哪里是经营调整，分明是一场金蝉脱壳的把戏。事实上这并非是这个小城故事独有的个案，而是部分商家惯用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链条的牟利的套路。中消协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超过176万件，其中特别提到的预付式消费纠纷多发。更令人心惊的是，职业闭店人帮着商家全款跑路，赫然位列2024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的首位。有专门干这个的职业闭店人帮着这个店家怎么逃避，我这个以这个闭店的方式来逃避相关的这个债务，或者是给这个收了消费者的钱怎么不还。从健身房到美容院再到教育行业，卷钱跑路的案例数不胜数，背后都是相同的换壳逃债的招数。小城故事的故事不过是这个剧本又演了一遍，哄骗顾客充值的时候说是自己的老字号，收割完了换块招牌， 旧账清零了。好在法律正在逐步完善啊，

0: 2025年最高法专门就预付式消费出台了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之后终止营业，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构成欺诈的，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法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换招牌不能真正的实现金蝉脱壳，就算商家试图甩锅也甩不掉法律的追责。所以说啊，这个现在就看当地的有关部门，你们是不是尽心尽力的帮消费者维权了。现在一说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事件部门一说啊，找不到这个相关的负责人，所以他这个公司已经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光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就完了吗？应该主动的帮助消费者，说是不是需要向公安机关报案，是不是要告这个公司欺诈。我觉得你相关的这个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有我们这个各部门合力，才能把一些无良商家坑蒙拐骗消费者的这个伎俩啊，给他大白于天下，对他们的这种恶意的这种经营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生能力测试引发了热议。据澎湃新闻报道，多名新生反映考试题目难，部分高考数学的高分考生，这个考上上了这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之后，新生能力测试一个考数学就考只考了10来分。有一名高考的时候数学拿了132分高分的新生，在入学的数学摸底测试当中只拿到12分，不少高分考生成绩也偏低。有人调侃说新生高考之后功力尽失啊，也有人质疑是学校设置了超高难度的考题，是刻意打击新生的自信心。那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啊，听听学生们对这个事儿怎么

0: 看。
1: 对，你感觉西电的开学考数学能考多少分啊？
2: 91。
3: 我高考数学考了131分，这次西电开学考就考了15分。
4: 看到题目那一刻就心凉了吧唧，就是根本不是我们高中学的，基本上就是竞赛题。
5: 是我高考数学132分，西电数学考考了12分。我身边同学普遍也是10几分、20几分。在我们宿舍目前最高分是33分，然后他的位次是404名。这次参加考试的所有学生一共是5800多人。
0: 考试之前还信誓旦旦说，我这次最少能考91分啊！没想到考完之后就考了10几分。他们宿舍里考分最高的33分。校方回应说，这次测试真实有效，核心目的是选拔拔尖人才的。比如说他那个入学的能力测试里边，英语考试的成绩是用于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的，还有数学、物理等综合成绩作为实验班的选拔的依据。很多新生表示，试卷题目偏向竞赛风格，全都是填空题，没有选择题。你要是平时缺乏这种数学竞赛训练的学生，很难打高分。那这场新生入学能力测试之所以引发热议，根源在于大众习惯用高考分数来衡量学生的能力，把高考成绩当作可以延伸到大学的永久标签。高考数学考了132分，代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入学测试数学才考12分，其实也不代表学生能力滑坡，这是因为评价体系、考察目标不一样了。读懂这场入学摸底考试，需要跳出分数高低的简单的评价，理性看待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和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逻辑。所以开展这个新生入学摸底测试是高校自主办学的一个常规安排。不同类型的高校会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定位，自主确定测试科目难度和用途。你比如说，很多学生考10几分，但是有些学生的考这分就比较高。你看他们宿舍里边考了30多分，那还有考50多分、60多分、70多分的。那可是他在上高中阶段、上中学阶段就经受过这种这个数学竞赛方面的训练，或者他干脆说他就是数学天才。人选拔的就是这样的。具有较强的数理化潜质的适合进入拔尖实验班的学生，所以说他考的不是那种高中基础的数学题，所以考核目标和选拔的目的不一样。有些网友说，这和强基计划的校测设置高难度试题的逻辑是相近的，都是服务于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的。还有网友说，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学情诊断，采集新生入校这个学业数据，为分级教学提供依据；二一个是拔尖的，选拔适合进入实验班的学生，开展更高强度的创新人才培养。我想说的是，正像这个学生们说的啊，很多同学都清楚考试的用途，也没有刻意的备考，心态很平稳，并不会因为低分就自我否定。这次测试也为大学新生戳破了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你不能把高考成绩当作大学学习的终身背书。大学尤其是理工科的学习知识深度、学习模式和高中差异很大，这次摸底考试带来的冲击感恰恰是一次很好的关键的校准，就是高考成绩只代表过去，进了大学所有人都要重新确定学习目标，转变学习方法。所以这次低分反而提醒他们，大学学习逻辑学习逻辑和高中是完全不同的，不能躺在高考的功劳簿上。总而言之，我们不必放大这个132分到12分这种戏剧性的差距。这类测试的价值在于摸清学生基础，分流培养拔尖人才。学生也要转变学习观念，理性的看待这两次考试的评价差异。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
2: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一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儿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它，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0: 400-687-3378，400-687-3378。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胡老师您好。
5: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5: 哦。
6: 啊，我用胡家老膏快小半年了。
5: 啊。
6: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效果我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5: 哎，对了啊，抓紧吧啊！
6: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5: 嗯
6: 嗯嗯。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5: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6: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5: 那就是第2档了，是吧？
6: 对，我再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5: 啊，我知道。啊，
6: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5: 就是。
6: 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5: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6: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膏要是不援助、啊，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膏治病呢。
5: 嗯嗯嗯嗯。
6: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5: 啊。
6: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5: 就是，
6: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5: 哦。
6: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5: 啊。
6: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5: 嗯。
6: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5: 嗯嗯嗯嗯。
6: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5: 啊，
6: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5: 嗯，
6: 啊，这完事儿是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啊。
5: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6: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5: 嗯。
6: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5: 啊、
6: 也不烦。
5: 你看看多快呀、啊！啊。
6: 是。嗯。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5: 哦、
6: 也特别好。
5: 啊。
6: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5: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6: 对，
5: 嗯，
6: 对，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5: 嗯，
6: 对的。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5: 哎。
6: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5: 哎。
6: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着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5: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 胡家老糕，额外援助七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6: 好的，谢谢老师、哎、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5: 哎，好，
6: 哎，再见。再见
5: 啊，再会。
6: 哎，好的，再见。
5: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三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事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2年3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种过水稻， 刚开春那冷水都把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春1个月，夏1个月，秋1个月，冬天得用2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更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1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0: 请问您是胡老啊？
5: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0: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那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儿。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5: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10: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
11: 嗯嗯嗯。
10: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哎、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11: 嗯嗯嗯。
10: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5: 没错啊。
10: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11: 嗯。
10: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啊、也不太好
5: 啊。
10: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啊！那关键是。
5: 啊啊啊！
10: 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
5: 哦
10: 哎，有老慢支，
11: 嗯，
10: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11: 嗯，
10: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啊，每年你犯、嗯，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5: 嗯，
10: 没好时候
5: 啊，多厉害呀、啊，啊，
10: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5: 啊？啊，完全可以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10: 哎呀，那行了，那要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5: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

0: 细致，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好，好，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旮旯胡同、筋骨皮毛，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

0: 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
0: 啊、
1: 见效特别快啊。都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
0: 啊、
1: 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
0: 啊、
1: 做梦都盼着果冻。
0: 这
1: 胡老师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
0: 啊，
1: 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肝囊逼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0: 你看效果多好啊！
1: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一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就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1: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动性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和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0: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1: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0: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那我就怎么就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0: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1: 那行行行行
0: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 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1: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0: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说的对。
0: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1: 再见，胡老。好。
0: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杉，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 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6: 我是来报名的呀。
0: 哦。
6: 我这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6: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到这个几盒啊，本田肾宝。
0: 哦。
6: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0: 啊啊啊。
6: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啊啊啊！
6: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也好多了。嗯、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0: 嗯，很厉害。
6: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着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0: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6: 我现在才用呢，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0: 啊，
6: 能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0: 嗯。
6: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0: 啊，
6: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0: 啊，
6: 那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缺陷、
0: 啊，
6: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
0: 啊、
6: 其实呢，
0: 啊、
6: 你说洪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呢、啊，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0: 嗯，
6: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 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哦。
0: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五十大盒这个胡椒。

0: 的老高，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原助7大盒宫廷肾宝，原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1: 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确定一下。
0: 哎，越快越好，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就这样。
1: 好的，
0: 啊，
1: 好，
0: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1: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好，再见。
0: 好，别客气，
1: 谢谢你，
0: 再会。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0: 啊！
1: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0: 大多了啊！嗯，
1: 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0: 嗯嗯嗯，
1: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椒老糕吧，吃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档啊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0: 没错啊，
1: 啊，这个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
1: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那可不是吧？
1: 还有没有名额了，
0: 啊，
1: 胡老 啊？
0: 您这样
1: 还能报上吗，
0: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啊！ 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报名。
1: 哎，好，谢谢您。
0: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
1: 哎，好，谢谢你吉言。
0: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1: 好，再见。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就提到这儿吧。
1: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
3: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这个胡家老糕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6: 哎，我用这胡椒老糕吧，用2个多月了。
0: 啊，
6: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啊，
6: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0: 够高的。
6: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0: 啊，挺
6: 厉害。你看我用这2个月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0: 嗯。
6: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0: 啊
6: 啊。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家老糕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6: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0: 嗯，
6: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就能啊，10000多块钱嘛，就是不是？
0: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6: 是啊，我说这次吧，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0: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家老糕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
6: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它。哎，
0: 没错，
6: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了，老朋友啊。
6: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哎，
6: 谢谢你，胡老师，
0: 祝你成功啊！
6: 哎，再见，
0: 就这样， 好，再会吧，老朋友。
6: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公平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欢迎您的收听。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近期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浙江省副省长胡伟、杭州市市长杜旭亮、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王鹏飞，请他们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关注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浙江省副省长胡伟、杭州市市长杜旭亮先后为我们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相关内容。
1: 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有关情况。近年来，数字贸易已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始终是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实践者、推动者，印发了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搭建了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建设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推动数字贸易急剧发展，每年举办数贸会，打造共商合作、共促发展、共享成果的公共服务平台。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展会，已累计吸引超过5000家中外企业、8.7万名专业客商、62.7万名观众。首发、首秀、首展超过1200项。第五届数贸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本届数贸会主要有以下3方面特点：一是进一步凸显开放合作底色。截至目前，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也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围绕丝路电商、数据跨境、绿色贸易等议题开展交流磋商，将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促进普惠包容的

0: 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二是进一步呈现人工智能亮色。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三分之一，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以赛促创。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三是进一步淬炼数字贸易层次，本届数贸会紧扣数字贸易内涵，活动更精彩，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对话、数贸非洲日等系列品牌活动，深化数贸会与云栖大会、西湖论剑等活动协同联动，成果更丰硕，将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系列成果，促进产学研用融合，合作也更务实，与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社会创投资本开展系列对接，撬动多元资本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我先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大家对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关心和支持。数贸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浙江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核心精神，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加快推进。今年的数贸会啊是第五届，又是十五开局之年，所以办好今年的数贸会时点特殊，意义重大。刚才燕东副部长介绍了数贸会有关情况，在这里呢，我再补充介绍数贸会的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人工智能的特色更加鲜明。人工智能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人工智能加是重塑，加人工智能呢是赋能。浙江正以更大的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最鲜明标识、最核心支撑，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启示城市。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作为本届数贸会的主打内容，届时啊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将集体亮相，比如首创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我们按照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应用场景、全产业链逻辑一站式展示，既有自算芯片、量子计算的算力底座，也有国产主流大模型模型服务，还有 AI 加外贸、AI 加医疗等应用场景。除此之外啊 ，AI 加太空也非常值得期待。第二个特点呢，是产贸联动更加高效。本届数贸会到目前为止，已吸引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过了1.2万名，预筹国际采购的订单达到了9.77亿美元，国内外订单的总额为195亿元。我们还打破了5天展期的限制，线上联动跨境电商的平台，线下联动重点的专业市场，搭建展前展后

0: 周期贸易对接的渠道，迭代升级投资贸易促进活动，推动啊贸易和投资双向发力。第三个特点呢是国际化，国际合作更加务实。展会期间，我们将落地一系列标志性、长效性的国际合作载体，比如揭牌成立阿拉伯数字经济联盟中国总部，启动中非人工智能人才合作计划，发起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合作网络倡议，并首次联合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中心、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贸发会议、经合组织五大权威机构编写旗舰报告《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并将以联合国正式刊物发布。最后一个特点呢是多元融合更加立体，依托加兴全球航空物流枢纽和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优势，首次举办国际物流供应链主题活动，同期联动举办七项数字技术应用的赛事，汇集超过10000支队伍同场竞技。我们还设置了3个100、100个 AI 的场景、100个特色好物、100个消费体验点，打造集展会赛购于一体的数字嘉年华。今年的数贸会啊，恰好遇上了我们传统的中秋佳节，所以在这里热忱的邀请、热忱的欢迎在座的各位和社会各界能够来到浙江、来到杭州参加数贸会，欢度中秋节。我就讲这些，谢谢。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盛大开幕，杭州将坚决扛起承办城市的责任，全力呈现一届精彩纷呈的数贸盛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这次盛会呢，人工智能的主题更突出，我们将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聚焦数贸五大赛道，设置了8大展区，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 Meta 全球4大数贸平台首次集结，同意清问、 DeepSeek 等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53项新产品、20项新技术、22大新平台等集中发布，117家算力企业、186家数据企业、236家算法企业和367家智能终端企业集中登场，全力呈现 AI 时代数贸发展的新动能。第二个方面是撮合贸易更高效，截至目前我们已与136个建外商位达成合作，全球征集采购需求，预筹采购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现场将组织超1300家商贸匹配活动，并首次推出 AI 助手，全场提供商机匹配等智能服务。会后呢，我们还将升级数贸在线平台，搭建云端洽谈室，为企业供需提供精准的撮合服务，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第三个是这次数贸会的现场的体验将更丰富，我们将首次设立举办自身智能的挑战赛，将会有100多支队伍现场开展剑术、跑步、爬河等10余个分项竞技，实现展会联动，同时与云溪大会等5大展会实现票证互认、直通互返。我们将进一步的优化展销联动，现场首设800米数贸优品集市长廊，3000款的数贸新品集中展销，让海内外朋友们可以看得惊喜， 逛得满意，买得实惠。最后呢，我们将城市服务呢会更暖心，在路线方面会更便利。我们将迭代 AI 杭州综合涉外服务平台，提供路线通关、一站办理、上网通行、一卡通行等数字化服务。在消费方面呢，也会更便利，联动重点的商圈，我们布设了300个即买即退离境退税点，现场购物掌上一键退税，观展也会更便利。我们首次开设数贸电视台，联动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让场内场外的观众更便捷地享受数贸盛会的精彩。各位朋友，数贸盛会呢也恰逢中秋佳节，科技新潮交汇钱江大潮，我们诚邀国内外各界朋友莅临杭州，共赴这场数贸之约。谢谢。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将于近期在浙江杭州举办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有关情况。近年来，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5年中国数字贸易的情况。
1: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我国云计算、通信技术服务等业态技术自主主权。自主权和创新能力不断的增强，软件研发、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云计算服务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持续的提高。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二是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多家在线视频平台开设国际版，将优质国产影视剧、综艺节目推广至海外。2025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4.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中国作协发布的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三是数字服务贸易旗帜增效，我国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云服务商、互联网企业和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加速海外布局，为各国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阿里云、腾讯云等加快海外云基础设施建设，已布局多个海外国家和地区市场。一批社交平台加速出海，跃居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平台前列。四是数字贸易、数据贸易取得积极实践。根据国家数据局指导，全国数据资源统计调查工作组去年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达到52.3折字节，占全球约27.4%，同比增长27.3%，增速较上年提升2.3个百分点。数据跨境流通稳步增长，2025年数据跨境流通总量为142.3爱字节，同比增长14.9%，其中企业数据跨境流通量为88.06爱字节，同比增长 16.2%。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趋于深化，也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0: 本届数贸会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对于普通观众和中小企业来说，在数贸会上有哪些可看、可体验的 AI 技术成果呢？浙江省副省长胡伟

0: 拓市，降本增效。比如啊，智能外贸的平台，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对接海外的客商，智能分析市场的动态情况，一键生成多语种的商品的介绍。再比如，不少数字文创企业利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制作短视频、动漫等出海的内容，大幅度降低了内容创作和日常运营的成本，让小生意也搭上人工智能的快车道。民生体验方面啊，这次展会带来了多领域沉浸式的 AI 生活应用的场景，比如 AI 加医疗的板块，大家可以观摩脑机接口的设备演示，看它是如何帮助脑瘫的患者靠意念操纵机械臂，以及帮助渐冻者患者是如何恢复语言能力。同时我们还能体验到中医大模型，感受名老中医的诊疗经验，现场开展模拟问诊。另外还比如 AI 加出行，我们能亲眼看到变形机甲、载人飞行器等极具未来感的新型出行设备，沉浸感感受在科幻影视剧里面才有的出行的场景。在惠民消费方面，本届数贸会啊，不仅展示了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还集中推出了一大批可体验、可选购的 AI 终端产品，包括智能的穿戴设备、家用的 AI 硬件、服务机器人等品类都将集体亮相，大家可以现场体验、现场下单，把便捷实用的 AI 产品直接带回家，真切感受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和品质的提升。总的来讲啊，本届数贸会上的人工智能不再是高冷的技术，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看、可感、可用、可购的生活新体验、产能、产业新动能。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社会各界朋友们能够在9月下旬来到浙江、来到杭州参加数贸会，感受科技前沿，感受未来以来。
1: 如今杭州人工智能产业不仅跑出了加速度，同样迎来了强劲的出海潮。杭州将如何依托数贸会这一国家级平台，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呢？杭州市市长杜旭亮。
2: 当前呢，杭州正全力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我们将建好用好国家的4个人工智能应用中枢基地，进一步为我们的产业发展赋能。目前杭州市汇聚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938家，营收超100亿的企业有6家，超10亿的企业69家，集聚了像阿里青问、 DeepSeek 等一流开源技术大模型。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2705亿元，增长了26%。我们将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重点呢锚定3个方面：一是推动 AI 出海。杭州的人工智能产品目前在国际上还是很畅销的，像我们宇树科技的机器人，今年1到7月，杭州 AI 企业出口增长156%。本届数贸会预筹的海外订单中，AI 的订单占比超过一半。数贸会期间，阿拉伯数字经济联盟中国总部将正式落地杭州。下一步，我们将落地组建

0: 中阿人工智能产业联盟，高标准建设 AI 应用国际合作服务平台，加快推动杭州企业与全球市场开展更多的技术共赢、产品合创、标准共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将深化开源合作。杭州的开源模型社区目前的全球领先，杭州的摩达社区提供了超24万个优质模型，超40000个开源的数据集，阿里亲问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亿次，显生模型超过20万个，构建起了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显生生态。数贸会期间，我们将同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决赛，20个项目将从91个国家地区超1.4万名开发者的3000件作品中脱颖而出。下一步，杭州将继续深耕开源生态枢纽城市，推动全国首个开源基金会专业化运作，让更多的优秀项目和人才因杭州被看见、被认可。第三方面呢，我们将推动技术向善。今年4月，韩产的外骨骼机器人让患有肌无力的阿根廷客商重新站立的瞬间，触动了全网无数人的心。今年数贸会，我们将专设数字医疗展区，让盲人看见光明的 AI 视网膜、非嵌入式帕金森治疗的脑机产品、提升睡眠质量的冥想头环等72款产品将集中亮相数贸会。我们将进一步支持杭州科技企业研发输出更多改善生活、温暖人心的科技产品，让更多杭州产的人工智能产品可以服务好全球。
1: 丝路电商日已成为数贸会的重要品牌和亮点。今年的丝路电商日会有哪些新的安排？另外，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目前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王鹏飞。
2: 今年的丝路电商日将以1+1+2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包括一场启动仪式、一个丝路电商主题展、丝路电商进杭城和丝路云品推荐周2场线上线下活动，全方位展示丝路电商合作成果。今年是数贸会举办5周年，也是丝路电商国际合作10周年。10年来，丝路电商以政策沟通为基、贸易畅通为脉、规则连通为纲、民心相通为本，走出一条数字赋能和产业共赢的特色发展路径，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推动全球电商普惠包容发展的新实践。首先，合作布局广，我们与5大洲38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深化上合组织、中国东盟、中国中亚等多边区域电商合作，举办超100场合作机制会议，共商前沿议题，共享发展经验，共塑国际规则。其次，参与主体多，我们打造丝路电商汇全球、云上大讲堂、丝路云品、国家馆、国别日等合作品牌矩阵，联动地方和主要电商平台举办1000场特色活动，得到各国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中心等国际组织积极响应。2025年首次开展了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出42项合作举措，吸引100多个国家参与。第三，对接成果实，我们推动平台和地方建立近200个线上线下国家馆，打造10000种伙伴国优质特色商品进入中国大市场的电商直通车。我们支持电商平台建立60余个海外直采直供基地，带动跨境物流、移动支付、云服务等全产业链发展。做电商找中国， 已然成为多国共识。第四，赋能成效好，我们累计举办云上大讲堂142场线上线下讲座，汇集80余国11万人次，助力伙伴国8万余名中小商家上平台卖全球，创造直接就业岗位超10万个。我们编发丝路电商典型案例集和故事集，为全球中小企业提升数字素养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范本，热烈欢迎更多的伙伴加入丝路电商大家庭，我们愿与各国携手共创高水平互利共赢合作典范，也欢迎广大记者朋友们走进数贸会丝路电商日活动。
1: 当前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的融合正在不断加深，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商务部有哪些具体政策举措进一步推动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202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对激发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培育壮大数字贸易经营主体，加强数字贸易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上述文件，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制定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形成发展数字贸易的工作合力。在建设数字贸易平台载体方面，我们将建设好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推动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打造开放层次高、制度创新多、营商环境优、辐射作用强的数字贸易集聚发展高地，引领带动全国数字贸易发展，落实好支持国家数字贸易出口基地创新发展的各项举措，推动基地做强做优。在发展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方面，我们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支持远程医疗、在线教育、云端办公等数字服务出口，培育数字贸易新增长点，拓展数字内容贸易，大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通过网络文学、游戏、动漫、影视等载体走向世界，支持云端经济、平台经济，积极发展云外包、平台分包、国际数据处理等生产性服务外包，推进服务外包数字化、智能化。在壮大数字贸易经营主体方面，培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领军企业，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积极培育外向度高、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中小型数字贸易企业，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发挥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资数字贸易相关企业。在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方面，我们将建设性参与世贸组织 G20 APEC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讨论，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体制，深化与中亚国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多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对话合作，贡献发展数字贸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来营造共促数字贸易发展的国际环境。
1: 浙江正在全力推进现代化数字贸易港建设，这一战略部署背后的总体布局是怎样的呢？最新的进展情况又怎样呢？浙江省副省长胡伟。
4: 建设现代化数字

0: 贸易港是浙江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的核心载体，是承接数贸会溢出效应、推动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平台，也是浙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重要抓手。目前啊，我们主要围绕一加三加 N 的总体布局全力推进。所谓一，就是一个核心的平台，那就是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前世界数贸会累计吸引150多个国家地区、82个国际商协会、近2万余名国际专业客商参展参会。我们也依托数贸会，有效链接了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带动浙江数字贸易连续多年2位数的增长，这是一。所谓三，就是建强杭甬益三大中心枢纽，杭州、宁波、义乌。杭州作为数贸港的核心区，发挥数字服务、知识产权等国家级特色服务出口基地的先发优势，壮大培育六小龙等人工智能的领军企业。宁波则发挥港航物流的禀赋，宁波舟山港连续17年货物吞吐量居全球第一，海陆空速四港联动平台订舱的效率提升了50%。义乌主要深化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自开业以来，市场日均的客流量达到了6.6万人次。以上三大中心啊，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释放出了极强的协调叠加效应。所谓 N， 就是激活特色场景，拓宽发展格局。比如温州加快数据智能与安全服务创新园，也就是我们简称的数安港的建设，通过制度设施产业紧密协同，提升数据贸易的能力。湖州德清凭借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成为联合国地理空间知识与创新周永久举办地，推动地心技术和装备加速出海。金华东洋、绍兴上虞、嘉兴南湖依托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改革试点的优势，持续推动优质的文创产品、特色 IP 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出海，形成多点支撑、各具特色、协同联动的数字贸易发展新格局。下一步，浙江将持续聚焦现代化数字贸易港的建设，推动实体数字一体、境内境外联动、服务制造融合，努力为全国数字贸易发展多做贡献。
1: 关于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印发已一年，政策实施以来，在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激发消费活力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王鹏飞。
2: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的消费习惯已经深入人心。2025年8月，商务部联合7部门印发了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各地高度重视，扎实推进，政策红利逐步释放，概括起来就是实现了3个进一步：消费规模进一步扩容，增长动能持续释放。据商务部测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 其中像刚才杜市长讲到的智能住行外骨骼，还有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众多新一代数字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7%，个人为大模型付费显著增长。数字消费对上半年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优质供给进一步丰富，市场活力有效激发。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消费领域，一批贴近百姓生活的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加速涌现，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本届数贸会将集中展示智能穿戴、智慧家居、具身智能终端等一批数贸优品，以及智能诊疗、智慧出行、无人机配送等数字服务场景，欢迎大家届时前来亲身体验数字技术带来的美好生活。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基础不断巩固。据初步统计，指导意见印发以来，相关部门和地方出台配套政策及标准规范超40项。今年5月，商务部牵头印发了2026年发展数字消费重点工作清单，提出了4方面14项举措，推动指导意见进一步落实落细。各地结合实际，推出数字消费地图、数字消费活动、线上消费券等多元化的消费载体，推动各项政策直达基层、直达企业、直达消费者。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统筹抓好供给提质、场景创新、技术赋能、环境优化各项重点任务，深化 AI 电商创新应用，开展电子商务带动线下消费专项行动，健全规范有序发展生态，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
1: 2025年，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落户杭州。金砖国家是中国外贸出口的重要新兴市场。今年第5届数贸会有哪些安排，进一步推动金砖合作的提质升级？杭州市市长杜旭亮。
3: 202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建立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2025年3月，合作中心落地浙江杭州。在商务部和省里的共同支持下，我们积极推动金砖中心建设。今年1到7月，杭州市对金砖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6.6%，高于全市外贸增速2.3%。本届数贸会，我们将以杭州对话为载体，从4个方面系统推进金砖合作的迭代升级。一是进一步扩大金砖的朋友圈。数贸会期间将同期举办2026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预计呢参会的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将扩展至21个，特殊经济区代表数量将增至50个，外宾的数量将比上一届增长45%，参会的嘉宾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第二个是进一步夯实合作的基本盘。截止到昨天，本届数贸会金砖国家意向的采购金额已经达到9480万美元。数贸会期间将首发金砖国家电子签名、互信互认合作研究报告等4项制度性开放成果，其中落地7项金砖特殊经济区共建项目。第三个方面是共建未来的新赛道。数贸会期间将推出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 AI 加人才培训的招募计划、脑机融合青年科学家合作计划，开展特殊经济区 AI 产业对话、 另向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提供 AI 能力培训，为金砖国家青年科学家开放脑科学大模型，并提供算力支持，探索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 AI 合作的长效机制。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将展示数贸的新成果。这次数贸会期间将首次设立金砖国家的特殊经济区专题的一个展区，设置金砖合伙伴国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国家馆、28家哈萨克斯坦企业，还有沙特的一些电商平台将集中参展，全方位展现金砖务实合作图景。截止到昨天，金砖国家的客商注册人数已经达到1367名，预计呢将会超过2000名。我们将以杭州对话为平台，全力打响买债金砖、投资金砖、数字金砖、创新金砖、人文金砖品牌，积极打造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样板。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聚焦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儿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它，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9: 400-687-3378，400-687-3378。
1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这位朋友您好。
6: 哎，胡老师您好。
5: 好，欢迎你啊。
6: 吴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5: 哦。
6: 啊，我用胡家老膏快小半年了。
5: 啊。
6: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5: 啊，
6: 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5: 啊，
6: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5: 哎，对了，啊，抓紧吧，啊。
6: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5: 嗯嗯嗯。
6: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5: 啊，
6: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5: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6: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5: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6: 对，我在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5: 啊，我知道，啊，
6: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5: 就是
6: 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5: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是吧？
6: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膏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膏治病呢。
5: 嗯嗯嗯嗯。
6: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我可不能错过呀。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你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5: 就是，
6: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5: 哎，哦。
6: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5: 啊。
6: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
5: 哎，
6: 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5: 嗯嗯，
6: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5: 嗯嗯嗯嗯，
6: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5: 啊
6: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
5: 啊，
6: 到时候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的这么严重啊，
5: 嗯，
6: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
5: 啊，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6: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5: 嗯，
6: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5: 啊，
6: 也不发热。
5: 你看看多快呀，
6: 嗯！
5: 啊，
6: 是。
5: 嗯，
6: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5: 哦，
6: 也特别好。
5: 啊。啊
6: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5: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6: 对，
5: 嗯，
6: 对，身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5: 嗯，
6: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5: 哎，
6: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5: 哎，
6: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
5: 啊，
6: 我再配合了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5: 啊，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 胡家老糕，额外援助七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6: 好的，谢谢老师、哎、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5: 哎，好，
6: 哎，再见，再见
5: 啊，再会。
6: 哎，好的，再见。
5: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儿，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事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2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2年3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2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种过水稻， 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更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9: 请问您是胡老啊？
5: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9: 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
5: 哦，
9: 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

0: 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哎，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哎，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哎，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
1: 哦，
0: 哎，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
1: 嗯，
0: 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了吧，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了
1: 啊，
0: 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
1: 嗯。
0: 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1: 啊。
0: 嗯，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
1: 嗯，
0: 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
1: 啊，
0: 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椒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儿。
1: 啊，
0: 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
1: 嗯，
0: 哎，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0: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
1: 嗯嗯嗯。
0: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哎，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1: 嗯嗯嗯。
0: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1: 没错啊，
0: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
1: 啊，
0: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他关键是。
1: 啊啊
0: 啊。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哎，有老慢支，
1: 嗯，
0: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1: 嗯，
0: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啊，每年你犯、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1: 嗯，
0: 没好时候
1: 啊，多厉害呀、啊，啊，
0: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啊？啊，完全可以呀、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啊，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哎呀，那行了，那要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啊，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
1: 啊、
0: 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
0: 啊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0: 谢谢您、
1: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

0: 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理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旮旯胡同、筋骨皮毛，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

0: 想想后悔死了。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
1: 啊，
0: 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0: 都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
1: 啊，
0: 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嗯嗯，
0: 这国家老婆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嗯
1: 啊，
0: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1: 嗯，
0: 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肝囊滴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嗯，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0: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1: 啊。
0: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一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就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嗯。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
1: 啊，
0: 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
1: 啊，
0: 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
0: 嗯，
1: 是吧？啊，
0: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
1: 嗯，
0: 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
1: 啊，
0: 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嗯嗯，
0: 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1: 啊，
0: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
1: 嗯，
0: 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0: 啊，
1: 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啊，马上就要停止了，
0: 啊，
1: 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那我就怎么就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哎，啊，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哎，
0: 那行行行行
1: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
0: 嗯，
1: 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定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对对，
1: 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
1: 啊，
0: 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1: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说的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0: 哎，再见，胡老。啊，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

0: 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两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两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0: 哦。
5: 我这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啊，本田肾宝。
0: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0: 啊啊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糕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哎好多了。嗯，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0: 嗯，很厉害。
5: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着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0: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呢，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0: 啊，
5: 人睡着觉了哦，就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0: 嗯，
5: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0: 啊，
5: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0: 啊，
5: 那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
0: 啊
5: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呢，你说胡家的这个老公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0: 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0: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5: 嗯，
0: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糕，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5: 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对，
5: 确定一下，
0: 越快越好，好吧？
5: 好，
0: 就这样，
5: 好的，
0: 啊，
5: 好，
0: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

0: 常好的机会。好，
1: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好，再见。
0: 好，别客气，
1: 谢谢你，
0: 好，再会，
1: 好，再见。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0: 啊！
1: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0: 大多了、
1: 哎、
0: 啊！嗯
1: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0: 嗯嗯嗯，
1: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吧，吃的挺好，我一听这回吧、
0: 啊，
1: 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档啊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
0: 啊，
1: 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0: 没错，啊，
1: 啊，这个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
1: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0: 嗯，
1: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那可不是吧？
1: 还有没有名额了，
0: 啊、
1: 胡老 啊？
0: 您这样
1: 还能报上吗、
0: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啊！啊、
1: 哎，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报名。
1: 哎，好，好，谢谢您。
0: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
1: 哎，好，谢谢你吉言。
0: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1: 好，再见。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就提到这儿吧。
1: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6: 哎，我用这胡家老高吧，用两个多月了。
0: 啊。
6: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啊，
6: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0: 够高的。
6: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0: 啊，挺
6: 厉害。你看我用了两个月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0: 嗯。
6: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
0: 了。啊
6: 啊。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家老高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6: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0: 嗯
6: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着能啊10000多块钱吗？就是不是啊？
0: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6: 是啊，我说这次吧，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0: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两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家老高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6: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它。哎，
0: 没错，
6: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啊，老朋友。啊，
6: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再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哎，
6: 谢谢你，胡老师，
0: 祝你成功啊。
6: 哎，再见，
0: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6: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8: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3: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9: 银铃俱乐部，
8: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0: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大家调频的 FM104.3 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

0: 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我们节目此刻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此刻的直播了。特别欢迎您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19933127501。那么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哈，您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我们还有机会在群内抽奖，那您入群呢需要添加微信，记好号码19933127501。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铃情报站。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想丰富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注意了哈！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了，新文理校区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同步报名。您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来进行线上报名，当然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的现场进行线下办理。秋季的课程品类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异彩纷呈，涵盖着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10多个专业，一共开设近60个班级。那各个校区的详细地址还有咨询热线、完整的报名流程等等这些招生的细则，您可以来关注河北老年大学的官方公众号来进行查阅。咱们河北省呢，持续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家里卫生间加装扶手、防滑地面，还有床边的助力架，符合条件的叔叔阿姨呢，可以申请补贴。您可以咨询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来了解具体的办理条件。人社部门也提醒叔叔阿姨们哈，养老金的资格认证正在进行当中，在家我们用手机就可以完成，不用再跑大厅办理了。那如果遇到陌生人说帮您认证，或者说要您的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话，千万千万不要相信。还要再给叔叔阿姨们提个醒哈，就凡是电话里面说您的社保卡异常啊，或者说您的账户冻结了，要您转账到安全的账户，那全都是骗子。还有就是推销所谓的包治百病的神药啊、保健产品啊、夸大治病的效果呀、高价售卖呀，都是骗子，千万不要轻易掏钱。那如果遇到这个事儿你拿不准的话，先跟家里的子女来商量商量，或者是可以咨询一下社区的民警，千万不要透露的是身份证号、银行卡的密码和短信的验证码。最近呢，有不少社区老年食堂正常在开放助餐服务，方便居家老人吃饭。那么如果有吃饭和上门护理需求的叔叔阿姨，可以向社区来咨询一下养老助餐和居家上门的服务政策。提醒各位叔叔阿姨，出行乘坐公交、地铁，老年优待卡要记得随身携带。那么证件如果过期了，需要及时到政务大厅去办理。如果需要办理社保和医保业务，那么很多业务呢，其实支持的是线上办理。当然也可以去线下的社区服务大厅，工作人员会帮助您。还要特别提醒叔叔阿姨们，跌倒的风险我们一定要重视啊！在家里面呢，我们的地面啊，尽量呢少堆杂物，正常走路的这个过道要保持畅通。夜里起夜的话，一定要记得开一盏小夜灯，这样可以减少摔倒的风险。如果一不小心滑倒了、摔倒了，千万不要马上着急强行站起来，我们先慢慢感受一下我们身体的情况。如果说感觉哪儿疼，千万不要乱动，要及时的呼叫家人求助。秋季养生，我们重在润肺防燥。叔叔阿姨平时可以多喝温水，少吃太咸和太辣的食物。如果您有高血压的话，那么秋天我们的血压是

0: 特别容易波动的，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定时测量血压，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增减药量。另外也提醒叔叔阿姨，吃降压药还有降脂药的时候，我们不能同时吃西柚，也不能吃柚子，这样会影响药效，严重的话可能还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危险。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大家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还有蜻蜓 FM 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此刻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当中，您可以在软件市场来下载在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呢，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来做客直播间。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呢，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李咏梅大姐，我们请李大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李咏梅。
0: 嗯，欢迎您李大姐。那李大姐今天啊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篇的作品啊，我们慢慢的来欣赏，慢慢的来感受。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您今天第一篇为我们分享的作品是什么。
3: 今天第一篇作品是风格比较温柔的散文《岁月不会老》。
0: 嗯，好，我们先来欣赏这篇散文，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那您就现在可以开始朗诵了。
3: 人老了，岁月也会老吗？是啊，面容会老，皮囊会老，而岁月和日子是不会老的。我曾纠结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样子，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向晚的光斜斜的透过窗棂照进屋里，屋里的地上是窗外树的影子，那影子在风中轻轻地摇曳着，落在地上有着时光轻轻移动的淡定和从容。那一刻我释然了，我想人生应该就是来体验的，不管什么年纪，我们都可以体验到生命不同阶段的感受和大自然无限变幻的美好。 我们在美好中感受生命，体味生命，又何必纠结用怎样的一副皮囊呢？美好的事物可以贯穿于生命的始末，凝固不变，而人的感知也只有在自身不断丰盈的状态下，才会越发的饱满而鲜活。我们留住的是岁月的痕迹，而岁月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每一个生命阶段不同的精彩。岁月是不会老的，老去的只是我们的容颜，我们的心态和我们走失的激情。在每一个被阳光叫醒的清晨，在每一个带着笑意的黄昏，岁月都引领着我们奔赴值得奔赴的远方。我想，心若住着春天，岁月便永远是少年。
0: 这篇文章其实特别贴合我们银发朋友的心境哈，很多人我们觉得年纪大了，岁月老了，但是其实这篇文章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直播前的叔叔阿姨们，就是我们的容颜会变老，时光也会流逝，但是我们的心态是可以永远年轻的，是吧大姐？
3: 是这样的，这篇作品就是写给普通人的生活散文诗，不宏大，但是很治愈，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热爱，有期待，岁月永远不会老。
0: 是这样的，那您读完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比较大的感受，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的感悟是什么？
3: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人这一生，什么年纪都要有状态，退休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我们放下忙碌，放下压力，开始读书、朗读，丰富自己。心年轻，人就永远不老。
0: 哎呦，说得真好。接下来我们来感受大姐为我们带来的第二篇作品，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篇作品是什么，您为什么会给我们来分享这篇作品？
3: 这篇作品是欧震的《不朽》。2020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不朽》正是为纪念抗战英雄而写的，是一首经典的红色朗诵诗，是专门适合舞台书写的现代抒情诗。
0: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现代抒情诗。那您可以开始朗诵给我们分享了。
3: 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地图上方的那个国家，来自红河谷的故乡，他的名字叫诺尔曼·白求恩。他离别的是这样匆忙，就像故乡枝头的一片红枫叶，它飘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个夜晚， 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啊！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非常经典的一首现代的抒情诗啊，我们有很多朋友一定听过这篇朗诵，这篇朗诵真的大姐朗诵的特别打动人心。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品作为第二个作品跟我们来分享？
3: 之所以选不朽，是因为它是一篇致敬英雄致敬先烈的文章。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安稳岁月全是老一辈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这篇文字不华丽，但是特别有力量，读完心里特别震撼。我也希望通过朗读把这份敬畏这份感恩传递出去。
0: 那您在日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反复的朗读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比较大的感悟？
3: 我的感悟就是，真正的不朽不是名字留在纸上，是精神刻在心里。我们退休了，生活安稳幸福，更不能忘记来路，每次读都是一次自我沉淀，一次心灵洗礼，也是提醒自己要珍惜当下，心怀感恩。
0: 我们接下来换一种心境哈，咱们也换一个题材，换一个类型，我们听大姐来跟我们分享一段童话，是北极村的童话的一部分节选。那接下来您可以开始跟我们分享了。
3: 天大 亮了，太阳升得老高，院子里飘着鱼腥气，小舅坐在木墩上挤鱼，灵光一闪一闪的，像星星在跳。他挤完了，拌上盐，穿上铁丝，挂在墙上。小鸡们蹦跳起来了。我把盆子当中肠子之类的杂碎捞出来，甩给他们。剩下的红浆浆的汤倒在猪槽里，然后再把盆冲得干干净净。这样做，小舅一高兴就夸我，我可以就是要两条小鱼儿给狗子吃。吃完了饭，各自忙各自的了。我沿着干得裂了缝的田埂向苞米地走去。姥姥家的苞米地紧挨着老苏联的菜园子，现在苞米已经吐出了棕色的缨子。我掰下一截甜杆塞到嘴里嚼着，吃够了向那个房子望去，满院子的向日葵，黄泥抹的墙上挂着一串鲜红的辣椒，一串雪白的大蒜和一把留作菜籽儿的香菜。房门开着，在我记忆里它似乎从来没开过，可它今天确确实实是开了，不是梦吧？走出来了，是一个高高的、瘦瘦的、穿着黑色长裙、扎着古铜色头巾的老奶奶。她一步步地挪过院子门，推开园门，贴着豆角尖过来了。我站在苞米地，她站在那里。隔住我们的是一排低矮的、倾斜的、已经朽了的琢磨，我的心打鼓似的咚咚直跳。小姑娘，小姑娘，声音很慢，有些迟钝，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踩猪食。采什么菜呀？灰菜、苋菜、车轱辘菜，还有料调、猪香牙。他咯咯干笑着，嘴不停地动，好像在嚼什么。采猪食，怎么不拿篮子？我先采放在这儿，中午舅舅来取。几岁了？七岁。上学了吧？没有。愿意识字吗？愿意。回答得干脆利索，我想他一定会满意的。他把着啄木杆子，我也把着，我仰着头，他低着头，我们的眼光相交在一起。我分不清是不是梦，顺嘴说出来：“你是老奶奶，我见过你，你不是答应给我穿个项圈戴吗？”我用手在脖子周围比划着。他先是瞪大了一下眼睛，随后拨着帐子，伴着一阵咔嚓咔嚓的啄木杆倒下的脆响，他倾着身子过来了，死死地搂住我。你是奶奶的孙女儿，你是奶奶的孙女儿。他的胳膊像把大钳子似的牢牢卡住。

0: 算是跟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类型不同的一种新兴的形式，是吧？
1: 对，它区别于传统诗歌散文的朗诵，不再只是单纯的抒情诵读，而是融合了叙述、角色扮演、故事讲述的综合表达。
0: 嗯，
1: 它是朗诵的延伸和创新，相对来讲呢，门槛也是比较低，适合大众日常传播。
0: 那您接下来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下面想分享的是作家迟子建老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呢，是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游牧民族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
0: 嗯，我们也是请大姐跟我们分享一段节选哈，您可以开始了。
1: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薄，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他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斑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剪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戏班他们刚走，雨就来了。在这之前，连续半个多月，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瘦了，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弯了腰。我不怕天旱，但我怕马克西姆的哭声。柳沙到了月圆的日子会哭泣，而马克西姆呢，他一看大地旱得出现弯曲的裂缝，就会蒙面大哭，好像那裂缝是毒蛇，会要了他的命。可我不怕这样的裂缝，在我眼中，他们就是大地的闪电。鞍草在雨中打扫营地，我问鞍草，布苏是不是个缺雨的地方？西班下山还得带着雨。鞍草直了直腰，伸出舌头舔了舔雨滴，冲我笑了。他这一笑，眼角和脸颊的皱纹也跟着笑了。眼角笑出的是菊花纹，脸颊笑出的是葵花纹。雨水洒下来，他那如花的皱纹就像是含着露珠。我们这个屋里愣只剩下我和鞍草了，其他的人都在早晨时乘着卡车带着家当和驯鹿下山了。

0: 了，你往我们也下山。早些年去乌齐洛夫，近年来到激流乡，用鹿皮和皮张换来酒、盐、肥皂、糖和茶什么的，然后再回到山上。但这一次，他们下山。
1: 却是彻底离开大山了。哎，这又是一篇非常不一样感觉的文章哈！大姐再跟我们分享分享朗诵完这篇作品，您有什么感悟？我想说，河流不息，岁月不止。这条河见证了四季，见证了岁月。 见证了我们国家越来越好。读这篇文章，心里满是自豪的。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时代，山河安稳，岁月静好。
2: 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嗯，是这样的。今天非常感谢咏梅大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不同题材的作品啊，有机会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更多好吗？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大姐。好，再见。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有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
3: 帕帕拉喝菌畅。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 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咚！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 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
2: 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有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帕尼帕辣喝菌畅，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 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4: 叔叔阿姨们，各位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我们的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大家来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当然此刻您也可以进行视频直播的观看哈，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的这个环节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教师朱旭景老师来跟我们退了休的叔叔阿姨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开启我们的退休生活，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看见我们自己。其实说到这个环节哈，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第一次听到，比如说什么叫看见自己。那一会儿呢朱老师会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分享，我们先请朱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旭景。
4: 朱老师，我们先说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是高知的叔叔阿姨他们会遇到，比如说原来在单位是领导，然后是专家，是某一个行业的这个佼佼者，非常的受人尊重，但是一退休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头衔也好，或者说我们展示的舞台也好，一下子就没了。那就是这些光环慢慢的卸掉之后，我们退休的叔叔阿姨们的内心一般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首先感到的是可能会觉得他们有点失落，是不
5: 是？
4: 是
5: 的，因为在平常的工作中，咨询工作中也接触过老年朋友，他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挺失落的。过去几十年呢就一直特别的忙，有下属啊，有同事啊，身边有很多人，并且有很多工作的任务，每天就是被需要的啊，我要不能停下来，一直在做事情。那么当这个工作和朋友们都逐渐离开自己的时候，那人的内心呢就会从被需要变成我现在没事儿做了。那么这时候没事儿做以后就会有空虚感，心里就会有一种质疑，我的价值在哪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开始迷茫，那我们没有了那么多工作，几十年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以前我们到点上班，然后到点下班，然后每天生活都排得很满，这时候呢日程表全部作废了，以后以前的那个目标也没有了，有了大把的时间。当然我们上班族就常常想我需要有大把的时间哈，但是当退休来临的时候，真的有那个大把时间的时候，却更不好面对闲下来的日子，就是这种迷茫和失落还
4: 是
5: 会有的。
4: 这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很正常的一个变化。
5: 对，
4: 就是如果你会有这种失落的感觉，也不要自我怀疑，因为
5: 非常正常。
4: 对，因为我们从上班的一个状态进入到退休的一个状态，它本身就是需要一个我们经常说衔接和调整的状态哈。那同样是退休，我们会发现比如说高知长者他遇到的这个难题和我们普通的退休人群恐怕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会有哪些比较独有的困扰，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一个困扰。
5: 刚才我们讲到高知呢，就是一般有一定的文化、一定的学识，然后在工作岗位中还是起一定作用的这样的朋友们。那么当退休以后呢，普通老人可能就是面临着养老呀，然后身体逐渐的衰弱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高知老人却是在价值感上有一个失落，因为职业的身份、角色的认同，在我们前些年就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在单位是什么角色，我完成了什么工作，而现在这一部分被抽空了。那被抽空以后，这种自我价值感的动摇就会让人非常的不舒服，在这个过渡阶段。然后还有前些年我们可能都习惯了掌控，那这时候我们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掌控感了，就会慢慢的生活当中的事情越来越少，我是谁，然后那个很多事情的无能为力，就会让我们觉得哎，我是不是不行了，不被人需要了。那这个时候就更比失落感会更多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学识高，然后想问题可能就更透彻一点，更明白一些，所以给自己的定位可能更多的是我想把这个事情搞明白。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过分的去钻牛角尖的话，就容易思虑过度。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就是理性和情感没有在一个频道上。我知道我现在退休了，我要有自己的生活了，但是 我们感性上还停留在上一个阶段啊，无论是时间作息时间，还是自身对事情的掌控感，都停留在上一个阶段。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很难接纳这个普通。我也试着代入感的去想，因为我工作中遇到这样案例的时候啊，如果我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没有了我有的工作中的角色和身份，那我是谁，我能做点什么，我也会有一个阶段

0: 会比较的不舒服，
1: 会陷入迷茫
0: 啊，会陷入迷茫。然后平常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嘛，我在工作中要做到什么程度，而现在突然没有这个目标了，那我们也就容易让自己觉得啊，普通的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呢？
1: 会陷入到就是我们退休人群当中的一个自我怀疑，是吧？
0: 啊、我不想虚度时光了，
1: 我还是需要做一些，比如说，在退休之前会觉得说我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退休之后我还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又不知道哪些事情对我来说是现阶段比较有意义的。处在这个迷茫期的我们的这个高知群体啊，就是大家也要调整，慢慢来调整我们的心态。那你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高知长者，其实他们一辈子都比较习惯什么呢？比如说功课难题，比如说会有一些课题，会有一些
0: 解决问题，
1: 对，解决问题会有一些任务，但是退休了之后，好像这个目标一下子没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会怀疑到自己说，哎呀，我是不是没用了？特别是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很想关注子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子女也长大了，
0: 对，他也不需要我们给他那么多指导性建议了。
1: 是的，还有的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我做好比如说后勤保障工作，然后会发现子女也会觉得有点烦，好像我们的边界感又被破坏掉了。
0: 并且哈，有点插一句，就是当我们每天去上班又回到那个家庭中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落差，然后在家庭中你在做这些事情可能也没有做那么好，然后被嫌弃的时候就会很难过，
1: 就会又陷入到我们刚才说的自我怀疑当中，我是不是没用了，我以前我做什么都做得很好，我现在就会陷入到这种。那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们怎么样来接受，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调整一下？
0: 好，我给大家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认知上的改变，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就是一定要做大事情，解决难题，解决问题，是这样的吗？那这时候我们有了时间，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定位都是不一样的。年轻人的定位就是往前冲，那加上我们自身的体力啊，然后精力啊都比较好。然后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就发现我们的想法可能没有年轻人灵活，然后我们的身体可能也没有原先给力了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静下来，来思考，向内探索一下我这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那人生有用的事情，除了那些大事情，其实晒晒太阳、发发呆、散步，这些都是意义，并且我们需要放下一个胜负心。那我们养花没必要非要养得特别好，养花本身这个过程就很美好。那我们散步也好，我们包括像刚才我们那位老师的朗诵啊，这些事情是我在做这个事本身的过程就是一个享受，而不是说一定要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一定是优秀的，因为优秀的标准有很多个，我们要学会去接受过程也很美好。那我不一定非要一个有绩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认知的调整，其实就是想跟叔叔阿姨们说，我们可以稍稍的放低一点标准。好，第二个建议怎么调整？
0: 第二个就是行动上的，把功课难题的目标变成那种滋养自我的目标。我们前些年都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给了工作，给了家庭，而这时候我们应该看一看我需要什么，我想要什么。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比较迷茫，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爱好是什么，我能做点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自己需要接纳的过程。就我前些年从来没有向内看到过，刚才我们说到的看见自己嘛，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那现在我来看一看自己的需求啊，以前我都是牺牲型的在奉献，那么这时候我能不能为自己奉献一点东西，把养花呀、写字呀、散步呀当成生活，去做这个具体而细小的事情。那么在做起来的时候，具体行动的过程中，我们慢慢探索出我的爱好是什么，我人生前些年没有完成的那些事情，对自己的那些事情和交代是不是可以捡起来，这样两个方面一块来做调整。
1: OK， 好，叔叔阿姨们可以试一试哈。当然我们不是说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方法之后，你一下子就从这个角色立马就转换了那个角色，好像就是魔法来了，是吧？不是这样，
0: 给自己时间吧。
1: 对的，我们慢慢的做这样的调整。而且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在听节目或者说在看节目的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呀，我退休了之后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培养一个爱好。
0: 是的，
1: 就是也可能我们在退休之前我们的工作真的很忙，我们没有那么多自己的时间，自己掌控的时间，但是退了休之后呢，我们有太多

0: 过自己掌控的时间了，那我们就需要其实从一个惯性来到另一个我们还不太熟悉的领域，然后我们慢慢的再培养出来我们退休之后的一个生活的这个常态哈。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我们说高知长者比如说会读书很多，然后也会见多识广，我们总觉得说这样的状态的人会可能心态调整起来会更容易一点，比如说会有反复，比如说现在我的状态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有过一段时间我又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没用了，是吧，就是会反反复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反而生活当中有很多高知长辈他不太容易从这个固有的认知当中走出来，这是为什么？
1: 首先我们高知呢就是对自己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就不想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低落也好，或者是说在外人看来不太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更多的想让自己快速的调整好。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点就是先要去接纳我们退休以后有一段时间是迷茫的，我们找不到自己爱好的时候呢也很着急也无所事事，那自我认同感也不太好，那这个都是正常的，不是光我们自己有，每一个人人生角色转变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就像当时我们不是妈妈有了孩子成为妈妈和爸爸以后我们也要有一个角色认同的过程，那么在这时候也是我们要先要接受自己，不要去急的否定我不能这个样子，这样不行这样不好，因为无论任何一个年龄阶段当这种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看到这个压力而不是把它压在心底，那样就会形成压抑压抑下来的东西就容易引起情绪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去认同自己去接受我这个阶段这个样子是正常的，那我们可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懂得了道理但是我就是情绪上过不去，
0: 对，是的，
1: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求助一些比如说同伴也好，就是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那么互相聊一聊一块去结伴去看一看他的爱好是什么，我们可以加入不同的团队嘛哈，有可能是老年大学的也有可能是钓鱼团队的也有可能是其他散步的等等的哈，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去探索一下，就是你在去求助的过程中你也是在发现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些爱好，那么这时候呢在探索的时候也可以去寻求一些，假如我们长时间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不要觉得说我去见一个咨询师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并没有哈，就是咨询师是帮助我们和我们一块儿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陪伴者啊，并不是说来诊断我们一定有什么问题的
0: OK
1: 所以这是求助方面，那这个容易求助的人更容易从不舒服的状态中走出来啊。
0: 那我们怎么就是可以自我判断出来说我究竟是比较正常的这种情绪的过度情绪的失落还是说我要确实是需要求助心理咨询师了，我需要留意我此刻的心理状态了，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其实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不知道该怎么判断。
1: 其实有一个专业的界定，就是抑郁情绪和抑郁，这是两码事儿啊。一个是时间的节点上，我们不可能是说我就两天，或者是说我断断续续两周，这时候我有一些不适应、不开心，那我们都不足以去判断这个我们出什么状况了。我们以一个月为期限，在这一个月当中，如果说有半数以上的时间是提不起兴趣来，以前想做的事情都不喜欢。做了睡眠有紊乱，还有持续的自我否定，回避社交，不愿意出门，不愿和人来往经常有心慌呀，甚至别的躯体化的症状呀这还有就是出现一些消极和悲观想法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引起注意了，一个是时间，再一个就是我们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如果我们长时间处于这样一种情绪中，那就需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资助。
0: 好，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看见自己来重建第二人生哈咱们重点说说怎么重建，您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好用的小方法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进行小小的练习也好，我们慢慢的来重建，我们叔叔阿姨可以怎么做？
1: 好的，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身份剥离的练习我们可以拿一张纸来写一写，我左边写我过去曾经是什么，右边写我抛下左边这些东西我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看见自己，而我们泛泛的去说看见的时候这个词可能很空洞，现在我们把它落到笔上来想一想我到底喜欢什么，这个过程中你可能真的写不出来我喜欢什么，那就给自己时间，还有我做什么容易开心 心，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倾向于我

0: 自己，而不是说我帮助了别人我很开心啊，这个又属于另外一个层面了。就是你第一个方面先看明白自己，我抛下的头衔对我意味着什么，而现在我的喜欢和我的爱好和我容易开心的事情，我能不能把它做起来，这是第一个小练习。第二个小练习就是做一件没有目的的小事儿。这辈子我们一直前些年一直在追求啊，工作中要追求卓越，然后家人我要给到足够的陪伴，给到足够的支持。那这时候我们安排一件不带目标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是读书，我们也不一定非要说我一定要读到多少多少页啊，我一定要把每本书读完。养花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把花养得多么的茂盛，就是学会做一些无用的，用孩子们的话说就是生活中的小确幸这样的事情，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然后第三个呢，也是家庭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调整家庭角色，做顾问不做主管。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展开做一期来说哈，因为家庭子女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我们父母的掌控权力会越来越小，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的父母都是这种感觉。从孩子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远离他们的过程。到我们退休的时候，孩子可能已经独立了，那么他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一些很有用的过来人的建议他未必听得进去，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而这时候我们只是问就说，求就助，而不是我们主动去插手他们的生活。这点也很难，其实啊，因为我们总想让孩子过得更好，其实更好的人生就是体验和探索的人生。然后第四个方面就是搭建生活中微小的支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爱好们，我们去加入不同的团队，兴趣类的比如说书法呀、摄影啊、乐器啊、阅读啊，然后社交类的社区活动啊、老友相聚呀、还有利他类的做一些志愿活动啊，这些年轻时候没有时间去做的这些有利于社会的事情，我们去做一做，把它做成一个长期的事情。这样的话就给自己一个固定的时间节点，我有一个什么事情可做，那么可能会找到上班时候的那种熟悉的感觉。这对我们高知老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过渡的方式。第五个就是我们要区分可控与不可控，其实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命题。我知道我们的老人们都很睿智，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小的尝试。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在面临人生又走向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把心里遇到的纠结来理一下，哪些是我可以改变的，哪些是我无力改变的。你比如说我们不可以再重新回到单位去上班了，我们有了自己的时间，那我们无法去处理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也不要去说我再回到从前，那是不可能的啊。然后把精力放在可控的事情上，对于不可控，那我们要允许这个世界是不可控的。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风雨雷电，这些都是不可控的嘛。然后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也一定会有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无法面对的这种客观的问题。那么同样，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历程也有这样不可控的事情。
1: 我们接纳我们不可控的事情，那有一些不可控的，我们其实该放手就是要放手了哈。好，谢谢朱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朱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是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一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儿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

0: 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

0: 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吴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4: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糕快小半年了。
4: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4: 啊。
5: 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4: 哎，对呀。啊，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4: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圣宝，这回让我赶上了，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4: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4: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援助15盒宫廷圣宝那档，就是
4: 啊，我知道。啊，
5: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4: 就是
5: 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4: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糕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糕治病呢。
4: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我可不能错过呀。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你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4: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4: 哎、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4: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4: 嗯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4: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4: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的这么严重啊，
4: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
4: 你看看。还没到哪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4: 嗯，
5: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糕，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4: 啊、
5: 也不发热。
4: 你看看多快呀！
5: 嗯、
4: 啊，
5: 是。
4: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恢复的吧，
4: 哦、
5: 也特别好。
4: 啊。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4: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5: 对，
4: 嗯，
5: 对，身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4: 嗯，
5: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糕啊真是太好了。
4: 哎，
5: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4: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那我再配合着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4: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两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5: 好的，谢谢老师、哎、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哎，好，
5: 哎，再见，再见
4: 啊，再会。
5: 哎，好的，再见。
4: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事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2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2年3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2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 骨头累散架子了。

0: 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儿，冰凉棒硬，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更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你好胡老。
0: 啊，
1: 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
0: 哦，
1: 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
0: 啊，
1: 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了吧，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一年多一点儿。 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1: 哎，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1: 啊，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
0: 嗯嗯嗯，
1: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哎。
0: 啊，
1: 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0: 嗯嗯嗯，
1: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没错啊，
1: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0: 嗯，
1: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
0: 啊。
1: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哎，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
0: 啊啊啊啊。
1: 哎，另外我你也能听着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7年。哎，有老慢支。
0: 嗯。
1: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0: 嗯。
1: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啊、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0: 嗯，
1: 没好事
0: 啊。多厉害呀、啊！啊，
1: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啊？
0: 啊，完全可以呀、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
1: 啊，
0: 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1: 哎呀，那行了，那要这个、嗯、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
0: 啊、
1: 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0: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
1: 啊。
0: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好，好，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
1: 哎、
0: 老朋友、
1: 哎、
0: 再会，
1: 谢谢、
0: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都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膏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 管肺

0: 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2: 就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嗯嗯，
2: 这我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
1: 嗯
2: 啊，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1: 嗯，
2: 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肝脏低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以前吧都是160-170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

0: 胡椒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俩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椒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关吃胡椒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那我就怎么就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0: 那行。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
1: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这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说的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0: 再见，胡老。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 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

0: 老高援助热线
1: 400-687-3378 400-687-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3: 你好，
4: 我是来报名的呀。
3: 哦，
4: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3: 啊。
4: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本田肾宝。
3: 哦。
4: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3: 啊啊啊！
4: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3: 啊啊啊！
4: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呢。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也不痛了，也好多了。以前嘛一瘦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3: 嗯，很厉害。
4: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3: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4: 我现在才用呢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3: 这
4: 人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3: 嗯，
4: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3: 啊，
4: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3: 啊，
4: 那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六财局限、
3: 啊，
4: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呢，你说胡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3: 嗯，
4: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 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国外呢，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3: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呀、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4: 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确定一下、
3: 越快越好、好吧，
4: 好，
3: 就这样，
4: 好的、好，
3: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4: 好，
3: 再见吧老朋友。
4: 谢谢胡老，好，再见、
3: 好，别客气，
4: 谢谢你、
3: 再会，
4: 好，再见、
5: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5: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5: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5: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5: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啊，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啊，这是大好事儿
3: 啊！
1: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3: 大多了、
1: 哎、
3: 啊！
1: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3: 嗯嗯嗯，
1: 因为咋的，我是腰椎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吧，吃的挺好，我一听这回吧、啊，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3: 对对对对，
1: 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档啊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3: 没错，啊，
1: 啊，这个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3: 嗯嗯嗯，
1: 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3: 嗯，
1: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3: 那可不是吧？
1: 还有没有名额了，
3: 啊、
1: 胡老 啊？
3: 您这样
1: 还能报上吗、
3: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啊啊、
1: 哎！
3: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
1: 啊、
3: 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报名。
1: 哎、好，谢谢您。
3: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
1: 哎，好，谢谢你吉言。
3: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1: 好，再见。
3: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就提到这儿吧、
1: 哎。
3: 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好，再见。
3: 好，再会。
0: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
3: 好，欢迎你啊。
6: 哎，这个胡家老糕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3: 哦。
6: 哎，我用这胡家老糕吧，用2个多月了。
3: 啊。
6: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3: 够高的。
6: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3: 啊，挺。
6: 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3: 嗯。
6: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3: 啊
6: 啊。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 这回赶上这胡家老高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3: 嗯，
6: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

0: 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呢。我俩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1: 嗯
0: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这能啊10000多块钱吗？就是不是？
1: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0: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1: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高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0: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它。哎，
1: 没错，
0: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1: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椒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啊，老朋友啊。
0: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1: 哎，
0: 谢谢你，胡老师，
1: 祝你成功啊。
0: 哎，再见。
1: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跟您说这么一个词儿，叫炒作。炒作这个词儿吧，其实早就有了。最早的时候呢，像什么芙蓉姐啊、凤姐啊，它是利用了大众的审美差异来进行自我的营销。而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直播平台的大火，您像什么虎牙、斗鱼、花椒，再到现在的快手、抖音，这个各种的网红，那真是一茬接一茬的火，让咱们觉得呀，一个普通人跟一个名人之间的距离呢，就是这么一部手机。然后在某个 APP 上，咱们能看着什么呢？活吞黄鳝的，电钻啃玉米的，吃灯泡的，在警车上活蹦乱跳的，只要能够吸引眼球，带来流量，干什么的都有。当然有时候啊，就突破底线了。换句话来说呢，违背公序良俗了。今天我们所聊的呢，还不是这些直播平台的这些主播们啊如何炒作，而是借这个话题呢，给您说说古代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自我炒作。
5: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背后有着姜子牙怎样的人生智慧？刘备卧龙岗，三顾茅庐，这其中又有着诸葛亮怎样的刻意而为？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古人成功的自我炒作。
4: 说到自我炒作，那么咱们往前倒，祖师爷方面啊，这得数姜太公。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子牙呢，本来是在这个殷商的首都朝歌那儿生活的这么一主，因为对于商纣王的一些行为十分的不满，也就不受纣王待见，在朝廷这儿生闷气，觉得没意思，我辞职吧，这就断了生活来源了。此外呢，您跟商纣王这儿关系不融洽了，谁还敢用你呢？自己做了几次创业，也是都以失败告终了。开饭馆的时候死赔钱，卖米呀、卖面呢、卖柴呢、卖炭呢，反正干什么赔什么。好不容易他娶了一老婆，这老婆一瞧，得嫁了这么一主，到最后还跟他离了。
6: 哎呀，我谁跟一个逃犯话别呀？快给我写休书，咱们啊各奔前程。
7: 娘子没有跟我享过福，子牙心中有愧，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
6: 我命该如此，你要是再不写休书，我就跟你同进朝歌。
8: 嘿，弟妹，你此话严重了，这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这样绝情吗？前进，你就给他写。
7: 我这
8: 写。
4: 这时候怎么办呢？姜子牙是到渭水边啊，过起了隐士生活。如果说咱们把他说成炒作的话啊，这就是营销手段的第一步。为什么选在渭水呢？这就说明啊，姜太公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呢，还是有规划的。这规划的背后还是有智慧的。他并不是像那些隐士一样，找个犄角旮旯啊躲起来了。渭水呢，这是属于诸侯王姬昌的那个国境之内。这个姬昌同时呢，也是商纣王的死敌。 姜太公就知道姬昌在政治上是有极大抱负的，对于人才也非常重视。那有朋友说，你既然自认为是人才，那边呢又求贤若渴，你就去吧，是吧？我觉得我挺有本事的，你用我吧。这不行，因为当时姜子牙呀没什么知名度，你即便是想见姬昌，连偶遇的机会都没有。再者，如果说主动上门毛遂自荐的话，或许姬昌呢给你个一官半职的，但是想这个得到重用没可能。咱老话说得好啊，上赶着不是买卖。我们说这时候姜尚呢年纪已经不小了，七老八十了，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啊再去按部就班的啊再去求职了。他要做的呢必须是一步到位，一举成名。这时候就要琢磨呀，怎么办这事儿才能成呢？到了渭水河边就直钩钓鱼了，而且这个鱼钩呢距离河面还有三尺呢。列位，这里边有讲究，您比方说您这就一七老八十的老头到河边钓鱼，没人关注你，没人会欠欠的找你来。而且这个鱼钩你如果像普通垂钓者一样，你把它给放到水里边，甭管是直的还是弯的，谁也瞧不见呢，还是没人搭理你。所以说老头呢这么做就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了。可是毕竟那鱼钩比较小，别人不注意怎么办呢？来吧，我给你高歌一曲吧。这唱歌了，鱼儿鱼儿水中游，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鱼不停游，一天到晚想你的人，人不停休。不是啊，人老头唱的是鱼儿，你要想死的话就自己上钩吧。周围打鱼的人瞧见一傻老头，我们说这种爱看热闹的看客哪哪都有，就这么着一传十十传百，有人呢心肠特别好，就跑过来呢告诉姜子牙，
9: 老太公，怪不得你一无所获呢，您看看您这用的是直钩，像您这样啊钓一百年也不会钓上一条鱼的。
4: 结果人这姜子牙呢几句话出口就特别惊人了，
10: 老夫钓鱼是意不在鱼呀、啊、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社，只钓王与猴啊。
9: 您的意思是说您要钓人？
4: 就是我钓的是王八跟猴，不是这个所钓的啊，还真不是为这个鱼。这种奇谈怪事呢自然就传到姬昌那儿了，姬昌很奇怪呀、啊、去把这个老头叫过来。结果呢这个使者见到姜子牙了，人姜子牙呀压根就不搭理他。姬昌这就更奇怪了，好奇心就更盛了，再派个人吧。结果呢跟第一回一样，等到第三回了，姬昌带上各种珍宝自个儿啊请这位奇人到那儿一聊呢，对方的谈吐对方的见识这可不是一般人，于是把姜子牙给带回宫了。到后来呢在跟这个对商纣王的战争当中，姜子牙这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9: 丞相，文太师派人下来战表，
10: 请他进来。
9: 是，
11: 请。
10: 来将何名？
11: 末将姓邓，名忠。
10: 邓将军，请你回营之后带子牙带上文太师，袁术批回，三日之后会战南门城下。
11: 是，
10: 文老太师，子牙今日乃应约前来。
11: 江丞相，你乃昆仑名士，怎么不安视你？
4: 跟姜子牙这故事如出一辙的就应该是咱们的诸葛孔明先生了。根据三国演义里边讲述呢，刘备听说这个蔡瑁呢想要设计害他，大惊失色，一时间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慌不择路，误入深山，到了水镜庄了，遇到一个世外高人水镜先生，那个司马徽呀、啊、司马徽就让这个刘备这住下了，盛情款待他。您等到刘备想要离开的时候，司马徽呢就告诉刘备，
12: 将军缺少的是一位仰观天下胸有韬略的军师啊。
13: 先生说的极是，请问先生，那这样的军师我何处寻求呢？
12: 是有卧龙凤雏，二人得一便可安天下。
4: 这时候刘备呢前往卧龙岗拜访诸葛亮，于是这就有了三顾茅庐的千古佳谈。
14: 先生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正万古之人所不及也。备虽名威德薄，愿先生不弃比剑出山相助，备当恭听教诲。
4: 其实啊，刘备去之前呢，就是从司马徽那得到消息以后呢，也派人打听过，打听完了才知道，人家是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0: 天下。这声明为什么能够远播呢？首先得有好朋友帮忙造势，像什么司马徽啊、徐庶啊都捧他。您比方说后来刘备问那个徐庶，
1: 此人才德比先生如何？
2: 以我比之，犹如驽马比麒麟，寒鸦比鸾凤。此人自比管仲、乐毅，有惊天伟地之才，盖天下之奇才也。
0: 您瞧瞧，这好朋友把这个诸葛亮啊拔到一定高度了。其次呢，重头工作，那自我的认可呢也得是非常强的。列位您记着，凡是会这种自我营销、自我推荐、自我炒作的，别管是普通的网红还是大 V 还是底层的，他的表现欲望是非常强的。有的呢是胸怀大志，有的呀就是看见别人成了，不行我也得成。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那儿种地，其实啊人不是自个儿这个土里刨食，手底下有长工替他干活。他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读书啊，写字啊，唱这个乐曲梁父吟呢、啊、弹弹古琴呢、啊、再加上孔明先生这儿长得是真帅呀、啊、身高八尺，一身白衣，就这么有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周围人一瞧，又是弹琴又是写字的，还自比管仲、乐毅，对他充满了神秘感、崇拜感。到了后期刘备来访的时候呢，诸葛亮这儿也是这样，我呀先搂着点，第一回不见，第二回还不见，把这个张飞给急的恨不能啊一把火把他草庐给他烧了，足足折腾到第三回这才同意见面呢。见面是见面，外边且等着吧，等我什么时候得睡醒了给你来个暗号啊，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这首诗呢不是这个诸葛亮写的啊，是罗贯中写的。从这儿我们想说什么呢？在古代啊信息比较闭塞，那不像现在啊，在互联网时代，但凡是你有一技之长，你说我唱歌唱得好，我跳街舞跳得好，或者说呀我一口就能吃一西瓜，这种事儿呢都有这个爆红的可能，在古代做不到。不能一味的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得有适当的呢自我营销，提高这个知名度。要不然的话，哪怕你这个金子啊能力再大，可能啊就会被埋没在黄沙当中。您比如说这个庞统、庞士元，人是凤雏啊，本来是应该跟这个诸葛亮呢并驾齐驱的，但是没有前期的营销啊铺垫什么的，后来去东吴面试的时候呢被孙权给轰出去了。
3: 江东真是家大业大，架子也大呀。子将，你不是说吴侯一向是礼贤下士吗？哼，我都到了府门口了，来了一个巨贱。哼，说实话，我在灵堂上醉骂公瑾，其实就是想试一下吴侯的雅量。我庞统展翼可比千里的九天之凤，吴侯如此狭窄的心胸怎么可能容得下我？哼，在下告辞了。
4: 哎，世元请留步。
5: 请世元容我两日，我再去和主公说，我家主公一定会重用先生的。
3: 子敬，你瞧瞧天下有哪一只鸟可以在一根枝上栖上两天，何况是一只凤凰。哼，
4: 世元，世元。
0: 所以说呀，硬件实力这是前提条件，软件实力这同样得出众，这样的话呢才能在这个江湖当中脱颖而出。
6: 找名人帮忙炒作，瞄准目标精准吸引，司马相如如何抱得美人归？制造热点事件，迅速提高自身知名度，陈子昂如何成功获得皇帝赏识？和名人对骂，抬高自身身价，谢晋如何从穷小子变为尚书家女婿？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古人成功的自我炒作。
0: 说到这个自我营销啊，之前跟您聊过这么一笑话，有一老头找比尔盖茨说，我儿子娶你闺女吧。比尔盖茨说，凭什么呀？这人说了，我儿子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比尔盖茨说，那行。这人呢又跑到这个世界银行跟那个总裁说，让我儿子当你这副总裁吧。人那边董事会得问呢，凭什么呀？这边说是比尔盖茨的姑爷。那董事会那边说，行吧。于是这哥们儿呢当上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了。当然这只是一段子，可是类似的事儿呢现实中也有。 姜文早些年在这个《让子弹飞》的筹拍期间呢，

0: 想要邀请葛优跟这个周润发出演，他同时写了两封信。这信里边啊，语言呢半古半白，这个信的风格啊比较委婉，比较诙谐，表达了自己的诚意和敬意，而且呀告诉对方啊，你在这部戏里边呢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跟你演对手戏的人了不得。给周润发的信里边说，葛优已经答应了他要演。跟葛优的信里边说呢，发哥那儿已经答应了，他一人呢要分饰俩角。结果这俩人啊都同意了。后来这个一个演马邦德，一个演黄四郎，这一手玩得漂亮。
1: 我说我当不了这个县长，你非得给我花钱摆这个官儿。现在官儿倒是到手了，你咋这么走了？她是我老婆，我就是马邦德。
0: 姜文这个主意应该是很妙吧。其实早在汉朝啊，司马相如他已经这么干过了。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期呢做过官，但是仕途不顺，只是一个小芝麻官，他的文采呢也没有得到汉景帝的赏识，自己这就觉得怀才不遇，没有大展拳脚的机会，所以呢郁郁寡欢，就生病了。一想这么着吧，我先辞职吧。汉景帝一听辞是吧，走吧，走你，把他这个职位就给他免了。司马相如回到老家四川的一个小县城里边，而他们这个县城的这个王县令啊是他一朋友，一瞧呦，司马相如这灰溜溜的就从朝廷回来了，替他呀倍感惋惜。这时候司马相如呢也算是断了生活来源了，那怎么办呢？哎，这个县令啊经常的给他找个地窖啊，接济接济他呀，毕竟即便再有才华，跟现在这时代不一样，现在你只要是文笔好的话，给这个公众号写篇文章什么的，或者说写点小说什么的，怎么着也饿不死。而那时候的司马相如呢想要结交地方的这个首富卓王孙，人卓王孙他们家家财万贯，而且司马相如也听说了他们家啊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儿，虽然定了亲，但还没过门啊未婚夫就得病死了。于是司马相如这儿呢跟这个王县令就商量，你有事没事的你就请请我，这不是说行啊，你想吃什么我请你，不是那种请，你是请我出山，但是啊我肯定的是不去的，我要推辞的。王县令说行嘞，咱就来个双簧吧。果然三天两头的呀派人去请他，结果司马相如这儿呢大尾巴狼一样，我就是不去。那么当地人就纳闷了，这谁呀，县令三番两次的请他，这儿啊都不给面，这什么世外高人呢？有人说听说是从朝廷里边下来的啊，绝对是有才华的。很快这种事儿呢在当地可就传开了，首富这个卓文孙呢也是一个文人雅士，时常在家里边设宴款待啊这些这个有文化的人，消息传到他那儿，他也感觉到很惊奇，诚心的发出邀约。司马相如呢还是一贯作风，不去不去。这时候这个卓王孙呢跟县令一块联合邀请，司马相如一瞧行嘞，差不多了啊，这个胃口啊吊得够足了，再吊的话呀这就有点过了，我该隆重的闪亮登场了。卓王孙那闺女就是著名的卓文君呐，人受家里边影响也特别爱好文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听说宴席间这个传说的高人呢来了，他这很好奇的躲到屏风后边想一探究竟。司马相如呢其实也知道，但是假装不知。接下来的就是有预谋的了，首先高谈阔论，然后呢向卓文君表达了爱意，弹奏了这么一曲《凤求凰》。

0: 高山流水遇知音，卓文君一听，哎呦，这琴弹的啊，太好听了，弹我心里边去了。再一瞧司马相如这小伙长得也不错，瞬间呢心可就动了。司马相如看准机会，让这王县令呢给去提亲。对方那边已经了解你司马相如了，这小子穷呢，就是一个落魄的书生，把我闺女嫁给他，吃了上顿没下顿，不行不行。但是你嫁不住闺女啊，已经是心有所许了，竟然跟司马相如呢私奔了，给以后的富家小姐们开了一个坏头。
1: 相如在此等候多时了，
2: 今日我们在此相逢是天意所为，
1: 既是天意，就请上路吧。

0: 天地。
1: 卓老头一瞧，这也没辙了，没办法了，行了吧，忍了吧，认了吧，反正家里边也有钱，不怕添双筷子。于是给这小两口呢一大笔钱，让你们舒舒坦坦的过日子去吧。当然老卓家这个投资呢到后来也得到回报了，因为汉武帝即位之后，司马相如呢受到重用，司马相如跟这个卓文君呢也算是这个在清史上留名了。关于这个司马相如如何的去炒作，咱们就不去评论了，因为跟前面说的意思差不多。我们给您说一个小趣闻吧，就是司马相如在事业上取得这个些许的成就之后啊，就产生了纳妾的意思，他老婆呢还在本地呢，他自己是入朝为官了，于是给这个卓文君呢写了一封信，叫两帝书。这书信呢只有短短的13个字，1234567890，百千万。说这个两帝书什么意思呢？卓文君马上就明白了，你看啊，这么多数目字，他唯独的呀缺了这么一个亿，对吧？百完了是千，千完了是万，万之后呢就应该是亿了。那这潜台词是什么呢？无意，我对你呀各种意思啊，各种情意呀，基本没有了。卓文君这儿呢倍感伤怀，于是呢回了一封著名的怨郎诗。你这儿不是说从一写到了万了吗？来瞧瞧我这怎么写，叫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君怨。后来呀这个后人呢又给添了很多，怎么说的呢，从万又写到一了，什么万语千言说不尽，百无聊赖十一难，这个太长了不给您念了啊。就说卓文君这儿啊也是非常有才华的。咱们还是接着来说这个炒作。关于这个自我制造热点的还有唐代的陈子昂。陈子昂呢跟这个司马相如啊其实是老乡，也是出生在四川，是四川的射洪县武东山。他们家啊倍儿有钱，天多地广，垒有千金。陈子昂出生以后呢，他父亲对他是寄予厚望，给他起的这个字呢叫伯玉。伯当然是老大的意思，伯仲叔季的伯。玉呢就是希望将来这孩子啊气质如兰，温润如玉，能够长成谦谦君子。怎奈何呀，老天爷不这么想啊，天不遂人愿呢。这小伙长得又黑又瘦，又干巴又矮，性子呢还特别野，整天啊在山上乱跑去，山间的风，草丛里边的兔子，这是他最好的玩伴。这父亲一瞧这不行啊，于是呢给他请来当地的著名的先生，还找了陪读的书童，让他呀好好念书。我们说陈子昂所在的这个四川呢人杰地灵，他这儿呢后来也立下远大志向，玩也玩腻了，我好好念书吧。他的目标呢就是将来能够成为司马相如那种的，写下经世的文章，还要建功立业，我将来呀也要光宗耀祖。他呢潜心苦读，短短几年呢，哎，诗文呢就有很大的起色。可即便如此，没人赏识你，没人认识你，这不行啊。我翻遍古籍呢，有这么一首古诗是这么形容陈子昂的：抗压能力虽然很高，可身材颜值不咋达标，人气方面一直不红，脾气秉性与众不同，梦想成为 super star， 现实当中非常尴尬。有朋友说你翻的哪本古书啊？可能是一个姓古的写的段子吧。反正那时候呢，唐高宗李治还在呢，可是武则天呢已经开始摄政了。陈子昂这儿拿着自个儿写的这个诗稿呢，到长安那儿去拜访那些有名望的人。先找到谁了呢？找到一位名士，叫王氏，适合的氏。王氏看了这个陈子昂的诗呢，对他评价极高，说此生必将成为一代文宗。但是一个人说好不叫好啊，毕竟你不是主考官，人家这儿啊学成了文武艺，得货卖帝王家呀。陈子昂这儿呢，参加考试的时候名落孙山了。第二次落地之后，这哥们一觉得我不行，我得不走寻常路了，我呀得制造舆论，在舆论压力之下，大家伙知道我的名字了，谁敢不录用我。他有一回呢在街上四处闲逛，看到广场的一角呢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一瞧这是免费发放产品的吧，我得瞧瞧去。挤进去这才发现呢，有一个老者在卖一把古琴呢。哎呦，这古琴那可是漂亮，无论是这个卖相啊，还是这个用料啊，琴弦呢都非常好，但是要价特别高，100万钱。

0: 围观的人都挺多，但是啊，就跟看个小傻子似的，100万钱买几套住宅就行了。再说了，这种古琴就算有钱买回去，谁会弹呢？陈子昂一瞧，说了，行了，这琴我留下了啊，多少钱我都留下。说完了，还就真的拿出了100万钱，把这古琴呢给买走。围观的人很惊讶呀，说有钱的人我们见多了，可是你会不会弹呢？陈子昂说，列位您就请好吧啊，但是这大庭广众之下，大街上，这不是弹古琴的地界。我在某月某号啊，在某个茶社里边，我给大家呢轻弹一曲。于是啊，这个事儿在长安城里边可就传开了。到了约定的这一天，这个茶社的门口人挨人，人挤人，摩肩接踵，人群云集。陈子昂一瞧，人来的差不多了，是吧？来，我给大家先说说啊，我有一梦想。其实啊，大伙说你别废话，你赶紧弹吧。陈子昂把这个琴拿起来，啪嚓给摔折了，全场目瞪口呆，鸦雀无声啊！你这不按套路出牌呀？大家伙没回过神来呢，陈子昂啊，拿了一叠自个儿的诗稿，就高声说道：“我这儿呢，苦读诗书，精心撰写诗文百卷，怎奈何呢？走遍京城却无人赏识。弹琴这种乐工做的事儿，怎么值得我去费心呢？来，各位，您瞧瞧我这诗吧。”还是，哎，大家伙一瞧，这人呢又有钱又任性，再一瞧这诗呢写的还是很不错的。这回以后呢，竟然是惊动了皇帝唐高宗，陈子昂通过补考呢高中了进士，开启了人生的新的篇章了。我们说这花100万钱，这钱也不细吧？哎，后人有人揣度说呀，那个卖琴的老头可能就是他找的托啊。那个钱呢，给了老头，老头再转过手来还给他。自我炒作的境界最高的呢，可能就是一分钱不花的。您比方说明朝才子那个谢晋，他是穷小子的时候，跟那个曹尚书啊，家住对门。曹尚书呢，他们家里边种的竹子，哎，这谢晋一瞧，这竹子长得不错呀。写副对联吧，叫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你们家景色是不错，但是我们家这儿啊有很多书。曹尚书一听我们家种的竹子还成了你们家对联里边内容了，气得不行，把这竹子给砍短了。谢晋把这对联也改了，叫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曹尚书一瞧，得了，我给你刨了吧，把这竹子给全给刨了。谢晋继续写，家藏万卷书常有，门对千竿竹短无。曹尚书一瞧，这不行啊，跟我炫耀文化呀，请来这个同仁了。他这个同仁呢叫李尚书，就觉得你们家对门的孩子将来呀前途无量，你跟他较什么劲呢？赶紧让你闺女嫁给他不就行了吗？把这谢晋叫过来说，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呀？谢晋这说，家父肩头挑日月，慈母手中赚乾坤。一听，呵，大户人家啊，定了亲吧。亲定完了，这才知道啊，他爸爸是卖豆腐的，整天啊天不亮挑着这个豆腐袋就出去卖了。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泱泱华夏

0: 他是中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
1: 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 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5677，400-6װ -56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给大家继续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必须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我们的硒。那在这里呢，首先啊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同时呢也看得出来啊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啊非常的重视。 那这两天的时间呢，很多人呢积极的打来电话啊，来订购这个硒。那我告诉大家，这个硒啊真的是谁吃谁好。同时呢，企业呢也拿出了自己的诚意，给了我们一些相对的优惠的政策。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硒啊采购都是300块钱，当然这个硒呢我们也没准备在中心里面赚钱的，因为说这个硒呢它属于一种全民性的，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推广全民补硒。 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确实这个补硒率达到了多少啊？说出来吓您一跳啊！无论是我们中心的患者，还是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所有的人呢，基本在用，而且不只是自己用，我们呢也把这个事儿啊跟自己的家里面人都说好了。现在呢，几乎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家里面的家属都在用这个硒。那为什么呢会出现这种结果呢？第一个，倡导；第二个呢， 长期补硒补优质的硒确实是能够对身体当中很多的疾病起到积极的作用。科学家不说了吗？说直接的缺硒引起的疾病100多种，间接引起的300多种，而通过补硒能够直接治疗的疾病有40多种。那你看看啊，这个硒啊，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明天就病好，但是呢只要这个硒你能够长期的坚持去吃，那很多病它就开始慢慢的好。所以呢， 咱们这一次啊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企业里面其实它很简单，企业都是为了盈利的。那么这一次呢能有这一次的政策啊也是来之不易。首现在企业里面这么讲的，这个话呀我原话带到，他说我们这个硒啊现在为止到现在啊从来没有在什么上面做过任何一次的广告啊，这个广告都不用做。 那么在业内啊，也就是生产硒的这些企业的所有的业内第一了。而要是说能够大规模去采集硒的这些单位，你像什么医院呢、康养啊、疗养啊、康复啊、老年机构啊，这些地方要说选择硒，那么首选的就是他们家的。那首先啊，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三代半的硒在整个国内只有这么一款。那么这种技术啊，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是很难再去突破了。 国外有，但是呢国外卖的相对贵，而我们中国呢又是全世界啊这个出产硒最多的一个国家。我们中国的这个硒甚至出口，所以说呀现在人家就讲到了一个事情，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呢不用去竞争了，就说已经不用跟任何一家生产硒的企业来争了，就是我们有代差。什么叫代差呢？我给大家这么讲吧，这个拿一把那种步枪啊，这就是火器。 那咱们说现在的冲锋枪啊、机关枪，现在的这种枪跟那个时候那个单发那个步枪，它就是要存在代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这个

电脑吧，那你看看十几二十年前的电脑和现在的电脑，20年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那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这就叫代差。所以说，这个企业现在就有这么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也不准备什么加太多的价，我们这个呢就说的保证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么大的量，都是提前呢一年的时间这个订单就过来了，那么还有每一年还在额外的新增，所以说这几年的时间呢。短短的下来之后，基本上他说了，占有国内现在高端锡啊，不是说价格高，是品质高，是占有高端锡的市场，现在已经占到了3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想象一下，人家还用不用做广告啊？根本就不用做广告。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也是，就说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一些特别名贵的药，这个价格有波动。这个东西呢，它现在是个完全成熟的技术和成品。所以说它不会有任何的价格波动，那我们也就不在这个什么药里面去加这个价了。那在中心里面呢，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来这都是治病的，所以说他们第一个呢不差钱，第二个呢也不缺这点钱。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药上面几乎很少赚我们患者的这个钱，因为没必要。但是呢，很多人也聪明了，就是什么，公立医院里面开了药方了，然后呢拿着这个药方到外面自己去买药，哎，结果发现这药便宜不少。我们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即使有一些药物里面加点价也不多，很少，而这个锡就是完全不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长期用的东西啊，长期用的东西你再加的特别贵了，那就不划算了，对我们患者来讲就是一种不公平。所以说这个锡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即采300就是300。那这次呢，企业也说了，他说既然我们没有做过一次宣传，没有一次广告，那这次呢，也就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栏目啊，借着孟非老师讲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拿出一点爱心。毕竟来讲啊，中心也支持我们好多年了，从原先的三代锡到现在的三代半的锡，中心里面一直都在采购。所以啊，咱们这次呢，也算是给中心啊，给这个广播两方面都给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大家知道吗？我无形之中还办了个好事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啊，人家也说了，中心里面也是这几天的时间也给的这个价，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到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如果你要吃这个锡，好的锡，甲基锡啊，那么拿到这个锡是6个月的，咱们就不按300一瓶了，咱们多少？按200一瓶。这样的话呢，2×6=1200，你6个月实际就花1200块钱了。大家说是不是一瓶就省了100呀？啊，那么这个一瓶省100。6瓶就省600，是不是划算的啊？这个是个很好的政策。人家企业也说了，如果拿一年的，那就不按200块钱一瓶了，按多少？按150。你这样的话，150块钱一瓶乘以12，这是不是1800呀？也就是说，原先呢吃半年的量，现在呢等于人家给打了个5折，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半年的量，正常价格是1800，现在呢正常价格半年的量，你就能够拿走1年12个月的这个锡。所以说呀，我认为这个企业呀，人家有这个责任感啊，有爱心，给这个我们中心的患者，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政策。而且人家也说了，说这一次只要是广播里面和中心里面任何一个地方的订单，我们全接。你看，包括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所有的职工，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了。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机会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得。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了，如果你认为西医对身体的重要性，这几天你学会了，你也知道了，解决西医的问题啊，实际上能解决我们身体很大一部分疾病的问题，能够带给我们健康，能够解决心脑血管疾病，能够解决代谢性疾病，你了解到了，那这个西医你就应该用上。用多少呢？如果说啊，你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那你就先拿个6瓶啊，6瓶多少？1200。那如果说你确定了，你知道这个锡应该长期补充，因为锡在身体当中是不能存的，它必须要一直吃啊，因为你过两天没吃，这个代谢没了，它就没有了啊，剩的又成低锡了，一旦低锡又成病，所以这是个长期的活。那么你啊，如果感觉补锡有重要啊，很重要，那你就拿上1年或者2年的量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先吃着，你吃完2年之后啊，到时候你再拿，那就是300块钱一瓶了啊。人家企业也说了，说让你们吃上，直到自己身体慢慢变好了，到后期你自己就吃了。你看人家企业也说了，他说我们这次呢只是为了帮助这个节目啊，他说我们不多卖也不少卖，我们也不愁卖，
可是呢，我们这个东西确实好。既然说有这个全民补习的这个事儿，那我们呢参与其中，少赚点钱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也愿意。但是长期就不行了，所以说给了这么个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多拿2年的量，你拿3年的就过期了，过期了就没有用了，明白了吧？咱们不吃过期的东西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了解到了这个事儿啊，知道了咱们这个政策，也了解了这个价格，是12006个月的，就按200块钱一瓶来算。如果是一年的量，就多少呢？就是按150块钱一瓶来算，一年就是1800啊，2年就是3600。所以说，听到了的，这个机会难得，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说到西呀，它即使再好，大家听清楚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今天吃了，明天就有效。但是呢，你只要坚持吃，你有效。这个事儿不是我说的，这个事儿全国研究西的这些教授学者都是这么说的。而且呢，现在呢，包括教科书当中都明确指出的。所以这个西呀，您听好了，要不然咱就不吃啊，要不然咱就一口都不吃，一粒都不吃。但是你要吃，咱就千万不要那种3天打鱼2天晒网啊，今天吃明天不吃，想起来了吃，想不起来不吃，吃上几天，过了新鲜劲儿又不吃了。那我告诉你，要这样的话，这个1万块钱咱就不花了，咱不买了，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吃了，咱们一直吃，坚持吃，那就是有效。你说钱也花了啊，然后呢，今天吃明天不吃，你想想，你到时候你什么时候能有效果呀？那没有效果的话，咱还花这个钱干啥呢？所以啊，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个醒，你们呢也不是外人啊，也是咱的老会员、老听众了，咱们也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孟非这个人呢，什么习惯、什么性格，大家也清楚。我这人呢，就喜欢直来直去，我也不兜圈子，我呢有什么就跟大家讲什么，直言不讳的说。补习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补习啊是要靠时间的。这个习补的越量，时间长大，那我告诉你，最终取得的结果就会好，你的病症就会减轻，甚至有一些小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掉。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吃明天不吃，那这个事儿就不成立。所以啊，咱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郑重的啊严肃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我们的长辈们，这个硒是好东西，硒对几百种疾病都有效啊，这个事儿啊得到了公论。所以呢，我们要吃你就下定决心，就是咱也不是很费劲儿，一天你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啊，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不用多，你什么时间吃都没关系，跟别的药物一起吃，什么时间吃都没事儿啊。但是呢，就是要坚持住，每天都要吃。除非说你今天忘了，那你明天吃2个；你2天忘了，你第3天吃3个，然后后面再每天吃1颗。你只要坚持住就可以。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你保证1个月吃上30粒，那保，但是不能一次吃30粒啊，那不行啊。你一定要有这个态度，或者你一定有这种坚持，而且你也要坚信。坚信什么呢？只要把这个硒补上，补上好的硒，科学的硒，有效的硒，那咱们现在这个硒就属于这种好的、安全的、无毒的，而且吸收利用率是高的。我不说了吗？这种硒啊，它是现在3代半的硒，它不是在体内来分解合成的，它是在体外，咱们已经做了技术了，就已经把它做成了完全水溶了，就不能水溶的那些东西都给它去掉了。所以呢，它这个一粒的100微克吃到肚子里就是100微克，人吸收的就是100微克。所以呢，好东西啊，咱们呢就是要把它吃出来好效果，你给它一定的时间。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把这个硒好好的用上，那我们第一步啊，咱们来的最全面的就是有效的解决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你像我们平时啊，容易说着个凉啊，感冒啊，啊打喷嚏啊，这个过敏呢、啊。啊，鼻子发炎呐、啊，啊，眼睛发红啊，啊，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1、2个月、2、3个月，这些情况都会减轻，甚至会消失。你包括有些人经常什么牙龈炎呐、啊，啊，口腔溃疡啊这类的，它都属于免疫功能不好，尤其是那种啊，沾风就感冒，传染期就感冒，动不动就感冒，各种肺炎呐。啊，别人只要一有流感了，你是第一个得的那种。那我告诉你，这个硒你必须用，因为什么？因为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身体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换句话来讲吧，它是直接能够杀病毒的，它就能够在身体当中自动起到抗病毒的作用。剩下那些所有的微量元素
都是做。

不到的。而人体当中唯独只有硒是能够自身参与人体免疫，消灭我们身体的病毒。从而你就能够明白一个事儿，它能够解决炎症，什么肠炎呢、胃炎呢、肾炎呢、肺炎呢、胰腺炎呢、牙周炎呢、牙龈炎呢、前列腺炎呢、妇科炎症啊，那我告诉你，硒就能够有效的消炎。那么这种提高免疫、解决免疫的这种方式进入人体了之后，我告诉你，不止没有一副作用，还会对你全身起到好处。你记住了，只要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东西，那对我们全身各地的炎症都有好处。而硒是唯独的、唯一的一个能够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微量元素。你不像说我们平时吃的消炎药，什么罗红霉素啊、什么头孢啊、什么阿奇啊等等这类的，您听好了，只要是消炎药，只要这抗生素，它也能够消灭病毒，它也能够消炎。但是每一种，听好了啊，是任何一种每一种的抗生素，都会对我们的肝肾造成损伤，而且呢，长期用到了抗生素，它到最后还会出现一个什么耐药力。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抗生素用过了之后啊，这个下次再用或者以后再用，药效不够了。什么原因呢？大家听好了，全世界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你到了医院里面去啊，这个基本上放以前全是输液，进去了之后全是输液。实际上现在不说了吗？说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但是呢，规定之前你到医院里面去了，一有病一去了挂水全是挂水，全是输液。为什么？来得快呀。那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给你们输的是什么呀？你自己去想一想啊。除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输的什么是丹红啊这些之外啊，什么红药之外啊，你想一想，这个一般来讲感冒了到医院里面去了，大诊所、小诊所输的都是什么？都是消炎药。啊，都是消炎药，你看看吧，就我刚才说的那几种嘛，头孢为主，千大霉素、阿奇霉素，是不是？都是这类的，所有的都给你用上了，然后甚至连激素都给你用上了，你告诉我能不好吗？现在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个老农民老爷子啊，这个感冒都难受的不得了了，结果直接到了那个诊所里面，输液两瓶下来了之后，下地干活去了。什么原因？那量给你用的超级大，那个药量。一般的来讲，农村那个诊所给你用的药量大得很，你直接什么各种退烧的、消炎的，好几种给你联合用药。我告诉你，这效果来得快，可不可以？可以快，但是你连续用几次，第一次感冒这样，第二次感冒这样，第三次你换个医院，药量一旦小了，一点效果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出现完全的抗药性，怎么办？没办法了，到最后，抗生素是救命的，青霉素曾经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啊！但是你看看现在青霉素还好使吗？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人用青霉素了。为什么？越用越顶尖，越用越好。你看看现在都出现啥了？现在很多人一感冒到医院里面去输液去了，尤其小诊所，原先三天两天就完全好了。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耐药性。现在呢，顶不住了，一输液输液7天10天还不管用，就是什么滥用抗生素。你看现在，一般来讲，社区卫生、门诊、医院里面都给你拿药了，不给你输液了，不给你打屁股针了。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让下一代少抗生素的命。那么现在好了，你不用抗生素了，有硒呀。为什么呢？因为硒就能够杀灭病毒。你用抗生素，你也不非就是抗感染呢、啊，你也无非就是消灭感冒病毒、肺炎病毒啊。咱们是解决病毒的。那么硒是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的。那免疫功能里有什么？我们的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吞噬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突质细胞啊、B 细胞、T 细胞，这整个的身体当中，免疫力就是靠这些细胞来维持的，它就是以杀灭清除为主。那我告诉大家，这些免疫功能的细胞年纪越大，功效越低，年纪越大数量越少。而有了硒参与，硒直接就能够跟病毒结合，跟病毒结合了，硒就能给病毒包裹，给病毒包裹了之后就给病毒杀死，杀死就排除。你告诉我，你吃的是硒吗？你吃的是没有副作用，不会产生任何一丁点耐药性的纯天然的微量元素，那你看看这结果出来了之后，是比你吃抗生素打抗生素要强100倍啊！而且硒最神奇、最顶尖的，在免疫功能调节这一块，无论什么鼻炎呢、过敏性鼻炎呢，包括这个过敏性哮喘呢，只要是跟免疫功能有关的这些事儿，大家听好了啊，包括你皮肤溃疡、皮肤感染呢、皮肤有炎症啊，等等等等，只要跟免疫力挂钩的任何问题。你只要用上硒，你听好，它都有效，只是时间长与短，慢点的3个月、4个月，快点的1个月、2个月就开。

0: 开始有变化了。尤其像这个什么过敏性鼻炎呢，像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呢，皮肤过敏呢，长疙瘩等等这些事儿，我跟你说，来吧，一个多月，你再看看，换一个人儿一样，就那么快啊。所以说，硒这个东西，你只挨盘吃，吃好硒，好硒才能达到这种程度，普通的硒没有这么大的速度啊。这是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的终极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免疫功能如果你只要一直保持，不要免疫力特别高，大家听好，硒是能够让人提高免疫力，它不会让你超标。一旦免疫功能超标了，又会过敏啊，因为一过敏是高低不平的一个反应出现的。所以说，一旦免疫力特别高了，硒给你平衡，还能给你下来。哎，这是硒最厉害的地方。那硒的最顶尖的就是什么？所以在这一块上面，还是说做过手术之后的，还是说害怕自己得，你听我说，你只要用上硒，只要长期用上硒，咱们就跟买保险一样，谁买保险也不是为了出事儿，对吧？说我要出事儿了，我买保险，那不对，买保险是为了不出事儿，而且出了事儿了有个保障，这是保险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有些人想开了就买保险，那想不开的人、想不通的人，他认为保险不值，结果到最后出了事儿了，没赔偿了，那你看这个时候后悔了。所以说，保险是什么？起到双保险的作用。那硒的作用就神奇了，大家听好了，我不能说你吃了硒之后你这辈子都不得，这个我不敢保证。那汪教授他研究硒呢，结果呢，你想想啊，他自己到最后还得了。当然了，他那个跟很多原因有关。你看到最后他发现，哎呀，不对劲儿，他吃那个硒不够量。你看他自己当时也吃着硒呢，是吃的不够量，所以说出现了轻微的前期的。那他一下调整了剂量了，结果呢，2年左右的时间完全好了。你看现在不是我乱说的，你到网上都可以查到这个资料。也就是说，汪教授自身呢，就是自身加大了硒的量，解决了。用多少啊？他每天用到400到800微克，非常大。那他那个还是有微毒的呢，那个时候的微毒性比较大呢。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硒，我告诉大家，你每天超过800微克，啥事都没有。当然，咱不建议那么吃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现在，或者说已经做过手术了，那你这个硒就要多吃了。大家听好，这个你就别舍不得花钱了。吃多少？每天吃四个，每天吃四粒，保证吃四粒。放心，你吃10个都不中毒啊！这个东西是完全无毒、脱毒的，没有任何原有的天然硒的那种毒副作用了。因为它是3代半，是完全放心的，你就大胆去用。那如果说这类的记好了，四粒啊，这是咱们一个基础底量，四粒400微克。因为咱们一粒就100微克，而这100微克是实打实的，是在体外转化，转化过后了。变成了半谷胱氨酸，半谷胱甘肽，这样的话进入身体之后，那么就没有任何的负担，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排异，再有它也不会出现任何一点的浪费，吃进去多少它就是多少。做过手术的，你就照我说的这么去吃啊，它能够干什么？第一个，你做过手术的，它能够延缓你复发，甚至不复发。第二个，现有带病的，你也没法做手术的这类的，它能够延长你的寿命啊，因为科学家教科书都已经记载了。硒是能够抑制，但是呢，一个是量，一个是纯度，一个是功能，这几个缺一个不可。那咱们现在这硒，我不敢保证说你吃完了之后都不复发，但是绝对会延长，而且延长寿命，甚至有的人用到这个硒之后会有轻微减小的一个现象。这就是什么？好硒，听好了，这是好硒。那另外第二类的跟免疫有关的，就是什么？身体当中长各种囊肿的，在中医当中这些囊肿呢是湿凝结，但是在西医里面认为是免疫功能。那么中医里面也讲正气啊，藏医里面也讲正气啊，但是西医的讲法不一样，但是都一样。为什么说都一样呢？你看，中医讲外感的风邪，这是邪气，邪，你看他认为是邪，但是西医讲这是病毒，也是外感的。实际上他俩说的是一回事，你发现没有？西医和中医现在慢慢的变成了什么？殊途同归，说的都是一回事。你看西医里面和中医里面又说风湿，风湿里面也是风寒入体、入骨、入髓；西医里面说的什么风湿因子？你看。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微观，所以说他俩说的是一个事儿。那无论说是结节也好，囊肿也好，增生也好，无论是中医好，西医好，你去说吧。无论是什么，解决问题是好事。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西医你只要用上它，对全身各地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肿胀和结节有效。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免疫功能不好，排泄代谢不出去的一个产物。所以说有各类结节的，这都是患者未来的一个温床。这类的肿结啊，良性的也好。你告诉我现在是良性的，那下次变呢？有没有可能变恶性啊？怎么办呢？把它清除掉啊！啊，不让它突变呢？那为什么突变呢？就基因呢？那怎么办呢？给什么东西给它基因加把锁，不让它突变呢？硒就能做到。所以硒为什么 给你的基因加上锁了，它不长了啊，不代谢了，这样的话就抑制住了。所以说大家听好了，硒你要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啊，免疫功能差的，平时用一粒两粒。硒跟免疫之间的关系，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了一下。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刚说到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之后啊，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的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现在变得非常的低。基本上啊，咱们都能够给他救回来，无论是急性的脑出血呀，还是这个脑梗塞呀，因为现在的技术啊很发达，你不像以前啊，以前的时候呢，这种死亡率就高啊，基本上抢救的也不及时。现在呢，不是了，现在咱们有这个脑出血的开颅手术啊，咱们有这个疏通的技术、溶栓的技术，所以说呀，脑血管的死亡率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低，但是呢，致残率高一点啊，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讲，咱们不管怎么说，把命保住了，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呢？心血管疾病，现在咱们的溶栓针呢，包括这个支架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搭桥手术啊等等，心脏病的死亡率，是高啊，这个事儿是准的，但是得是严重的那种。我们现在的急救药物比较多呀，你看这个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啊，只要说是心脏有问题的这些人呢。咱们这些常备的急救药物啊，实际上口袋里是带着的，包括现在这个120啊，来的也比较快，所以啊，这个心脏患者呀，突发疾病的抢救啊，还是有了好的一个时机。那在这一块上面呢，相对来说，只要说平时控制的好，药物用的比较合适，那咱们呢，危险性也低一点。现在咱们的生活环境啊，日益的变化，你看啊，我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这些，首先第一个，我们这种辐射。你看现在啊，手机、家里面的这种家用电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有辐射的。这种辐射虽然低，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看现在很多家里面呢，又有这个什么空气炸锅、电磁炉、微波炉。我告诉大家，虽然说这些的辐射是在安全范围内，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大家发现没有啊？你吃的这个面包，就是成品牌的那种带着个袋子那种面包啊、饮料啊，那配料表都有十几种、20种，哪有那么多东西啊？你算算，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面包，还有那老面包店，那什么，那就是面肥啊，把那个面发成肥了之后，然后啊，这个发酵了，放什么？放这个我们老家叫面起子，现在叫小苏打，拿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抹点那个油啊、鸡蛋呢，就进去烤了。那这个多好啊，那老面包啊，是不是吃着有点微微的酸味儿？那多好啊，老酸奶也是，拿那酸奶放那个当引子，然后把那个奶扣上、盖上，放在里面，过两天发酵了。你看看这个东西天然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天然的东西保质期短，是不是？这种天然的东西保质期都短，没两天就坏了，你温度不控制好，两天就长毛了。但是你发现现在的面包它不是啊，现在那面包装到个塑料袋里面，它保质期3个月。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就影响了身体。所以现在老人家您记住了，就是年纪越大的人，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尤其这10年以来，就是老人家的患者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高。瞒着有什么用啊？啊，谁又不傻，对不对？你说你瞒来瞒去，告诉你说啊，你没事儿，你就是胃不舒服。那哪个老人家傻呀？他都不傻，心里都明白得很。但是呢，那只能自己心里装糊涂呗，跟家属也不说这个事儿，就是家属装糊涂，不告诉你，你也心里明白。然后呢，自身的心理压力非常大，那甚至说很长时间以来，这种压力那都是，哎呀，我的天呐，大家听说过一夜白头吧？这个事儿啊，这是真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这个怎么说嘞？家里面条件啊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我母亲也去世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这个收入上家里低了，那我这生活条件也就不好了。大家能明白一个事儿吗？就是这个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好的孩子玩，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不好的玩，大家都这个样子了，就平等的。结果我有个同学。哎呀，我这个同学呢，关系啊处的就不错。为什么说关系处的不错啊？ 首先第一个，他家里面呢跟我关系好的一个原因，他家里面院子，东北家里面的院子大嘛，他家里院子每年呢就在院子里面种那个香瓜啊，那个小香瓜，我们关系好啊，他家种那个又多，结果每次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叫着我去他家吃香瓜，吃不完还得往回拿，然后有的时候在他家吃饭，关系处得非常的好。然后呢，就这样一直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你看初中同学啊，高中呢虽然不在一个班了，但是还在一块玩啊，家里的也比较近。结果后来他母亲就去世了，他母亲什么去世的呢？从发病，不是说发现啊，他母亲是什么？就是突然之间便血的厉害，黑色的、红色的血还有血块，结果呢就害怕了，开始以为是痔疮，结果就害怕了。过了一个星期，就那个人屡屡见瘦，结果到最后就拉到哈尔滨去了。到哈尔滨了一检查，那你看回来了之后，没一个多月人都没有了。哎呀，所以说后来再去他们家里面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同学呀，这个笑声就少了。高一的时候，结果我跟你讲啊，这个中国不有这么句话吗？就怎么讲呢？叫"屋漏又逢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啊。你看看这个"麻绳专找细处断"，这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说，你看，就是他家里面这种情况，就剩他爷俩了。那个爷俩在一块儿，该怎么过怎么过呗。那你说不可能，妈没了，家散了呀，对吧？他爸也没有再找。然后呢，紧跟着高二下半年，他老爸也是出现这种情况了。怎么了呢？也是大便就出现有血了。结果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这个大便里面一有血了之后，他爸当时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家里有这个实际案例啊，他老妈走了，对吧？那你看，我跟他是实际上我特别能理解他，因为我母亲也去世的早嘛。结果这一下，他爸一直这种情况，那就害怕的不得了，赶紧刚便血了2天，赶紧就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去了，到哈尔滨去检查。到哈尔滨一检查完回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那眼神啊、表情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他没去啊？他也上学呢。回来了之后就确诊了，确诊上，你看夫妻两个人都是。结果到最后，那医院里面说先调养一段身体，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面一个镇子能有多大的好医院？住在医院里面先调养一下身体，然后那年哈尔滨给排着期做手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我们关系好，这虽然说不大吧，但是也高中了，是不是也叫哥们儿啊？关系也好啊。那你说我到他家里面又那么熟，经常在他家待着吃饭，有的时候在他家住，就这个关系，你说能心里头不当回事吗？完了之后我得去看看呢，看看咱那小啊，也没什么钱，买点水果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买的苹果啊，买的香蕉，还买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提子，对，提子。那个时候提子还很少呢，买了没多少，反正就拿塑料兜拎那么一兜，我去了。从他爸发现这个情况到哈尔滨检查，检查完回来，再到医院里面住院，那我也不可能随时去啊，对吧？离我们那儿住的地方有点远，走路去大概得40多分钟，那时候也没有公交车呀。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那是好哥们儿，你自己看看自己的书去了。结果一去了，见我来了，聊两句天儿，我那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情况，什么情况？就他爸的头发白了3分之2，多长时间呢？大家听好了，就短短20天的时间，这个头发就白了3分之2。哎呦我的天呐，你想想，明显就看他老爸那个脸上那个瘦啊，腮帮子就塌下去。那你说，记住了，这就我说的，不是病死的，很多人呢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吓死，精神压力太大了。因为现在啊，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现在跟那个时候的想法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是他爸害怕，放谁谁也害怕呀。我们那个时候都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要死人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作为50多岁的年龄，我再回想起这个事儿，今天给大家提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能够听明白，我就能够想明白了，什么意思呢？你想想啊，小伙子，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孩子啊，不管家庭条件好吧，家庭条件不好吧，这是一个完整的家，但是妈没了。妈没了，爹还在，顶梁柱还在。那你说，当爹的也没给孩子留下什么一片大的家产，也没为孩子留下一片大的家业。然后呢，孩子还叫半大小子，你说他没了怎么办呢？你说是他爸那边有兄弟姐妹，那再怎么样，这孩子就算没爸没妈了，是不是？你说这个孩子就剩一个人了，那就成孤儿了。虽然有亲属吧，他也是孤儿啊。所以说，当父母的会有这种心理在。他一下子那种精神压力就有点绷不住，但是在孩子面前又不能表现的崩溃，你看看多难受。所以说，真的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小20天，头发白了，几乎就都白了，3分之2我都说少了。然后后来 看了一眼，聊了两句天，他爸也没说什么，还在病房里抽烟。那时候医院里面还可以抽烟，他爸还能抽了两根烟，聊了几句天，我们就走了，他在那留着，然后回家。哎呀，我当时那个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是滋味，我的脑子里面又认为什么呢？就这个事儿，就怎么了？就基本上他爸就是，虽然那时候不懂，也没有说什么这方面的概念，但是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这个就死了。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怎么去说呢？你看，听我这么一笑，大家就明白了吧？就是他老爸后来做了个手术，这个手术啊做的还比较好。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位置啊不是说特别嘎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扩散那个阶段，没有到那种特别严重的啊。同时啊，这个手术做的也非常的成功。他爸是活了多长时间呢？他妈后来这个事儿过去了，活了15年多，他也都成家立业了。但是呢，后来又复发了。再复发的时候他就解决不了了，当时是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他后来也比较争气，然后在家那边自己做小买卖还赚了一些钱。你看现在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谁都不提他家里那个事，为什么？因为我怕他心里有压力。为什么怕他心里有压力？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有人说传吗？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没法定论了。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可能遗传，啥原因啊？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那我告诉你，孩子被遗传基因突变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但是呢，如果他的免疫功能正常，这就会被免疫功能杀掉。如果说他的免疫功能一旦低了，变异细胞特别多了，那就会在一些特别容易变异的地方上面沉着，一沉着一沉淀一增殖一生长一长大，我告诉你，他就出现良性和恶性的对比率，恶性的还会更高。但是他会遗传这种体质，这种体质一出现，问题就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添加剂的增多，精神压力的过大啊，包括农药化学添加剂激素啥都有，所以说我们人都吃了，这种发生的概率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说现在有机蔬菜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这些有机蔬菜没有农残，有机食品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有机食品当中几乎含有很少的微量元素，含有很少的添加剂，这样的情况下食物诱发那概率就很低。所以说现在经济条件好的都吃这个，那怎么办？咱们经济条件不好的没办法呀，咱们该吃不还得吃吗？所以说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硒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最好的一个东西了。你现在该用到的靶向要用到，但是硒一定要用，尤其是这个每天4片到6片你给我吃，最少用4片。那么再有第二个，硒啊它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我不说了吗？首先第一个，很多的血管性的问题，你心肌供血不足，脑血供血不足，它实际上都是跟我们的血管弹性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脏的功能最大的一个就是搏血，我们心脏往出辐射血液，咕哒咕哒咕哒，它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它是这样的。那么糖尿病人和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这三个疾病就仅次于，你看这是不是就说到这儿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是连带的。那么我给大家讲过，我说硒啊它能够解决细胞的完整性，它这个一旦说细胞的完整性不好了之后，它细胞啊它使劲儿就漏液了，工作就不强了，怎么办？给它这个完整性给它包裹住。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像眼睛有问题的、血管有问题的、细胞有问题的，它都能给你接得住，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能够有效的激活心脏的活性，有效的激活脑血管的活性。首先它不是说使劲的鞭打病牛，使劲逼着它干活，而是硒进入人体了之后形成一种东西叫谷胱甘肽。这种谷胱甘肽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打比方说，不是说是正常啊，就相当于说这个人没有劲儿了，你给他吃上两口馒头就有劲儿了；这个人没有力气了，你给他喝一瓶有那功能饮料就有劲儿了。当然了，咱们这个谷胱甘肽过来了之后，实际上就是给心肌细胞增强了足够的能量，瞬间就给他能量提高了。这样的情况下，他有劲儿干活了，他就不显累了，心脏供血就上去了。您记住了。只要心脏供血一上来，心脏自身的供血就好了。只要心脏的供血搏血量一多，脑血管的供血就好了。脑血管要是不缺血了，它实际上的主要源头啊有两个原因，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是脑血管本身血管有堵塞，来的血液管腔变窄，来的少了。第二个还是因为心源性的，也就是我们心脏的跳动没有力，绷不动，挤不动。你看脑袋跟心脏，你看着差着一尺多的距离，是不是？实际上它是要靠心脏的强效有效的蹦过去，使劲一挤顶上去，你脑子在顶上，你怎么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下肢缺血呀？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下肢缺血，下肢不缺血， 下肢指挥血管堵了之后缺血，而不是泵不到。因为心脏往下泵血和往上泵血是两个概念的。

你就像拿一个东西挤，你往上挤和往下挤，它明显不一样啊。往上挤有阻力，往下挤没有阻力啊。那么我们的心脑血管在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个，它就能够用硒合成谷胱甘肽，这个谷胱甘肽进来了之后，它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心脏的细胞。我不说了吗？人身上代谢最快的是黏膜细胞，代谢最慢的就是骨细胞，然后再代谢最慢最慢的就是心肌细胞了。一个人一生当中心脏的换代只有一次，就是说心脏的细胞只有两轮的寿命。那么第一轮换过了之后是人不知道的，等到你什么时候心脏出问题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已经换过了一次了，换过了都变成新的了，又出问题，它终生再不换了，怎么办？就生病的了。那怎么办呢？咱们不讲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呢。那这个心脏已经更新不了细胞的新了，换不了新的了，不能代谢成新的了。要不然你换一个新的心脏，那这玩意儿是很难换到的。第一没有源头，第二个呢，换别人有排异反应，第三个做手术危险大。那么还得用这个，用这个怎么办？修啊，修啊，你把它修一修啊。心脏靠什么呀？心脏不只是腹内溃疡，腹内溃疡只是一个心脏的营养，保护心脏的。但是我告诉你，心脏靠的是动力，心脏靠的是力量，心脏靠的是力气。什么东西能给心脏力气？你听好了，硒进来了之后，硒是不能够直接给心脏动力的，不可能。心脏没有给心脏动力的源头。那么这个硒是怎么来？吃进来的，吃进来的之后，如果硒到了身体当中，你这个硒不能够溶解，大家听好，你溶解不开。你溶解不开，就相当于什么？你拿块煤，你放到水里面，你拿水去搅，它就能够化开表面那层渣渣，颜色变了。但是实际那个煤在这个水里面还是那么大一块，因为什么？它是非水溶性的，煤就溶解不了，它块大。所以说你吃进来普通的硒，你无论吃的亚硝酸钠还是吃的这个氟西卡拉胶这类的硒，你进来之后的溶解率低，它虽然会对心脏到最后有效，怎么有效呢？溶解过后的硒会变成谷胱甘肽，谷胱甘肽直接给心脏，心脏才能够有劲儿、有动力。它是这样来的。你吃进来不好的硒，你本身就溶解不了，溶解过来了之后，到了这块还得由从硒变成谷胱甘肽。你这不就经过两步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用到普通的硒效果来的差，效果来的慢，甚至几个月没有效果。还说心脏的守护神呢，为什么吃了半年都没效果？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吸收率低、转化率低。那咱们现在这个啊，我们中心里用的，这次呢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就是 L-C-甲基硒代办谷氨酸，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就是属于我们谷胱甘肽的前端的半成品。这个东西只要你在身体当中吃进去一吸收，只要一接触到水，它马上就变了，都不是说要人体转化了，是自动转化。也就是说，它属于半谷胱甘肽，所以它的全名叫 L-C-甲基硒代办谷氨酸，就是前代的产品。就像什么东西？就像这个土豆，我已经切成片了，是不是？我拿刀一落就是土豆丝，就这么个简单。或者换句话来讲，什么？就是那方便面，方便面是熟的，你只要一加上水一泡软了就能吃，就这个意思。这回明白了吧？就像那种熟了的硬的方便面，你加上水一泡就软了，软了就能吃了。它就属于这种，就是我把这个 L-C-甲基硒谷胱甘肽这个东西进到身体里面，只要接触到水马上就溶解，接触到水了一溶解，你看我们身体当中有胃酸呢，肠道有肠液呀。这个东西马上就溶解了，一溶解了进到哪了？一溶解进到肝，肝脏一循环一看没有杂质，马上往上传输，一传输进到肺，肺里面加上氧气往心脏走，到了心脏，心脏一看呀，来好东西了，啥东西？谷胱甘肽。哎，刚刚这人吃的不是这个 L-C-甲基硒代办谷氨酸吗？怎么来了之后就变成谷胱甘肽了？谷胱甘肽我就可以直接用了。好了，心脏拿过来直接就用了，拿过来一用，通过心脏一搏动，冠状动脉这个血液循环。就进到心肌细胞里，心肌细胞一吸收到我们这个 L-C 谷胱甘肽的转化成品，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谷胱甘肽一进到心脏的心肌细胞里面，心肌细胞马上跳动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吃到硒这个东西的人，你听好了，你是越心脏动力不足的、心律不齐的、早搏的、房颤的，你吃完了之后反倒来得快。有人说多快？有人说能不能一天见效？那不能，他得要一天见效，那就赶上速效救心丸了嘛。速效救心丸3分钟见效。它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它也不慢。什么叫不慢呢？就是这个东西吃完了之后，一般大概是2个多月，心脏就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叫明显的感觉？就跳得出气儿圆乎了。很多人心脏的毛病，它有个现象，就是什么？出气儿出不完，啊，就感觉呼吸呼到最后剩一个底儿的时候呼不出去，实际上就是你心气不足，肺气弱，这叫心肺功能差，啊，那这个时候也就明显的感觉到你心脏动力出现了问题。那怎么办？你把这硒用上了之后，

0: 十几天你就感觉出气痛快了，你不认为是心脏舒服了，实际上就已经有这个方面的改变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你感觉你呼这个气儿能到底儿，有的人慢一点就俩月，就感觉呼这个气儿能正常吸进来，能呼出去，能吸进来能呼出去。我告诉你有一个好现象，你血压就会降。比如说我血压不高，血压不高没事儿，但是你要是高血压的，你只要呼吸进来了之后，呼进来又能够多吐出去一些，你血压都会跟着降。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就差那个一点点的气儿要出不去，这点气儿都憋到心脏，憋到心脏里面，舒张压够了，收缩压就不够。收缩压够了，舒张压就不够，总会有一个血压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甚至是高压低压都高。你只要把这个剩那个一点气儿呼的时候也跟着呼出去，还能呼进来新的，你的血压都跟着降，然后心脏就开始变舒服了。心脏一变舒服了，这个时间大概就是2个多月到3个月，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感觉到的时候，硒在里面已经起作用。但是呢，如果你用到的是那种普通的硒，用到的是第一代的硒亚硝酸钠，或者用到的第二代的硒，就是这个硒化橄榄胶，甚至你用到第三代的酵母硒、贝亚硒这些东西，如果说你进入身体的吸收利用率不够，或者转化率不够的情况，那你用到的下来结果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呀，它能够增强心脏的动力的时候，全身各个脏器的缺血就能改变很多啊，包括脑缺血、脑缺氧这一块。所以说心脏动力一好了之后，它跟心脑是连的，你明显感觉到，哎，怎么头脑清醒了啊？怎么感觉脑袋反应快了？怎么感觉睡觉比以前踏实了？那不是说先解决脑血管的，是心脏好了，连带脑袋好了，治疗脑袋那一步还没到呢。到脑子里面去了之后，这个硒过来是保护脑血管的，是增强脑容性的，是增强我们脑部供血的，是让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恢复的。这个时候脑部的供血量再上来的时候，那作用就更好了。所以说，要是让我去讲硒，我告诉大家，我对硒的认知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在这么多年以前，我就在国外交流学习，那么多患者看到，在我们中心里面看完的时候太多了，我给你们讲实际的案例，那都数不胜数，就包括我自己家人身上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我说完，你们都感觉这硒我是非用不可，这个硒就有这么多的功效。你看，我就再给你讲10天，我都讲不完。所以这次啊，大家就抓住这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企业不说了吗？现在是你拿6瓶，就是正常价是300块钱一瓶，拿6瓶1800，但是呢，这次企业给的政策是6瓶多少钱？1200，200块钱一瓶算，你不就省600吗？而且你要是拿12个月的一年的量，这回多少钱？按150一瓶算，150多少钱呢？你算算吧，就等于说的是你原先啊吃半年的量1800，现在呢你能吃一年了。你看1个月150，2个月300，1年是3个，3000、1800嘛。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机会不是时时都有，你这次拿完你可以好好在家吃，保质期2年，拿1年拿2年，这样呢你在家吃，等到你后面吃没了，你可以接着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还有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300，这个没有说没有啊，咱们中国有硒矿啊，咱们通过硒矿把这个收回来之后再做加工，然后再做提取，就出现了就是咱们这个 L-硒-甲基硒代办谷氨酸片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国内有，不是紧俏，不是紧缺，量一直存在，只是说看哪个企业谁做，是不是那种黑心企业？咱这企业不黑心呢，给的价格都好，人家说我的每年量大，所以说这次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1200，一年的量180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赶紧打电话，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谁用谁好，好不好？今天咱们说到这儿，明天咱们再见。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是的，我本来打算我定半年的，但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定两年的那个息吧。
0: 啊，你定两
4: 年
0: 的。
4: 半年1200块钱，一年才1800块钱吧。
0: 啊。
4: 再一个，我还算了一个细账。是这吧，就定两年的吧。想好
0: 了。可以，我给你定上两年的。那你就回家好好吃，一天正常吃一粒。
4: 好好的补一下息吧。
0: 一天一粒，饭前饭后都可以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呗。
4: 是的，我今年不到70岁，
0: 嗯，
4: 但是冠心病啊，算起来都30年了呀。
0: 哎呦，这时间可久了。
4: 对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啊下了3个支架，分别是在2010年、2017年、2023年的时候下了支架。
0: 哎呦，这不少钱呐。
4: 对啊，那可是花了钱遭了罪啊。没办法，救急呗。
0: 对对对，
4: 高血压、高血脂都30多年了。
0: 哦，
4: 因为啥？我这个特殊原因是啊，家里啊属于遗传性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
0: 哦，那没办法，这个谁也躲不开，只要遗传的，只是早和晚的问题，对吧？
4: 哎，对，因为我老父母啊都有三高啊。再加上我年轻的时候吧，有一个嗜好就抽烟喝酒，啊。特别的不节制，晚上经常熬夜呀。
0: 这个最重，这个最厉害，这个熬夜最厉害。
4: 哎，胸口啊，那个就感觉闷的不行，就像那个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啊，感觉一会儿就过去了。就是当时啊也没有当回事儿，这不到后来吧，那个晚上胸口疼的呀，当时啊躺在地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现在这个心脏病，劳力性的心绞痛吧，
0: 没有，
4: 高血压2级，高血脂。那个时候我就40多岁吧，不犯病吧，好像一个，像平时吧，那阿司匹林啊、丹参片啊，当时也不怎么那个坚持去吃，
0: 行，
4: 血压高了，我就吃点这个消保丁片，下了以后一直不吃了。
0: 你这不行啊，你这会有危险的呀。
4: 所以啊就弄了那个硬化。第一次啊就是在2010年的冬季，这不是我去买菜嘛，当时啊走的步子啊快了一些，当时啊我就感觉那个心脏不行啊，心慌，大概持续了有30多分钟啊，那个劲儿没过去嘛，当时我就打这个120，去医院一检查嘛，动脉血那个啥血管堵了90%了。
0: 哎呦呦，严重！
4: 下的这个支架。然后在2017年，那个这个早上做饭，我一转身啊，胸口啊疼的大概有20多分钟吧，不过去。我自己知道又坏了，结果去医院检查，果不其然堵了，还是120拿去的。
0: 又做一个，
4: 又给我下了一个支架，第二次。第一次是左面左侧吧，第二次是堵的是右侧了血管，这回啊堵了更严重，95%了。
0: 哎呦，那有点严重。
4: 又下了一根。然后是大前年吧，晚上睡觉嘞，哎呀，我怎么躺都感觉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先后有两次啊，这个经历我都熟悉了，模式坏了，绝对又堵了啊。最后去医院嘛做检查，印证了我的猜测，结果又那个堵了，又下了一个支架。
0: 哎呦，这3个支架就不能再下了，不能再下了。
4: 对，还有就是这个血压，我叫那个降压药嘛，那个吃了以后，那个控制就是最好高压140，低压90。 但有时吧还打喘气儿，或者是没劲儿啊，就是走不了100多米吧，就得休息一下呀啊。
0: 嗯，
4: 你晚上有时候还感觉有憋闷感，上不来气儿。
0: 你这个是后遗症了。我跟你讲吧，老人家，我来说吧，就是你这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三个支架，然后呢身上没劲儿喘，而且你这是家族遗传的，你也说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是不是这么个情况？你这个就是血液太粘稠了，然后再加上家族遗传，家族只要一遗传，实际上是那种血管啊就有那种拐弯的地方比别人拐的大，它那块过血本身就慢，所以说有一点粘的东西一堵一粘它就堵了，一堵了到最后就堵得多了就得下支架了，这个情况很常见，这不是你一个情况，很多人都有这个，所以说家族遗传这个，你当时啊你那时候说你说那个什么丹参片啊这些东西没有按时的吃，你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好好的吃上，就是在没发作之前第一次之前你能够挺好多年，但是现在你做了三个那就不行，我现在都听你在喘，是不是？
4: 对对对，是
0: 你这样老人家，这个西医你定对了，也就是说只要说是无论是没有得冠心病的，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冠心病严重的，你只要把这个西用上，我告诉你几个月那个心脏就开始透漏，它不是解决它是治，你听明白了吧？但是你这个情况、
4: 哦、对对，
0: 你定两年的，你刚开始说定半年的，如果说你要是刚开始说我还不理解，现在你说完了那我都支持你定两年的，而且你听好了，你吃就不要一天一粒，你就照着一天两粒来，一次吃两粒啊，一天吃两粒，它这里面的这个LC 啊它是有机硒，进去了之后它合成那个谷胱甘肽，它就能够分解你血栓堵的那些地方，把你那个血管里堵的那地方慢慢的给你刮掉，刮掉一小层你的供血多一点你就舒服了，两三个月你心脏透了，你这个喘呢气儿不够的这个情况一减轻，你最起码你能走300多米了，你这症状不就减轻了吗？
4: 哦、
0: 你
4: 照
0: 我说的对不对？啊，你定两年的、哦、我给你报上，然后这两天收到了你就抓紧吃好不好？
4: 哎，非常感谢！
0: 哎，不客气，
4: 谢谢孟非老师、
0: 哎，好好吃啊，这酒窖，哎，祝您健康，
4: 哎，一定好好吃，
0: 哎、
4: 一定好
0: 好，哎，好，哎，再见，嗯，
4: 好，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志，举全。

0: 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2: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还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上说日月星辰，
13: 下谈和月山川，
12: 左聊石海沟沉，
13: 又看时下热点，
12: 有趣
13: 有料有洞见。
1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老郭老故事。
1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接下来要给您聊的话题呢，跟赌博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啊，黄赌毒这是千万不能沾的。古往今来，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的，甚至说呀，危及到生命的，这种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给您举一个例子吧，我打快滴，就是那时候啊，滴滴还没有跟快滴合并呢。然后这个司机呢，开车的时候心不在焉，我就说师傅一天挣多少钱呢？他说能挣个300-500块吧，因为有补贴嘛。当时滴滴跟快滴的补贴大战，我说那相当不少了，月收入过万呢。嗨，以前呢觉得挺好的，后来有一回呢，他有一朋友给他推荐了一款软件，在手机上就能够赌博，甭管是炸金花啊，或者是斗地主啊。据这位司机说呀，里边的筹码是完全可以兑换成现金的，而且跟某宝啊某信呢直接关联着。这司机一天就赢了40000块钱，哎呦，这把他高兴的。40000块钱呢，一天的时间呢，马上把这个钱转出来，然后呢把这个赌博软件给卸载了。咱觉得挺好吧，挺聪明吧，及时的收手啊。哪知道后来呢，他就琢磨着，哎呀，这东西这么赚钱，这么着吧，我就当我赢了3万，我把其中的1万呢，我再放回去，我拿这个1万呢当成本钱，如果输了我就停手，如果再赢呢，那就当然更好了。于是又把这个赌博软件给装上，又投进去10000块钱，开始玩吧。好嘛，不到2小时，10000块钱输进去了，再来10000，又输进去了。接下来就不用给您说了，不但把之前赢的4万全给倒回去了，自己又搭进去7万。说到这儿啊，就有一个问题了，就说人为什么输钱的时候

0: 还不离桌呢，还非得玩呢。因为这个赌博呀，它是上瘾的，黄赌毒都上瘾。可问题是，甭管是黄啊还是毒啊，它能给人带来一定的快感，这个上瘾呢我们可以理解。可是赌钱的时候输钱为什么还继续玩呢？为什么瘾这么大呢？有朋友说捞本啊，输红了眼呢。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跟我们的大脑机制有关系，我们就简单岔开给您说一下。之前的时候呢，英国的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研究，通过实验就发现了，就是输钱它所带来的感觉呀，是我差一点就赢。这种差一点就赢呢，跟赢钱的感觉很相似。我这么说您可能觉得有点太笼统，或者说太形而上了，给您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您去买彩票了啊，这个彩票中奖号码12345，您买的是12345，没中，但是您会收手吗？您会觉得哎呦，我离那个好几百万或者好几十万就差一点点呢，还会再买。输钱也是类似的感觉。你看当时这个科学家呢就做了一个实验，在一个笼子里边放这么三盏灯，当这个三盏灯都亮起的时候，笼子里边的小白鼠一拍这个按钮就会得到吃的，也就是说得到奖励。如果说不是三盏灯全亮，一盏也没亮，或者只亮一盏只亮两盏，小白鼠这么一拍啊，笼子里边会有电击装置电着个小白鼠。结果科学家就发现了啊，三盏灯都亮的时候，小白鼠很聪明就去摁，然后得到美味。两盏灯亮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啊也会去摁，因为就是这种我差一点就摁对了的感觉把小白鼠给骗了。于是科学家得出结论，说这种差点命中的感觉呢，就能够激发大脑里边的奖赏区域，而且呀，能够欺骗咱们的脑细胞，让咱们明明是输了，却感觉呢，哎，我差点就赢了。差点命中，在我们大脑进化当中呢，形成了记录机制，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呢，在学习呀、捕猎呀，或者说在工作的时候啊，保持积极性。比如说咱们打篮球吧，我差一点就投进，哎，我记住了，这挺好的感觉。我下一回啊，争取再精进一点，我把它投进了，这本来是好事儿，但是在赌博的时候，可就要了咱的亲命了。赌博让人倾家荡产，满盘皆输，他不会说差点命中，十赌九诈，十赌九输，常在河边走，肯定掉水里。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这个司机，根据他跟我的描述，他说之前呢，干活还有心思，后来干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一天才能挣个三五百块，三五百块什么概念呢？在那个赌博软件里边，五六个人压的底都是好几千块钱，哪怕这一把呢我牌一般，但是我就是 bluff， 我就虚张声势，我赢了，好几千块一秒钟到手。你说这哪还有心思再去工作，再去创业，再去拉活呢？这个赌博呀是害人不浅的。生活里边我们看很多这个身边的人呢，甚至在网上啊也有这种情况，因为赌博谎话连篇呢，找人借钱，以各种的形式，脸皮什么的都不要了，一门心思的就是赌钱。我们看一些落马的官员，到澳门呢，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啊，出手非常的阔绰，然后呢锒铛入狱。这种例子说多了就没意思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什么呢？说古代的一些这个赌博的趣闻吧。
1: 元朝对于官员赌博有哪些惩罚措施？对举报者又如何奖赏？清朝雍正、咸丰年间，官员赌博又是怎样的有恃无恐？在民间野史中，对张学良在军营中禁赌又是如何记载的？从古至今，赌博为何屡禁不止？老官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古今禁赌那些事儿。
0: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对于这个赌博的处罚呢都是非常严厉的，对于涉赌局的处罚则更为严重。您比方说在清代啊，对于涉赌的人，轻则打100板子，判3年的徒刑，重者呢直接发配到远方充军，乃至最高级别是绞监候。可即便如此的处罚，赌博这个事儿啊，在全世界 也没法禁止。接下来先来给您说一个元朝的禁赌的事儿。根据《元曲章》里边记载，话说在元朝至元31年，也就是公元1294年，这一年的11月份呢，雷州有这么四个政府官员赌瘾难耐，偷偷的跑到地下赌场里边去赌博了。到了赌场呢，手气还相当不错，八把开花，正在得意的时候啊，被另外一个赌徒给瞧出门道来了。这个赌徒呢姓龚，就是龚自珍的那个龚，上边一个龙，下边一个贡，他叫龚亮。龚亮呢是这个地下赌场的常客，他这么一瞧，这四个人言行举止跟长期在这玩的赌徒完全不一样啊，举手投足之间派头十足，难不成他们是官府的人吗？当官的来赌博，罪加三等啊。元代法律里边规定了啊，官员赌博，甭管你是赌资多少，你是一文钱也罢，一百两也罢，不管你是初犯还是经常来，到时候啊，既要行政处分，就是把这个乌纱帽打掉，还要有刑事处分，蹲监狱或者是徒刑。最重要的是，元朝我们知道啊，可以花钱买罪，但是官员赌博不允许你花钱赎罪。龚亮一瞧，那行嘞，那我就去举报吧，举报有奖啊，反正我这已经输干了。说干就干，龚亮就出了赌场了，直奔当时的肃政廉访司。这个肃政廉访司呢，就是中央的一个驻派单位，既有点像巡视组，又类似于廉政公署那种意思吧。肃政廉访司接到举报以后呢，肯定是高度重视，派出公差到地下赌场，全别给我动啊，涉赌局的参与的赌徒都跟我走。再核实这四个人的身份，哎，又有厅官又有县官，身份这就被核实了，赌资全部没收，四个人呢马上被投入大牢。那就先审一回吧，四个人痛哭流涕，供认不讳，我们都是初犯呢，谁听你这玩意儿啊。案件逐级上报，由廉访司到刑狱使台，直至最后报到中央了。元朝的朝廷最后裁定，就按照这个法律啊，给予四名官员的处罚呢，每人先打77大板，一切赌资没收归公，然后把他们给罢官滚蛋吧。列位，77板子一般人扛不住啊。当然了，朝廷呢也没有把这四个官员赶尽杀绝，给他们留了一条后路，说7年杂职内续，就是说等1年之后可以视情况呢给你们安排在官府里边，哎，给你们安排点杂职干干，想当官再也没有可能了。而我们说那个举报官员的赌博的公量，他的赌资被没收了，这是罚，除此之外又挨了几板子，这也是罚，但是他还有奖励呢。拿着奖励的钱，人很快呀就回归正常生活了。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啊，龚亮将来还会拿着钱去赌的，赌徒他就是如此。说完了元朝的赌博，咱们再来说说清朝。在说清朝之前呢，再闲唠叨两句。我们说了，历朝历代对于这个赌博都是严令禁止的，而且对于涉赌之人处罚是尤其严重。这就会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呢？一般来说，敢于涉赌局的人后边都有权力罩着，这最明显的就属清朝了。清朝雍正年间，有一个叫宋云的御史在山西巡查，这也是御史的职责嘛。他巡视到盂县的时候，竟然发现呢有人聚众赌博，于是呢他也没表露身份，穿着普通百姓的衣服到那就问啊，说赌博的心力甚严，朝廷上下查得这么严，你们难道就不怕吗？有人一边玩一边啊满不在乎的就回答，说官府离此好几十里呢，不会有人知道的。这边御史就再问呢，说衙役不是有例行的稽查吗？万一逮着你们怎么办呢？那边说，嗨，衙役来了，给他几百文钱，这事儿就了了。您看，由于负责查赌的衙役非常容易买通，涉赌局的人呢就有了保障了，不怕查赌了。而有关于朝廷的衙役，之前在节目当中我记得是用了2天的时间详细给您说了什么是官，什么是吏。吏呢没有政府的这个行政性的工资，

他们的钱呢全是灰色收入。说完了雍正年间，再来说咸丰年间。咸丰九年，段光清担任浙江按察使，他就发现杭州城从知府知县衙门里边的工作人员到驻杭军队的武官都收了赌场的好处费，所以说当地啊这个赌博是屡禁不止。段光清呢就去抓赌了，查到一家赌场是一个藩门衙门的书吏和一个县衙的差役，这俩人合伙开的，平时自然是没人敢查了。于是这个藩司的书吏被请到按察使的衙门，那得弄他呀，你设赌局呀，国法不容啊。可是白天把他抓了，晚上就有很多人来刺探消息。为什么呢？根深，背后有很多人的利益在里边呢。打探消息的人络绎不绝。到了第二天呢，我们说那个书吏的弟弟也来找这个段光清求情了。段光清这也没辙，最后罚了书吏1000两银子，也就算了事儿了。清朝的时候，福建那儿啊赌风很盛，在道光22年，我们说这个张吉新这个人在节目当中啊详细给您说过啊，他写过一本书《道咸宦海见闻录》，就是道光咸丰年间官场上的百态。当时这个张吉新呢，在福建担任一个地区的道台，衙门设在漳州。当时漳州城里边妓院赌场是很多的，列位，吃喝嫖赌，吃跟喝是不分家的，这个赌跟嫖啊也不分家。吃和喝为什么不分家呢？那吃的美味佳肴的时候，总得喝点小酒啊。如果桌上有美酒的时候，总得整俩下酒菜啊。没有说干喝不吃的，或者说直接缩了铁钉子的。有人呢在网上编了一个顺口溜，就说这个人生啊有四大傻四大怪，叫喝酒不就菜，光膀子扎领带，满身的纹身露在外，喝酒开车80迈，这是四大傻也是四大怪。这就有点说远了啊，我们说这个吃跟喝是不分家的，嫖和赌啊也不分家。妓院里边喝着花酒搂着小妞总得赌两把，而且一般呢妓院跟赌场都挨着，在赌场里边甭管是输了钱呢赢了钱呢，也会到这个花街柳巷里边再去寻欢作乐。哎，当时这个张吉新就发现了当地的妓院跟赌场很多，漳州的这些赌场妓院呢每个月会送300两银子，叫娼赌费，给当地的道台，送给道台家人，少则10几银元，多则几十银元，这已经是形成惯例了。于是家人就通禀给张吉新，说你看人给送过钱来了，送这么多钱咱怎么处理呀？以前个人道台没有不收的，这也算是漏规了，灰色收入了，既然送来了那我就留下呗。可是你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呢。这家人呢就给张吉新出主意，说这么着吧，咱们把这个钱呢送到伙房里边当伙食费。张吉新就说了，说吃饭用自个儿的薪水那才吃得安心呢，收入咱们自己家的厨房跟收受贿赂没有任何的区别呀。这么着吧，把这些钱呢送给漳州城外督造战船的军工厂吧。哎，把钱给送那儿去了。张吉新算是官场上的另类，觉得收这个娼赌费太脏了，太恶心了，所以说自己不沾分毫，自己呀花的钱得干净。但是他的前任基本上都是收的，这可就是默许当地的嫖娼跟赌博，使这两种产业呢合法化了。地方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成了这个赌和嫖的后台了。从历史上禁赌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你仅有严格的法律这是不够的，法律必须得到有效的执行，这才行呢。而法律想要得到有效的执行，必须排除权力的干扰。说完了清代，咱们再说民国时期吧。事先声明啊，接下来要给您讲的这个小故事呢，可能是野史，因为我多方的查证资料呢，这只是一个孤例，没有其他的史料加以佐证。说的是谁呢？张学良。说这个张学良啊，在西安驻扎的时候，手下官兵们，哎呦，吃喝嫖赌样样俱全，尤其是赌博，就是耍钱呢，是每天必有的项目，跟吃饭睡觉一样平常。刚开始的时候，张学良闲暇的时候呢，也喜欢赌几把。

0: 进行消遣。
1: 五万，
2: 大了。
1: 哟，少帅真是豁出去了，
3: 不输不归。
4: 这要赢点钱也好，一晚上输了七八万，成送财童子了。
0: 你也知道，这位少帅啊，吃喝嫖赌那都是沾的，而且呢，抽大烟，这就不说他了。有这么一天，他手下一个连长呢，欠了一屁股赌债，他为了还这个赌债，就铤而走险了，腰里边揣着枪，竟然抢劫了一家钱庄，抢走了几万块的银洋，还打死了几个钱庄的伙计。这个连长呢，跟随了张学良很多年了，曾经在战场上为他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张学良迫于压力还是把他给枪毙了。事后一琢磨，哎呦，这不行啊，在军营里边赌博泛滥，这事儿不可取，他决定要在军中禁赌。于是乎，张学良颁布了新的军规，说军官赌博罚俸半年到一年，情节严重的削去军职，军法伺候。士兵们赌博轻则军棍伺候，重则拉出去枪毙。另外呢，鼓励大家伙揭发检举他人赌博，一经查实的话，告发者呀重重有赏。这道军令一下，军中的赌博之风好像就真的销声匿迹了。其实我们用嘎着窝也能想得出来呀，肯定是从明面上转为地下了，从明的转为暗的了。您琢磨琢磨，那些嗜赌如命的军官怎么肯轻易就范呢？军官们偷着赌，士兵们肯定也有样学样啊。这军官们一琢磨，你不是不让我赌博吗？明的不行，我给你来暗的，转入地下，偷偷摸摸的继续赌钱。这事儿呢，就传到张学良的耳朵里边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如何应付。有这么一天呢，张学良的好朋友十七路军的总指挥杨虎城到这儿来探访了。张学良呢，就跟杨虎城说这事儿，脑瓜子生疼啊，这玩意儿禁也禁不了啊，明的不赌了，天天的跑地下赌去了。杨虎城听完以后哈哈一笑，跟这个张学良就说了，说这事儿啊不难，汉卿啊，你只要听我的，保证半个月之内这赌博之风立马把他刹住。接下来杨虎城跟这个张学良啊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讲述了一个方法。张学良一听呢，不禁是拍手叫绝，行了，就按你说的办。话说有这么一天，张学良召集军官们议事，大家伙到齐了以后呢，张学良忽然间就问手下的一名军长，说何军长啊，昨晚上你们家一直没开灯，你干什么呢？睡那么早吗？说这位军长昨晚上干什么了呢？这还用问吗？跟一帮赌友在自个儿家里边赌钱，因为怕被人告发，于是用这个被子毯子把这个门窗透光的地方堵得是严严实实的，从外边啊看不出一点光亮。仗着参加赌博的都是自个儿的亲信，这位何军长呢不慌不忙，心里边有数啊，谁也不会揭发检举我。他呀就跟张学良说，说回司令，我昨晚上不太舒服，早早的就睡觉了。说完以后还咳嗽了几声，以佐证自个儿所说的，当然这就是干咳了啊。张学良听了也没再说什么。会议结束以后，张学良呢非常关切的就跟那个军长说，说何军长，既然说你身体不舒服，这么着吧，你先回去休息吧，来，我这有点东西你拿回去。把这么一包东西递到这位军长的手里边，紧接着又嘱咐他说，你这个病啊，我估摸着是因为咱们都是东北人，初到西安呢水土不服，我这儿呢有一剂良药，吃完以后肯定是药到病除的。这位军长嘴里边道着谢，拿过东西准备打开，想看看到底是丸药啊，还是颗粒呀，还是片剂呀。张学良摆摆手说，别在这儿开，回家去开吧。这位何军长一回到家啊，赶紧把这个包就打开了，一瞧里边哪是什么灵丹妙药啊，分明是一张麻将牌里边的一张牌，就是那个一万。他就想，哎呀，这个牌一看背面怎么这么眼熟啊，我们家那个绿玉的麻将牌不就是这样的吗？赶紧把自己家的麻将牌找出来。 这么一核对，就少了这一张一万。何军长吓得是后背直冒冷汗呢，当即折回头回到司令行营，当着诸多军官的面向张学良就承认了错误。昨天晚上我赌钱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这么着我自认呢罚俸半年，你打我五十军棍也行。哎，罚了也打了。这消息传开了，那些赌博成瘾的军官跟士兵全都傻眼了，没想到张学良的耳目是无所不在的，说偷你一张麻将牌你压根就不知晓，那如果说取你的脑袋，或者说知道你有没有在赌钱，那不就是易如反掌吗？哎，这个赌博的风气在军中这才算是刹住。您看杨虎城给张学良出的这个主意实在是很精妙了。其实这种主意啊，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给您举个例子吧，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这个人生性多疑，他对大臣们就有很多的监视，而且监视到什么程度呢？大臣家里边一些琐碎之事，请了什么客呀，喝的什么酒啊，当时说的什么话呀，两口子为什么吵架呀，都会被特务，咱们就说是特务吧，就是被他这些耳目吧给报告到朱元璋那儿。这些大臣呢心里边压力是非常大的，怕自个儿呢言行被反映到皇帝那儿，这个脑袋都不保了。在明朝洪武年间，有一个叫钱载的文人，他被朱元璋征调给朝廷编纂一部孟子节文，天天的起五更爬半夜的。有这么一天下朝回家了，信口吟了几句诗，说四鼓鸣鸣起浊夜，午门朝见上闲池，何时得岁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这首诗什么意思呢？就说天天的，哎呀，我四更天就得起来，但是我到午门那儿朝见的时候啊，皇帝可能还嫌我到的晚呢。什么时候我不当官了，不当这个差事了，我到田园里边，每天我睡到这个早饭都已经做好了，那多好啊。结果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就问他，说你昨天做了一首好诗啊，你说午门朝见上闲池，谁嫌你迟了？我可没闲吧。这么着爱卿，你把那个闲改成忧怎么样啊？你看朱元璋还是挺有文化的啊，午门朝见悠闲池，把被动就变为主动了。午门朝见上闲池，就说你还嫌我来的晚呢，而改成忧的话，就是我起得很早，但是我到那时候啊，我还担心自己去晚了。您甭管这个字儿改得好不好，这个钱载吓出了一身冷汗呢。自个儿在家随便吟了一首诗，第二天皇帝就知道了，赶紧连连磕头谢罪。说完朱元璋，咱们再来说这个雍正皇帝，他也是善于安插耳目，是不是血嫡子，那个应该是野史里边的啊。但是他是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8: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9: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10: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1: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2: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3: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7: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8: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7: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

0: 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2: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2: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一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一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儿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80%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100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 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2: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2: 啊。
5: 啊，这样我受益的非常好，
2: 啊，
5: 效果我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2: 啊，
5: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
2: 啊，
5: 我必须得参加。
2: 哎，对了，
5: 啊，
2: 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2: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2: 啊，
5: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2: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

0: 最高档的。
1: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0: 对，我在原住十五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1: 啊，我知道。啊，
0: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1: 就是。
0: 这笔钱是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1: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是吧？
0: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糕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糕治病呢。
1: 嗯。
0: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1: 啊。
0: 是啊，额外多送了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1: 就是。
0: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1: 哎、哦。
0: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1: 啊。
0: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1: 嗯，
0: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1: 嗯嗯嗯嗯，
0: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1: 啊，
0: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大夫说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咋这么严重啊？
1: 嗯，
0: 啊，这完事儿是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一万、
1: 啊。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0: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挺。
1: 嗯，
0: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1: 啊、
0: 也不发热。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0: 嗯！
1: 啊，
0: 是。
1: 嗯。
0: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1: 哦、
0: 也特别好。
1: 啊
0: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对，身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1: 嗯、
0: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1: 哎
0: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1: 哎，
0: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子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1: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
0: 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1: 哎，好，
0: 哎，再见再见
1: 啊，再会。
0: 哎，好的，再见。
1: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

0: 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蛋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三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儿，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儿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 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春1个月，夏1个月，秋1个月，冬天得用2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更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1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你好，胡老。
0: 啊，
1: 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
0: 哦。
1: 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
0: 啊。
1: 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她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
0: 啊。
1: 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
0: 啊
1: 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0: 啊。
1: 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都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1: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没错啊。
1: 这次呢，就这么1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
0: 啊。
1: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另外你也能听着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有老慢支。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0: 没
1: 好时候
0: 啊，多厉害呀、
1: 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呀、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那行了，那要是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

0: 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
0: 啊。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2: 谢谢
1: 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糕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老，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旮旯胡同，筋骨皮毛，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糕打下手，他俩不冲动，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

0: 求人。但是这场援助，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就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这宫廷肾宝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肝囊滴下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0: 你看效果多好啊！
1: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0: 啊。
1: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就胡家老膏和那宫廷肾宝这俩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1: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膏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0: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1: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关吃胡家老膏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0: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膏，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那我就怎么就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0: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1: 那行行行行。
0: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

0: 次要定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1: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0: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这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说的对。
0: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1: 再见，胡老。好。
0: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干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 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杉，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6: 我是来报的呀。
0: 哦。
6: 我这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6: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啊，宫廷肾宝。
0: 哦。
6: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0: 啊啊啊。
6: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啊啊啊。
6: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呢。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哎好多了。嗯，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0: 嗯，很厉害。
6: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着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0: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6: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0: 啊，这
6: 人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0: 嗯，
6: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0: 啊，
6: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0: 啊，
6: 那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
0: 啊，
6: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呢，你说胡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些，这次援助活动呢， 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

0: 正宝来的。
1: 嗯。
0: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 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圣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1: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椒老糕，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椒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0: 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1: 对，
0: 确定一下。
1: 哎，越快越好，好吧？
0: 好，
1: 就这样。
0: 好的，
1: 啊，
0: 好，
1: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好，再见。
1: 好，别客气，
0: 谢谢你，
1: 好，再会，
0: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胡老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0: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1: 啊！
0: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1: 大多了啊！
0: 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好的药，真挺划算的。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椒老糕吧，吃的挺好，我一听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圣宝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档啊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1: 没错，啊，
0: 这个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

0: 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嗯，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那可不是吧？
0: 还有没有名额了，胡老啊？
1: 您这样
0: 还能报上吗？
1: 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刚才你提到的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报名。
0: 谢谢您。
1: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
0: 好，谢谢你吉言。
1: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0: 好，再见。
1: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就提到这儿吧。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5: 哎，这个胡家老糕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1: 哦。
5: 哎，我用这胡椒老糕吧，用2个多月了。
1: 啊，
5: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1: 够高的。
5: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1: 啊，挺
5: 厉害。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1: 嗯。
5: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1: 啊，
5: 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家老糕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1: 嗯，
5: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1: 嗯
5: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这能10000多块钱吗？就是不是？
1: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
5: 是啊，我说这次吧，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1: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家老糕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
5: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它。
1: 嗯，没错。
5: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1: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啊，老朋友啊。
5: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1: 哎，
5: 谢谢你，胡老师，
1: 祝你成功啊。
5: 哎，再见。
1: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5: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6: 400-687-3378，400-687-3378。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上溯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 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给您说说医生那些故事，这些故事呢，有的来自于明清笔记，有的来自于明确的史料。故事内容挺好玩的，但是是真是假呢，不敢跟您这儿拍着胸脯打保票，您就当故事听就行了。
11: 看似古板的中医也有调皮的一面，他们如何巧妙治愈心理疾病，他们的治疗方法对于现代人调节心理问题又有哪些启示意义？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医生的故事之中医也懂幽默。
10: 我们看现代人呢，生活节奏比较快，精神压力比较大，所以就经常出现抑郁啊、狂躁啊，这个心理疾病需要引起注意啊。古时候啊也有这种情况，您看清代有一个巡抚，他患了精神抑郁症。这个我理解的这个抑郁症吧，跟我们现在所谈那个抑郁呢还是不太一样的。他这就是整天的愁眉不展，不管是因为生活呀、妻妾不和呀，还是因为官场啊，压力大，有点想不开，就这么着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后来呢，有手底下人给他推荐了一个老中医，说这位医生呢能够妙手回春。这知府大人呢肯定是将信将疑的，还别说咱们省城的名医了，京城里边的名医都请过来过。来了以后说的各种的天花乱坠，什么方子什么药都给我吃了，他不管用啊，一点起色没有，病不见轻。那这中医能有什么办法呢？可是人在得病的时候啊，他肯定有这么一个心理，什么呢？死马当成活马医，说行吧。那这么着呢，这个大夫就来了。大夫来了一瞧，巡抚这儿精气神不高，好像对自个儿这儿呢也有所怀疑。不管你这个心态怎么样，我给你治病。

0: 说巡抚大人，我这儿啊得望闻问切，先得给你号号脉。这巡抚大人说，行了，就别倒口了，号脉就是号脉的，号什么脉呀，是吧？望闻问切，说吧，先切哪儿？来的这个医生给这个巡抚号脉，大致的病情呢心里边也就有数了啊。说您这呀经常发愁，愁啊愁，愁得薄了头啊。这把知府给气的还薄了头呢，咱就别倒口了行吗？说我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引起的，怎么个治疗方法？这大夫呢特别自信，说根据我的诊治啊，您这个病应该是月经不调，我给您开一方子，保准呢。这巡抚说，你住嘴，你等会儿，有点乱啊，我捋一捋。还没捋顺清楚呢，知府这已经笑喷了，什么玩意儿，个老家伙，这就是一糊涂蛋呢，8毛钱治好的病要让我花10万呢，你这连男女都分不清楚呢，你跟我扯什么玩意儿呢？派手底下人把这个大夫啊给赶走了。此后呢，这个巡抚一想起这个事儿就暗自发笑，久而久之，哎，自己这个郁闷的情节呀排除了，这个病居然好了。这时候呢，老郎中又回来了，就跟他说，说大人，您这个病呢叫郁则气结，没什么良药，只能靠您这儿呢想清楚了，整天的保持心情愉快，这才行呢。我说那句话呀不过是让您开怀大笑，这么着呢就能够不药而愈。哎，这位巡抚大人呢这才恍然大悟，说这医生太厉害了。在这儿我们要补充一句啊，对于真正的患了抑郁症的朋友，这个身边的亲朋啊，您不能说来我给你找本笑林广记，我去给你这个讲个笑话，你一笑啊就倍儿开心，这病就好了。或者说呢，我觉得你这个抑郁症啊就是心情不好，把心情给调节好了，这不就齐活了吗？没那么简单，抑郁症到专门的医院里边去专业治疗，咱不能说看个笑话就指望着给治好了。接下来再跟您说这么一事儿，说这个事儿也是发生在清朝，有这么一个女子呢就打了一个哈欠。我们也知道打哈欠的时候呢经常是把胳膊往上伸，伸个懒腰，结果哈欠打完了，这手啊他放不下来了，又是吃药又是针灸，怎么着都没效果。那时候啊有一个名医叫于用佑，这个女子的家人呢把这位于大夫给请家里边来了。看病的过程呢就跟小品里说的似的，是吧，化疗谈话治疗嘛，说您这老举着双手跟谁投降呢？这边说，行了大夫，您还有这闲心开玩笑呢，我这伸懒腰双手举过头顶就再也放不下来了，赶紧给治吧。大夫说，这都是小毛病，我这儿啊保准给你治得妥妥当当的。这边说，那就恳请神医这儿，是吧，您给诊治吧。这大夫说，行啊，你看这么着，咱们先把这个裤子啊脱掉，然后呢我这个针灸啊，这话没说完呢，您想想那个年头啊，一说怎么着你耍流氓，谁都有羞耻心呢，更何况女人呢，这边一着急甩起手来，啪，这胆儿瓜子，这胆儿雷子，这是胆儿贴子，扇的脸上五指的印儿都出来了，一边抽一边喊呐，来人呐，非礼呀。这大夫捂着脸就跟他说，行了你别喊了，你瞧瞧你这胳膊是不是放下来了。这个大夫呢利用的是女子的羞耻的心理，这位女子呢不明就里，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呀给弄得六神无主了。这时候呢她这个胳膊呀就不经过大脑了，双手自然下垂，哐嚓就撂下来了。这个采用的叫权诈心理疗法，权是权力的权，诈呢就是狡诈的诈，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的。说这种情况灵不灵呢，反正我在电视剧里边瞧见过，你看有些人呢他容易晚上落枕，落枕之后啊且不好治疗呢，我瞧那电视剧里边有一个姑爷落枕了，结果呢丈母娘来了，这一下就给治好了。
1: 你讨厌，你打过针没有？
2: 打过针，吃过药了，我这么半天了已经该好了。
1: 你现在最该感谢的是你的丈母娘，知道吗？
2: 喂，你这大白天吓唬人，我还以为我丈母娘来了呢，真讨厌。
1: 我说的是赵丽阿姨，你这脖子，
2: 没想到我丈母娘还能治病啊。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0: 第三个小故事给您说的就是痛苦疗法了，这就是明朝的事儿了。明朝呢有这么一个农家子弟，他叫李大健，这个在百度百科里边还真能查着。这个李大健呢自幼就勤奋苦读，他这儿考中秀才了，过了没几年呢又过了乡试，中了举人了，再没过几年

0: 人进士及第了。他这个父亲务农出身的，一瞧儿子这么有出息，而且呢运气这么好，中秀才中举人进士及第，这还了得，我们家祖坟都冒青烟了。高兴的这个嘴呀都快咧到耳朵那儿去了，逢人便夸，每夸必笑，后来呀发展为狂笑症了，有事没事的嗷嗷的笑。很多医生都来诊治，但是呢都没效果。李大健这儿人家已经是进士及第了，于是呢动用自个儿的关系，请来这个宫廷的医生给他父亲诊疗。这个御医来了以后呢，就见这个李大健的父亲正在那笑呢，一边笑啊一边跟他说，说我呀已经不愿意笑了，可是我停不下来呀。哎，这时候您就见这医生冷冷地说了这么句话，说实不相瞒，您那个儿子因为患了急症已经是不幸去世了，老爷子您这儿啊别太伤心了，要节哀。哎呦，老头这儿啊马上就不笑了，就开始纵声嚎啕大哭啊，啊，白发人送黑发人呢，以后可怎么活呀。这儿哭的死去活来的，因为这个悲伤过度呢，这还笑什么呀。哎，这个症状可就止住了。随后这个御医呢又跟他说，说您先别着急哭，我再给您解释，死是死过去了，后来呢经过这个太医啊妙手回春，人起死回生了。这李大健的父亲一听又止住悲声，就这么着狂笑病呢竟然也给治好了。最后说的这小故事就是激怒疗法了。这个故事呢出自于吕氏春秋的第一卷，就吕不韦号召门客们写的那个吕氏春秋里边，是在那儿记载的。战国时期那个齐闵王啊患了这个忧郁症了，请来宋国的名医，请那个文治啊给他来诊治。文治经过详细的诊断之后呢，就跟这个齐闵王的太子说，说这个大王的病啊只能用激怒的方法才能治疗，只不过就是说你爹脾气特别暴，我把他激怒了他肯定得把我宰了，所以说我不敢给他治疗。这太子听了以后赶紧恳求啊，说只要您能够治好父王的病，我呢跟我母后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你就放心的治疗吧。文治这儿医者仁心又推辞不过，说行吧，我答应了，我试试。于是跟这个齐王呢约好了看病的时间。哎，时间约好了，文治没来，又约第二回，第二回呢人还不来，只等到第三回的时候，这回终于来了，只不过呢迟到了得有俩时辰。这时候这个齐王的心里边啊憋了一肚子火，你跟我耍什么大牌呢？再见这文治来了以后呢也不失礼，在这个齐王面前就一顿咆哮，大致的情况吧，不脱鞋就上了炕了，嘴里这个词儿啊就像打仗了。这把齐王给气的呀，一边听一边骂，我是让你来给我治病的，你到这儿来出口不逊啊，大胆放肆无礼。于是让这个殿前武士呢要把这个文治给拖下去斩了，幸亏旁边他儿子给劝住了。哎，齐王这儿勃然大怒，这一怒一骂心里边有些情绪呢得到宣泄了，这个忧郁症啊慢慢他就好了，按理说这个事儿应该是圆满了吧，可惜他这的确是个暴脾气，齐闵王还是要把这个医生给宰了。包括这个太子啊，包括他那王后啊，一个劲儿的紧劝，愣是没劝住，这齐王把这个一代名医愣是给杀了。哎呦，看来在当时这个情况啊，心理医生也不好当。关于这个古代的医生啊治病的这小趣闻呢，就跟您说这么几则。再次声明啊，有病咱得到这正经医院瞧去，不能说啊从网上看了几个偏方啊，或者是说看了几个故事啊，行了我也这么治疗吧，这故事里边的事儿您听个乐就行了，不能太较真儿。当然我们也得说这个医生啊比较聪明，这个对患者呢是有好处的，咱听起来呢好像是忽悠，其实呢背后有这个科学道理。您比方说咱们看那个电视剧《女医明妃传》里边，刘诗诗扮演的那个谭允贤，她在给太后治疗眼病的时候呢就利用了心理疗法了，她知道这个太后呢想让眼睛能够早点看清楚东西。
1: 眼为人心之门户，太后娘娘心中有火毒，自然就聚在眼上，只怕还需要等待些时日，太后娘娘还需清心静气。
2: 哀家又不是尼姑，怎么清心静气？
3: 不行，哀家得马上看清楚东西。
0: 毕竟这个太后还想干预朝政呢，于是呢就说：“我这会道术啊， 把你眼睛上这个疾病啊，给你转移到你的脚上吧。
1: 民妇倒是有一个法子，不知道娘娘是否愿意试一下？
3: 什么法子？
1: 民妇昔日曾跟一位得道仙人修行，跟他学过一门法术，可以暂时将娘娘眼部的火毒转到脚部。不知道娘娘愿不愿意让民妇施法？
0: 太后一听，呵，这病还能转移呢？这绝对是腿好了，你赶紧给我治吧，把自个儿眼睛上这病给我弄到脚后跟上去。
1: 请随民妇同念九字真言：
3: 临兵斗者，
4: 临兵斗者，
3: 皆阵列前行，
4: 皆阵列前行。
3: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1: 娘娘，这是民妇特意从青阳观张仙师那里求来的紫金神丹，请娘娘用此神丹洗目。
3: 即
1: 去。娘娘，民妇已经把您眼部的火毒转至凤足，三日之内您的右脚将会火疮四起，而眼部则会慢慢清明。不过这三日之内您千万不能看镜子，而是要在镜室内打坐静养，否则的话将会前功尽弃。
3: 好，哀家就忍受三天。
1: 为防止火疮疼痛，民妇已经为您调好了药膏，每日洗足后敷上就好。
0: 听着像变戏法一样，其实啊，允贤后来说那话那才是重点呢，就是得让这个太后您什么也不琢磨，甚至啊不照镜子，静养三天，然后呢每天用这个药包再去泡脚，再给它去火。那这么一来呢，您琢磨琢磨啊，这个太后整天想的是啊，这里边的政治斗争啊，自个儿怎么干预朝政啊，人事纠纷呢、啊、现在什么也不想了，就这么静养了，而且呢这个药包这儿也起到作用了，眼睛又得到休息了，所以说呢这个病自然也就好了。
1: 太后娘娘请别着急，玉香姐姐麻烦您去拿一面铜镜过来。
4: 眼睛倒是清晰了，可是这有什么？你不是说火毒到脚上眼睛自然就好了吗？
1: 娘娘，前日民妇故意说起转毒之术，其实是想转移娘娘的注意力。古人说心之所属无时不在于目，娘娘性子有些焦躁，平日里又持镜自照，看到了双眼红肿自然心火上炎，所以双眼肿毒难消。而民妇用了所谓的转毒之术后，您开始天天为脚上的火疮发愁，注意力不在眼睛上，自然心火就消解了。
5: 现代医学如何通过研究病人的心理确定药品的准确剂量？现在看似简单的对比试验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之下产生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医生的故事之严谨的现代医学。
0: 刚才给您说的都是古代的大夫怎么样转移病人的注意力，让病人呢好好配合，早日康复。其实现代医学呀也会照顾病人的心理，您比方说在这个医学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安慰剂效应，这是1955年美国的那个毕却医生他正式提出来的。而他的发现呢还得从这个二战时期啊说起。当时这个毕却医生呢是一名随军的麻醉师，在美军攻打意大利南部，在这个海滩战斗的时候啊，伤亡比较惨重，镇痛用的吗啡很快就用完了，但是这个士兵呢受伤之后啊，他疼啊，他忍不住啊，这些运过来的伤兵不断的嚎叫着说，大夫啊赶紧给我来一针吗啡吧。可这时候怎么办呢？吗啡不够用了，没了。于是呢有这么一个护士，他呀用这个生理盐水就冒充吗啡，说行你别喊了啊，我给你扎吗啡。把这个生理盐水注入到伤员的体内，同时呢安慰士兵说，给你吗啡打上了啊，给你打了好几针。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就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啊，死马当活马医嘛，无奈之举嘛。可紧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让这个毕却大夫，让这麻醉师还有这个护士啊都傻眼了。生理盐水注射完了，这个伤兵呢居然就不嚎了，用他们的话说呢，药效很好，疼痛止住了。这个事儿给这个毕却医生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等到二战结束以后，他回到了美国的哈佛， 开始了一系列的新的这个药物的

0: 测试，哎，做实验去了。到了1955年，这个医生呢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强力的安慰剂。什么意思呢？就说一些药物本身呢没有任何的疗效，但是单纯的吃药这个行为它本身就有治疗的作用。他怎么证明自个儿的说法呢？就是做了一个对照实验，把这个病人呢分成两组，一组呢让病人吃真药，另外一组病人呢吃这个安慰剂。安慰剂呢跟这个真药啊外观上是一样的，但是里边呢一般就是玉米淀粉了，当然病人不知道啊。然后再来对照这两组的疗效，从这儿就证明真的有这个安慰剂的效应。这个事儿在医学界呀引起了轩然大波。打那以后呢，但凡是要测试药物疗效的时候做这种临床试验呢，就必须是跟这个安慰剂组作为对照，而且呢你这个真药的疗效必须是强于安慰剂的那个效应，这才算真正有疗效呢。什么意思呢？就说吃药这个行为本身就给这个病人呢带来了心理的安慰，生理上呢也会起一些反应，然后病情就减轻。要想证明你这个真药有真正的作用，你得跟这个安慰剂这一组做一个对比，疗效比那个要强，这样才行呢。这事儿还没完呢，后来的科学家呢接着做研究，也就发现了不仅是这个药物啊对这个患者呢会产生积极的暗示，连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的行为呢也会产生暗示。您比方说安慰鼓励的语言，还有肢体动作、认真的态度、对于治疗的信心，甚至这个诊室的环境啊、药物的颜色呀，都会对疗效产生影响。那这样一来，真药对比安慰剂的时候还必须更加严格。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病人不知道自个儿吃的是真药还是安慰剂，但是医生他知道啊。医生对于这个吃了安慰剂的病人，那可能这个态度上呢就比较糊弄了，而这种差别呢也会影响测试结果。后来索性啊，你这医生这儿眼睛也蒙上吧，不是真的把他们蒙眼，就说你也不许知道哪一组是真的，哪一组是吃了安慰剂的。这就是著名的双盲测验，也是现代医学的这么一个标准。说到这儿呢，咱们得由衷的感谢一下这个碧雀啊。很多朋友啊这么一听觉得这种发明很简单呢，是吧？上学的时候学医的话可能就做过类似的实验，没有对比就没有说服力嘛。可是很久以前呢，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做这样的实验。对照实验的发现可以说呢是付出了血的代价。要说这个代价，咱们得把这个时间呢再往前倒，比二战还靠前。早在1947年的时候，英国皇家海军这么一艘战舰呢行驶在茫茫大海上，很多海员脸色苍白浮肿，又是牙龈出血，皮肤呢也出现斑点，关节疼得不行。当时随船的那个军医叫詹姆斯林德，他就发现坏了，这是坏血病。这种病呢不是当时才有的，坏血病这是一种古老的怪病，只不过到了这个大航海时代呢，伴随着远洋船队的增多，哎，这种病啊发的也多了，人们引起重视了。得了这个坏血病的人，他会出现前面咱们所说的那些症状，什么牙龈出血、皮下出血，然后呢牙齿松动脱落，最后全身溃烂，呼吸困难。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又怕他传染，只能是给他扔到海里边去。人们对于这种病它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哎呦，谁也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原因就没法对症下药了。您看啊，15世纪的时候，那个达伽马的船队啊绕过非洲到达印度，是走的这个航线，160个船员，100多人死于坏血病。麦哲伦的远洋船队呢，200多人，到最后啊，这个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剩了35个人。于是人们就猜呀，有的说整天在海上，血液变酸了；有的人呢说是传染的毒素了；还有人说就是大海上有海神啊，魔鬼附身了。因为病因不明确，人们治疗的手段呢，当然是千奇百怪的，什么放血啦，往他身上浇血啦。还有人说呢，得病的船员太懒了，就强迫船员们拼命干活。当然这个军医林德呢，他不相信，说这些都是鬼扯呀。他根据之前的资料跟知识呢，认为这个海员呢是因为身体里边缺少某种元素，或者是缺少某种营养导致的这个坏血病。到底缺的是什么呢？不知道。于是他就搜集一些这个传说。有人说呀，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1: 你等一下啊。
1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1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17: 是一面冠心病调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8: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9: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20: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14: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5: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5: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 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4: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

0: 几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膏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
2: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一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膏的，剩下一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膏的老用户大概有八九成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膏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膏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膏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万多块钱， 1万多

0: 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啊！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吴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0: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0: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0: 啊。
5: 效果我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0: 哎，对呀。啊，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0: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0: 啊、
5: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0: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0: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再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0: 啊，我知道、啊、
5: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0: 就是
5: 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0: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0: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0: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0: 哦、哎。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0: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0: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0: 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0: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想到说我的心脏，说你的心脏的这么严重啊。
0: 嗯。
5: 啊，这完事儿是在医院，是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一万。
0: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一万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0: 嗯。
5: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三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也不发热。
0: 你看看多快呀！
5: 是。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也特别好。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0: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5: 对。对，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我想坚持啊用一年。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了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0: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两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5: 好的，谢谢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哎，好。
5: 哎，再见，再见。
0: 啊，再会。
5: 哎，好的，再见。
0: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更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 咱们继续接听。

0: 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你好胡老。
0: 啊
1: 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
0: 哦。
1: 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
0: 啊。
1: 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1: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没错啊。
1: 这次呢就这么一个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另外你也能听着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7年。有老慢支。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0: 没
1: 好事儿
0: 啊，多厉害呀。
1: 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啊？
0: 完全可以啊，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那行了，那要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0: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好。 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旮旯胡同、筋骨皮毛，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 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事报。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都身体健康吧，都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这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肝囊滴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就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溜。
0: 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0: 啊。
2: 以前吧都是160-170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就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0: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0: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2: 那我就怎么就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0: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2: 那行。
0: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定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

0: 解吗？
1: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师，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0: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说的对。
0: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1: 再见，胡老。好。
0: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干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杉，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

0: 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三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0: 哦。
5: 我这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啊，本田肾宝。
0: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呀。
0: 啊啊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哎，好多了。嗯、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0: 嗯，很厉害。
5: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着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0: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呢，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了，一点啊都不痛了。
0: 啊，
5: 人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0: 嗯，
5: 现在啊，人啊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0: 啊，
5: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0: 啊，
5: 那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
0: 啊
5: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呢，你说胡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0: 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0: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5: 嗯，
0: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 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5: 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确定一下。
0: 越快越好，
5: 好
0: 吧？
5: 好，
0: 就这样。
5: 好的，好，
0: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5: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5: 谢谢胡老，好，再见。
0: 好，别客气，
5: 谢谢你，
0: 再会，
5: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0: 啊！
5: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0: 大多了啊！
5: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0: 嗯嗯嗯，
5: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椒老糕吧，吃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0: 对对对对，
5: 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档啊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0: 没错啊，
5: 啊，这个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
5: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那可不是吧？
5: 还有没有名额了，
0: 啊、
5: 胡老 啊？
0: 您这样
5: 还能报上吗、
0: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啊！啊，
5: 哎、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 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报名，
3: 哎，好，谢谢您。
0: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
3: 哎，好，谢谢你吉言。
0: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3: 好，再见。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就提到这儿吧。
3: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3: 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7: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7: 哎，我用这胡家老高吧，用2个多月了。
0: 啊。
7: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啊，
7: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0: 够高的。
7: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0: 啊，挺
7: 厉害。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0: 嗯。
7: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0: 啊
7: 啊。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7: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0: 嗯。
7: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着能啊10000多块钱吗？就是不是啊？
0: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7: 是啊，我说这次吧，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0: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家老膏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
7: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它。哎，
0: 没错，
7: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啊，老朋友啊。
7: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哎，
7: 谢谢你，胡老师，
0: 祝你成功啊。
7: 哎，再见。
0: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7: 哎，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6: 400-687-3378，400-687-3378。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

0: 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

0: 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1: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2: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3: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2: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4: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2: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5: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2: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5: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

0: 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高校扩招碰到校舍不足，难题怎么解呢？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大省啊，近日江苏印发了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三年攻坚行动省级资金补助方案，提出支持高校采取改、租、买、建、调等方式，有针对性地配置学生宿舍资源。其中还提到支持在徐州、淮安、连云港等房价相对较低的地区开展宿舍购置工作，省财政补助30%。近年来，高校扩招与校舍不足的矛盾愈演愈烈。2024年年初，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推动高校招生计划安排与宿舍面积达标挂钩。之后呢，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等地相继出台政策，支持高校通过租房租赁等方式扩充学生宿舍资源。根据报道，此前湖北大学购置校园周边存量商品房，成为全国第一个高校收购存量商品房的案例。除了湖北大学之外，

深圳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纷纷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但另一方面，据官方测算，高等教育学龄人口2032年达峰已近在眼前。哎，这不就是爱情公寓的现实版吗？学校为了让大学生们有宿舍住，也是用尽了各种方法。不过买下来仅仅是第一步，如何确保学生顺利地住进去、住得好，还需要高校对接社会资源做更多工作。比如因为需求、资金等因素的限制，高校或许很难整个采购一个小区，那摆在高校面前的首要问题那就是安全呀。对此呢，高校理当未雨绸缪，早做准备，让学生们住得舒心安心，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学习中。9月10号晚上，瑞普蓝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近期网传视频的声明，确认连日来在网络热传的车间员工过激行为视频发生于公司嘉善基地。声明说，当时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并申请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要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事发当天，在公安机关见证下，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瑞普蓝军强调，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近日一段标注为宁德时代宜宾基地员工过激行为的视频在社交平台热传，视频画面显示一名没有穿着衣服的男子在疑似车间区域内行走，现场有人躲避，有人在后方追赶。视频发布者配文说，事件起因是宁德时代宜宾基地一名班长限制员工上厕所，导致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该视频迅速引发舆论关注，宁德时代员工裸奔等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宁德时代当天火速辟谣。这件事儿不是在宁德时代发生的啊，事发原因也不是说限制员工上厕所，谣言是澄清了，但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视频里那个赤裸行走的人是真的，他崩溃也是真的，不能因为半真半假就把真的那部分给忽略了，不能只关心宁德时代被谁造的谣，更要弄明白这名员工到底经历了什么。对当事人来说，不仅离职离得不顺利，他的个人视频画面还被全网传播，隐私泄露，岂不是惨上加惨呀？一个劳动者在生产车间里做出极端行为，无论发生在哪家企业，本身就值得追问啊，更何况瑞普蓝军它不是一家小企业，它是全国镍啊全球镍王青山实业旗下锂电子的电池企业啊，更是国内主流的电池厂商。瑞普蓝军通报说，当时员工提出离职申请，但是手续办理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做出过激行为。企业单方面的说辞是不是真的，涉事员工的权益有没有被侵害，相关部门有必要介入查个明白。视频里那个人的遭遇不能因为造谣对象搞错了就石沉大海。总之谁造的谣必须追责，视频里的真相也必须查清。这才资助了5年就不兑现了，请你尽快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近日因晒出被资助女生崔娟聊天记录冲上热搜的培训机构老师姚月茂被官方调查证实，当地教育机构查无此人另外根据报道，此事发生之后，公安、教育等部门第一时间展开核实，但姚先生拒绝提供受助当事人的任何信息，说要保护孩子隐私，提供的账单上也将相关信息进行了处理，只有打款日期和金额，因此现在资助对象得不到论证，不能验证这件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同时经过调查，当地所有教育机构没有姚先生这个人，他也没有开设教培机构，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对此事的真实性继续进行调查。根据之前的报道，姚月茂在抖音上自称嘉峪关高中数学老师，线上线下教了8万人，还挂着原新东方高中数学教师、名师云课堂强基讲师等头衔。有甘肃网友说，他2022年还在新华路修手机呢，这2年才做起补课。不过这一说法呢，也没有得到证实。根据报道，舆论发酵之后，姚月茂发视频称女生情急失言，已妥善和解，还安排同事送去1500元生活费，女生愿意换成平价手机去他亲戚店里打工。这事件到底如何呀，还需要有关部门展开调查，网友们不必过早下结论，毕竟姚月茂名师的身份被证实是假的，
而账单只能证明转过钱，不能证明转给了谁。编造谣言博取流量的事儿不是没发生过，我们不妨啊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看看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如果资助是真的，姚月茂多年默默帮人，官方也说了可以大力宣传，这样的人值得尊敬，查清事实就是还他清白。如果是编出来的剧本，拿慈善当流量生意，该处罚就处罚。慈善既怕受助者不懂感恩，也怕善意本身被人做成一门流量生意，真相查清楚是对善意最基本的交代。据现代快报报道，江西省上饶市慈善总会2024年奖励慈善一日捐伙伴单位的一则公示近日引发热议。公示显示，13家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的慈善伙伴获得奖励金额18400元，而他们的募捐总额仅为18024.61元，奖励反超善款。其中某单位线上募捐金额1126.88元，发动821人次，激励金额呢3500。一家捐款465.99元的单位啊，获得奖励1400，获奖金最少的是500元，募捐金额是332.99元。还有一家单位募捐了42块钱，获激励金额900。哎，这奖金数都超过了善款数，这种反常让公众对上饶市慈善总会的资金管理呀心存疑虑。如此明显的倒贴式募捐，为何能够通过层层审核，还向社会公示？这个机构难道不会算算收支账吗？另外，比资金管理混乱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场倒贴式的募捐背后的隐性逻辑，慈善为什么要靠奖金来推动？表面看，这是一笔算错了的账，但是从深层看，这恰恰暴露一种错位的慈善运行机制。一旦募捐变成任务摊派，变成行政考核，这个行政慈善机构的第一要务就不再是唤醒善意，而是完成指标。如果机构不去从根本上解决管理和运行问题，只是想着激励组织单位啊，恐怕难以改变这种现状，只能是越激励越疏远。近日，江苏常州一位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视频，引发网友近万的点赞。视频中，一辆车牌号为苏 DWE985 这个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身红纸上写着4000里陪闺女，哈工大启新城，请让我先走，谢谢。但是根据媒体报道，常州警方表示，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中并没有这个号牌的备案信息。警方表示，机动车号牌是法定身份凭证，网友 P 图篡改号牌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也存在被效仿的风险，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白了呀，这就是一起 AI 造谣事件。更离谱的是，该博主还批量炮制了多个同类视频，什么送俩闺女上大学，一个北大一个清华，清一色的都是虚构剧情。人工智能的博星应该成为生产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不是被不法之徒利用来造假博流量。治理 AI 造谣不能只靠事后惩戒，更要靠事前的防范，事中的拦截，事后追责的全链条发力，让违法者付出肉痛的代价。作为普通人也要提高媒介素养，先核对再共情，不要一味的感动。要知道 AI 谣言可能毁掉的不仅仅是一条暖心视频，更是信任这个社会的宝贵资源。刘翔二选一事件终于剧终了。近日，刘翔发文官宣已买断，彻底了结与上海市体育局长达11年的退役安置纠纷，并将11年工资补贴等悉数捐赠公益。所谓吃空饷的98万元，他一分也没装进自己兜里。他以分文未取的实际行动回应外界长期以来在编不在岗的质疑。按照现行政策，运动员退役普遍拥有双向选择权，既可政策性进入事业单位或国企，有编制和岗位，也可以自主择业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通常由基础安置费、运龄这个补偿费还有成绩奖励费三部分构成。两种路径并行，初衷是尊重运动员个人发展意愿，保障其职业转型的权益。与其说是和平分手，不如说是体面分手。公众真正追问的从来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制度执行的规范性。国家常年整治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不在岗的乱象，那为什么刘翔的安置问题拖了10多年才这么仓促？

促的收尾呢？是否另有隐情没有公开呢？哎，个案落幕，反思不能止步。这次纠纷为体育人才安置管理敲响了警钟，相关部门需要正视制度落地的漏洞，细化安置流程，厘清权责边界，畅通退出渠道，真正把运动员的自主选择权落到实处，补齐监管短板。如果像刘翔这样的功勋运动员尚且深陷制度的僵局，普通运动员的退役权益又该怎么被保障呢？全网点赞呀，八岁女孩哭着用儿童手表报警，消防紧急出动，成功救起女童。前不久在浙江嘉兴，八岁女孩小雅独自骑车到家附近的公园玩，下台阶的时候轮子不慎打滑，车子瞬间失去了控制，她摔进了边上的池塘，水深一米多，她根本踩不到底，周边全是水草，越挣扎缠得越紧，她拼命拽住岸边的树枝不敢乱动，可池塘的位置偏僻，周围很少有人经过，于是这个八岁的孩子做了一个让大人都佩服的决定，他没有哭闹，没有盲目挣扎消耗体力，而是用身上唯一的通讯工具一只电话手表拨出了求救电话。下午2:56，嘉兴市公安局110接警台响起急促的铃声，电话那头小雅哭着说，我掉到河里了，你们能救救我吗？小雅不知道池塘叫什么名字，只知道自己大概在王店镇，但就是这些有效的信息，在各方力量联动下，仅仅1分钟就锁定了精确位置。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一边大声呼喊，一边奔跑寻找。短短10分钟，孩子就被成功救起来了，身体没有大碍。哎，这场救援呀，一半功劳都属于这个孩子自己。身处绝境，他记得求救电话，懂得不要胡乱挣扎，消耗自己。这份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和应急意识值得所有孩子学习，那大人也应该学习。当然了，我们也要为争分夺秒的消防员点赞，快速锁定位置，沿河奔跑喊话，下水救援果断处置，最终换来了孩子平安。也想提醒所有家长啊，首先一定要让孩子真正搞懂紧急电话这110、119、120分别怎么用，别只让孩子死记硬背，要场景化的教他们，生命只有一次呀，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永远是不嫌早的。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饭店赚的这点差价够交罚单的吗？9月11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北岳老街坊饭店区别对待消费者一案已经依法办结了，县市场监管局对涉事饭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经执行到位。这怎么回事啊？就是前不久啊，有网友发视频说，这个浑源县北岳老街坊饭店有两个菜单，本地人一个菜单，外地人一个菜单，价格不同，外地人的贵，每道菜要贵那么几块钱。这店家呢会根据顾客的口音来分辨，然后分别拿出菜单，两张菜单经过比对，价格不一样。老板先说是给熟客打折扣啊，后又改口说暑期很多饭店都这么操作，还提出免单想息事宁人，被网友当场拒绝。视频曝光之后最终被调查，被罚了20万。这不就是阴阳菜单吗？这个阴阳菜单啊，损人不利己，迟早有败露的一天，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在老板眼里，本地人是细水长流的自己人，得哄着便宜点，外地游客则是来一次宰一次的一次性韭菜，不割白不割。这种一锤子买卖的生意经，不仅透着一股子精明过头的油腻，更是对消费者权益赤裸裸的蔑视。其实浑源县这家老街坊饭店它不是孤立，前不久5月份的时候，桂林一家米粉店同样被曝存在阴阳菜单，商家的逻辑如出一辙，反正游客人生地不熟，维权成本高，为了那几十块钱大概率会忍气吞声。他们把这种信息不对称当成了合法的套利空间，把游客的信任和包容当成了可以随意践踏的软柿子。但是老板们账不是这么算的，你以为多赚的那几块钱是凭本事挣来的，那是你在透支整座城市的文旅口碑。在这个如今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任何一个游客的委屈不公平的对待，只要往短视频平台一发，瞬间就能引发广泛传播。大家不会记得说某某饭店宰客，这饭店大家可能以后记不住，只会记得某某城市宰客，对吧？旅游经济本质上就是口碑经济、信任经济，游客不远千里来到你的城市是为了看风景、品美食、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不是过来当冤大头受窝囊气的。一顿当地的美食承载的是一座城市的待客之道和它的文明底色，当最基础最亲民的街头小吃都充满了算计和欺诈，那游客对这座城市的滤镜恐怕会瞬间碎一地啊。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吧？这坏事坏名声的传播速度比好名声可快得多呀。一个游客被坑，他可能会劝退身边十几个想来旅游的朋友，为了区区那么4-5块钱的差价，砸了无数从业者赖以生存的金字招牌，你这笔买卖到底是蠢还是坏呀？给本地街坊邻居一点优惠，这本是充满烟火气的人情味，大家能理解。但是如果你想搞优惠，大可以明码标价，搞一个什么会员卡呀、邻里卡呀，把规则摆在明面上。你偷偷摸摸靠听口音来分辨是本地人、外地人，这就是这不是人情，这是赤裸裸的价格歧视，是涉嫌违法的价格欺诈。另外这种整治不能只靠博主曝光，舆论发酵之后来一场运动式执法，更得靠日常的严管、重罚和常态化巡查。千万别让几颗坏了良心的老鼠屎搅浑了这一锅好汤。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为本，做旅游图的是细水长流，把游客当傻子的人最终只会把自己变

0: 成笑话。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问各位大学生朋友们一件事儿啊，就是今年中秋国庆，这不中间夹着三个工作日吗？啊，各位同学打算怎么过呀？上三天课，放三天假，再上三天课，再放七天假，你说这哪是放假呀？这是把人当快递来回邮寄呀。但是有些大学生，人家压根儿就没这烦恼。东北林业大学前几天甩出一张放假通知，中秋国庆连放13天，9月25号放到10月7号，一天不落呀。这评论区直接炸了，全是现在退学还来得及吗？都想去东北林大。而且呢，这还不是个别学校的操作，我查了一下，全国至少20所高校都这么干了。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黑龙江大学、长春大学、淮阴师范学院，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一水的13天连休。淮阴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说得很实在，中秋放3天，学生回家一趟，上3天课，又得回去过国庆，来回折腾，路费加一块购买半部手机了。学校干脆一拍板，得了，13天让你一次歇个够。这波操作的背后啊，其实有一个更大的盘子。今年中秋国庆这个两个假之间就隔了3天，整个社会都在流行一个拼假方案，叫请三休13。啊，上班族请3天年假也能拼出个13天。高校这一合并呢，等于用制度把这13天给了学生，不用请假，不用调休，直接拿。哎，效果立竿见影啊！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双节期间19到22岁用户，这个阶段不是都是大学生吗？啊，这个阶段的用户预订机票量同比涨了24%，这大学生成了出行主力了。航旅纵横的数据更直观，9月25号到10月7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688万张。长线游彻底火了，因为假期太长啊，都想去远门，像新疆啊、西藏啊、青海、东三省这些地方预订量领涨，赏秋的小城额济纳、伊春这民宿订单据说翻倍涨。哎，所以啊，你品品这个逻辑，学校省了学生的路费，学生盘活了旅游市场，旅游拉动了地方消费，一纸放假通知，三方受益，这不比发消费券来的实在呀。当然了，也有学校说这13天可不是白给啊，前后周末得补课。但是长春工业大学明确表示了，不调休不补课，前后两个周末原样保留。湖北恩施学院的校长在教师节大会上说的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呀，13天假期不打扰大家，让大家舒心安心度假。假期要是啊，就得是真假期啊，要真休假，真休整。哎，这话听着简单，能做到的学校却说实话不多。真正的假期不是换个地方写作业，不是把课挪到周末上一遍啊，就是让你歇着，让你回家，让你去看看秋天的祖国大好河山啊。弹性放假，错峰出行，这本来就是个好方向啊。包括杭州中小学的秋假安排是9月28到30号，跟中秋国庆一拼，也是13天。而且全国已经有14个省份这个全省推行中小学这个春秋假了，高校这么一合并，等于把这条线从小学一直拉到了大学了，啊，好像落了初中了啊，高中了是吧？所以你看啊，这13天不只是一个放假通知啊，它是一个信号，就假期可以更灵活，出行可以更错峰，消费呢可以更从容。一个学生13天假期啊，他带回的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团圆，一座小城的客流，一个秋天的记忆。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6: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6: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糕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
10: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

0: 以后用了老高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高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

0: 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吴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4: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糕快小半年了。
4: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4: 啊。
5: 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4: 哎，对了。啊，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4: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4: 啊、
5: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4: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4: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再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4: 啊，我知道、啊、
5: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4: 就是
5: 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4: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糕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糕治病呢。
4: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4: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4: 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4: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4: 嗯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4: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4: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4: 嗯，
5: 啊，这完事儿是在医院是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
4: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4: 嗯，
5: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糕，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4: 啊、
5: 也不烦。
4: 你看看多快呀、啊
5: 嗯！
4: 啊，
5: 是。嗯，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恢复的吧，
4: 哦、
5: 也特别好。
4: 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4: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5: 对，
4: 嗯，
5: 对，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4: 嗯，
5: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糕啊真是太好了。
4: 哎，
5: 啊，我想坚持啊用1年。
4: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了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

0: 了。
1: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两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0: 好的，谢谢老师、哎、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1: 哎，好，
0: 哎，再见再见
1: 啊，再会。
0: 哎，好的，再见。
1: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蛋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事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2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2年3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2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 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更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2: 请问您是胡老啊？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 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

0: 视网膜有病变。
1: 嗯，
0: 啊，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
1: 啊啊啊！
0: 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一年多一点儿，
1: 啊，
0: 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
1: 嗯，
0: 哎，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0: 啊！他吃上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
1: 嗯嗯嗯，
0: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哎，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1: 嗯嗯嗯，
0: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1: 没错啊。
0: 这次呢，就这么一个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1: 嗯嗯嗯。
0: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
1: 啊，
0: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
1: 啊啊啊，
0: 另外你也能听着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哎，有老慢支，
1: 嗯，
0: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1: 嗯，
0: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啊。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1: 嗯，
0: 没好事儿
1: 啊，多厉害呀、啊，啊，
0: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啊？啊，完全可以呀、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
0: 啊
1: 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哎呀，那行了，那要是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
0: 啊，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
1: 再会。
0: 谢谢您。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 去管理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他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他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旮旯胡同、筋骨皮毛，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动，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就身体健康吧，都恢复的都挺不错的。

0: 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
1: 啊、
0: 哎，再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嗯嗯。
0: 这国家宝宝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
1: 嗯啊。
0: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1: 嗯，
0: 哎，尿尿费劲呐、啊，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
1: 啊，
0: 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
1: 啊，
0: 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半两滴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嗯，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
1: 啊，
0: 就上厕所吧，就听着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溜，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0: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1: 啊，
0: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就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俩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嗯，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
1: 啊。
0: 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着，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
1: 啊、
0: 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
0: 嗯、
1: 是吧？啊，
0: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
1: 嗯、
0: 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
1: 啊、
0: 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嗯嗯
0: 嗯，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1: 啊，
0: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这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0: 啊、
1: 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啊，马上就要停止了，
0: 啊、
1: 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啊, 啊！
0: 那我就怎么就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哎、
0: 啊，
1: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0: 那行行行行
1: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
1: 啊啊！
0: 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1: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这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说的对。嗯、啊、嗯、
1: 啊。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嗯、
1: 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啊、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
0: 啊、
1: 快乐。
0: 哎，再见胡老。啊，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 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两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两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2档，凡购买三

0: 是喝胡家老糕，就能得到七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七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4: 哦。
5: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4: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啊，宫廷圣宝。
4: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4: 啊啊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糕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4: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呢，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哎好多了。嗯，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4: 嗯，很厉害。
5: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着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4: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呢，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4: 啊，这
5: 人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4: 嗯，
5: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圣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4: 啊，
5: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4: 啊，
5: 那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圣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
4: 啊
5: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呢，你说胡家的这个老糕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圣宝来的。
4: 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圣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4: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糕，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5: 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确定一下。
4: 越快越好，好吧？
5: 好，
4: 就这样。
5: 好的，好，
4: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5: 好，
4: 再见吧，老朋友。
5: 谢谢胡老，好，再见。
4: 好，别客气，
5: 谢谢你，
4: 再会，
5: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啊，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4: 啊！
2: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4: 大多了啊！
2: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4: 嗯嗯嗯，
2: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吧，吃的挺好，我一听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4: 对对对对，
2: 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4: 没错，啊，
2: 啊，这个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4: 嗯嗯嗯，
2: 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4: 那可不是吧？
2: 还有没有名额了，
4: 啊、
2: 胡老 啊？
4: 您这样
2: 还能报上吗、
4: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啊！啊、
2: 哎，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报名。
2: 哎，好，好，谢谢您。
4: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
2: 哎，好，谢谢你吉言。
4: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2: 好，再见。
4: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就提到这儿吧。
2: 哎，
4: 好，再见，老朋友。
2: 好，好，再见。
4: 好，再会。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 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
4: 好，欢迎你啊。
6: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4: 哦。
6: 哎，我用这胡家老高吧，用2个多月了。
4: 啊。
6: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4: 够高的。
6: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4: 啊，挺。
6: 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4: 嗯。
6: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4: 啊。
6: 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4: 嗯。
6: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4: 嗯
6: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
4: 着
6: 能啊10000多块钱嘛，就是不是啊？
4: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6: 是啊，我说这次吧，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4: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膏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
6: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它。哎，
4: 没错，
6: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4: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吧，老朋友。啊，
6: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4: 哎，
6: 谢谢你，胡老师，
4: 祝你成功啊。
6: 哎，再见。
4: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6: 哎，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首批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齐温家致辞，王政府宣布开幕。
1: 科技有料，文化有趣。2026年服贸会记者带您探访京津冀3D企业如何各显身手，展示 AI 应用新场景。
2: 2026中国算力大会系列分论坛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各抒己见，共话发展蓝图。
1: 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活动在雄安举行，首批布局19个创新研究院。
2: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今天24点油价上调，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少涨40%左右。
2: 根据对等原则，中方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
1: 首批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我省海盐化工领域首笔蓝色贷款在沧州落地，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锈塑项目能够通过海水资源提及利用，从源头避免浓盐水直排污染海洋，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但因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企业一度遭遇融资瓶颈。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秀月：
3: 传统的这个信贷产品，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审批上，还是从它的这个利率上，不能和我们的建设需要相匹配，资金缺口呢已经在影响着建设的这个进度。
1: 今年7月，我省出台河北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聚焦海洋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5大领域，推出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并将秦皇岛、唐山、沧州列为试点城市。认定项目符合支持标准后，沧州银行立即启动专项审批通道，实行一起一策差异化定价，仅用1个月完成1.19亿元蓝色贷款投放，为企业节省利息约400万元。于秀月：
3: 蓝色贷款全部到位，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资金尽快地促进了这个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整个项目2027年3月份竣工投产。
1: 沧州银行黄华支行营业部主任季斌：
4: 我们将以这笔贷款的落地为契机，从资金供需两端发力，提升金融机构的实操能力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开发更多蓝色金融的应用场景，积极为涉海企业扩宽融资渠道，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海洋经济的绿色赛道。
1: 在邢台市宁晋县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因订单激增、规模扩张，企业一度面临流动资金周转压力。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王长明：
5: 因为下游的像南方的或者这个一些大的龙头头部企业，它下单的需求比较高，这个期间属于交付的高峰期，那么企业的资金呢就会逐渐的紧张。
1: 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宁晋农商行迅速开启加急服务通道，最大限度简化办。

0: 赵艳鹏，
1: 我们明确这个清单，每一个集群它的企业户数特点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后逐户的走访，做到一个全覆盖。在此基础上，
2: 宁沁农商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针对农业企业，宁沁农商银行结合农作物生长和产销规律，推出春耕秋收流动资金循环贷、春耕放款秋收还本。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这款产品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目前已服务6000多亩农田，增产约20%。
3: 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土地托管协会领办人程志杰，
4: 投资400万，这是咱们农商银行及时的把这个项目资金就拨付到位，从今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小井并大井，都实现了水肥一体化，畅通融资渠道，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
2: 宁沁县金融系统已为全县6大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72款金融产品， 今年累计投放金额183.82亿元。
5: 9月11号， 2026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文佳出席并致辞，省长王正普宣布开幕。 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唯一的境外主题论坛，已连续2年落地雄安。本次大会以数字雄安服务全球为主题，旨在打造交易功能突出、成果落地务实、产业联动密切的数字交易专业平台，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更好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雄安数据交易所揭牌，共同发起数据产业城市协同行动倡议。 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 雄安国际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会前王正普会见了齐文佳一行。 王正普说，河北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发展与金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产业、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齐文佳表示，津巴布韦将深化与河北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拓展交流模式，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成果。 王正普还参观了数字贸易场景展示，了解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郭延宏，副省长赵新海，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世界投资促进 机构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伊斯梅尔·艾沙辛参加了有关活动。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战区， 既有AI新应用， 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IP， 3D企业各展所长， 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得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
6: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 天津、河北多家AI加康养企业带来的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
7: 这些设备可以采集舌苔、脉搏等数据，经后台大模型分析很快给出诊疗结果。大模型和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在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九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6: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3D企业各显身手，亮出AI翻译、 AI交互、AI招商等多样应用，
8: 探索AI落地场景。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9: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

0: 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1: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元素同样亮眼。京津冀 3D 的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纷纷登场，成为现场颇具人气的看点。
2: 东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很高，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手串了，特别的好看。
3: 我们的文创有我们的宣纸描红系列，还有冰箱贴系列，还有鱼在画中游金鱼系列，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4: 我们皮贴画呢，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1: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十五五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 3D 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5: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在大会今天举行的系列分论坛上，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河北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加机遇，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言献策。
6: 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河北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区论坛上，一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了区域算力硬核实力。目前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P， 占全国的30%，在用机架数达到354.7万架，占全国的22.8%。为推动海量算力资源精准赋能实体产业，论坛现场重磅发布了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搭建起政企产研供需高效对接的权威平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推动算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李浩伟：
7: 需求侧呢，一共是征集了64项算力需求，覆盖了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医药等行业。从供给侧看呢，我们汇聚了中国电信、涿州同志云通、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等大规模的智算资源。
6: 融科联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江少秋：
8: 我们作为算力提供商，其实也很犯难，就是说怎么能够精准地对接到有需求的客户和企业。那我觉得这次大会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未来肯定要布局河北，我们深入地去调研河北的哪些企业能和我们对接得上，那么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开发。
6: 算力筑基关键在用，与会专家建议河北一定要主动拥抱 AI， 让京津冀优质智算资源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生产场景，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算力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易行智能北京科技公司高级副总裁吕建飞：
9: 其实河北是有这种传统的制造业的大量的数据，相信可以以这个政策牵引，更大胆的扶持这个 AI 的创新，包括各种智能体去赋能个人、赋能企业的政策方面的一些统筹，可以激活传统的优势，然后更进一步的去赋能整个河北的这样一个发展。
6: 新华三集团智算首席架构师刘永亮：
10: 我觉得一定要围绕着北京这个优势，把咱们的一个相关的东西引过来，因为北京也好，天津也好，是依赖咱们像张家口的一个风能啊。现在好多企业在研究怎么在河北周边去构建咱们那个整体的算力机房，有了算力机房，咱们就有应用生态落在里面，有了应用生态在里面，就可以把我们其他的一个企业给通过园区给构建起来。
6: 在大会的另一个重磅分论坛智能体时代的智算服务创新与高质量运营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河北区位条件优越，市场体量够大，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多元，而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一定会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广州上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饶云飞：
11: 现在我们在河北更多是提供的是 AI 的基础设施的算力，但是算力背后是需要去消纳的。我觉得未来的河北的算力的发展可以就跟未来的应用 做些深度的融合，因为这从需求的角度去深化的话，可能对咱们算力的产业的需求会更加的旺盛。
6: 北京九章云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妙旭，
12: 结合其他的这个产业，包括具身智能的，包括制药的这个产业，深挖它里头的这个技术的内涵，就刚才说的 RSI 软件服务 AI 工厂这个服务，那么我相信进行结合之后，它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发展。
6: 昨天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省侨务工作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根、魂、梦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以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依托燕赵文化引导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要聚焦工作重点，健全为侨服务体系，精准打好侨牌，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侨界力量。
5: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北京交通大学是首批四所疏解到雄安新区办学的首都高校之一。昨天下午，学校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体育中心举办。北交大校庆以“百萨之行，精雄致远”为主题，北京校区、威海校区、唐山研究院、雄安校区同步直播，集中展示学校百年办学底蕴与精雄协同发展新格局。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吴命立：
15: 我们交大到雄安，既是响应这个中央的号召，同时也是这个学校发展的一次重要的这个契机。我们提出来叫做书解重构再辉煌，就是希望我们利用书解雄安的机会，再重新打造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科生态，能够更好的服务国家，服务这个雄安，服务京津冀的发展。
6: 据了解，北交大正在雄安推进爱创班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建设，涵盖轨道交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目标是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促进优势学科、核心技术、高端人才更快融入新区发展。北京交通大学数字轨道交通研究院院长钟章对：
16: 北京、天津、雄安联合起来，结合河北的周边的城市，打造国际发展级、引领世界人才中心的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及国际交流中心的建设。
6: 北京交通大学聚焦雄安未来产业，布局新兴交叉学科群，打造大交通、大信息、大土木交叉融合新体系，填补国家轨道交通安全评估领域空白。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江嘉诚：
17: 因为我是金融专业的嘛，雄安在绿色金融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我觉得这里同时也可以实现我将来未来梦想或者人生规划。
6: 北交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约2600亩，是海淀校区总面积的2倍多。目前核心建筑已经全部封顶，2027年9月将如期开门办学。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胡飞飞：
18: 雄安校区打造一纵三横、一环四区五组团的空间结构，融合当代学科群发展趋势， 集学研娱文体多功能于一体，打造五分钟生活圈，满足师生日常需求。
6: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宋天德：
19: 这个校区我看这个这整个的规划非常好，也是促进我们这个交大这个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6: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董卫敏：
20: 我是雄安人，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又回到了雄安。我希望交大呢，用它的强大的科研力量，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来添砖加瓦。
5: 昨天，北京林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据了解，研究院将围绕绿色低碳、新材料、大生态、大健康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展科研攻关。目前，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入驻企业已达291家，聚焦各类高端创新人才3200多名，科研和科技服务平台40多家。
6: 记者日前从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我省已完成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
5: 今年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工作继续被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之一。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累计超4700万人次，初筛异常率从2023年的4.4%下降到现在的2.2%，中重度异常率下降了10到15个百分点，防控成效显著。
6: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明确限制使用农药需在指定专柜存放，严禁与普通农药、食品、食用农产品混放。销售时需如实登记购买人身份信息、购买品种、数量、用途等内容，相关记录留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5: 近日，塞罕坝机械林场完成森林资源监测评价。最新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84.04%，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了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
6: 金秋时节，我省围绕长城文化、太行山水、运河非遗、湿地生态、城市漫步、海滨休闲、森林康养、秋收采摘，推出8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方便游客沿着路线实地探寻，直观感受河北美景。
5: 今天上午，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体育馆开幕。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沧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21: 开幕式上，舞狮狮耀九州，灵动喜庆；八极拳展演拳会苍环，刚劲雄浑；传统杂技骨秀凌云。太极方阵五运千年，外籍选手联演气贯八方，沧州特色拳种展示五连天下等节目依次上演，观众掌声雷动。
22: 整场开幕式我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很有气势，特别能看得出来咱们沧州这个武术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不仅是传统拳种，还有很多外国选手参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体现武术无国界、以武会友的格局。
21: 本届大赛统筹设置主体赛事非遗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武城千年、雄风沧州、武术大联动等13项系列活动，并融入新潮互动体验，设置 AI 武术大屏、武术闯关游戏、机器人拜师等趣味项目。参赛选手美籍华人张淑慧：
23: 这次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沧州，这次我会比赛八卦跟苗刀，希望有机会再回来沧州继续练习。
21: 依托本次国际武术大赛，沧州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6: 昨天下午，历时21天的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圆满闭幕。这次汇演由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在廊坊上演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29个戏曲剧种，全方位展示了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

0: 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日前，国家发改委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
0: 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1.4毛、1.5毛，少涨40%左右。这是近半年时间里国家第三次出手调控成品油价格。
1: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去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0: 日前，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10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的提问时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0: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100名军事顾问，支持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伊朗政府10号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1: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从本月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今年年底。阿联酋外交部对此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儿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 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

0: 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吴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4: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糕快小半年了。
4: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4: 啊。
5: 效果我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4: 哎，对呀。啊，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4: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4: 啊、
5: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4: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4: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再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4: 啊，我知道、啊、
5: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4: 就是
5: 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4: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糕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糕治病呢。
4: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4: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4: 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4: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4: 嗯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4: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4: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4: 嗯，
5: 啊，这完事儿是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
4: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4: 嗯，
5: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糕，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4: 啊、
5: 也不发热。
4: 你看看多快呀、啊
5: 嗯！
4: 啊，
5: 是。
4: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恢复的吧，
4: 哦、
5: 也特别好。
4: 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4: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5: 对，
4: 嗯，
5: 对，身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4: 嗯，
5: 这个、
4: 嗯、
5: 啊，这个胡家老糕啊真是太好了。
4: 哎，
5: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4: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了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4: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七大

0: 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哎、
1: 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哎，好，
1: 哎，再见再见
0: 啊，再会。
1: 哎，好的，再见。
0: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儿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2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2年3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2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把脚丫

0: 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儿，冰凉棒硬，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更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一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1: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 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
0: 嗯嗯嗯。
1: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哎，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0: 嗯嗯嗯。
1: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没错啊。
1: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0: 嗯。
1: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
0: 啊、
1: 也不太好
0: 啊。
1: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这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
0: 啊！
1: 那关键是。
0: 啊啊啊！
1: 另外，你也能听着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
0: 哦
1: 哎，有老慢支，
0: 嗯，
1: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0: 嗯，
1: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啊，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0: 嗯，
1: 没好时候
0: 啊，多厉害呀、啊，啊，
1: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0: 啊，
1: 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0: 啊？啊，完全可以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
1: 啊，
0: 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1: 哎呀，那行了，那要这个、
0: 嗯、
1: 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
0: 啊、
1: 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0: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
1: 啊、
0: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好，好，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
0: 再会。
1: 谢谢您、
0: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膏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旮旯胡同，筋骨皮毛，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 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都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0: 这
2: 胡老师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肝囊滴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 就上厕所吧，就听着动。

0: 呀，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
0: 嗯、
1: 是吧？啊，
0: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椒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嗯嗯。
0: 嗯，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1: 啊。
0: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
1: 嗯，
0: 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订啊，还是什么？
1: 哎，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哎、
0: 那行。
1: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嘛，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2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1: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说的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0: 哎，再见，胡老。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干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

0: 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来报名的呀。
0: 哦。
3: 我这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3: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本田肾宝。
0: 哦。
3: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0: 啊啊啊。
3: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啊啊啊。
3: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哎好多了。以前嘛一瘦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0: 嗯，很厉害。
3: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0: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3: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0: 啊，
3: 能睡着觉了哦。就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0: 嗯，
3: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嗯，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0: 啊，
3: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0: 啊，
3: 那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
0: 啊，
3: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
0: 嗯嗯，
3: 其实呢，
0: 啊就是，
3: 你说侯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0: 嗯嗯嗯，
3: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国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0: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3: 嗯，
0: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3: 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确定一下。
0: 哎，越快越好。
3: 好吧，好，
0: 就这样。
3: 好的，
0: 啊，
3: 好，
0: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3: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3: 谢谢胡老，嗯，好，再见。
0: 好，别客气，
3: 谢谢你。
0: 好，再会。
3: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胡老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0: 啊！
6: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0: 大多了啊！
6: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0: 嗯嗯嗯，
6: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吧，身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的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0: 对对对对，
6: 啊，这天我一寻思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0: 没错，啊，
6: 啊，这个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
6: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那可不是吧？
6: 还有没有名额了，胡老啊？
0: 您这样
6: 还能报上吗？
0: 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报名。
6: 哎，好，好，谢谢您。
0: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
6: 哎，好，谢谢你吉言。
0: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6: 好，再见。
0: 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就提到这儿吧。
6: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6: 好，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7: 哎，这个胡家老糕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7: 哎，我用这胡家老糕吧，用2个多月了。
0: 啊。
7: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0: 够高的。
7: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0: 啊，挺
7: 厉害。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0: 嗯。
7: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0: 啊
7: 啊。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7: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0: 嗯
7: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能啊1万多块钱吧，就是 是不是啊？
0: 就是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7: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0: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两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高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7: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
0: 嗯，没错，
7: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了，老朋友啊。
7: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哎，
7: 谢谢你，胡老师，
0: 祝你成功啊。
7: 哎，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7: 哎，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地时间9月9号，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援引三名北约外交官的消息称，美国试图拉拢北约盟友加入其主导的系统性瓦解国际刑事法院 ICC 行动，加剧了本已紧张的跨大西洋关系。据三人透露，7月中旬，北约32个成员国的大使在布鲁塞尔举行闭门会议，会上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要求北约国家协助瓦解这一国际机构，并敦促这些国家退出罗马规约。北约并非 ICC 的缔约方，但除土耳其和美国之外，其余所有北约成员国都是该法院的成员。三名北约外交官称，惠特克在发言结束时还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将密切关注谁与美国站在一起。惠特克做出上述表述的同时，美国代表团还向各国代表团发出了一份文件。据报道，其中写道，美国将系统性的瓦解 ICC 的能力，我们强烈要求你们立即采取措施退出 ICC。 声明还敦促盟国审视 ICC 对其本国构成的威胁，要求各方公开谴责其越权行为，并立即停止对该机构的任何实质性支持。声明写道，让我们彻底结束 ICC 的闹剧。
3: 这个新闻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基辛格那句话，就是做美国的敌人吧，这个很难受是吧，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啊，各个方面都致命。那你看现在美国是要求自己的北约盟友吧加入到瓦解 ICC 的行动，就是那个国际刑事法院啊，我拆解了他，我看他不顺眼，你人家美国向来是这么做事，要拉一帮盟友。你看当年介入到朝鲜战争拉一帮盟友，越南战争也是，历次这个海外的军事行动往往是要拉一帮盟友，拉到最后这两年这不出事了吗？特朗普这个任期跟伊朗打起来了，让盟友下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没人去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啊。那你说现在又拉着北约盟友来，咱拆解这 ICC 就国际刑事法院，我看他不顺眼，这个事儿就给大家出难题了。是这样，美国本身没有签那个罗马规约，他不是这圈里人，但是很多北约盟友是啊，几乎都是，土耳其不是，大多数的北约盟友都是这个签罗马规约的。那你要对国际刑事法院来一个系统性的瓦解，那大家怎么办啊？那就是所有这些盟国都得退出那个罗马规约，这就很尴尬了。如果不退呢，那你还加关税吗？你看这时特朗普把这个难题又出给了自己一帮盟友，你说怎么办？这个 ICC 啊，国际刑事法院我们也聊过，在1998年呢，139个国家签了罗马规约，就是支持成立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也叫罗马条约吧。然后2002年7月1号，有史以来第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也叫国际刑事法院，一码事儿啊。刚才我们讲美国没有参加，美国没有参加这不算什么，关键是呢，美国国会还专门通过了一个美国军人保护法，民间俗称叫海牙入侵法案。什么意思？就是如果美国军人呢被国际刑事法院啊给关押了，美国总统有权动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救他们，一切手段包括动武啊，那就包括入侵海牙呗。这是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你看这个特朗普对 ICC 国际刑事法院他非常反感，欲除之而后快，对吧？实际上你从历史上讲，美国人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啊，它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到特朗普这儿呢，可能这个矛盾叫总爆发吧。那你说为什么特朗普跟这 ICC 过不去呢？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呢，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那就是特朗普自己讲这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讲 MAGA。 其实之前历任的美国总统难道不这么想吗？也是觉得美国例外啊，单边主义啊，美国优先呢、啊、这不一直是他们的外交逻辑吗？动不动就双标，美国人本身是排斥国际司法对自己的约束的，严以律人，宽以律己。那现在我们就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呢，确实是 我们加个引号，触碰了美国的底线，触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一个是以色列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国际刑事法院现在把这个以色列总理等一众人等给通缉了。另外之前 ICC 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暴行啊，涉及到战争罪啊，美军啊，就军人啊，情报人员在阿富汗就战争期间是不是涉嫌战争罪啊，酷刑啊，我们查一查呀。那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事情，他就认为这是对美国主权的侵犯嘛。所以你像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骂这个 ICC， 你叫袋鼠法庭啊，无权审判美国军人和美国官员，而且我赦免涉事美军，你们管不着，抵制 ICC 对美军人员的这个追责。另外刚才我们讲内塔尼亚胡等等吧，这帮人国际刑事法院对他们有这个逮捕令，这也算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啊，也算碰美国红线啊。而且你通缉内塔尼亚胡能不打我的脸吗？所以矛盾如此就激化了。另外我们就说特朗普任上这一番操作哈，咱就说等他万一这总统卸任之后有没有人起诉他，有没有人跟他算账啊，国际刑事法院啊。你看那个菲律宾杜特尔特，杜特尔特本身有没有问题放在一边不说啊，就是说现在菲律宾总统是马克思，马克思这个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曾经是政治盟友，翻脸了，现在成了仇敌了，我把他送到海牙去做了，做成了，那特朗普呢，将来政治对手把你送过去行不行？老头都80了，住到海牙估计就不用出来了，就跟杜特尔特作伴去啊，所以趁早拆了吧。这是我们说就事论事啊，聊聊这个新闻，如果再深挖一步啊，其实值得感慨和思考的东西也还不少。其实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你可能会问我，你说美国人如果是一脉相承啊，就美国例外美国优先，那为什么到特朗普这儿和这个 ICC 矛盾就激化，以前怎么就没事呢？那我们只能理解，一方面特朗普个性使然，另一方面以前 ICC 没触碰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呗，那我们只能这么理解。咱们把这个历史时间轴上理一下，我记得和大家聊过吧，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就1919年不是签了个凡尔赛合约嘛，一战结束，1929年是经济危机，对吧？1919到1929这十年，全世界范围内总的来说过的是和平的日子，尤其是美国很滋润。那美国当时一帮国务卿，什么凯洛格、休斯什么这帮人啊，都是律师出身，也没有什么海外生活的经验，当时也没什么国际事务需要处理，这个国务卿哈，就承担了好多国内的事务，所以人家这个国务卿，你说叫外长也不太合适。但外长的工作他们是干的，然后他们想什么呢？因为他们搞法律的嘛，有专业嘛，所以他们一直在想什么事儿。所以国际争端、什么战争能不能不搞？咱就通过什么法律啊、裁定啊，通过这套东西行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说呢，在当年吧，那美国人在推动，用这个谈判啊、对话呀、签订什么协议条约呀、用国际法、用仲裁去解决国际间的什么争端纠纷呢，人家是做了贡献的。但也正因为此吧，今天你看到这一幕你就觉得非常可笑，非常戏剧性。你现在特朗普政府这么搞，先人的棺材板就按不住了吧，这是说美国这条线啊。另外你从全球范围看，咱们就说一战结束之后啊，有人曾经想抓这个德皇威廉二世，但是你为什么要抓他呀？说他是这个战争犯的，说他有战争罪，你没这个东西，没这个标准呢。所以威廉二世他跑到荷兰，这辈子也就安安稳稳过了。这是一战啊。二战结束不然，当时战胜国同盟国设了这个纽伦堡啊、远东啊国际军事法庭，就专门审这个德国、日本的战犯。后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是当时这算前南斯拉夫对吧，还有卢旺达，那也有这个战争啊、人道主义灾难啊、种族仇杀啊。所以当时联合国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设了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到了1998年吧，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终于有了一个罗马规约获得通过，它是2002年正式生效吧。这就是所谓的 ICC， 这是英文简称啊，国际刑事法院啊。它是常设法院，注意它追究的是个人啊，单个人涉及到这个种族灭绝罪啊、什么危害人类罪啊、战争罪啊、侵略罪啊，就追究你个人的刑事责任，它不针对国家，针对个人。当然这个个人他不是一般人啊，往往是什么呢，国家元首领导人呢、政府的高官呢、军事将领，肯定是这些人呢。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这个军人，基层的军人，那你干坏事儿就应该受到惩罚呀。但是这个 ICC 它不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 也不像之前那个国际法院是专门审理国家间的争端。这个 ICC 的法官检察官呢，是由缔约国大会选出来的，经费呢是缔约国出的，具体案件呢又不听命于大会。而美国也好，就中国俄罗斯也好，其实都没有签这个罗马规约。美国是差一点，美国有这个毛病，你看那个海洋法公约，美国政府说签，几次说想签，国会不同意。这个罗马规约呢，也是美国政府说签吧，后来反悔了。所以我们就说，美国本身他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去解聘 ICC 的法官。你说我修改这个规约啊，撤销什么逮捕令，你没有资格，你都不是成员啊。你就算是成员，那也得全体成员在一块商量这事儿吧。这就是说，这个 ICC 啊，国际刑事法院，它有它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它也没有自己的警察呀。你说他有没有权利进入一个国家境内去强行的取证啊、抓人呢？没有，他没有国际执法的能力，所以他也没法凌驾于各国之上。他算不上一个世界刑事法院啊，他是由缔约国共同建立，又靠各国来运转的一个司法机制，就这么设的。那现在的状况是，美国要这个制裁 ICC 的院长还是个日本人，另外现在要拆解 ICC， 拉着一帮盟友要干这个事儿。但美国所有这些做法，它不能够让这个案件或者逮捕令自动的失效。罗马规约是有规定的，检察官办公室独立调查和起诉，法官独立审案，检方可以申请逮捕令，但是是不是签发，那是由预审分庭来审查。这个院长，那现在美国不是制裁这个院长吗？院长呢，履行法官的职责，另外就是负责法院的行政和对外事务，他也不能命令检察官撤案，也不能要求承办法官收回逮捕令。所以要么美国就完全不懂这个程序啊，这个规则，要么就是耀武扬威，展示自己的态度，也不过如此。说明白一点，你制裁这个法院的院长无助于解决问题，你达不到你的目的。那我们讲到这，你大概明白，就是 ICC 自诞生以来吧，1998年开始不就签约吗，逐渐成型，到现在他一开始和美国的就自身的利益哈，少有直接冲突。那我就允许你啊，你在这玩你的啊，别惹我。那现在触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美国就翻脸，其实就这么个事儿。这个 ICC 啊，国际刑事法院啊，过去的案件长期一度是集中在非洲，所以呢，国际社会也批评他说，你看你就是追究那个穷国呀，那些失势的人物，对吧，你不敢触碰大国吧，甚至他们的盟友人不敢碰吧，这叫什么，这叫欺软怕硬啊。那你这么个什么刑事法院，你有权威性吗，我们能信你吗，这种质疑一直都有。所以近年来你看他有变化，他调整了他的这个逮捕令啊，指向谁，一个是普京，俄罗斯总统，还有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包括以色列一众的这个军政要员吧，这也算是对这个质疑的一种回应。那俄罗斯不干呢，翻回来就制裁这个刑事法院啊。关键是这个 ICC 也不能退让啊，你要是个欺软怕硬的货，你就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了。至于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个态度，我们专门再关注一下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人家有人家的规制，美国一方面不是缔约方，没有签那个罗马规约，另一方面呢搞了个海牙入侵法案，这是美国和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最初的这个关系。你可以看到美国对他的态度其实比较警惕甚至敌视，但是你不是缔约方，你不可能在法律上去控制这个 ICC。双方一开始交集不多，所以美国也没有什么动静。到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出问题，在2020年 ICC 要查阿富汗的这个局势，它有可能涉及到美国人啊，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就制裁了检察官本苏达。拜登政府2021年解除了这个制裁，但是反对法院管辖美国和以色列人员。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又恢复制裁，而且扩大了制裁的名单。那美国对于 ICC。这个制裁啊，这个被制裁的人吧，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什么财产会被冻结，入境受限，美国的个人呢、机构啊，原则上就不能够向他们的提供资金、商品或者服务了，是这个。而且不只是在美国国内，如果美国制裁，那么什么银行、支付平台、软件公司等等吧，各种跨国企业也只能去选择避险。另外，美国还干过这事儿，就是把3家被认定是参与的 ICC 涉及到以色列调查的巴勒斯坦的人权组织也列到制裁名单。他这么干，这是美国的做法。那现在你看这个新闻，回到这则新闻啊，我们只能说特朗普现在觉得光制裁不够劲儿啊，不能解决问题啊，把它取缔了吧，拆了吧。但这个事儿确实又是美国自己做不到的，你能做的就是制裁。其实你是 签了罗马规约，刚才我们说了，你也不过是100多个签约国之中的一个，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就把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给解散了呀？所以他现在就要给自己的盟友压力，北约盟友除了土耳其都是签了那个罗马规约，你们一起上，你们跟我来，如果大家一起向国际刑事法院发难，也许能起点效果。所以他现在就是把压力给到了这帮北约盟友。你说这帮国家加入北约想的是谋个安全啊，谋个安稳呐、啊。现在倒好，三天两头美国给派活派任务啊。问题在于你敢说不吗？

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9号在登上空军一号前往达拉斯前对记者表示，他本周早些时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

0: 方面证实，此次通话在9月8号进行，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据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通报，此次通话本着积极、建设性和坦诚的精神进行，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问题，并评估了美国特使威德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9月5号到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结果，双方均给予正面评价。据俄方通报，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示希望冲突尽快结束，并称一旦停战，美俄关系可全面恢复，尤其在贸易与经济往来方面将带来巨大收益。普京对此表示支持，并高度评价美方以及特朗普个人所做出斡旋的努力，同时表示俄罗斯对欧洲没有任何侵略计划。双方还同意继续交换囚犯，并在必要时继续通电话。
1: 这是特朗普和普京又通了电话，他还在讲又通电话了啊，谈一个小时谈挺好啊。有人算过，今年通了5个，去年怎么也通了10个，哪次都谈挺好，没说两人打电话翻脸的啊。但是你说这事儿有什么进展，就是特朗普斡旋俄乌之间那个冲突有什么进展，好像也没有。关键现在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戏剧性啊，现在美国俄罗斯在走近在谈，对吧？另一方面你看到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带着夫人跑到哪儿呢？加拿大人特朗普讲是美国第51州啊，而泽连斯基到加拿大，人家是坚决支持加拿大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而且和卡尼呢，就加拿大总理啊，两位现在走得很近。到什么程度？加拿大乌克兰现在要建一个百年伙伴关系，而且加拿大真金白银掏钱呢，他要援助，包括通过美国那个联合乌克兰多国计划项目提供3.5亿加元啊，和17亿人民币，也就是防空啊，向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提供相关武器，另外还有无人机。所以你看这太有意思了，美国和加拿大原来是盟友啊，铁杆盟友啊，苏联时代不用说，就现在美加依然有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啊，针对的就是俄罗斯导弹啊。但是现在美加搞得很不愉快，贸易战要打，已经打了，就是加拿大反击反制了，而且特朗普一再讲加拿大是美国第51州，这个你别说总理卡尼，谁也不能答应啊！你加拿大人还群情激愤呢，70%支持卡尼跟美国干，干不过我也干。昨天我们就讲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啊！你看，本来美加是非常好的盟友，现在闹翻。那加拿大有一张底牌是谁呢？是欧盟，欧盟和加拿大走近，甚至在欧盟内部都有人提出来说，咱把欧盟的盟约改一改。原来欧盟嘛，只有欧洲国家才可能加入欧盟嘛，改了它。别有这限制，加拿大可以加入欧盟啊！加拿大可以拿欧盟作为一张底牌。这还不算完，那边我们讲呢，俄罗斯和乌克兰打着仗呢。本来啊，美国拉着整个欧洲是制裁俄罗斯，现在这个格局也没有彻底的崩盘啊。但是拜登之后，特朗普上台，这个形势在发生变化，反而是美国主动向俄罗斯靠拢，特朗普、普京又在通电话，大家都会有这么一种感觉，这美俄在走近，是吧？而作为俄罗斯的对手，就是乌克兰，怎么办？人家总统到加拿大转一圈，两国要百年好合呀，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百年伙伴关系，这多有意思啊！好像大家一夜之间都拿错剧本了，但这就是现实啊。那怎么看这个乱局呢？真是够乱的啊！这也叫活久见啊！就全世界范围内，就是世界各国吧，国际社会看目前这个局面，以前还真的很少发生过。就现在这个局面，我们也挨个说吧。先说美国，从美国说起吧。特朗普又发起了新一轮的对俄乌之间战争的斡旋，就是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两个人又跑到俄罗斯、乌克兰都转了一圈。那特朗普态度呢？你很容易理解，一个是他11月马上中期选举，在中期选举之前，如果俄乌战争这个斡旋吧，咱不说彻底停火，能够看到曙光，那就是我的业绩，那我这个总结汇报我就好写，对吧？他很需要这个东西，所以目前综合各方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咱们拼一下会发现什么呢？特朗普就是他通过两个特使啊，向俄乌传递的消息就是冬天快到了吗？这个冬天啊，最好停火，停不了火也要创造一个停火的时机窗口。冬天都不好过，你们两家不要互相在攻击对方的，比如说什么基础设施啊、什么能源啊、民生啊、电力，这也不要打，好不好？这是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本身是针对俄乌双方的，就是要接受都接受，是吧？我提要求双方我都要求， 这还好说。另外

那目前从各方那儿传递出来的消息呢，其实特朗普更多的是压泽连斯基接受俄罗斯的一系列要求，就是在领土上做一系列让步。因为你想这个理儿吧，其实也非常简单，这格局其实很清晰。俄罗斯乌克兰打到现在基本上啊，克里米亚是2014年就到了俄罗斯手里，那么乌东四周基本上啊，我们说基本上不是全部啊，基本上在俄罗斯手里，俄罗斯又把它公投入了俄，这个乌克兰当然不承认啊。那么现在这个双方的接触线，这个战线是在乌克兰境内，就这么一个状况，双方也都没有办法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彻底改变这个战线，改变目前双方焦灼的状态。那在这个状况下，你要说停火的话难度很大，双方都不甘心。那特朗普呢提出一系列停火的这个方案或者是建议，这个想法吧，你只要尊重目前的这个现实，你承认这个现实，那乌东四周几乎是在俄罗斯手里，就这么个局面，你说怎么停火？停火不再放枪放炮了，你让俄罗斯退出去不可能啊，他都站着呢，你要有能力把他赶出去，那赶就是了，又赶不出去，动不了，战线就焦灼在这儿了，所以你让俄罗斯退是不可能的，那你让乌克兰承认也不现实啊。乌克兰到现在坚持打，甚至还希望得到西方的援助，就是坚持打下去，甚至想收复失地啊。那现在特朗普的意思，承认现实，咱停火，其实双方都不满意。普京的不满在哪儿呢？咱不要为停火而停火，如果是为停火而停火，只是帮你特朗普有个好业绩，写份好报告，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的是乌克兰承认这四州就是我的，而且他不能加入北约，那法律用法律把它规定下来，这是普京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一直没有变过，就是拿到手的就是我的。说到底，连美国在欧洲，尤其是乌克兰，你得认，你得接受，你别说我停了火，你缓两天你就打，那不行。所以要签的不是什么停火协议，签就是和平协议，就确认这个新的疆界了，这是俄罗斯这边的想法。那这个我们说实话，特朗普他也答应不了，他答应也没用啊。但是俄罗斯有这个想法，我能不能逼着泽连斯基同意？泽连斯基这边不能同意，他怎么可能同意？换谁能同意啊？所以你看现在三个人，三套思路，三套逻辑，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没有能力把自己这套方案，自己这个想法就搞成三家共识，谁也做不到。那特朗普你看现在啊，就跟普京那儿讲，能诱惑普京的就是，如果真尽快停火，那俄美之间咱关系可以正常化，咱可以有合作，他想拿这个作为诱饵，就诱普京上钩嘛。那你俄罗斯就不孤立了，咱俩都合作，那制裁什么的那当然就解除了嘛，否则你仗老打着，你这耗着你不难受啊？就算战争停下来，如果俄美之间关系不正常化，您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我能承诺的诱惑，你看是不是吸引你，是吧？就是特朗普能出的价。另一方面给泽连斯基是什么呢，就是给压力嘛，不援助你了吗？你不听话不听话，我们还推动乌克兰大选呢，你还没机会上台了呢。这是特朗普能做，也是美国目前针对俄乌双方出的牌出的招。那俄罗斯方面刚才我们讲了，他的诉求其实也很明确很清晰，到嘴的肉不能再吐出来了，而且要用法律的方式，大家都要给我承认，要不仗我不白打了，我坚持都打到第五年了。甚至坊间还有一些分析认为什么呢，说俄罗斯目前他这个经济的状况是比较特殊的，如果轻而易举的结束战争，一旦战争停下来，国内经济形势怎么讲还不好说呢，这还涉及到社会稳定的问题呢，不能轻易停啊。至于刚才我们讲的特朗普对普京的那个诱惑哈，三点。第一，普京也好俄罗斯也好，你觉得你上了多少次当了，你真吃亏没够啊，你数得过来吗？西方说还算数吗？这是一。第二，就说特朗普真心真意，就说特朗普实在人，就说特朗普说到做到，他满打满算还两年任期，到中期选举，大家一般认为民主党在众议院会卷土重来，那特朗普就算对普京有所承诺，他能不能兑现都还是问题，就算他有心也不一定有力，更何况两年之后总统一人，比如又是民主党，又是秉持着拜登的那套逻辑思维，那个态度，那个立场，跟俄罗斯重开一篇，你怎么办？所以你看特朗普这个承诺，从普京这儿讲，他甚至不是信不信任特朗普的问题，是这局他没法接，他不可能信呐。第三还有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实际上逐渐在衰落，这你也不用跟我抬杠，我说的是什么呢，美国对盟友的控制，

对乌克兰对欧洲的控制，你说你还控制得了吗？他们还听你的吗？就算特朗普这跟普京达成什么东西，如果欧洲，如果泽连斯基在那搅和，他也不一定能兑现吧。所以这是普京现在面对的局面，他跟特朗普关系再铁再称兄道弟，你说他那承诺，说他那诱饵，你接吗？你吞吗？你心里没数吗？这是普京。但不管怎么说，普京还是在特朗普能够预料得到的能接受的范围内在和他打交道，双方动辄就相谈甚欢，谈一个小时恋恋不舍挂电话是吧。那么泽连斯基其实走得更远，他居然跑到加拿大去了，也是三点。第一点呢，你也不能怨他，他现在找援助，谁给援助？那我就得谢谁啊？就问你美国给不给？你不给，人家加拿大给啊，要折人民币17亿呢，给到我手里，我能不要吗？我能不谢人家吗？我能不跟人家建立一个新关系吗？咱挑明了说，如果特朗普一拍胸脯，我给，那人泽连斯基马上奔你来，关键是你给吗？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那特朗普泽连斯基他们两个人的交往，这时间也不短了。双方的互动我们看得也很清楚，其实不对茬，闹了多少次不愉快了。只不过泽连斯基作为乌克兰总统，那是个求人的角色，他到处得要钱呢，而且美国的态度又至关重要，他毕竟是西方世界的领袖，你跟他彻底闹翻了，于自己不利，捏着鼻子很多时候我忍，但到最后真要忍无可忍，也就没什么好忍的了，就是丧权失地嘛，就是逼着你答应普京的要求嘛，他没法答应啊，那谁在他那个位置也答应不了啊，没跟你翻脸就不错了。第三，我又得说到美国的衰落，或者特朗普这次中期选举不乐观，这个全世界都能看到，美国人连篇累牍在讲这个事儿，泽连斯基也能看到啊，他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所以最终就这么个局面，特朗普呢和加拿大不睦，和欧盟不睦，而加拿大和欧盟恰恰又成了泽连斯基背后非常重要的就支撑者啊，后盾，你美国人不帮我，自有人帮我，谁帮我我就靠谁近，那客观上形成一个局面呢，这三家抱团和特朗普渐行渐远，甚至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开始跟特朗普唱对台戏，那这个格局就太有意思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2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 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

0: 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0: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0: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

0: 好，
1: 啊，
0: 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1: 啊，
0: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
1: 啊，
0: 我必须得参加。
1: 哎，对了
0: 啊
1: 抓紧吧啊！
0: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1: 嗯嗯嗯。
0: 啊，也没得过那个公平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1: 啊，
0: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1: 哎，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0: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1: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0: 对，我在原著十五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1: 啊，我知道，啊，
0: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1: 就是
0: 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1: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0: 是是，对，你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糕要是不援助，
1: 啊，
0: 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着，我就指望这胡家老糕治病呢。
1: 嗯嗯嗯嗯。
0: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我可不能错过呀。
1: 啊。
0: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1: 就是。
0: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1: 哎，哦，
0: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1: 啊，
0: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
1: 哎，
0: 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1: 嗯，
0: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1: 嗯嗯嗯嗯。
0: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1: 啊，
0: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的这么严重啊，
1: 嗯，
0: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子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
1: 啊，你看看还没到哪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0: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1: 嗯，
0: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1: 啊，
0: 也不烦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啊，
0: 嗯，是，
1: 嗯，
0: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1: 哦，
0: 也特别好。
1: 啊，
0: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对，是，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1: 嗯，
0: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1: 哎，
0: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1: 哎，
0: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
1: 啊，
0: 我再配合子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1: 啊，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哎，
0: 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1: 哎，好。
0: 哎，再见，再见。
1: 啊，再会。
0: 哎，好的，再见。
1: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 起初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蛋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三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儿，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 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春1个月，夏1个月，秋1个月，冬天得用2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更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1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2: 请问您是胡老啊？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了吧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都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1: 没错啊。
2: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另外你也能听着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7年。有老慢支。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1: 没
2: 好事儿
1: 啊， 多厉害呀、啊！啊，
2: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1: 啊，
2: 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啊？啊，完全可以呀、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
2: 啊
1: 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2: 哎呀，那行了，那要是个您这么一说的话、
1: 哎，
2: 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
1: 啊、
2: 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
2: 啊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2: 谢谢
1: 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膏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旮旯胡同，筋骨皮毛，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 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动，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
3: 啊、
4: 见效特别快啊。
3: 嗯，
4: 就身体健康吧，都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
3: 啊、
4: 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3: 嗯，
4: 这我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嗯
3: 啊，
4: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3: 嗯，
4: 哎，尿尿费劲呐、啊，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啊，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半两滴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嗯，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3: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4: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3: 啊、
4: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就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3: 你看看多好，
4: 嗯。嗯，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
3: 啊。
4: 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
3: 啊、
4: 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3: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
4: 嗯、
3: 是吧。啊，
4: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
3: 嗯、
4: 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
3: 啊、
4: 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3: 啊，
4: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啊，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膏，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4: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哎，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哎、
4: 那行行行行。
1: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嘛，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两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4: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1: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对对对，说的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啊。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4: 哎，再见，胡老。嗯，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干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 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5: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6: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5: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6: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5: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6: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5: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6: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6: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5: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6: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7: 400-687-3378，400-687-3378。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9: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9: 我是来报你的呀。
1: 哦，
9: 我这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1: 啊。
9: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到这个几盒本田肾宝。
1: 哦。
9: 用呢还真的不错呀。
1: 啊啊啊。
9: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啊啊啊。
9: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呢。 我这呢病情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也好多了。以前嘛一瘦点还摸啊。

0: 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1: 嗯，很厉害。
0: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1: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0: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这人睡足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国，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国呢。
1: 啊。
0: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1: 啊。
0: 那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右财局限、
1: 啊、
0: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呢、
1: 啊、
0: 你说侯家的这个老公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呢、啊、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1: 嗯。
0: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呢我可能 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嗯，
0: 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
1: 啊、
0: 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
1: 啊、
0: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1: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0: 嗯，
1: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糕，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0: 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确定一下、
1: 哎、越快越
0: 好。
1: 好吧，
0: 好，
1: 就这样。
0: 好的、
1: 啊、
0: 好，
1: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嗯、好，再见。
1: 好，别客气。
0: 好，谢谢你。
1: 好，再会。
0: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 687-3378-400 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雪中送炭呐、啊，这是大好事儿
1: 啊！
5: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1: 大多了、
5: 哎、
1: 啊。
5: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1: 嗯。
5: 因为咋的，我是腰椎盘突出。我吃这个胡椒老高吧，吃的挺好。我今这回吧、
1: 啊，
5: 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1: 对对对对，哎，
5: 啊，真的，我一寻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
1: 啊、
5: 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1: 没错，啊，
5: 啊，这个胡椒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1: 啊
5: 嗯
1: 嗯嗯，
5: 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1: 嗯，
5: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那可不是吧？
5: 还有没有名额了，
1: 啊、
5: 胡老 啊？
1: 您这样
5: 还能报上吗、
1: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啊。啊、
5: 哎，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报名。
5: 哎，好，好，谢谢您。
1: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
5: 哎，好，谢谢你吉言。
1: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5: 好，再见。
1: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就提到这儿吧。
5: 哎，
1: 好，再见，老朋友。
5: 好，好，再见。
1: 好，再会。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6: 哎，这个胡椒老高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1: 哦。
6: 哎，我用这胡椒老高吧，用2个多月了。
1: 啊。
6: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1: 够高的。
6: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1: 啊，挺厉害。
6: 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1: 嗯。
6: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1: 啊
6: 啊。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1: 嗯。
6: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1: 嗯
6: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能啊10000多块钱嘛，就是不是？
1: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6: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1: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七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膏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6: 对吧，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
1: 嗯，没错，
6: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1: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啊，老朋友啊。
6: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1: 哎，
6: 谢谢你，胡老师，
1: 祝你成功。
6: 好，哎，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6: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683年9月11日维也纳之战。当时奥斯曼帝国军队围攻维也纳，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扬索别斯基率领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联军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军队，成功地阻止了奥斯曼帝国攻入欧洲的行动。9月11日，历史上的今天，金庸结束武侠小说创作。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1日，1683年9月11日，维也纳之战。维也纳之战谁跟谁啊？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一攻一守。奥斯曼帝国是攻，哈布斯堡王朝是守。这时候的奥斯曼帝国吧，不负昔日之勇，但是对付欧洲啊，还是势如破竹。7月14号，就1683年7月14号，奥斯曼帝国大军抵达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呢，是整个欧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了，也是欧洲的贸易交通的一个要道。这个哈布斯堡家族啊，是欧洲最著名的封建家族了。这个家族的鲁道夫一世从1273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那时候开始到1438年，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是哈布斯堡家族世袭。这个家族对奥地利、对匈牙利地区的统治呢，从128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一战，到一战结束啊，在欧洲历史上统治时间第二长，统治地域最为广阔这么一个封建家族。那么1683年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廖波德一世，他面对的是一个困局，西边是他的堂兄著名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东边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了。而这个廖波德一世啊，这位是比较拧巴，不想改革，但是又不能不改革呀。他身体很强壮，但是他不喜欢打仗，相比军旅生活，他更喜欢戏剧、音乐、骑马打猎呀，在宫廷里看书啊，这么个主。而这时候奥斯曼帝国，你看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啊，人家还是在巨大的这个荣光和巅峰的时刻啊。到1521年，土耳其的苏莱曼大帝率军攻陷贝尔格莱德，1522年占领罗德岛，1526年苏莱曼大帝又打败匈牙利，1529年发动维也纳之围，因为冬季寒冷啊，最后被迫撤退。所有这些光辉的事迹都激励着奥斯曼帝国的新苏丹穆罕默德四世。他是6岁就坐到苏丹的王座，从小听从母亲的建议吧，把宰相这个位置交给了穆罕默德帕夏。这个帕夏是属于科普鲁律家族吧，也是望族了。他们管宰相叫大维吉尔啊。帕夏的带领下，在乌克兰向北击败了波兰，在爱琴海地区打败了威尼斯，帝国疆域恢复到仅次于苏莱曼大帝那个时期的水平。1683年前夕，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呢，高层已经蠢蠢欲动了。穆罕默德四世啊，是一心想恢复祖父，就是苏莱曼大帝啊，那个时候的荣光，也想让自己的版图啊再扩大一点。这时候那个宰相就大维吉尔啊，是另一个帕夏，也是来自科普鲁律家族，是那个老帕夏的弟弟穆斯塔法帕夏。1683年他将近40岁吧，总而言之，从各方面讲，似乎条件成熟了，这是攻下维也纳的最好时机。因为你看1679年维也纳发生鼠疫，你叫瘟疫叫黑死病都行吧，居民损失惨重，人心惶惶。另外呢，那个廖波德一世啊，为了防御野心逐渐增长的法国，他把大量部队呢调到西线。另外，不管是奥斯曼帝国还是哈布斯堡家族，在这段时间他都在扩张嘛，都到了上线，所以保持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那神圣罗马帝国也放松了警惕，还有匈牙利境内新教徒因为宗教斗争啊，甚至要谋求土耳其人帮助。另外当时呢，奥斯曼帝国吧还算是有钱，财政比较充裕，可以打仗，那就来一家伙吧， 其实在1683年的元旦，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探子就已经把手里收集的情报送到伊斯坦布尔。什么状况啊？一个是城墙还维持在中世纪那个样式，石头堆积的这个城墙啊，很容易被奥斯曼帝国用那个工程炮轰开。哈布斯堡边境上的这个堡垒啊，年久失修，因为当时主要盯着法国嘛，所以这边不是重点。再就是匈牙利内部新教徒不满哈布斯堡家族对于新教的这个压迫排挤，这算是奥斯曼帝国的带路党呗。1683年1月份，奥斯曼土耳其从埃及、安纳托利亚、利比亚等征召来的一个一个军团就到了伊斯坦布尔，加上自己本部，战争准备就完毕了。苏丹和达维希尔就是宰相嘛，率领禁卫军以及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的各个军团，还有这个蒲松国的蒲松军，集结了能有25万大军，杀奔维也纳。当时奥斯曼

墙啊，准备抵御对方的进攻。这到了七月上旬，土耳其的军队逼近维也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廖伯德一世，你注意干嘛啊？跑了，跑了。当然人家有理由啊，那廖伯德一世干嘛去了？说我找援军去了。但是他带着达官显贵，带着一众家人一块跑的。但是也有没跑的，这廖伯德一世走的时候，毕竟还给维也纳留了一个人，守城的指挥官吧，斯塔森伯格伯爵，给这个伯爵留的兵力吧，7000人。另外呢，还有志愿军，志愿者15000人。那么维也纳能守住吗？到了7月14号，奥斯曼的大军呢，就到维也纳城下。这时候维也纳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啊，几乎唾手可得。奥斯曼的军队到达维也纳之后，并没有马上攻城，就安营扎寨等了10天，然后开始进攻。维也纳拼死抵抗，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对手哪有什么军纪可言啊，就攻城，要么攻不下来，要么城破。而作为维也纳军民来说，一旦城破，后果可想而知，拼老命呗，没有退路。不管怎么说，这战役7月份就开始了，这到9月份2个月，维也纳守军已经精疲力尽了，城内粮食短缺，弹药匮乏，形势已经岌岌可危。那你说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个转折点，因为维也纳被围之后啊，肯定要求救，最终是有信使跑出去了，就求援吧，尤其是像这个波兰立陶宛联邦，波兰的国王呢，索贝斯基杨三世，也有写成杨索贝斯基三世的啊，他是迅速响应，率了一支由波兰立陶宛还有德意志诸侯组成的联军驰援维也纳，由此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吧。时间9月11号，也有写成12号清晨的啊，维也纳城内守军这时候也将近崩溃了，最后的步兵被奥斯曼人压制，几乎看不到希望。就在此时，波兰义骑兵的身影缓慢地从森林中显现出来。波兰义骑兵这个义呢，就是那个翅膀那个义啊。这些骑兵呢，穿着闪亮的盔甲，背后装饰着巨大的义士，装饰的士啊，像翅膀一样，宛若从天而降的天使一般。守军士气大振呀，来了援军了。那位波兰国王索贝斯基三世亲自率领骑兵冲锋，他从山顶俯冲而下，身后是18000名骑兵，包括3000名精锐的波兰义骑兵，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骑兵冲锋。那我们得说算西方历史吧，跟中国咱别比啊。声势相当浩大，奥斯曼军队闻风丧胆啊，这个义骑兵迅速冲垮奥斯曼军队防线，他们的长矛啊、刀剑啊，在阳光下闪烁，每次冲锋带来毁灭性打击。波兰义骑兵的冲锋呢，扭转战局，奥斯曼军队在骑兵冲击下溃不成军，最终被迫撤退。这场战役呢，拯救了维也纳，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对欧洲扩张的终结。我们讲转折点其实是这个意思。而且那位索贝斯基三世还引用了凯撒当年那句名言，就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所以你看，所谓维也纳之围，就在这么一种戏剧性的一个场景下获得了胜利。这对欧洲的文化历史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是波兰义骑兵的英勇形象成了欧洲骑士一个精神象征，而且这场战役的这个壮观场景也激发了后世文学家的创作灵感。最著名的像托尔金，他创作那个《指环王》的时候，就把维也纳之围里面骑兵冲锋融到那个 Minas Tirith 之围那个情节之中。说到这儿，我们多扯两句啊，因为很遗憾，咱们也是一个音频节目，要是视频节目，咱展示展示所谓波兰义骑兵那个真实状态啊。他们装备很独特，他们的盔甲呢是精钢打造，胸前配着坚固的胸甲，能有效抵御敌人的攻击。背后这个义士啊，写成汉字就是那个翅膀啊，那个义，士是装饰的士啊，这个义士确实装饰用，同时呢冲锋的时候可以发出呼啸声震慑敌人。这个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的时候德国那个俯冲轰炸机荣克87，它也是专门有一个风笛儿吧，能发出那种特别刺耳的噪音震慑对手。当然说波兰义骑兵啊，他这个义士个人以为他其实会带来一定的阻力，他会降低你冲击速度啊，这个人想啊，如果利大于弊那就干，那肯定是他们更认同这种震慑效果呗。义骑兵的主要武器是长矛和军刀，长矛就冲锋的时候呢突刺，军刀呢就是近身搏斗。战术上这个义骑兵擅长利用地形和速度发动突然袭击，他们的冲锋啊通常是以密集队形进行，就像一堵墙一样。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岳飞和这个

0: 金国作战，金国那个铁浮屠，大约也是这个意思吧，就用那个骑兵密集阵型冲锋，利用这个速度。这个骑兵啊，你想，你看电影也能看到，他一开始就开始奔跑，这个马是逐渐在加速，有点像这个火箭。其实火箭刚发射的时候速度并不高，它加速度大，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骑兵也是这样，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速度，你想势不可挡啊。所以1863年这次这个维也纳之围，这解围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波兰裔骑兵传奇的一个巅峰时刻，他救了维也纳，同时也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威胁。所以你看这个波兰人，人家也有自己很骄傲的东西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1号，1972年9月11号，金庸结束武侠小说的创作。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多多少少都知道，甚至看过他的这个作品改编的影视啊，这方面什么电视剧啊、连续剧啊、电影啊，这个可能大家更加熟悉。他是50年代中期开始在当时叫新晚报哈、就试写连载武侠小说，最早的就是书剑恩仇录，结果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哈，15年写了14部武侠小说，几乎每部都引起轰动，这应该说都是造就了一批武侠迷啊，金庸迷。1970年呢，他宣称就封笔不写武侠了，但是呢最后一部是鹿鼎记啊，是随写随刊，所以呢真正是到1972年才彻底的封刀。那你看今天我们就着这个话题说点什么呢，说说他这个15部小说书名的来历。咱们随便说吧，比如说雪山飞狐，雪山飞狐里主角呢叫胡斐，他在雪山上经常穿一件白色的这个貂绒大衣啊，所以他在雪山上蹿上跳下，那种感觉看着远远看就像一只白色的狐狸，这就是所谓雪山飞狐。你看这个书里边，就那个叫宝树见了胡斐两字心中一动，飞狐的外号原来是将他名字倒转而成，胡斐嘛。那说到这儿，顺便说一下飞狐外传。飞狐外传呢讲雪山飞狐的主人公胡斐的成长经历哈，雪山飞狐里面对他的这个经历呢没有叙述，所以后来金庸先生又补了一本讲他成长经历的飞狐外传。那至于我们再说那个连城诀吧，连城诀原名叫做素心剑，江湖上传说呢，连城剑谱里不仅有精妙绝世的武功，还隐藏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藏，无数人为了连城剑谱去拼命啊，抓狂，等到有一天呢这个宝藏找到了，那些为之发狂的人们啊，又都死于宝藏上的一层毒药，整个这本书是因为连城剑谱而起，又因它而止，所以这本书名叫连城诀。说几本书，说三本书了啊。下面我们再说天龙八部。这小说天龙八部呢，是以宋哲宗时代作为背景吧，宋辽大理西夏吐蕃各个王国之间的那个武林高手之间的恩怨还有民族的矛盾吧，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这个故事离奇曲折，涉及人物众多，历史背景广泛哈，而且武侠战役庞大，想象力丰富，这应该说金庸的诸部小说诸部作品之中可以成一个最字哈，可能在他看来这就是天下众生之相啊，所以给这部宏大的作品取名叫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是必须要说一说的哈，射雕和一句诗有关，毛泽东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小说呢讲述主人公郭靖成为一代大侠的人生经历哈，郭靖在草原的时候射落大雕，成长的背景呢又是成吉思汗不断征伐的这个背景。也有人认为射雕英雄讲的是成吉思汗，但最终呢笔是落在了唯一的主角郭靖身上，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嘛，所以郭靖算是真正的大侠。你看射雕里边有这么一段，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清扬，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什么好事？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师如山，那功过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他生性憨直，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计被他这么一顿数落，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这是射雕哈，我们翻过来再看另一部，就是白马啸西风。这部小说一开头就写女主角就是李文秀的父母吧，带着还是婴儿的李文秀骑白马逃离追捕，父母惨死，而这匹白马驮着李文秀逃离升天。李文秀被生活在大漠的汉族老人就继老人收养啊，长大之后他是爱情失意，文中末尾骑白马又回到中原。那匹白马是见证了文秀最初到回疆和最后离开的所有经历吧，他充当了一个见证的角色。西北戈壁沙漠之中，马就着西风长啸， 能表现主人公那种孤独凄凉的心境吧。你看这个小说里有这么几句，说白马带着他一步步的回到中原，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好了，我们来看《鹿鼎记》。《鹿鼎记》呢，是以清代康熙年间社会历史作为背景吧，写了一个出身社会最底层的少年，就是韦小宝啊，他的传奇经历。《鹿鼎记》小说名字的含义呢，是逐鹿中原，问鼎中原，人为鼎祸，我为麋鹿。这在小说开篇呢，是经吕留良和他的儿子对话，就写说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啊，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在小说中呢，清廷康熙帝、天地会、吴三桂、神龙教等等势力互相角逐夺势，这是逐鹿中原的意思啊。《鹿鼎记》呢，被视为金庸小说的最高峰，就在于开篇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你别管谁去逐鹿中原，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我们再看《笑傲江湖》啊，《笑傲江湖》名字呢是来自吴承恩的《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捉计犯天条。那里面渔夫呢，《西江月》词里有一句，得来烹煮未偏浓，笑傲江湖打哄。《笑傲江湖》是金庸后期作品吧，取这个书名他自己解释就说呢，《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通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在这个小说里呢，有两个人物，曲阳和刘正风，那是正邪两派吧，但是因为对音乐的爱好，最后是尽释前嫌啊，结为好友，两个人琴箫合奏《笑傲江湖曲》啊，颇有深意。再看《书剑恩仇录》吧，《书剑恩仇录》重在书和剑，而整本书呢都是恩仇。其实《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第一本书吧，个人风格还不是很明显，受之前传统武侠小说影响比较大，名字呢比较中规中矩了。至于《神雕侠侣》，这个大家都知道，《神雕侠侣》的主角杨过在经历一番变故之后失去了右手，最后和一只大雕相依为命，后来找到小龙女，和神雕一起参与襄阳大战，击退援兵。在书的结尾呢，金庸是写杨过、小龙女和神雕一起归去。你看有这么几句，小说里就说，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金帆良物，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说着袍袖一拂，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去了。对，侠客行也得说两句哈。小说侠客行讲的是一个懵懂少年石破天啊，江湖经历吧，据说灵感来自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之侠客行》，而且整部侠客行小说都和李白这首诗呢关联很深。在小说一开头呢，就是李白这首诗。小说里边传说中的侠客岛每十年派一个赏善罚恶二使到中原，强邀武林各派的掌门呢赴岛喝腊八粥，而去了的掌门人恐怕就回不来了，因公心表啊。这个主轴贯穿全书，所以书名叫《侠客行》。再说《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记》呢，讲的是一场以倚天剑、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时间前后呢，大概是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作为一个背景吧。屠龙刀和倚天剑照射出人的万般贪婪丑态啊。对了，除了这两样兵器以外，还有一部小说就是《碧血剑》啊。碧血剑，碧血来源自长虹画壁那个典故啊。长虹对周王朝忠心耿耿，但是周敬王他中了奸计啊，把长虹流放到蜀地。他到蜀地之后自杀，当地百姓很同情他，就把他的那个血呀、用匣子盛起来。3年之后打开匣子呢，血化成了碧玉。后人用这个长虹画壁就形容刚直忠正、为正义事业蒙冤报恨就这样的人吧。那小说《碧血剑》讲的是明末的抗清将领袁崇焕之子袁承志和金蛇郎君夏雪宜的故事，但是金庸多次讲说这个小说主角是袁崇焕呢、他对明朝忠心耿耿，但被崇祯给杀了，就自毁长城啊，这就应和那个长虹画壁的故事。当然也有人说《碧血剑》指的是书中的金蛇剑， 这个剑放在一边，还有鸳鸯刀。鸳鸯刀是一部中篇武侠小说嘛，写的是江湖上盛传的鸳鸯宝刀的秘密和围绕它发生的故事。鸳鸯刀呢，夫妻刀法，据说呢，刀法需要夫妻两个人相惜，习得这个刀法之后呢，夫妻两人携手对敌，没有敌手。可如果是一个人单独使，没有另一个人配合呢，那么是优势全无啊。当然江湖盛传这个鸳鸯刀里边还有一个巨大的秘密啊，所谓仁者无敌，这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还有一个越女剑，这是个短篇吧，它是以吴越争霸为历史背景，主角是一个叫阿青的女子，越国一个牧羊女吧，从白猿那儿悟得高超的剑法，打败吴国的四大剑士，为越国赢得了优势。他呢被范蠡引为上宾，之后又喜欢上范蠡，但是范蠡呢是喜欢西施，阿青最后是黯然离去，是这么一个故事。行了，这是我们聊了聊金庸的一系列作品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7: 一二三，茄子。
6: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 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流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七大和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0: 400-687-3378，400-687-3378。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
10: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5: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10: 那个胡老师，
5: 啊，
10: 我用过胡家老膏。
5: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10: 啊，
5: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10: 通过
5: 话，更欢迎你了。
10: 啊，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5: 啊。
10: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5: 啊，
10: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5: 哦，
10: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5: 嗯，
10: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就喝这胡家老膏，就喝一瓶就好了。
5: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10: 嗯，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啊，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嗯，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5: 你看看
10: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它就醒。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5: 啊，
10: 啊，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
5: 啊，
10: 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干吧还是没有效果。
5: 啊，
10: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啊，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5: 你看这多好啊！
10: 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5: 啊，
10: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5: 啊，
10: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5: 啊，
10: 我吃上1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5: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10: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5: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10: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5: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10: 那胡老，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5: 啊，我告诉您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10: 嗯，
5: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0: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5: 哎，好，祝你、啊顺利，好吧？好，
10: 哎、
5: 再会吧。啊，
10: 哎，再会。
5: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

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三两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他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冯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1: 哦、
0: 就是进了两份，太高兴了。
1: 啊啊啊！
0: 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幸好听到那个冯老你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因为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1: 啊。
0: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佛教老膏啊和那个宫廷圣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1: 嗯，就是
0: 尤其是那个宫廷圣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1: 对。
0: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佛教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1: 你说的对，
0: 一次就能就省14000多了，
1: 力度多大呀？
0: 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圣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圣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这
1: 是
0: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圣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1: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0: 对，
1: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圣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的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圣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圣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0: 对，
1: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就这样。
0: 好，
1: 再会。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 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 不如自己争取。

0: 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圆柱15赫宫廷圣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啥时候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公厕患者。
0: 嗯，很厉害呀。
1: 这要这要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加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0: 哦，
1: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1: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0: 啊，
1: 尿在裤子上了。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1: 哎，服用红药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肾脏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痛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我也恭喜你呀。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

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实诚。等到后半夜睡实诚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心发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5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气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10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2天5-6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5点到7点

0: 圣经望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高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宫廷肾宝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 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一万四的，有六千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六千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儿，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说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去是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0: 哎、
5: 这个我一三级这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5: 是啊，这个我听说过这次一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啊，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王彪，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可惜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 带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强宝，要不是。那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强文的电话啊。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因为那我这我都能感谢你，我先强，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的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我
0: 就这样了。
5: 5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5: 我不买的嘛。啊，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5: 好
0: 吗？
5: 好，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
6: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浆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6: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今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6: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但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啊，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6: 啊、哦，那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6: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

0: 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好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1: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好的，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我们这个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呢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哎，自己有乙肝，第一反应就是特别的恐慌，甚至是自卑，也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再继续体检了啊。也有人觉得说，我没有症状，我的肝功能也正常，是不是就完全不用管了？虽然我是有这个查出来有乙肝了，那么说到这个肝炎呢，大家还是比较警惕和紧张的哈，因为大家总觉得这个肝炎是有传染性的，特别是乙肝啊。那么对于这个乙肝会不会传染？如果得了乙肝，要不要吃药？能不能停药？怎么避免这个乙肝继续发展的肝炎？

0: 化和肝癌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肝脏治疗方面的专家，跟您详细的来讲解刚才我们这些的疑惑啊，让大家一次性能够了解乙肝到底要不要，我说吃药治疗能不能停药啊，怎么样避免它的进一步的进展。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乙肝呐、肝炎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了，期待各位的参与，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连。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嗯，大家好。
0: 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乙肝的问题啊。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一说到这个乙肝，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疑惑，就是我们小时候啊，一出生，像我们这70后、80后们啊，就都打这个乙肝疫苗，国家这提倡的或者是要求的，就会觉得说这个乙肝是不是挺少的？说现在怎么还有这个慢性乙肝的患者，或者说得这个慢性乙肝的人还多吗？
2: 嗯。那个得这个慢性乙肝的患者现在还是挺多的，因为咱们这个国家存在着好多这个中老年既往已经患了乙肝的这样的患者，这个基数它是比较大。要是这个新生儿还有这些儿童，他现在得的就是已经很少了，主要是以中老年人为主。嗯，老年患者的基数大，
0: 就是之前有些遗留的是吧？
2: 对，既往感染的
0: 啊。就新生儿，比方说现在新发的这些乙肝病例还多吗？
2: 新发的这个不多，新发的这个都阻断完了之后，他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基本上通过阻断之后都杜绝了这个母婴传播造成的这个慢性乙肝。
0: 嗯，所以说这个疫苗接种
2: 新发的特别少了。
0: 嗯，疫苗接种在我们这个乙肝阻断方面其实还是挺有成效的啊。
2: 对，它基本上都这个全国都免费普及。
0: 嗯，
2: 早筛查，母婴阻断。
0: 嗯，
2: 完了之后这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0: 嗯，像这个慢性乙肝在咱们人群中一个分布的一个大概情况是什么样？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分布情况主要就是现在还是这个老年的患者比较多。
0: 嗯。
2: 完了之后，40岁以上、50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这个还是比较多的。他出生的时候也没有扎疫苗，
0: 嗯，
2: 当时的时候母婴传播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0: 嗯，
2: 有好多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得，
0: 嗯，
2: 完了之后他90%以上好多都转成慢性乙肝了，这批人呢，他携带这个病毒都10年了，属于现在医院我们这个肝病科的最主要的这个患者就诊人群，
0: 嗯，
2: 他短时间内不会很快的消失，
0: 一家子一家子的
2: 啊，有啊，这个爸爸有，妈妈有，有生产的孩子们也都有，有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
0: 嗯，
2: 他这个一家子一家子的还是挺多的。
0: 那他是比方说血液遗传呢，或者还是说这个一起生活传染的呢？
2: 他这个主要是通过这个血液途径，
0: 嗯，
2: 血液途径感染，
0: 嗯，
2: 完了之后他这个，他说单纯的吃饭什么的，这个很少感染，
0: 哦，
2: 主要是血液接触，
0: 嗯，
2: 完了之后输血了、献血了，主要是这一方面，
0: 嗯
2: 嗯，要日常的我们就吃个饭了、接吻一下了，日常生活接触，嗯，这个很少感染，
0: 嗯
2: 啊。
0: 这个大家也注意哈，因为很多朋友挺介意这个事儿，一说我们身边谁是乙肝了，大家就会觉得跟他吃饭呀，或者跟他甚至说跟他有一些这个肢体接触，可能都会有传染的风险。
2: 这个拥抱什么的，这个没事儿，这个正常的接触没事儿，主要是血液途径，比如说有不安全的纹身了，
0: 嗯，
2: 有拔牙了，输血献血史了，
0: 嗯，
2: 还有的共用这个针具，
0: 嗯，
2: 就原先的时候咱们那个以前咱们20多年前那个时候没有一次性这么好的这个输液器注射器，
0: 嗯，
2: 比如说孩子们都病了，尤其是农村，完了前面那个孩子发烧呢，这还没给他刚扎完针，都是玻璃针管，还没来得及在饭盒里蒸煮，没有高温消毒呢，完了后面又有孩子们来了，又排着队吭吃，后面那小孩又赶紧扎针，这样又赶上那孩子抵抗免疫力低的时候，这样就容易感染。

0: 这是之前受卫生条件的一些限制，也是、是吧？啊，所以就是大家用自己乙肝有一些预防和警惕的意识是好的，但是得科学和正确的来预防啊。对于乙肝的预防，您对我们大家就有什么样的提醒？您觉得怎么样做是科学的、是合适的呢？
1: 科学的就是，咱们中年人就是说，一定要筛查，尤其是你这个40岁以上的。咱们就是说不管你舒服不舒服，有没有感觉跟症状，咱们要常规的得查一下这个乙肝物项了。很多人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他携带着已经有好多年了，有的都10年20年或30年啊，等一检查呢，哎，怎么肝硬化了，怎么没任何感觉跟症状，哎，一检查里头大瘤子肝癌了，
0: 天哪，
1: 完了，还有的就是说脸眼身上都黄疸了，白眼珠都发黄，完了尿尿也黄的跟茶水似的，啊，完了之后黄疸都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才发现，所以一定要及时的筛查，另外就是说成年人，就是说咱们检查了之后，比如说乙肝无效，他没有抗体，没有抗体，咱们就该补打疫苗的时候一定要补打疫苗，夫妻一方，比如说有乙肝有阳性的。另外就是医护人员呀，你像我们凡是经常每年都体检，体检了之后如果你这个乙肝表面抗体这个数值要是降低了的话。

0: 要重新接种乙肝疫苗，
1: 嗯，
0: 阻断一下他后天的这个感染，降低这个后面感染的风险。
1: 嗯，
0: 也有的患者，哎呀，我扎疫苗了，我扎了好多针，怎么都不产生抗体啊？完了之后，那你国产的不行，就得试试扎进口的。啊，如果说进口的还是不行，就是我记着我在北京进修学习的时候，地坛医院，还有302医院一些特别知名的，谢瑶教授、程军院长，还有这个李明慧教授，那没有产生的话，就只有反复的在扎。扎进口的，扎好的，
1: 嗯，
0: 啊，尽量就是说多扎几次，
1: 嗯，
0: 刺激它能产生抗体。
1: 也就是说，产生乙肝抗体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哦，对，非常重要，这样你就更安全一些。
1: 嗯
0: 嗯，就是扎那个加强针。
1: 嗯
0: 嗯，
1: 这个是，也就是说一定要注意筛查。
0: 啊，
1: 我们有听友留言说，这个筛查是多长时间筛查一次？还是说有什么症状了再去筛查呢？
0: 一般就是40岁以上啊，这个筛查，咱们就是说成年人。你这个尤其是家里或者身边人有乙肝的，
1: 哦，
0: 有的人这个健康理念人家比较强，
1: 嗯，
0: 有的人就每年来查，
1: 嗯，
0: 啊，完了之后也有的你就说觉得年轻40岁之前的可能2-3年如果没有这个肝病他抗体数值高也可以2-3年来查，
1: 就是我们去医院就说我要查查我的乙肝抗体，
0: 啊，对，我查一下乙肝五项，查一下肝功能，
1: 哦，
0: 看看抗体数值的高低，
1: 嗯，
0: 啊，你这个要是岁数大一点儿完了之后就是说除了身边这个家里人呐，啊，同事啊不错的朋友有要定期查，另外就是说咱们经常在外就餐人家别人有没有病，当然咱们说光单纯的吃饭他不会说感染，但是你这个餐具包括这个口腔牙龈，
1: 嗯，
0: 有时候会出血会有溃疡，
1: 嗯，
0: 你涉及到出血的时候血液里头就可能存在了这个病毒，
1: 嗯，
0: 临床上也有急性感染的，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我这上个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完了说哎我没怎么着家里父母兄弟姐妹谁也没有，结果他就是个急黄疸，在这输液治疗黄疸高嘛，肝功正常了之后配合着输液用药，哎，结果人家一个月左右肝功也正常了，哎，表面抗炎消失了，第二项还出了抗体了，
1: 哦，
0: 这真有急性感染的，
1: 哦，
0: 所以说他可能经常在外应酬啊，完了之后还有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
1: 嗯，
0: 尽量还是最少也得40岁以上吧，
1: 嗯，
0: 一年左右查查，
1: 嗯，
0: 有的人家抗体数值高你可以3-5年，
1: 嗯，
0: 可以时间长点，但是每个人他这个抗体的数值他降低的快慢他也不太一样，有的可能过了1年他数值降的比较多，
1: 嗯，
0: 保险点就是还是查清点更好，
1: 哎呀，这听完您之后说之后我觉得我今年这个体检项目里面必须加上这个肝功能和乙肝五项哈，原来没有刻意的去看过这两个，看来还是得有意识的在适当的时间做一下这个相关的检查，如果没有抗体了就得打上这个加强针，
0: 对对对，该查还得要查，哦，你不查也不知道，
1: 嗯，
0: 我们医院那个乙肝五项那个定量是精准的，
1: 哪个医院不一样吗？
0: 它不一样，好多县里的这个医院它查的不是那么精准，
1: 哦，
0: 我们都有具体的数值特别精准，你这个抗体这个数值到底有多高啊，完了之后这跟北京的检测都基本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完了之后如果数值低的话需要扎那个加强的疫苗的针，咱们及时的加强，
1: 嗯，
0: 另外
1: 所以就有的时候那个病人看完病跟我们也交流说，哎，我这个数值怎么在这个医院查的跟在那个医院查的不一样，就人家查的指标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呀，啊，
1: 你这个数值要对应人家这个医院的机器的这个标准来看你是不是在正常还是偏低偏高，是
0: 吧，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医院查的最好了，
1: 哎呀，这
0: 我们这省级省会里面最好的高铁片区，
1: 嗯，
0: 这个三级甲等最好的这个传染病院嘛，
1: 嗯，
0: 老传染病院，而且有77年，
1: 嗯，
0: 这不是前面7月1号我们刚院庆的，
1: 嗯，
0: 这个成立这个医院77周年，完了之后这个，
1: 哦，反正我们是一个老牌的省级三甲医院的院区，
0: 对对对，老牌
1: 啊，非常的权威和可信的，是
0: 啊，嗯，检测的都很精准，
1: 对，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传染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
0: 嗯，
1: 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16:15进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慢性乙肝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给我们留言就好了。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为大家做出一对一的解答。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

0: 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五医院的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慢性乙肝防治的相关问题。那如果您有肝病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抓紧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跟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已经为您开通。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连，刘主任。刘主任在肝病的诊治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6: 大家好。
5: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肝病日常大家的一些常识的认知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挺有争议的，就有人说我这个慢性乙肝不疼不痒的，没什么感觉，说不用治。但有人说那不是，说这个慢性乙肝你必须治，就是就哪种说法对，或者还是说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应对，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
6: 它是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也接诊好多类似这样的患者会咨询问。它这个呢要分不同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慢乙肝，你这个肝功能不正常，转氨酶高，胆红素高，而且病毒载量 DNA 数值比较高的话，包括咱们做的这个彩超，它合并不合并有脂肪肝，肝脏硬度值测定数值高不高，根据这个综合到一块儿，这些病人都是需要治疗的。因为你肝功不正常，最起码第一点要保肝啦、降酶啦、抗炎啦、降低转氨酶啦，另外胆红素高的还得要退黄疸。除了恢复肝功能之外，另外你的病毒载量高，这几年临床上最新版的诊疗指南，完了都是建议，国内外这个指南都是建议尽早尽快的抗病毒治疗，得把病毒遏制住，不让它高水平的复制。如果病毒载量数值高的话，DNA 还有现在的乙肝 RNA 测定数值高，病毒在复制，它复制活跃，传染性强，完了对肝脏的损伤就比较大。如果你要是听之任之不管它的话，它就容易往这个纤维化和硬化进展。严重的有的患者就会导致肝癌。所以有的人虽然他觉着我没感觉呀，没症状啊，我肝区也没疼也没有不舒服啊，完了之后有的时候老百姓就说这是个哑巴脏器，怎么没感觉没症状，可是一来大肝癌了。真的是，所以说一定还得要高度的注意跟警惕。也有的比如说这个年龄小一些的，像这个儿童啊，像这个初中的初中生之类的，原来前面几年的时候就说说你看他肝功都正常，病毒量是高，但是肝功正常，做彩超呢也没啥事儿，你说这样的咱治不治啊，看不看呢？就是说有的家长人家就愿意想着我要上来就吃上这种长期的抗病毒的一天一片的这种核苷类似物这样的药，而且小孩停不了药，他也挺纠结，会这除了是保了肝的抑制病毒了，是不是对肾啊对别的脏器有损伤啊，有的父母他就不太愿意，他就说那我就多查勤着点看看肝功不正常了我再治，完了之后我给孩子多检查，做做彩超查查肝功，完了之后定期的来看医生，完了像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患者和家属，人家就是不愿意用这种强效的降病毒药。 但是前提是他得保证着肝功能正常，而且就是说彩超他这个没有明显的结合这个肝脏硬度值没有明显的数值增高。如果纤维化高的话，也是建议你尽早抗病毒。尽早抗病毒，
5: 也就是说即使他在可以不用药物干预的这个程度，你也要时刻去查一查它有没有变化呀，有没有需要降物介入。
6: 对啊，它是波动变化的。有好多这个小孩们，你觉得他小，他有时候有肥胖，有点脂肪肝，再加上剧烈运动，有的有熬夜的，他转氨酶一高，再加上有这个病毒，所以说还得要密切监测，看着点这个肝功能的情况。如果是一生下来就是说从妈妈肚子里就娘胎里就老百姓说的带来的，就是母婴这样传播来的，还是建议尽早尽快的抗病毒。有时候这个人家那个十来岁的孩子们经常有这样的，你现在各学校要求也严，一说有这个病传染，虽然说没有说强制性的不让上学，但是你有传染知道你有这个病，学校老师们什么的也都挺警惕和注意，建议还是尽快尽早的抗病毒。要是肝功不正常那更没得说了，就必须你不抗的话它就更加重，病情恶化，反反复复肝功不正常，刺激的你这个纤维化硬化度数值也高，完了之后就特别容易往肝硬化发展。
5: 脂肪肝会引起乙肝吗？
6: 脂肪肝不会，脂肪肝临床上咱们就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喝酒引起来的，甭管红的白的啤的，只要酒类酒精类的会引起脂肪肝。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这个肥胖吃的肉跟油大，脂肪类的含量高，你比如有的爱吃，还有就是黄豆了瓜子了坚果了，爱吃花生米啊，完了吃的多，炒菜放的油大，或者爱吃红烧肉这些肥肉油腻的东西，完了之后他这个饮食不节制，完了之后这个脂肪肝，这个就是单纯的非酒精这个引起来的，一种是酒精性的，一个是非酒精性的。同时还有一种啊，就是临床上也现在这几年也比较多见，你看着他干瘦干瘦的，体重也不超标，说吃饭我也挺注意的，他一检测也有脂肪肝。
5: 就是原来我们也说素食也有脂肪肝。
6: 对呀，他代谢不是太好。也跟他的体质有关系。比如说父母遗传的，他遗传代谢的不太好，有的说是素食，但是炒菜放的油大，是吧？你现在经常外面的饭店呐、或者外卖呀、他这个油，都不如自己家里做的那个油更干净、卫生更清淡一些。所以还是尽量就是说注意，如果有脂肪肝的话，你同时又合并乙肝，这样就特别容易加重。加重就有的肝功就不好了，纤维化数值高了。就容易加重病情，相当于双刃剑，一方面有乙肝病毒的感染，一方面又有这个脂肪肝。所以尽量就是不喝酒，尤其是有乙肝的患者，红的白的啤的，只要是含酒精的你尽量就别碰别接触啊，你喝了酒只会更加加重。
5: 熬夜跟肝炎发病有关系？
6: 熬夜就是说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熬了夜之后，因为从这个中医学的角度讲，这个肝脏就是最佳的晚上休息黄金时段，你看10点来钟，最晚10点半，不能超过11点，到凌晨2、3点，这个时段是肝脏排毒解毒代谢的时候，最好的黄金时段。所以尽量不熬夜。熬了夜之后呢，你这个肝脏特别受损伤。你看完了之后，好多有这个乙肝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癌的更不用说了，你得嘱咐他早点睡觉，不能熬夜。有的本来就前一阵我接触一个病人，一个小伙子，人说我没干别的呀，我就是熬夜2、3点睡觉，结果一查肝功也不正常了，胆红素高，黄疸40%，完了之后脸焦黄，面色晦暗。我说你这干啥了？这家里着急，因为他要参军当兵去嘛，赶紧过来又输液治疗。说那你别熬夜了，一点都不能熬夜。完了好好休息，输了1个礼拜保肝降黄的药，这肝功才恢复正常了。他也挺伤肝脏的，
5: 所以不能熬夜。
6: 尽量不熬夜吧，还是规律的作息。
5: 在咱们科室，咱们叫中西医结合科
6: 啊，
5: 治疗的时候也是中西医两种方法。
6: 对呀、啊，除了正规的，咱们临床上严格的按诊疗指南，这种有这种核苷类的专门降病毒的药，另外还有好多中药。
5: 嗯，
6: 比如说我们医院就有挺好的那个专门抗病毒的。就叫舍弃清毒颗粒，
5: 嗯
6: 啊，原来叫克毒转阴冲剂，
5: 嗯，
6: 后来这几年我们这个都已经列入医保目录了，
5: 哦，
6: 现在叫舍弃清毒颗粒，就是小孩了，这个中老年男女老弱都可以用的，
5: 嗯
6: 啊，保肝解毒，帮着一块儿能抗病毒转阴的，
5: 啊、哦，
6: 是中药挺温和的，
5: 中成药是吗？
6: 对，
5: 啊、哦，
6: 还有一个治纤维化的是软肝化坚颗粒，
5: 哦，
6: 就是说专门治纤维化，效果特别好，
5: 哦，
6: 嗯，
5: 我们有个听友咨询，大概他觉得他的体检报告怕有问题啊，您听听，
6: 啊、
5: 他说，这石家庄的一位朋友，他说我肝脏啊，这个报告上字儿啊，肝脏大小形态。正常，表面光滑啊，各叶比例协调，肝脏见多发结节状，致密影啊。他是这个在我们群里发的消息，打了一个肝 S8， 有这样的描述吗？还是他打错了呢？说肝 S8 建议结节状的稍低密度影，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周围明显结节状，斑变化。斑片状强化程度接近副主动脉、门脉期病灶，从周围向内填充强化程度高于肝实质啊，延迟期病灶呈明显均匀强化，高于肝实质，边界清晰，大小约17毫米乘以14毫米，然后还写了一个是肝 S6 建议结节状稍低密影，大约是13乘以9毫米，增强扫描呈轻度硬化，就是肝硬化是吗？硬化程度均低于周围的肝实质，然后下面一句是肝内外胆管啊未见扩张，肝门结构清晰，这是一个就好像听着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
6: 不是，他
5: 是健康人群的，
6: 很多肝脏的有这个结节，像这样的建议他到正规的医院来看，除了做彩超，还要进一步的做 CT 或者核磁，而且结合要检查一下这个甲胎蛋白跟甲胎蛋白抑制体，就是跟肝癌相关的一些指标，因为像他这种里头都是疙瘩结节的，非常容易癌变，像这种疙瘩结节呢，咱们尽量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我们医院挺好的，那个软肝散坚的那个软肝化坚颗粒都在医保目录，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北京进修的时候，那个扶正化瘀胶囊，就是北京各大医院用的也特别好，在医保和慢性病的目录里头，还有临床上的别家软肝片了，安诺化纤丸了，还有我们中医，我们不是中西医结合科嘛，完了我们那儿有中医的医生，完了之后可以把脉，也有愿意喝熬的汤药的，这个也都是活血化瘀散坚的，完了好多人通过输液了，配合上吃药，还有艾灸啊、理疗啊，完了之后有贴服了，有这个悬空灸什么的，综合到一块儿，好多人这个疙瘩结节慢慢的消散了。有见好的，我临床上有好多跟着我都，你看我从医都将近三十年，有的病人都跟我20多年，将近三十年的，好多疙瘩结节，人家经常的输输液、保保肝，配合着这个中药治这个纤维化、硬化，完了至少能把它控制住，不让它老往更重处发展，也真有那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刚发现这个结节时间不长，完了之后及时的治疗，完了这个结节逐渐的都消散了，还真有这样的病例，还挺好的，
5: 所以就是什么事儿啊，早发现早治疗，这还挺重要，
6: 对，早发现早治疗，
5: 好了，我们给这位听友解答了他的问题啊，如果您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关注的关于乙肝防治的相关问题。
7: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8: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9: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7: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8: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
10: 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9: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好，全员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肝病的防治啊，特别是乙肝的防治。如果您有关于肝病想要了解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连刘主任。刘主任在肝病的诊治方面呢有30多年的经验了啊，是非常丰富的和权威的。当然您有问题可以抓紧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了。我们继续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我们说到这个肝病啊，好多朋友就会觉得不能治愈啊，这个乙肝到底能不能治愈，是不是说我们一吃上药就是要终身服药终生服药了呢？
5: 嗯，大家下午好。
4: 嗯，
5: 临床上我们见很多这样的患者会问这个问题，哎呀，说我这个乙肝能不能彻底治愈啊？嗯，有最新的药出来了吗？完了之后，我就想着把它彻底治愈，我等着新药来呢。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慢性乙肝的这个患者，他这个说句实在话。就是说医疗科技是很发达，但是现在还目前还没有彻底把乙肝病毒杀死的这个药出现。嗯，所以说呢，说句大白话大实话也比较扎心的话，虽然好多广告啊宣传呢，包括研究啊国内外就想着有这个新药能发明出来，完了之后呢，但是对于慢性乙肝的患者，只要你超过6个月是慢性化了的慢乙肝，要是彻底的根除跟杀死乙肝病毒真的是挺难的。但是呢，这个广大的患者朋友，首先也不用焦虑，不用紧张，不用恐慌，哎呀我这个病得待一辈子了，一直到老死了，容易肝硬化了，肝癌了。咱们现在医疗科技很发达，最起码现在咱们能做到用上这个最好的，而且这个效果非常好，国家都在这个机药目录里头的核苷类似物，完了 NT 卡韦了，富马酸替诺福韦丙酚系列啊，还有艾米替诺等等，一天一片，它最起码能把病毒遏制住，控制到就是说病毒测不到。还有的患者效果非常好，达到精准病毒还有 HBV RNA 都检测不到，长期保持一个这个阴性的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还有就是肝功能一直这个维持正常，有的患者就是说也有效果非常不错，出现这个大三阳、异抗原转阴的。 如果能一直维持着这个很好的状态，像这样咱们不影响咱们正常的寿命，活到七老八十，所以说大家也别有压力，也别紧张跟焦虑不安。哎呀，我这个影响我的寿命，工作了，这个不影响结婚，不影响生孩子。咱们现在的抗病毒药非常好，生出来的宝宝也都健康，所以大家不要觉着这个病很难治。同时呢，临床上还有这个急性的乙肝的患者，完了急性的也临床上也常见。这种急性的呢，及时发现，及时治疗，通过输液啊，用上抗病毒的药啊，完了之后保肝降酶，恢复肝功能，降黄疸之后，的确是这个人家急性的容易转阴呢。你这个表面抗原消失了，完了再结合上扎疫苗，扎上乙肝疫苗，人家出来表面这个乙肝的这个表面抗体都出来了，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个像慢性的这个，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好，有的要求这个更加优质的精准的，完了之后这个生活跟工作，也有这个年轻一些家境条件好的，可以尝试着扎扎干扰素针。咱们干扰素分两大类，一类是这个长效的干扰素，原先的时候是有这个国产的，这几年就是说主要是长效的，一周扎一针的长效干扰素效果还是不错的。有的患者就是说可以扎扎干扰素针，完了之后呢，也有一些患者就是除了这个 DNA 精准病毒测不到，完了另外就是也有表面抗原转阴的啊，也有转阴的。但是你要说彻底的把它清除掉，肝脏的细胞核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病毒，这个咱也不能就是说这个总给病人做肝穿刺活检是吧，检测一下这个里面到底还细胞的核里头有没有把这个病毒彻底清除掉。你比如说核苷类素这个药，咱们为什么要常年的服常年的吃，尤其是肝硬化的患者，那就绝对的不能停药，一天一片药，一个月就几块钱，你就是吃到老死，完了吃到你能吃到八九十，七老八十，那是您的福气，不影响你的寿命，完了之后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所以说这个抗病毒的药，尤其是纤维化高到肝硬化的患者，还有肝癌的患者，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得一直坚持用到老死。
6: 这是我们刘主任给大家提示啊，这个我觉得很全面了，一个是告诉大家我们一旦确诊了，医生告诉您要规律长期的服药，那你就服药哈，不要有这样的一些心理负担，因为有的药是对我们终生是很好的啊，你就坚持治疗，规范治疗，能够把这个病情维持住，或者说我们甚至说遏制它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非常好的了。我们有听友咨询，刘主任麻烦您戴上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好，喂，一路上的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7: 哎呀，主持人好，那个专家好。
6: 您说。
7: 我是一个乙肝的肝硬化患者，我这个肝功能吧这些年一直正常，从去年体检就是检查。

0: 看一下病毒载量 DNA 高不高，如果病毒量高的话，病毒有复制，首先第一个建议你必须用上降病毒的药，因为一个是
1: 抗病毒药吃着 NT 卡呗。
0: 啊，吃着 NT 卡呢啊。
1: 对
0: 啊，吃着 NT 卡，
1: 吃着 NT 卡呗。检查前两年我检查不搞定，挺好，病毒控制的挺好。
0: 啊，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
1: 可好了。
0: 啊，胆红素高的话，就是说首先第一点。
1: 有点高。
0: 啊，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咱们因为年龄大一些了，该到正规的医院来检查，咱们这个要定期的查。要看看病毒量高不高，有的人吃着 NT 卡韦，它病毒有变异和耐药的，所以得要监测，要查一下，看看病毒高不高，这是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一点就是回答一下您说的问题，咱们的胆红素是有点高，但是高的不多。你平时呢，就是说要多喝水，促进一下代谢，另外就是保持大小便都通畅。你大小便都好解吗？
1: 行。都行
0: 啊，
1: 喝水也不少一天
0: 啊，可以用上点这个退黄疸的药 完了之后有降黄疸的药有中药也有西药，对，有降黄疸的药，比如说退黄这个口服液呀，完了还有中成药也行，我这是石家庄五院这块熬的汤药也可以，也有胶囊和药片降黄的，因为咱年龄大一些了。另外你自己要注意好好休息哈，完了之后不要着急上火，有的人肝火旺，完了之后也容易胆红素高啊。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好好睡觉，别熬夜，好吧？您身体这个有没有脂肪肝呢？胖不胖？
1: 胖，
0: 胖的话你得注意控制饮食和体重了，因为有的患者你那个太胖了有脂肪肝，脂肪肝也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胆红素会升高的。你这个肉类的尽量少吃，可以吃点精瘦肉，炒菜呢少放点油，像花生米了、瓜子了、核桃了，还有坚果了，有的爱吃花生米、瓜子儿、嗑瓜子儿、吃花生豆。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少吃一点儿。
1: 这个我不敢吃。那个我这个就是现在有点轻度的那个胃里静脉曲张，我一直没有静脉曲张。
0: 所以你得注意了。您身高有多高啊？
1: 我身高1.65米，体重160。
0: 哇，那你明显超重了。你的标准体重也就120到130左右，您得超重20-30斤了，大姐。你得控制饮食和体重行吗？晚上要少吃点儿吃个半饱不太饿，喝点牛奶了完了之后冲杯麦片了一定要控制饮食跟体重，因为您刚才跟我说那个食管静脉有曲张，你得注意了，你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查来看，因为有曲张的话是肝硬化的一个并发症，所以你要做彩超看看有没有硬化，还有结合测一下咱们的肝脏硬度值，就是肝胆，如果硬化度高的话，你一定小心是不是有早期肝硬化，咱们要及时的控制啊。
2: 好的，
1: 谢谢
0: 啊，没事，不客气。
2: 好，感谢您的来电啊，感谢刘主任的苦口婆心哈、这场除了给大家要开药，还要嘱咐一些生活上的管控哈、还得辛苦您。我们还有一路听友，二路上的朋友，看来对于这个肝病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哎，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3: 你好。
2: 您好，您请讲。
3: 我问问咱们医生，看我这肝脏病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我是高血压，吃药吃时间长了，住院，这个医生说我这肝脏有问题，但是化验他说有问题，但是他出于对我怕我担心，他没和我详细说。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都吃护肝片吧，但是吃护肝片以后我觉得效果一般。我还今天咱们这节目里头讲这个肝脏问题的，我想问一下医生，看还有什么是办法的？
2: 您得告诉我们这位先生，您得告诉我们您肝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对吧？您得明确说的什么样的问题，专家方便给您。您只是说肝脏有问题，吃了护肝片，这些信息是不是有点少啊，刘主任？
0: 我是想问您一下，您刚才说你高血压，您都用的什么药啊？因为有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也会引起肝脏功能。

0: 嗯，不好。您说一下，您都吃什么药了？吃保健品了吗？
1: 我吃的是鱼青地平、诺贝沙滩，还有是这个硝苯地平，还有苯黄酸氨氯地平。
0: 我吃了这么多种呀。
1: 对，因为吃有副作用，所以我得经常换药。
2: 哦，你是间隔性的吃吃这个吃。您现在常吃的是说您现在吃的一顿这一顿您吃什么，不要说我吃过什么，比方说您现在这一天您都吃什么药。
1: 我得是就是单独的是吃一个礼拜或十天，对，常吃点药，我得把药换一下。
2: 您换药是跟医生跟您换，还是您自己觉得不行了就换？
1: 我觉着是不行的时候，吃药不行的时候，我和医生说一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说你得换药。
2: 您都是在哪儿看您这个高血压？您方便跟我们说一下吗？
1: 我在我们县医院，
2: 邢
1: 塘，我是邢塘的。
2: 啊，在邢塘医院，就是觉得这个控压控的不好了，然后就再去邢塘医院这个科室里面跟医生说，医生给您调一下，是这样吧？
1: 对。
2: 啊，您确定是医生给您调的药是吧？比较剂量啊，换哪种啊，都是医遵的医嘱是吧？
1: 对。
2: 啊，然后您告诉我们，您现在您别十天七天了，您就说现在您吃的药有什么？
1: 我现在吃药吃的鱼青地平，又开了一个叫乌拉地尔。
2: 嗯。
1: 但他们也说了，他也说你这药物性的这肝脏病，算你得注意，经常得调药，调药也调一调去，这肝脏还是不舒服，不得劲儿。
0: 哦，我建议你啊，到我们正规的医院来看一下。另外就是你这个肝功不好的话，是光转氨酶高啊，还是胆红素也高啊？
2: 嗯。
0: 啊，你这具体的也没有这个数值什么的。
2: 嗯。
0: 你要光说肝脏不好，所以你要是县医院的挂个专家号，主任专家号，你要跟他说清楚，一定要尽量给你选这个对肝脏损伤比较小的或者没有什么损伤的这个降压的药。另外给你个忠告跟建议，这些降压的药你不能私自擅自的调药，你一定要在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生跟专家的指导之下用药。因为降压药跟别的药不一样，如果你的血压相对平稳的话，波动不是太大，你这个跟情绪了、劳累了、熬夜了，完了之后，这个一天它这个血压都是波动变化的，但是你基本相对稳定，高的不太多，也不要频繁的老调换药。你老调换药，这样你这个容易对肝脏、对身体也不好。还有就是你平时喝酒了吗？
1: 我不喝。
0: 红的、白的、啤的都不喝是吧？
1: 对，都不喝。
0: 哦，原来有乙肝吗？查过乙肝吗？乙肝五项有事儿吗？
1: 那没有。
0: 哦，那你要是这样吃过保健品啥的吗？
1: 什么？
0: 保健品。
1: 保健品没有。
0: 哦，另外你肥胖吗？有没有脂肪肝什么的？
1: 我不胖，我有点瘦。
0: 哦，那你按您说的这个主要考虑还是药物性的肝损伤。你得看看是转氨酶高多少，到底多高。另外就是胆红素高不高，尿尿黄不黄啊？咱们得根据这个肝功能的具体的数值，才能跟你说用什么药。
1: 是啊。
0: 对，最好有检查的报告，肝功能的结果，行吧？啊，你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看看啊。
2: 您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68。
2: 啊，那挺年轻的，行动方便吗？
1: 方便。
2: 啊。如果觉得现在这个医院比方说调了一段了，控制也不好，可以建议您到上级医院来看看哈，离石家庄也不是很远，好吧？
1: 啊，咱们医院是石家庄五院。
2: 对，
1: 是原来那个交通，那是在那个路啊，坐在
0: 塔南路上，
1: 是北站啊，
0: 塔南路
1: 啊，塔南路那边。
0: 对，就挨着火车站挺近的。
2: 嗯，那现在就手机很方便，就高德地图、
0: 百度，
2: 百度一搜是吧？百度都能扫
0: 见，
2: 就搜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就可以。
1: 啊，行，哎，那去了到那个科，
2: 您要是找刘主任的话，你就到今天我们跟您介绍的这个中西结合，
1: 中西结合，
2: 对，中西结合科刘连主任，行吧？
1: 啊，行，
2: 您可以来看看，看的时候来的时候把您之前的那些报告啊、检查呀、用药啊。拿上，因为您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有的话您就拿上，我们就给专家作为一个参考，看看还需要再查什么，行吧？
1: 行行行。
2: 嗯，好嘞，好，感谢您的来电啊。
1: 谢谢刘先生。
0: 嗯，
1: 好，再见，刘伟。
0: 嗯，啊，好嘞，好嘞。
2: 嗯，好了，这是我们两路线上听友的咨询啊。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好，我们最后还是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提提醒哈，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健康人群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乙肝患者也好，在预防啊，还有规范治疗方面，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0: 啊，预防这方面就是大家一定注意，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这个不能喝酒，
2: 嗯，
0: 一定红的白的啤的酒类的咱们一定要禁忌，
2: 嗯，
0: 因为酒会伤肝，完了之后好多有酒精性肝炎肝硬化的。乙肝吧，咱们就是说该用抗病毒药，完了之后正规的治疗，或者打这个干扰素针。完了呢，就是说临床上咱们常见的就是说的这个预防这块，一定一滴酒，红的白的啤的都，只要是伤肝的都不能喝。另外没变的食物也尽量都不要吃。
2: 嗯，
0: 还有就是作息这一块，就是说不能熬夜，你尤其是这个11点之前一定要早点睡觉，不能太劳累啊。完了之后还有就是用药这块，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患者，你这个虽然你没有乙肝，但是你用药用的不对，药物也会伤肝脏。
2: 嗯，
0: 乙肝的患者你更得注意了，得规律的用药，尤其是乙肝的患者啊。你看我这上半年就有2-3例，也是老病人，他觉得我吃一天一片药，哎，肝功也挺好，病毒也不高，以为就没事了，好了呢，他就停药断药，有1-2个月的，也有1-2年的。结果病毒反弹，肝功能恶化，完了之后导致肝衰竭，要死要活的。你花10万-20万，到时候还不容易保住命啊，又受罪又花钱。所以一定要注意规律的、正常的、好好的用药，别乱用药。
2: 嗯，
0: 这个行为方面啊，就是你看不共用牙刷了、剃须刀了，还有这个指甲刀呢，避免有血液途径的这个传染。
2: 嗯，
0: 另外尽量避免，就是说少生气了，不要生气发火暴怒。
2: 嗯，
0: 俗话老百姓说的怒则伤肝嘛。
2: 嗯，
0: 一定情绪平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定期的来体检吧。
2: 嗯，复查。
0: 因为咱们就是说现在这个健康意识也都挺强的，隔半年-1年的要经常来体检一下身体。
2: 嗯，
0: 如果乙肝五项这个抗体的数值低，咱们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2: 嗯
0: 啊，完了之后别的就是说就是说保持心情愉悦吧。
2: 嗯，这就很重要哈。
0: 嗯，
2: 开心治百病，
0: 适当锻炼。对，
2: 嗯，像心情对我们这个肝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调理或者影响的作用哈。
0: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慢性乙肝，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恐慌啊，去害怕提醒大家，就是没有症状不代表是安全，这个定期复查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2: 规范的治疗，遵医嘱啊，这都是保护我们肝脏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
0: 嗯，
2: 当然了，还是像刘主任说的，我们就是心情平和，心情愉悦，不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嗯，
2: 这是我们预防所有疾病的都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大家一定要记住。
0: 对对对
2: 啊。
0: 嗯，
2: 好，时间关系跟各位今天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啊，谢谢大家。
2: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折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 脚呢不能再折叠，一折叠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啊，每天呢都会做各种各样的游戏。那我们也知道，幼儿园呢其实是在游戏当中让孩子们学到各种各样的技能。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嗨，这上幼儿园不就是玩吗？我们真的不能小看这个玩，它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江信银苑幼儿园的执行园长田芳园长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让小朋友们在游戏当中快乐成长。田园长下午好。
1: 晨曦老师下午好。
0: 田园长您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幼儿园的游戏那么多，我们幼儿园呢又是以游戏为主让孩子们学到各种各样的技能，提升各种各样的能力，那我们的这个游戏究竟有多重要呢？
1: 其实在幼儿园对于我们3到6岁的孩子来说呢，生活及游戏，游戏及学习，所以在我们成人眼中，就觉得游戏呢是简单的一个玩耍，或者是一种闲暇的娱乐，无忧无虑的嬉戏。但是呢，在孩子的世界里，其实游戏就是探索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孩子们认识自我的一个途径，也是习得能力的一个课堂，更是滋养孩子这个身心啦，塑造品格，收获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在幼儿园呢，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们脱离家庭走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步，也是孩子们身心发展、习得养成、思维启蒙、品格塑造的黄金阶段。它不同于中小学系统性的这种书本的教学，幼儿阶段呢是我们最科学、最自然、最有效的一个教育方式，就是游戏化的教育。其实在幼儿园3到6岁的学习发展指南当中也明确指出了，幼儿园应该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尊重孩子的这种天性，保障孩子游戏的权利，让幼儿在自主游戏、探索游戏、合作游戏中获得全面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孩子幼儿阶段3到6岁的这个阶段，我们也要更多的调整我们的认知，不是说我们要让孩子多早多早的比如说学拼音啊，多早多早的算这个算术是吧，或者说我拼音学的有多快有多好，我算术算的有多快有多好，其实这不是我们在幼儿阶段的主要目的。我们幼儿阶段主要目的是让孩子在游戏当中来收获方方面面能力的一个成长。那我们很多家长就说了，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很多人说那孩子上幼儿园就是去玩嘛，比如有的家长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这个周期当中就会说，嗨，这段时间不去其实也没事儿，反正也落不了多少课，他其实就是玩。但是其实在我们家长印象中说这个是玩，但是并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幼儿园就是带着孩子玩，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作为幼儿园呢，咱们不只是带孩子玩，其实游戏呢也不是教育的一个附属品，而是幼儿教育的一个核心。所以玩耍呢它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孩子们他独有的一个成长方式。你比如孩子在积木搭建的过程当中，他会学会思考与创造，在角色扮演当中呢就会学会共情和表达，在户外奔跑当中孩子们就能学会勇敢和支持，在集体合作当中呢就会学会分享和包容。所以每一场简单的游戏呢都藏着孩子们成长的密码，每一次快乐的玩耍呢也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学习。今天呢让我们走进孩子这个幼儿园的游戏世界，看见游戏的力量，去读懂孩子的成长，见证每一个孩子在游戏中蜕变，在快乐中绽放，在探索中成长。3到6岁发展指南当中刚才说到了，其实游戏就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幼儿呢基本上都是以游戏的这种方式去学习和发展的，所以在幼儿园它游戏不光是这种单纯的玩耍， 它是孩子们成长当中不可替代的途径。
0: 比如说是不是对小朋友的这个身体的体能发展也是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对，其实在游戏当中这个体能游戏就可以促进孩子们身体体能的发展，比如在游戏中的跑、跳、钻、爬、平衡、投掷，去锻炼孩子们大肌肉的力量、肢体协调、手眼配合，增强孩子们这个体质，提升动作控制的能力。
0: 嗯，
1: 在户外游戏当中呢，你看我们还能接触到阳光，去提高孩子这个抵抗力，释放孩子们旺盛的这种精力。
0: 嗯，
1: 孩子们在游戏中，他去观察、比较、尝试，他不断的去调整这种方案，发展孩子们的这种空间思维、专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幼儿园最常见的比如这种角色游戏、想象游戏，保护孩子的这种想象力，我们也是鼓励大胆的一个创造力，比机械的背诵更能激活我们孩子的大脑。
0: 嗯，
1: 也可以去提升孩子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因为在游戏当中呢，他需要去沟通交流。孩子和孩子之间他需要去商量这种怎么玩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分配这种角色。去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角色游戏当中，孩子们去模拟对话，词汇量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了。有的胆小内向的孩子，他也敢于去开口表达，提升孩子的这种倾听和沟通的能力。所以呢，在游戏当中呢，就能够让孩子们学会社交，习得社会交往的能力。所以集体游戏是孩子们最常见的一种社交训练场。
0: 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啊，就是在幼儿园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某一个小朋友或者某几个小朋友，他们非常具备这个领导能力，是吧？
1: 对
0: 比如说他会安排周围的他的小伙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游戏能够特别和谐的在一起玩耍。
1: 对，
0: 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沟通能力也好，或者是说他整个的这个逻辑思维也好，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安排的这个能力，其实也是在游戏当中慢慢的得到了一些锻炼哈。
1: 对，
0: 那我们孩子们还可以在游戏当中学会什么呢？
1: 其实孩子们在游戏当中能学会这种轮流、等待、分享啦、合作啦，以及协商矛盾的等等一些能力。他慢慢的会摆脱这种自我中心，
0: 因为在家嘛，我们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就是所有的玩具都是你自己可以玩
1: 自己的
0: 对
1: 对对，
0: 对吧？没有人跟他比如说争啊抢啊，或者是说我就是在你玩这个的时候我就是也想玩这个。
1: 对，因为在家可能都是一个孩子，
0: 对，
1: 他有这种习惯。所以在幼儿园的这些游戏当中呢，孩子们他就会慢慢的去尊重别人的想法。他会去学习怎么去处理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冲突。也懂得规则，在游戏之前呢，老师们也会讲清楚游戏的规则，他这个呢就会为以后适应集体、适应社会打一种基础。同时呢，这个游戏当中呢也能够塑造孩子们良好情绪。你比如游戏它可能会带给孩子这种安全感，刚才我们说到的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有具备这种领导能力，他在这个游戏当中就会有一种成就感。所以孩子们呢也可以去自由的宣泄，我在这个游戏当中开心了、委屈了、愤怒了等等这种情绪。有的游戏呢我们可能有输有赢。幼儿呢他就可以去体验这种成功，同时呢也会接纳失败、挫折，让孩子们去学会坚持，不怕困难。
0: 说到这个就是小朋友的这个挫败感哈，就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在家哄孩子的时候，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就是要故意输给孩子，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游戏当中小朋友们就不愿意输，输了以后可能就会哭闹。
1: 对，
0: 然后我们大人呢就会倾斜的就是主动的输给孩子。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是学不到说我怎么样学会坚持，我怎么样不怕困难的。在幼儿园当中其他小朋友其实是不会说故意输给他的，大家都是要争抢着赢的。所以我们要自然的接受说那这局游戏我输了，或者说这个游戏我输了，我就是要自然的接受。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在游戏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孩子建立这种规则意识。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在每一次游戏之前呢，老师们会大致的说一下这种规则，
0: 先来宣布这个游戏怎么玩。
1: 对，比如像这种排队轮流，遵守玩法，孩子们在这种体验当中理解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去自发的就会去遵守这种规则，比成人的这种说教批评效果可能会更好。
0: 因为其他小朋友都是这样遵守规则的，如果你要是说是一个特例，没有遵守规则，这个孩子本身也会觉得有点奇怪，是吧？
1: 所以
0: 他就自然而然的会去遵守这个规则。
1: 对对对，所以在幼儿园游戏当中呢，孩子们大部分孩子还是可以遵守我们游戏的这种规则的。同时呢，这个游戏呢也是在玩中学，让孩子们去积累这种生活经验。
0: 积累生活经验，我们积累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呢？
1: 你像在幼儿园我们会设置一些区域游戏，比如过家家了、小超市了、小医院了，还有现在可能火的这种蜜雪冰城，一听到这种歌曲孩子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唱出来了，去模拟这种真实的生活。其实孩子们把生活经验再现重构，认识社会的角色，去理解生活常识，也是一种生活化的一种学习。
0: 是的，我们小朋友们的模仿能力真的很强。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经常去超市，或者说我们经常会做什么事情，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就会模仿出来。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让孩子一点一点的积累生活经验，其实也是孩子细致观察生活的一个能力的培养哈。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孩子的天性嘛，其实多大的孩子都是，他天性就是玩
1: 玩。
0: 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看幼儿阶段吧，虽然就是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和任务，但是我们也很担心说，我要是说玩的太多了吧，我这孩子是不是就有点收心收不回来了呀。我们怎么做就是尊重孩子的这个天性，但是又有度呢？
1: 其实这个玩就是孩子这个在幼儿阶段的一种天性。孩子们最

0: 号的阶段其实就是幼儿园的这3年的时间。
1: 是的。
0: 每一个孩子呢，他从降生开始，他就自带对这种世界的好奇，以及对游戏的这种热爱。孩子的这个身心发展规律也决定了他们无法通过这种枯燥的说教、刻板的听讲、机械的训练获得成长。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亲身体验、自主操作、自由的玩耍去感知世界，积累自己的经验，发展他各方面的一种能力。
1: 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好奇心他就是很强，生活当中我们不让他做那个事情的时候，
0: 他
1: 偏要去做那个事情。这个就是您说的，他需要通过亲身的感受，
0: 对，
1: 然后呢自主的操作去感受一下，说那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他能碰还是不能碰，是吧？那我们很多家长其实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学习嘛，你就是要坐在书桌前，然后呢咱们就是要学哪些东西，咱们就是要比如说背古诗，比如说我要教你认认字之类的。但其实这个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学习，它只是学习的很小的一小部分，是吧？
0: 它这个呢，这些刻板的这些知识类的，它只是幼儿阶段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家长呢，他也存在这种误区，他总认为就是学习我们必须得端坐静听，读书写字啊，或者是背诵刷题，认为孩子玩游戏他就是贪玩，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些用。
1: 其实 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浪费时间。
0: 对对对，甚至很多家长他都急于求成，他就说哎呀，我过早的想让孩子去学习到更多的拼音了、计算了、识字了。
1: 对对，
0: 他用这种机械的早教取代了孩子们自由的游戏。其实这样的话对孩子来说，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最好的学习就是游戏。我们在幼儿园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去融入这些幼小的一些内容，其实所以最好的游戏就是玩耍。
1: 我们孩子的其实就是这个大脑发育啊等等，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整个的发育过程，其实也是在游戏当中慢
0: 慢
1: 的
0: 建立
1: 和感受到的，是吗？
0: 对，其实孩子们比如在幼儿园的户外游戏当中，他的追跑打闹，
1: 我们看上去家长说别跑了，大热天的，
0: 对，
1: 还不如在屋里坐着吹会儿空调看会儿书。但其实就是孩子追跑打闹也是他在学习，是不是？
0: 对，其实孩子们在操场上追追跑跑的他就是孩子们这个肢体力量和平衡能力的一些锻炼，就是大肌肉的一些锻炼。你比如在室内，孩子们去堆积这些木块，它就是一种空间思维和逻辑能力的一个启蒙。孩子们去做这种过家家的一些角色游戏，它就是社会认知和情绪感知的一个培养。孩子们通过组队一些小游戏，就是合作意识和规则意识的一些建立。所以孩子们的所有的成长能力都是来自于亲身实践的一些游戏的体验。在游戏当中呢，其实孩子们也是通过这种放松自然的一种学习态度呢，在游戏当中孩子们没有压力，他也不焦虑不束缚。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孩子们就会去主动的去探索思考尝试，
1: 因为他比较放松嘛，所以他的这个大脑在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他也就会比较灵光比较聪明。
0: 所以这种自发的自主的一种学习，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才是最高效最深刻以及最持久的一种方式。你比如咱们相对比的这种被动的说教，我们教给孩子多少东西，可能他是被动的接收到的这些内容，他不如这种主动的一些学习更有效。所以这种被动说教可能就会让孩子产生一种厌学抵触。或者是这种主动的游戏就会让孩子去乐于探索尝试以及成长。
1: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四个字是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要顺应天性。就在孩子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不要做逆天的事情，是吧？
0: 对，就是在孩子们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尊重孩子这种爱玩的天性。作为幼儿园，我们去把这些内容融入到这种游戏当中呢，让孩子通过自发自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接受，比咱们被动或者机械的这种说教更有效果。让接纳孩子们这种游戏的权利，我们放下一些焦虑和功利，让孩子们去回归到这种童真自然游戏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在这种轻松快乐的氛围当中呢，他才会去实现这种全方位立体

0: 化的一个成长。
1: 嗯，
0: 所以游戏呢一定是属于孩子们独一无二的一个成长课堂，也是点亮孩子们童年的一种教育沃土。
1: 是这样的，我们家长真的是可以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放轻松一点，就不要说好像我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定要学会什么什么东西，就是比如有的家长会陷入到一种焦虑中，说我今天去了幼儿园我又没学会什么什么，是吧？然后我上了一个月的幼儿园，我的孩子怎么还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其实小朋友就是这样，他可能会有一个周期，或者是说他在某一个阶段他就是处在一个瓶颈期，其实他也在努力的学习各种能力，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结果。那我们可以放下这种功利心，我们给孩子更多的时间，我们会知道慢慢的孩子一定会给你一个奇迹的。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江心医院幼儿园的执行园长田芳园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我们怎么样让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在游戏当中能够快乐的成长。刚才我们说到了游戏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非常非常的重要，无论是我们的身体发展还是我们的这个心智发展，其实都是在游戏当中慢慢习得各种各样的能力。那接下来田园长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小朋友们，我们是怎么在游戏当中收获各种各样成长的呢？
1: 其实孩子们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中呢，会锻炼孩子的体能，开发思维，锻炼表达，学会社交，塑造品格，一点一滴的去积累成长的一个力量，一步一步的去解锁全新的一个自己。在游戏过程当中，锻炼体能，强健体魄，这个也是非常最重要的一点。运动改造大脑体能，铸就健康，所以健康的体魄是孩子们成长的基石。所以在户外游戏当中呢，是孩子们最基础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形式。你像奔跑、跳跃、攀爬、平衡、投掷等等各种各样的户外游戏，去能够充分的锻炼孩子的肢体协调性、平衡感和肢体的力量和耐力。
0: 比如说我知道咱们幼儿园有这个就是国防军事体能的这种课程，是不是？
1: 对，我们是聘请了这个退伍的教官专门过来给孩子们上这个军事体能课。其实在这些课程当中，教官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让孩子们去克服胆怯，挑战自我，锻炼孩子们的胆量和身体的控制力。比如像我们日常的游戏当中，接力跑、障碍跑以及闯关游戏，孩子们锻炼了一个爆发力和耐力，而且也能增强孩子的这个肢体灵活性。在我们老师带领当中呢，比如一些球类的游戏、沙包游戏，去锻炼孩子们这个手眼协调能力，比如在沙包上先系个绳让孩子们踢，到后面把绳去掉让孩子们去踢沙包，以及提升孩子们这个身体的反应力。长期充足的这种游戏活动就能增强孩子的这个体质，提高免疫力，去帮助孩子们改善比如挑食、体弱、胆小、动作不协调这些能问题，去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强健的一个体魄。每天孩子们上幼儿园都是活力满满的，向阳成长的一种状态。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小朋友，比如说家长会反馈说，哎呀，吃饭吃的少，是吧？
1: 对，
0: 老觉得说孩子没太吃好，你怎么换着花样做，孩子他都不爱吃，或者是说有的小朋友他就挑食，他就光吃一种，那么两种，那可能我们在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说我们的这个伙食上我们需要用心，可能更多的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比如说孩子的运动量
1: 有没有达到，
0: 有没有达到一个状态。那如果要是说你确实孩子运动的很少，他确实他就肠胃蠕动的慢，他也就不饿，所以就会导致这种恶性的循环。
1: 对。
0: 另外我们户外游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晒太阳。
1: 对，晒太阳，去让孩子们比如在户外游戏的时候去观察一些花草树木，亲近自然，这样的话同时就能告别电子产品的一个束缚。我们在家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公园了，以及出去玩的时候去让孩子们去观察一些生态变化，远离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习惯，这样的话让孩子们去养成热爱运动、积极锻炼的一个好习惯，为终身的一个健康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是的，这个我们在日常跟孩子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要有意识的，就是我们不要老说你不要玩什么平板了，你不要看电视了，你不要在那儿坐着了，你要起来走一走。就是我们会发现在家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好像他就是容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因为我们给他选择的这个活动的项目自然而然要少一点。那我们带他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 会发现小朋友在大自然当中他会有更多的这种运动的项目，不用我们说太多
1: 对
0: 哈，
1: 他自己就会去发现一些适合孩子自己玩的一些项目。
0: 嗯，对，这是我们第一，在游戏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锻炼体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作用吗？
1: 还有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激发孩子的这个创造力。其实幼儿阶段呢是孩子们想象力、创造力、思维能力飞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咱们这个游戏呢就是启迪孩子智慧、激活孩子思维最好的一个载体。你比如在我幼儿园开展的这种建构游戏。
0: 建构游戏是什么游戏呢？
1: 就是咱们的一些积木、乐高、雪花片类似这样的一些游戏。让孩子们去变成这种高楼大厦、桥流城堡，或者是公园、花园、汽车、飞船
0: 啊，都是孩子们自己来完成这个
1: 搭建。对，其实孩子们在这个自己搭建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去观察，哎，哪跟哪衔接，这个墙体就可以立起来了，以及去对比怎样更结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自主的去规划结构，平衡两边是否一样高一样低，以及搭配这种造型，潜移默化的就去锻炼了孩子的这种空间思维、逻辑思维、专注力和动手能力。比如搭建失败了，他不可能说，第一次搭建的时候可能就一下就成功了，可能
0: 特别是大面积的就很难，
1: 可能通过多次的搭建他才能成功的。
0: 还有的就是会有小朋友之间的，比如说合作是吧？
1: 对，合作意识
0: 才可能搭建成功。
1: 对对对，可能有的孩子他比较适合搭房顶，有的孩子可能就比较适合搭房的这个底层的一些建筑。
0: 对
1: 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培养孩子这个团队合作专注力的一个过程。
0: 还有就是小朋友在比如说搭建失败了，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发脾气，
1: 对
0: 吧？差一点然后就推了，然后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再重新的很有耐心的再搭一搭。
1: 对，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着急，他一推哎呀倒了，等到他想搭的时候他可能还搭，但有的小朋友呢他可能就会去思考，为什么我这次没有去搭建成功。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去调整自己的方法，
0: 对，
1: 以及反复去搭建，怎样更坚固。所以也是变相的去培养孩子们这种坚持探索的一个品质。
0: 抗挫折能力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的锻炼啊。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孩子们可以在游戏当中学到的吗？
1: 幼儿园还有常见的，比如这些益智类的游戏，益智的、拼图的、闯关的游戏，就能锻炼孩子们这个观察力、判断力、记忆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其实在轻松的游戏当中，孩子们他就会去告别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机械的枯燥的一些学习，他在玩中学，学中悟，去有效的激活大脑这种潜能，培养灵活的这个思维方式和独立的思考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个游戏当中没有标准的答案，我们不会要求孩子一定要搭成某一个高楼或者某一个大厦，也没有一种固定的模板，孩子们去可以自由的想象以及大胆的创造发挥。这种自由宽松的一个环境其实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孩子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孩子们也拥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孩子这个智慧在游戏中呢就会慢慢的悄然生长。
0: 是的，就是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个小朋友他能够把这个搭得非常的好，或者说搭得非常的仔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有很多的思考在他的搭建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在游戏当中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会让孩子学会沟通，学会表达，这个也是我们家长其实很看重的孩子的一个能力。
1: 对，其实在幼儿园很多小朋友就百人百脾气，有的孩子可能性格比较外向，也有很多小孩他这个性格就比较内向，也比较胆小，有的孩子他不太敢说，也不太敢主动的去表达，
0: 就本身他也想跟某个小朋友玩但是他就是在旁边默默的看着，
1: 对对对，
0: 也不加入。
1: 所以 其实在幼儿园当中呢，我们就会去开设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哎，比如让孩子们去作为小医生、小护士、小老师、小厨师，哎，有的小孩当老师，有的小孩当学生，让他们去模拟这种生活的场景，以及模仿孩子的对话，去增加这种对话的一些机会，以及体验不同的一些职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他就得需要自主的去组织语言，他要去沟通、去交流，
2: 对
1: 啊，所以呢，在这个游戏体验当中呢，就会慢慢去克服这个胆小胆怯，让孩子们去突破自我，语言能力同时也就会得到一个提升。
2: 嗯，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发现我家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就是小孩竟说大人话，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2: 或者是说怎么他突然就蹦出了这句话或者这个词儿，有的时候家长都觉得可震惊了。在我们的互助的这个互动的游戏过程当中，就是孩子们其实他们也在思考说，我究竟应该怎么样跟其他的小伙伴能够更好的交流，是不是？
1: 对，其实在这些集体互动游戏当中呢，孩子们最常见就是需要沟通，去交流想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师是很少的去干预的，就是让孩子们去自主的表达。
2: 我们孩子是不是有的小朋友也会就是说商量说，咱们这个游戏咱们这么玩吧，就定一个规则，
1: 对对对，在游戏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游戏的规则，孩子们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去形成，同时这个规则是孩子自己形成的，他就会去按照这个规则遵守规则了，比老师去制定好这个规则，让孩子们去强加的去执行要更好一些。
2: 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是非常放松的，非常开心的，而且整个状态也是很轻松的，所以小朋友们他们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负担，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在整个的游戏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就建立起了比如说孩子的自信，比如说孩子的勇气，比如说他的这个沟通表达能力等等，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游戏真的不仅仅是我们想的说就仅仅是玩那么的简单哈。
1: 对，

0: 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哈，幼儿园会怎么样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快乐的成长。其实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跟孩子有更多的游戏互动，因为我们在孩子幼儿阶段哈，我们不能过早的让孩子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较机械的这种知识，我们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习得各种各样的能力。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怡园幼儿园的执行园长、长安区优秀园长田芳园长。那刚才呢，田园长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小朋友们在游戏当中可以收获的，比如说我们的强健的体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思维能力，还有我们的创造力，都可以在游戏当中产生。那当然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沟通和表达也在游戏当中跟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更和谐的相处，离不开我们的沟通和表达哈。还有一点特别重要，这也是我们家长好像容易忽略掉的，就是我们孩子其实在游戏当中他在进行自己的社交，是不是？
1: 对，其实在游戏当中呢，孩子们会自然的去形成这种社交，以及让孩子们去懂得包容。3到6岁呢，其实是孩子们社交能力萌芽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孩子他是从这个家庭里面单一的环境走进幼儿园的这种集体环境，他必须要学会去与人相处，与人合作，与人分享。而咱们的这个集体游戏呢，就是孩子们社交成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训练场。因为在家呢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独自玩耍，
0: 对
1: 孩子们呢他能收获到快乐，但是这种集体游戏呢他孩子更多的收获的是一种成长。你比如在幼儿园的这个组队游戏当中，合作游戏，他孩子们呢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了，他开始去琢磨团队合作、谦让、分享。游戏过程当中呢，这比如玩具它需要轮流去使用，任务呢也需要去分工合作，矛盾呢需要去协商解决，所以胜利呢其实是需要去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的。比如当玩具不够用的时候，孩子们他自然而然的他可能就会学会，哎，我要先分享互助。比如在游戏当中出现分歧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去学会沟通。比如在我们队友出现失误的时候，孩子们也能体谅啊，好吧，可以，现在就这样吧，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啊。比如在团队获得胜利的时候，孩子们他就会学会共同喜悦，懂得一个团结的一个力量。在我们每一次的这个集体游戏磨合当中，孩子们他会慢慢的去告别这种任性，告别这种自我中心，养成一个善于合作，礼貌待人，懂得包容的这种优良品质。
0: 这是我们小朋友在游戏当中收获的，恐怕是我们家长都没有意识到的哈。
1: 对，
0: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我们小朋友在游戏当中还可以得到什么呢？
1: 在游戏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塑造孩子这种品格。你比如人格品格的养成，其实它藏在童年的每一次体验里。游戏呢就是塑造孩子们这个品格的一个最温柔的一个方式，因为在游戏当中我们有规则玩耍，也是有秩序的。在所有的幼儿园游戏当中，它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和底线。比如在游戏当中学会遵守规则、尊重规则以及敬畏规则，养成一个自律、自觉、遵守秩序的好习惯。比如我们在玩玩具的时候，一个排队等待、轮流玩耍、遵守游戏的一个秩序、听从规则的安排。日复一日的游戏当中让孩子们去告别随意玩，建立规则意识的一个自律意识。
0: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游戏嘛，它就是会有输有赢，对吧？
1: 对，
0: 孩子在这其中他可能会经历，比如说哇我赢了我很开心，然后我这次输了我就挺不高兴的，挺失落的。
1: 其实孩子他在每一次游戏当中呢，游戏是有输赢的，但是成长也有得失。在每一次游戏当中，孩子们去体验这个成功的喜悦，同时我们也肯定会让孩子 子去经历这种失败的一个失落。
0: 嗯，
1: 因为赢的时候呢，孩子们他学会的是这种谦逊不骄傲，输的时候呢，我们让孩子去学会这种坦然不气馁。
0: 嗯，
1: 孩子慢慢的他就会明白，哎，有赢有输，有得有失，
2: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2: 啊，他也能接受，
1: 对，他也会去学会了正视这种挫折，接纳失败，不能是老是我赢。
2: 嗯。

0: 及我不会老输。
1: 对，
0: 哎，我输了，我该怎么去拼搏，怎么去努力，
1: 我怎么样调整我自己。
0: 对，
1: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挺重要的。那我们在游戏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游戏它就有的时候挺难的，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有孩子们也需要反复的尝试和探索，是不是？
0: 对，其实游戏它就是有一次一次的一个探索，成长才能有一次一次的一些变化。很多游戏呢就是需要孩子们去反复的一个尝试啊，去不断的去挑战。孩子们在这些不断挑战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的孩子他能坚持住，有的孩子可能就会哎气馁了，放弃了。哎，对，其实一次次的失败和一次的重来突破，其实是为了让孩子们去慢慢的去养成这种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品格。
1: 嗯，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玩着玩着他会放弃，但是呢他看到旁边的小朋友哎还在坚持做这件事情，有的小朋友说那我也想尝试
0: 再试一试。
1: 哎，对，再试一试，再尝试一下。
0: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也会有一些改变哈。
0: 对，
1: 感谢田园长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回放，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田园长再见。
0: 再见老师，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4: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同一片蓝天残疾人专栏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燕。融合教育让梦想无障碍，自强不息让生命有高光。本期节目专访嘉宾是来自秦皇岛市的祖建亮。从突发失明的人生低谷，到燕山大学法学硕博路上的追光者，从受助重生的视障学子，到守护公平的公益法务志愿者，八项国家级奖项，十余项励志奖学金，他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光明永远长在心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祖建亮的烛光人生。建亮，欢迎你，来请建亮给大家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祖建亮，是来自燕山大学的一名盲人大学生，今年本科毕业，已经通过考研回到我的母校燕山大学攻读法学的硕士研究生。
4: 建亮，就是现在眼睛情况是什么情况？
5: 我现在是视力残疾一级，然后有一些这个模糊的光感。
4: 在线下和建亮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啊，就是建亮其实是考上大学之后发生眼睛情况的，是吗？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段。虽然这个经历可能就非常的不想再回忆了，但是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5: 嗯，好啊，这个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太想回忆，因为这个过去了好多年了。我是2020年在咱们河北秦皇岛参加的高考，当时呢视力还是正常的。考入燕山大学之后，那是2020年的9月份，其那时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啊，这个跟大家一样，在这个学校里上学呀，这个偶尔也会玩游戏，也会吃好吃的。当时是2020年的年底，有一块不太正常。当时我本来以为我就是近视了，但是经过这个检查吧，这个被确诊了这个 Leber 视神经病。
4: 嗯，
5: 当时这个大夫跟我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办法，让我回去该干嘛干嘛。我也是比较听话吧，就是一边上学，当时是一边辗转于这个学校跟医院之间，啊，虽然经历了很多治。

0: 聊吧。但是这个确实没有怎么延缓这个，叫什么呀？黑暗遮蔽我的眼帘嘛。一直到21年的11月份，当时这个视力基本就下降的跟现在差不多了。当时在学校是生活也不能自理，这个学业呢也很难继续正常的进行。我记得当时让我触动比较深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我是在燕山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的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这专业名字有点长，但是它就是一个机械类的小专业。我们当时需要有这个技工实习，就是去学习一些，比如说车床啊，这些铸造啊，这些技能。当时我跟着同学们去了，但是我确实看不见，我就只能在那儿站着听着同学们在旁边操作。其实当时心里落差还是挺大的，也是那一刻吧，我就决定我就觉得我这个大学生活可能就真是走到头了，啊！当时我就决定了，从这个学业呀、生活呀，到心理啊各方面的压力，完了我就和学校提交了这个休学申请，然后就离开了校园。
1: 其实，对于一个怎么说呢，新的一个大学生来讲，可能会有很多的梦想在前方啊。那突然刚刚读了有一年的时间，视力是急剧的一个下降的过程啊。从接受到接纳，其实是一段很艰难、很痛苦的这么一段煎熬的时间，是吧？在我们视力下降之前，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憧憬啊，一个梦想。就之前有什么规划吗？
0: 当时我还是非常，其实我当时还是觉得我的人生非常的平稳，非常的理想，因为燕山大学当时就是我一直以来这个比较梦想的一个学府吧，啊，也是由于高考的这个超常发挥来到这儿了，然后还学习了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机械类的专业，当时想的是如果有机会可以。有很多选择，像是读研深造，像是可以将来成一名机械工程师，因为我对这个动手实操啊，对这些机械设计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这个也只能是过去感兴趣了。
1: 眼睛出现情况，对你的打击是挺大的哈。那休学之后呢？这一年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0: 休学之后这一年嘛，其实刚从学校搬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回家，我是直接去到了，我舅舅的按摩店，啊，因为我舅舅他这个视力也有障碍，他在我们市里开一家盲人按摩店，当时我就直接去了我舅舅这个店里，当时就想，大学也上不了，至少这个给人生找一条出路吧，当时我就被我舅舅喊过去，跟他学习盲人按摩了。当时其实并不知道我这个视力会出现状况嘛。我记得当时去医院检查眼睛，当时我妈陪我去。我这个当时医生说情况可能很严重，以后可能会就是几乎完全失明嘛。哎呀，当时我记得我这个趴在我妈怀里就真是掉眼泪儿。当时年纪也小，也很害怕，我就说哎呀。这个我不想看不见，我不知道看不见会怎么样。当时想，确实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该走向何方嘛。然后就休学之后，来到了舅舅的按摩店，跟我舅开始学习按摩。也是在这个休学的一年过程中吧，有很多的朋友们向我伸出了援手，像是很多的咱们视障小伙伴儿。这个社群有了很多帮助，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个残联呐、盲人协会呀、包括社会上的一些公益组织，我的家人们都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也是让我很快的，就是最开始是接纳，慢慢的我开始就是变得悦纳自己这个新身份，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记得当时这个是咱们河北省盲人协会的常栋亮常主席给我引荐的，当时还在读研的，当时是盲人研究生的黄英学姐，黄英姐当时就跟我说， 我就问他，我说我看不见了，该怎么？我当时我应该是先问的他，他生活是怎么样的？他说我就跟别的同学一样，这个该玩手机玩手机，该点外卖点外卖，该刷视频刷视频。当时给我这个心理触动还是挺大的。这个当时黄英姐告诉我，就是真是除了看不见，也没什么不一样的。这句话就是我一直奉为我的这个人生信条吧，我也慢慢的开始去这么想。其实很多事儿除了看不见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当时像正常的去学按摩呀，去这个找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了相声快板，丰富了我的这个业余的生活吧。然后，在这个很多盲人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学这个用读屏操作手机、操作电脑，开始拿着盲杖自己出门。慢慢的，其实确实一直在身体力行。就是黄英姐告诉我那句话，就是真是除了看不见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活。
1: 经过了这一年的休学，其实你也没有停滞不前哈，始终在不断的努力去探索自己的一个新的生活，包括你刚才说了本生活上的技能啊，还有出行的技能等等等等，那经过这一年的休学之后，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吧，刚才我可能用到一个词儿叫重塑，真是，可能把之前的自己脱胎换骨，不只是从这个技能上，从方式方法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从自己内心上，从我刚开始对于失明、对于视力障碍这件事儿的恐惧也好、担忧也好，是不接受、不理解也好，到慢慢的，我发现这也不是什么特别洪水猛兽的一件事儿。再后来，我慢慢发现，可能我开始逐渐悦纳了自己这个新身份。我也发现，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好像也挺有意思的。您看，像最开始，我记得挺清楚，就是我刚看不见那会儿，当时我记得是去北京嘛，做完检查回来。我妈要带我去我们这个街上去吃一家我之前比较爱吃的麻辣烫，当时我特别抗拒，我特别抗拒，我就是说我也看不见，我也不知道我想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我不去吃，我就当时跟我妈发点小脾气，我觉得你看不见，你也选不了，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想吃什么，这个不接受，直到我这个经历这一年吧。慢慢的开始悦纳自己这个状态之后，我自己在学校就是生活的时候，我也会选择去吃这么一碗麻辣烫，但是还是其实跟以前一样，也是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加了点什么。但是我发现好像你不知道自己加了什么，当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开盲盒，
1: 开盲
0: 也
1: 盒，
0: 挺有意思
1: 对对
0: 的
1: 对，换了 一个
0: 是，
1: 另
0: 也
1: 外
0: 挺
1: 的
0: 有
1: 一
0: 意
1: 种
0: 思。
1: 感触是吧？感受，
0: 对对对，对，就像这个生活中有很多这个小惊喜、小确幸。其实刚开始可能从小到大吧，视力正常的时候，没觉得自己出门有什么就是可以骄傲的，也都是自己走。但是这个看不见之后，比方说我今天想去哪个地方，拿起盲杖，虽然刚开始有点胆怯，但是走出去之后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特别自豪。我觉得还是为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新的意义的。
1: 那刚才说起来，你独立出行拿盲杖的那一刻，就当你第一次拿起盲杖，能够独立，就是不用视觉上的感知，用盲杖去探索这个路程，独立出行的时候，当时你那种感受，能说说吗？
0: 当时啊，对。我就觉得，我现在让我回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拿着盲杖自己出行呢？具体是什么事儿我忘了，但可能我记得当时我为什么要想自己走，就是最开始啊，我去学按摩的时候，就是我舅舅还把我送到了他的老师那边去学习， 最开始是

0: 就是我舅舅的朋友一个阿姨，每天她去那边上班，她坐公交车送我，送完我之后，然后她再去上班，每天都是这样。然后我在老师那边学一天按摩之后，我还要等阿姨下班，她下班了之后再去接上我，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长此以往，其实我觉得，难道真的就只能说就是阿姨带我才能出门？我不是说我自己想走我就走出去，我什么时候想回来我就回来，我一定要等着她来带我吗？就是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一定想自己出去试一试，也是这个掌握了正确的方式方法吧。刚才说这个。去跟黄英学姐去学了这个独立出行之后，我开始这个，我说自己去尝试尝试，自己坐公交，自己坐火车，慢慢的我也发现，其实我想拿着盲杖走出去，不是说可能我需要说出门去完成这件事儿，而是说我。重新收获了这个对我自己生活的这个掌控。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打今儿起啊，我们简单给您说说五代十国的那段历史。说这个五代十国呢，还得从晚唐时候说起，要不然说不清。
3: 一边是五个朝代在台上 C 位出道，一边是十个国家在台下甘当陪衬。五个朝代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们庙小妖风大。那么在历史上，朱温都做出了哪些奇葩的事儿？朱温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昏君吗？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为何非常之低？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最流氓的皇帝朱温。
2: 五代十国是在唐和宋之间，有这么一个持续了70多年的混乱时期，这个时期呢就被称为叫五代十国。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五代十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70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确实啊，五代十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时期，短短的几十年，中原就更替了五个朝代，周边呢先后出现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华夏大地四分五裂，英雄草莽层出不穷。这段时期的内容呢，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往往是一笔带过了。大家伙可能熟知的就是有一个南唐后主叫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至于其他的，那皇朝好像比较有名啊，而且有人也整不明白，就说这个晚唐之后，这五代十国是不是残唐呢？掰扯之前呢，咱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五代和十国这是俩词儿，分别是五个朝代和十个国家。话说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地方上涌现出了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各种军阀割据势力。在大唐彻底 game over 以后，全国上下更是一盘散沙呀。而这些大小的军阀势力也趁机呢，纷纷独立成一个一个的小国家，开始相互的火并了。谁能够抢到中心的位置，就是拿下中原，谁就算当时中国的扛把子。可是这扛把子也并不好当啊。周边那些小国家呢，天天虎视眈眈的，你这儿一个不小心就从台上轱辘下去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导致这段期间呢，轮番出现了五个朝代啊，他们依次是梁、唐、晋、汉、周。可问题是，之前有过周，有过晋，也有过汉，更有过唐，为了区别于之前的朝代啊，史书上就称他们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也就是五代十国当中的五代。而这五代啊，也算是当时的正统的政权吧。那么当这个五个朝代在历史的舞台上打着滚轮番的 C 位出道的时候，其他那些小国家，他们有的呀国力衰弱，那只能是一脸崇拜称臣纳贡了。而有些人呢一脸淡定，我也不管你台上是谁在那表演呢，我就管好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我也不跟你上供，你也甭来找我的事儿，我就专心的当我这个潇洒快乐的死肥宅就行了。像这样的小小的国家呀，有这么十几个，他们就被称为叫十国。光这么说呀，可能您对五代十国呢这印象还是比较模糊，还是给您形象化的比喻一下吧。如果说这段时期是一朵花的话，中间那个花蕊啊就是轮番上位的五代，而周围的那些花瓣呢，那就是十国了。对于周围的花瓣，咱们就不详细来说了，反正这些大大小小的花瓣也没做出什么妖来，存在感是比较低的。那咱们主要说的当然是这五代了。虽然说这五代平均每代在位啊，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呢，还真就应了那句老话了：庙小妖风大，乱世出奇葩。这一个个的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梁，也就是后梁啊。后梁的创始人呢叫朱温，说起来呀也挺有意思的啊。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开国皇帝都姓朱，一位就是这位梁太祖朱温，另外一位呢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俩人不光都姓朱，而且个人经历呢也都是十分的相似。他们两个都是社会底层出身， 而且都是加入过起义军，一个是推翻了唐朝，另外一个呢是推翻了元朝。更巧合的是啊，这俩人的老家距离上也很近，一个是在沛县，另外一个呢是在砀山。有朋友说，你等会儿，朱元璋那不是安徽凤阳的吗？列位，沛县呢是他的祖先的所在地，也就是先世祖籍地。朱元璋的先祖是从朱王庄迁徙到外地的。那如果是这么来算的话，沛县跟这个砀山呢相距也就是100公里吧。两个人如果穿越时空能见上面的话，好像还能攀上老乡关系。朱温和朱元璋一样，都是社会底层出身，不过他这个出身呢比朱元璋啊还是要强一点的。朱温他们家虽然穷，但是毕竟他老爹呢是村里边的教书先生，还算是半个知识分子家庭吧。不过可惜的是，朱温他老爹死得太早了，死后啊也没留下几个钱儿，实在是没辙了，没办法讨生活了。他的老母亲呢带着自己仨儿子跑到了隔壁地主刘崇家去给人家里边做佣人了。我们经常说英雄不问出处，是啊，据说这个刘备卖过草鞋，关二爷卖过枣，这都没什么。可是这个朱温呢，他不但人穷，而且志短，最要命的他手脚还不干净。按理说呢，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是人穷志不短，这才被称为叫英雄好汉呢。可是朱温这儿压根就不听这句俗话，他跟着母亲到了这个地主家，到了刘崇他们家以后，好吃懒做，也不好好的干活，还迷上赌钱了。可是这个赌博耍的就是钱呢，你一个佣人家的穷小子哪来那么多闲钱呢？朱温呢打起了本家地主刘崇他们家的主意了，看到地主家厨房里边有这么一口大铁锅，他一琢磨，那我背上这口铁锅虽然不是忍者神龟吧，但是把锅卖了我能挣钱呢，在村头那儿耍两把赌两把，这钱不就翻倍了吗？打定主意进了后厨，偷了铁锅背在背上，还没出去被人按倒。现在咱一说起背锅这个词儿啊，好像是说责任不在他，被别人甩锅甩到他身上了。可是当时这个朱温呢，他就是想偷这个铁锅想去卖，所以说他这个背锅呀是实打实的被人给坐实了。本家一瞧，算了吧，也别送官了，打一顿吧。就这么着，他在人家里边是待不下去了。朱温这儿啊一琢磨，我别的本事没有吧，但是有一膀子力气，而且精通骑射，这个技能啊在乱世当中这可是吃饭的本事。于是他就跟那个后来的朱元璋一样投奔了起义军了。而且他选择投奔的大哥呢特别的有名，

0: 名字叫黄巢。不得不说呀，这个朱温还是很有眼光的啊，至少没有跟错人呢。虽然那个时候黄巢的势力呢还不算大，可是后来的事儿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了呀，这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甚至黄巢呢带着自个儿的部队攻下了长安，还当过几天的土皇帝，曾经做过一首诗，诗里边说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后来张艺谋呢还拍了一篇，当然那片子里边就讲的不是黄巢了，而是很多具有事业线的大姑娘小媳妇儿的。那里边啊，周杰伦演了一个二王子叫袁杰，跟他母亲一块想要造反，最后呢被他爹发现了，自刎而亡。
1: 儿臣只是要父王之道，儿臣造反不是要抢王位，而这是为了母后。
2: 王子谋反，该当何罪？
3: 回到车里。
2: 袁杰，朕可以不处置你，不过你要做一件事，从现在开始你每天要好好伺候你母后吃药。
0: 咱就别说周润发、周杰伦了，还是来说这个朱温吧。朱温投奔的是黄巢，而且黄巢这个人呢，他作诗不单单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五岁的时候，他爷爷跟他父亲正在以菊花为题联句。黄巢的父亲先说了上联的两句，结果他爷爷呢苦思冥想接不上来。这时候待在一旁的黄巢随口就应道说，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者黄衣。他父亲一听，我打死你得了，这话说着这不是要造反吗？他父亲哪知道啊，后来黄巢真造反了，还当了皇帝了呢，但是当时不知道啊，恨不得马上揍他一顿。黄巢的爷爷说，行了行了，小孩子啊思维还是比较敏捷的，但是呢作诗不知道轻重，你来你再说一首。黄巢这儿随口应声咏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您看看黄巢是有这种狂气的。朱温这儿投靠了黄巢了，在战场上啊能征善战，而且是真不怕死，作战的时候非常勇猛，总是冲在最前边，所以说呢屡立战功。就这么着，朱温得到了黄巢的赏识，慢慢的跟着这个黄巢呢走南闯北，从小队长一路做到大将军。等到黄巢打进长安当上土皇帝的时候，朱温这儿也被封了一个朱将军游义使，这个职位已经是相当高了。更重要的是，黄巢让朱温负责长安城外的守卫工作，相当于是给自个儿啊看门护院，这是黄巢的最后一道防线。你说这种工作除了心腹以外交给谁呀、啊、黄巢也不会放心的。从这儿也能看得出来呢，朱温在黄巢心里边这位置是相当高的。只可惜的是，黄巢这个土皇帝呀、啊、还没过够瘾呢，就遇到了生死危机了。虽然那时候唐朝的政府呢已经没落了，可是在地方上还是有很多藩镇的势力，人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唐朝在鼎盛时期有多强这不用多废话了啊。这些实力强横的藩镇军阀从各地纷纷赶过来，把这个黄巢啊直接给包围了。无奈之下呢，黄巢带着部队想尽办法逃离了长安，等待时机啊准备卷土重来。刚开始的时候呢，朱温对黄巢还是相当的忠诚的，他这也不算是无情无义之辈，大哥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呢。可是等到后来眼瞅着形势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朱温这儿啊心里边也起了小算盘了，哎呀，感觉我大哥好像要不行了，要是再这么跟着他，那我也快完蛋了。可如果说我要是叛变了，这也显得我是吧内推不是人了，不行不行，我不能叛变。但是心里边再一活泛，话又说回来，这么多年我跟着你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吃了这么多苦立了这么多功，我这也算对得起你了。如果说你死我殉葬，这事儿我觉得很够呛。于是乎啊，经历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朱温决定我跳槽吧，他转投了唐军了。这在当时对于黄巢来讲这是致命的打击，但是 对于当时躲在成都的唐朝皇帝李轩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喜讯了。好好好，朱爱卿、朱宝贝儿，你放心啊，投靠我吧，你帮我消灭皇朝，要啥给啥。有了朱温的加入，皇朝的部队自然很快被打得连渣都不剩了。朱温这觉得，你看我这儿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是最大的功臣的。
4: 听说那些兵啊，英勇善战，以一挡十也行啊。
5: 朱大人也很厉害啊，和皇朝大战了十几个回合也没输过，
4: 知己知彼啊。朱大人，皇朝叛将，这次真是弃暗投明啊。
0: 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剿灭皇朝的庆功宴上，自己这个功劳啊，只排在了第二位。虽然说也获得了宣武军节度使的这么一个封赏，可是分给他的这块地呢，说实话还真不是最好的。那么谁比他功劳还大呢？得到的封赏地比他更好的那位又是谁呢？这个人呢，名字叫李克用。李克用是沙陀人，沙陀呀，就是现在咱们新疆地区那一带。这沙陀人呢，能征善战，但是毕竟这是唐朝请来的外援呢，严格来说呀，算是唐朝的雇佣兵。在剿灭皇朝的过程中，李克用也确实立下了大功，并且得到了天下第一重镇河东节度使的封赏。
6: 沙陀堂主晋王李克用主讨皇朝主帅朱温大将军，因讨皇朝有功，匡复社稷，保国安民，明日吾师入京受封节度使，特此颁告天下。
0: 朱温因为这个事儿，那可是气坏了。那这不对呀，你讲道理，我是给我大哥皇朝背后捅刀子的，怎么说我也是头等功吧，怎么让这个李克用给我截胡了呢？就这么着，这一腔怨恨呢，都撒到李克用的身上了。他恨死这个李克用了。在此之前呢，他们俩人啊，就是朱温和李克用呢，关系还算不错，毕竟是一块打过仗的朋友。而李克用呢，也没有那么多心眼，也觉得这个朱温呢，算是可交之人。但是这只是单方面的，这是李克用的一种幻觉。朱温心里边恨死他了，表面上跟人家是称兄道弟，心里边啊，恨不得对方呢原地爆炸。呵，你跟我争第一，你也不瞧瞧我是谁吗？你现在势力这么大，对我呀早晚是个威胁，你一天不除，我一天呢这个觉就睡不安生。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好比是三国演义里边那个周瑜啊恨死诸葛亮了。
1: 我也自信能够安邦治国平天下，想不到碰上个诸葛亮，此人我天敌呀。
7: 公瑾啊，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恨透了诸葛亮啊？
1: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天底下，我最恨的人不是曹操，而是诸葛亮。最敬的人不是曹操，也是诸葛亮。我跟诸葛亮不能并立于世。
0: 咱们就别说三国了，还是来说这个朱温。朱温后来心里边呢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把那李克用弄死他吧。哎，没过多久，这机会就找上门来了。有一次，李克用呢正好经过朱温的地盘，朱温这儿假模假样的亲自跑到城门那儿迎接，这个笑脸呢要多浓有多浓，跟这个李克用呢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之后啊，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并且呢找来这个歌妓，唱吧跳吧喝吧。在席间，朱温对这个李克用呢是连吹带捧带敬酒。好，就这么着啊，没过多久，这李克用就被灌醉了。等到李克用这儿喝得彻底断片了，朱温这儿赶紧把他送回到房间，再紧接着在房间里边放了一把大火。为了防止大火烧不死李克用呢，朱温还特地安排了300多人，把这个李克用住的地方啊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朱温的心里边彻底踏实了。这块又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西游记》里边那个金池长老啊，他想把这个唐僧给烧死。夜间一把大火，我就不相信烧不死你，把你们师徒烧死了，那袈裟不就是我的了吗？
8: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产房了。
0: 按照常理来说呀，别说这个李克用了，这个阵仗你如果没有孙悟空的话，换谁也不好使，李克用这儿必然会被烧死。熊熊大火之下，你李克用这儿没有金刚不坏之身，烧得你呀连骨头渣子都没了。但是您说怎么这么巧，上天有好生之德，朱温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间是电闪雷鸣，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顷刻之间呢就把这场火给浇灭了。要不有的时候人们说是天意呢，您看诸葛亮在上方谷想要烧死司马懿，本来呀怎么着他也跑不出去了，但是他就是下雨了，老天爷这种安排让诸葛先生也是无可奈何呀。李克用这儿跟那个司马懿一样，没被烧死，赶紧跑吧！天不亡我，你等着的，朱温啊，我弄死你呀！以后有我在，你别想有安生日子。这次暗杀行动失败以后，朱温和李克用这梁子算是结一个结实，而后来的历史呢，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每次只要朱温的敌人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啊是咬着后槽牙，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我的朋友。那是不惜血本派兵援助，目的只有一个，弄死朱温。所以说列位，您一定要记住李克用这个名字啊，之后他还会出现的。朱温也没把这事儿放到心上，没死啊，没死没死吧。因为这时候的他呢，正在策划着一个更大的阴谋，推翻唐朝，自己当皇上。这会儿的唐朝政府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朱温这儿想要异军突起的话，那最大的障碍其实不是这个唐朝的皇帝了，而是各地的大军阀。朱温这儿相当于是一个小的创业公司，你一起来呀、啊，就想把这个行业巨头给摁死，哪儿那么容易呀、啊？就这种情况下，朱温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先后打败了各方势力，最终算是做大做强了，占领了北方的中原地区，推翻了唐朝，自立为帝，建立了后梁。
9: 唐哀帝李杜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过是朱温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所以他不敢反抗，就禅位于朱温。而朱温建国号大梁，自己也做到皇帝。
0: 咱们抛开人品来说啊，朱温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呢，那确实是没得说。朱温这儿当上皇帝了，对老百姓啊也是不错的，毕竟自己呢也是从底层社会摸爬滚打上来的，所以说上位以后啊也没有剥削百姓，反而是减轻赋税，着力恢复农业生产，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后梁也是五代十国里边除了后周以外对老百姓最仁慈的政府。可是历史上呢，这个史书对于朱温的评价是很低的，说他呀有悖人伦，简直就是一个牲口，是十恶不赦的昏君。为什么这么说他呢？列位，毕竟这个史书啊，它不是老百姓写的，而是文人写的。那么文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朱温呢？第一，是因为这个朱温呢喜欢杀大臣，很多开国皇帝他都有这个毛病，包括那个他们老朱家那个朱元璋也是这样啊。正所谓鸟尽良弓藏，兔死走狗烹。当然了，在中国历史上啊，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个皇帝大杀功臣这也是常有的事儿。可更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这个朱温呢特别喜欢杀文化人，有的说呀是因为他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地痞草根出身，所以说瞧不起那些文化人。他就觉得呀，百无一用是书生，仗义美是土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但是他得琢磨琢磨历史是谁写的呀，不就是这些文人吗？你把他们得罪了，史书里边能给你说好话吗？朱温不管这个，他跟之前咱们聊的宋仁宗那完全不是一样事儿的啊。第二啊，朱温晚年的时候特别的好色，而且是荒淫无度。说你当了皇帝了，三宫六院呢，多睡几个婆娘没人管你， 可问题是啊，这臭不要脸的，他特别喜欢人妻，就是喜欢睡别人的老婆。他手底下大臣的老婆呀，几乎被他睡了一个遍。他这还不满足呢，这老帮菜竟然打起自个儿儿媳妇的主意，你说这咱都想象不了啊！他就好这口。有的史学家呀是这么分析的，就说这是一个当权者对于手下人的忠诚度的一种测试。我把你媳妇儿睡了，你对我还挺忠诚的，那你就挺好。可是让人不能想象的是什么呢？朱温之前呢是一个非常专一的，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好男人。你说这话说出来谁信呢？但是他就是真事儿。想当年朱温还是在地主家里边给人打工的时候啊，他遇到了自个儿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了，是同村的张小姐。这位张小姐呢是宋州刺史的女儿。朱温这什么身份呢？地主家的佣人的儿子，这地位悬殊到什么程度？心里边喜欢，但是连表达都不敢，甭管说别人了，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呀他不配。但是心里边呢暗暗发誓，说以后将来有一天我真的发达了，我一定会娶她为妻的。听着挺励志的是吧，人家后来就实现了。而且呀他心里边眼睛里边只有这位张小姐，对别人呢就不动心思了。直到后来呢他都已经30多了，也没结婚，更没说去嫖娼什么的，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位张小姐。更戏剧化的是什么呢？他俩人后来呀还就真的相见了。在有一次安抚难民的过程中，朱温意外地发现难民堆里边有这么一个女的，怎么这么眼熟呢？蓬头垢面的，哎呦亲娘哎，这不是那位张小姐吗？我朝思暮想这么些年了。朱温这儿再跟这个张小姐相见呢，这个身份地位啊他掉了一个个，张小姐这儿沦为难民，饭都吃不饱了。而这个朱温呢，王侯将相级别的了，您说换成一般人，赶紧吧把这个姑娘从这个难民堆里给揪出来，洗得干干净净的，塞被窝里边。没有，朱温这儿为了表示对张小姐的尊重，特地派人呢去说媒，然后以正统的方式非常隆重的迎娶了张小姐为妻。有人可能会说，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现在你得到手了，可能过两天新鲜劲儿一过就该外边去拈花惹草了吧。但是您又猜错了，结婚以后呢，朱温对妻子的感情那是有增无减，而且呀对这位张小姐还是言听计从。他在外边带兵打仗，只要老婆这儿一封飞鸽传书说我想你了，这当老公的颠颠就回去，就更别说迎娶什么小老婆再娶三妻四妾，没有。那么咱们觉得这位张小姐是不是特别的泼辣，特别的霸道？也不是，人这位张小姐呀也是出了名的温柔贤惠。由此咱们就可以下定论了，朱温对这位张小姐不是怕，她就是爱。只可惜的是，张小姐在朱温当上皇帝之前呢就去世了。对于朱温来说，一辈子最爱的女人走了，心里边彻底可就崩溃了。也不知道心里边是压抑太久了，还是物极必反了，还是不再相信真爱了。这以后的朱温呢，那可就开始彻底的作妖了。他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了，荒淫无道，成了一个无耻之徒了。刚才咱们说了，不光是在后宫里边养了无数的女人，还把这个魔爪呀伸向别人的老婆，就连头号大臣张全义的老婆和女儿也被逼着上了朱温的床了。而且呀他是永远不满足，换来换去也不知道他喜欢谁，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找来找去，后来呢他发现，哎，我这些儿子们长期的在外统兵打仗，我这些儿媳妇们都留在洛阳城了。这老帮菜就把这个主意啊打到了这群年轻貌美的儿媳妇的身上，他竟然让这帮儿媳妇轮流侍寝，更气人的还在后边呢。这些女人也明白，这老头这么搞，铁打的身子骨啊也得有玩完的一天，反正就让他作吧。最重要的是得把老头哄开心了，说不定就把这个皇位呢送给自个儿老公了。那怎么着啊，半推半就的，忍了吧，认了吧。当爹的给他几个儿子戴绿帽子，他这些儿子们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鼓励自个儿的媳妇儿啊到老爹那儿去争宠，这不典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吗？一家子奇葩。所以说后梁呢只存在了17年就被灭了，跟朱温这种有悖人伦道德的无耻行为也是密不可分的。 说这后梁是怎么没的呢？是谁取代后梁成为了五代的第二个朝代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呢，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0: 上溯日月星辰，
11: 下探河岳山川，
10: 足疗石海沟沉，
11: 又看时下热点，
10: 有趣
11: 有料有洞见。
10: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趣谈五代十国。石方才给您说到了五代十国呢，这五代是梁唐晋汉周。我们刚才给您说的是后梁是如何建立的，也讲到了后梁的创始人后梁太祖朱温。朱温这儿当上皇帝，而且他心爱的媳妇儿也死了，这下他可就彻底放飞自我，荒淫无度，把自己下属的老婆包括自个儿的儿媳妇儿全弄到炕上了。朱温的这几个儿子也是无可奈何，那既然无可奈何了，就行吧，那么着吧，还指望着自个儿老婆呢，在他老爹耳边吹一吹枕边风，把这老色鬼给他哄开心了，指不定将来这皇位的接班人那就是我呀。事实证明，不作死是不会死，往死里边作肯定会作死。朱温的这种作死的奇葩的行为，最终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不光是把自个儿给作死了，还把自个儿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给作没了。
12: 朱温为何对两个另类儿子的老婆宠爱有加？他到底是怎么死的？看起来不争不抢的佛系儿子是如何把有污点的儿子拉下王位的？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为何要抹黑朱温？后梁的灭亡跟李克用父子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后梁亡国的缘由。
0: 话说呀，当初这个朱温呢，让自己众多的儿媳妇儿是轮流侍寝，美其名曰雨露均沾。我对你们这些美人啊没有厚此薄彼，可是时间久了呢，这些人里边总会分出受宠的和不受宠的，最后啊大部分都被淘汰了。因为朱温这儿那喜新厌旧嘛，最后剩下这么两个女的，一个是朱有文的老婆王氏，另外一个呢是朱有圭的老婆张氏。这朱有文和朱有圭啊，在一众皇子当中绝对算不上合格的继承人，甚至说他俩挺另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都知道古代继承皇位的是很讲究血统的，嫡长子那肯定是优先选择，但是这个朱有圭的身份呢就比较尴尬了。他是朱温呢在当皇上之前有一次无聊了，这个在一个小酒馆里边啊喝大了，跟那个一个娼妓生的孩子，这就是朱有圭。而他那兄弟朱有文呢，那就更夸张了，他压根跟那个朱温呢都没有血缘关系，他只是朱温的一个养子。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两个的老婆把这个朱温伺候得挺好的，反正朱温呢对这两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儿子是格外看重，尤其是那干儿子朱有文。话说有这么一天晚上，这个朱温呢跟自己干儿子的老婆，就是这个王氏啊，又是乱七八糟的没羞没臊的，反正就是王氏这儿来侍寝呗。侍毕以后，这朱温就说了，说你看我也知道啊，我这个身板啊是眼瞅着不行了，你呀赶紧把那个朱有文给他叫回到洛阳吧，我要把这个皇位传给他。这一说倒是不打紧的，没想到被旁边的朱有圭的媳妇儿，被那个张氏给听见了。有朋友说，你等会儿，不是说王氏来侍寝吗？怎么这个张氏还在旁边呢？列位不解释啊，没法解释，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反正这朱温也是挺没溜的。 张氏听到朱温这句话，连夜就跑回家了，找这个丈夫朱有圭就哭诉。可了不得了，大事不好了，那老头啊想把这个皇位传给朱有文，干儿子要上位了，到时候咱这个脑袋还不都得被切了，咱两口子都得死翘翘啊。朱有圭一听，这把他给气的，本来的脑袋上就泛着绿呢，现在呀绿上带蓝，蓝里面透着黑，说啥也不想再当这个忍者神龟。哎，这个老不死的，你睡了儿媳妇也就算了，你倒是念你儿子个好啊，还要把这个位置传给你那干儿子。那行吧，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你要是把这个位置让给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将来呀我这也是死路一条，我先弄死你得了。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夜，这个朱有圭呢带着500来号人夜闯万春门，火急火燎的就闯到了自个儿老爹朱温的床前了。老头一瞧，这兔崽子要干嘛，看着气势汹汹的儿子，大概其明白怎么回事了，用手点指说，好你个孽子，居然敢过来杀你老子，你就不怕遭天谴吗？一句话把这个朱有圭啊给问懵了，这是我的词儿啊，你这老混账，你就不怕遭天谴吗？怎么抢我的词儿说呀？就这么一愣神儿的功夫，朱温呢以为他这儿子害怕了，或者说良心发现了，于是指着鼻子接着骂，养活你这么多年你个白眼狼，我早就怀疑你呀有问题了，我现在就是后悔，想当初我应该把你弄死就算了。朱温这话还没说完呢，朱有圭可就想要动手了。朱温一瞧，坏了，这小王八蛋呢真是想要我的命了，也顾不上穿衣裳了，跑吧，光膀子撂蹶子跑。他这个儿子呢拿着刀就在后边追，反正这个场面呢您这别琢磨了啊，要多辣眼有多辣眼，毕竟朱温这上岁数了，身子骨也不行了，没过多久啊就被抓着了，气着咔嚓就被刺杀了。您看中国古代的皇帝没得到善终的也有很多，之前给您讲那360行的时候就说过，皇帝这个职位啊确实是很危险的，这死的方式呢也是花样百出的，有掉茅坑里边淹死的，还有被活活吓死的，还有得什么花柳病死的，像是朱温这种光着腚被亲儿子追最后被刺杀的，可能这就是独一号了。你说这又怪得了谁呢？确确实实的把自个儿给作死的呀。朱温死了以后，朱有圭啊又让人把那个朱有文也给咔嚓了，你这跟我们家没血缘关系，认我爹当干老，我爹差点把位置传给你，行了把你弄死吧。紧接着这朱有圭啊假传圣旨，说自个儿老父亲身体病重，临死之前呢把这个大梁的接班人这个位置就交给我了。他就风风光光的在老爹尸骨未寒的灵柩前就继承了皇位了。
13: 我
14: 众爱卿平身。
13: 是皇上。
0: 可这个事儿到这儿他完不了啊，咱们之前也给您说了，朱有圭这儿只是朱温跟一个妓女所生的儿子，属于是名不正言不顺，让这么一个有污点的人继承了皇位，朝里边那些老臣们自然是不服不忿的。就在这个时候啊，朱温的另外一个儿子也就是朱有圭的四弟叫朱有贞，他可就登场了。咱们必须得说，朱有贞在朱温的所有的皇子里边身份是最高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朱温和那个张夫人所生的儿子。张夫人是谁呢？就是朱温一辈子的一生挚爱那个张小姐呀。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说到了，她是朱温心里边也是这辈子唯一的最爱的挚爱至深的这么一个女人。你按理说你这么喜欢这位张夫人，她死以后呢你应该把你们两个共同的孩子给立为皇子啊，或者说立为太子，将来让他继承啊。可是朱温死活瞧不上这孩子，瞧不上朱有贞，因为朱有贞的性格啊他是比较的沉默寡言，外表呢比较的儒雅，挺有范儿，挺有气质，挺有学问。朱温这儿是死活瞧不上这种读书人的形象的，所以说这个朱有贞呢压根就没有出现在继承人的名单上。朱有贞平时呢看起来也是不争不抢的，就跟那个胤禛似的，太子啊老八呀老十四啊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他呢我不争，而背后的潜台词是不争他就是争。
14: 有个老爷子
15: 生了一大群的儿子，慢慢的老爷子老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当总得交给一个儿子来

0: 朱友珪本真呢差不多一直在装深沉装无辜暗中观察他在等待一个好的时机呢现在眼瞅着这个时机就来了因为你朱友珪虽然登基了你手里边没有兵权呢又不能够服众而自己呢身份是最高贵的皇子所以很容易得到朝里边重臣的青睐他在魏伯钧节度使杨师厚的大力支持下发动了兵变朱友珪这
1: 屁股坐在皇位上还没坐热乎呢就被逼得自杀身亡了随后朱友珍是顺利登上皇位并且迁都到了京都汴梁了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呢要进行一下插叙后梁太祖朱温这儿他不是死了吗前面咱们把他塑造的呀特别的荒淫无道乱伦都是这些污秽的词语这也是长时间以来呢人们对于朱温的一种印象但是在事实上啊这个情况很有可能 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有关于五代的史书收入到二十四史的呀有这么两本一本是北宋官方修订的是由薛居正主持编纂的叫旧五代史另外一本呢是由欧阳修私人修订的叫新五代史这个旧五代史啊对后梁王朝的评价呢还算是比较高的而欧阳修他所修订的新五代史那对于朱温的评价就是特别低了 我们说后来几乎是从元代后期开始理学的地位不断提升而且变得有点僵化或者说异化了朱温这个身份因为相当于是他呀篡取了有巨大影响力的唐王朝越来越受到读书人的仇视丑化梁王朝的新五代史他就显得是政治正确了后来呢旧五代史啊差点几乎失传了现在只能从 明初所修的《永乐大典》当中重新给收集整理一下旧五代史的影响力已经彻底的被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超越了而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当中对于后梁政权呢是极尽诋毁丑化之能事朱温还有后梁诸将的志绩和战绩被大大抹杀了败绩和劣迹被严重夸大了甚至啊有些段子也被引入到史书里边了 新五代史当中朱温本纪朱温这当皇帝当了溜溜的六年呢内容变得呀一页就给写完了其中一半呢是欧阳修这辱骂和指责朱温的内容人们在此基础上又发掘了一些其他的史料哎这几个朱温的形象就变得有什么淫乱啊放荡啊这些劣迹在史书上确实有但是呢咱们呢信他个一半也就是了 那么说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为什么要抹黑朱温呢因为这个事儿啊是必须的朱温这数度反水背叛主公这是第一点第二擅杀朝臣排除异己第三篡夺皇位改朝换代这些在乱世当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是到了宋王朝你评价这种人的时候那肯定是踩着脖子往泥坑里边踹呀其实呢在节目前半时段也给您提到了 朱温在施政方面还是比较爱惜人才提拔贤良的而且建朝之初呢让百姓休养生息抓农业促生产奖励农耕轻徭薄赋这也是他所做的而且呀他征讨淮南获得大量耕牛之后呢就租给东南各州的老百姓只收取少量的租子这也是他的一大善政他的感情史也是让人很感动的节目前半时段详细给您说过了 他和张小姐的爱情呢也是让人很动容的的确朱温有很多臭毛病比方说好杀呀强迫降将的妻子跟自己发生关系呀让这个儿媳妇侍寝呢这些也是有的但是史书当中呢对他的很多做法啊都是无限夸大的好素本清源把这段给您说完了咱们接着说这个朱友珍朱友珍登上皇位迁都京都汴梁这时候的他呀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自己竟然是后梁的最后一位皇帝那么这个后梁怎么会在他手里边就灭亡的呢这一切呀咱得往前倒了这就要说到梁太祖朱温的老对手就是那个李克用李克用您应该记得呀刚才咱们前半时段说到了朱温这一把大火想把他给烧死结果呢天降大雨这个李克用啊他就跑了之前也给您说到了李克用啊本来是沙陀 沙陀呢本来就是擅长骑马射箭的民族李克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据说呀他13岁的时候能够一箭射两只飞翔的大雁有点像射雕里边郭靖那种感觉了

0: 我们又多了个折别了。
1: 是啊，爹。
0: 健儿，你能够一箭双雕，的确难得。
1: 是折别师傅教我的。
2: 我们说这个李克用呢，可能比郭靖啊这个箭术更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只用一只眼睛就能够一箭双雕。有朋友说可能单眼瞄得更准呗，那就没法说了，反正是李克用这功夫相当了得。从15岁开始，武功了得的李克用就跟随他的父亲征战沙场。最开始他的部队呢只是唐朝政府的，怎么说呢，也就是雇佣军吧，属于是野鸡部队，连正规的编制都没有。后来李克用在剿灭黄巢的战争当中立下了头等大功，这让他呀就顺利转正了，被封为河东节度使。这个李克用本来也不姓李，而我们知道李是唐朝皇帝的姓氏，是唐朝的国姓，因为后来立下了大功，李克用被当时的唐朝皇帝赐了李这个姓。我们说中国古代呢，等级阶层分明，姓氏也有高低之分，而在封建社会最荣耀的那肯定是国姓啊，也就是当朝皇室的姓氏。如果说功臣被天子赐姓，那是无上的荣耀，在社会地位上可以说他比别人呢就会高人一等，比人尊贵。您比方说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刘邦就定下祖训了，非刘氏封王者天下共击之，天下的这些王啊都得姓刘，不姓刘的是不能当王的，谁敢说不姓刘还当王，咱们一块打他。你看姓氏就这么重要。那么唐朝的皇帝为什么喜欢给功臣赐姓呢？第一，皇帝作为最尊贵的姓氏，对你赐姓就说明咱是一家人了，我可以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办，这是对臣子精神方面最好的奖励。第二个作用就是安抚降将，你别不老实了，你看咱们都是一家人了。第三，获赐者将被附入皇室的属籍，成为宗室亲属，这也是天子对臣下一种莫大的礼遇。还有一点，赐姓对于迅速稳定和巩固政权和收买人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为了平定叛乱，唐朝皇帝呀，一次又一次，一回又一回的使用这一方法。那么这个赐姓呢，还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笼络外藩。民族问题始终是唐代包括后来五代十国的突出问题，李唐王朝出于开疆拓土安抚藩邦的政治需要，经常是给这个少数民族的权贵呢赐姓。还别说唐代了，就是后来五代十国期间那个后唐，他们那里边那皇帝啊也这么干。后唐灭了后梁了，那么这个后唐的皇帝呢就给后梁的旧将赐以姓名，比方说你朱有谦，我给你赐个姓，你姓李吧，你叫李继林；张从楚，你叫李少文；温涛，你叫李少冲；段宁，你叫李少钦，哎，等等等等。说来说去，赐姓的作用有很多，好处也有很多。一句话概括呢，就是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咱们大家伙都姓李了，一家人，我不信你，我信谁呀？你不保我，你保谁呀？其实这个李克用，人家原本是姓朱耶，后来呀被赐了唐朝的国姓，姓李了，所以叫李克用了。李克用这儿在剿灭黄巢的战役当中出尽了风头，得到了河东这块肥肉。朱温这儿啊眼红不已，一心想要除掉李克用，策划一场大火，还没把人家烧死，反而是彻底呢把对方给烧清醒了，两个人这个仇恨就不共戴天了。本来李克用呢想把这个朱温呢给他弄死，但是后来呢发现特别郁闷，自己拥有天下最精锐的河东沙陀兵，可是朱温那边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而自己在开疆拓土方面呢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只能是死守河东。这么一来二去的，李克用虽然是经常给这个朱温找麻烦，但始终啊没有讨得特别大的便宜，反倒是自己的老巢啊差点被朱温给端了。哎，现在朱温死了，他那几个儿子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朱有贞这儿当了皇帝了，李克用如何反击呢？又如何灭掉朱温一手创造的后梁呢？李克用采取的方式就是养精蓄锐，另辟蹊径，从政治层面上想办法。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这个朱温呢，虽然是推翻了唐朝政府，自己建立了后梁，也当上皇帝了，可是在当时啊，他这个皇位很多人是不承认的， 因为他这属于是逼宫造反，改朝换代，名不正则言不顺。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朝代成立之初呢都是存在的，因为老派的势力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呢。所以说李克用啊就利用了朱温的这个短处，你不是改朝换代吗？我偏要跟你对着干。李克用这儿摇身一变，他反而变成了忠于大唐王朝、誓死和逆贼朱温做斗争的唐朝的忠臣了，扯虎皮做大旗。我这姓李，我要恢复唐朝。其实咱们前面说了，他原来不姓李呀，他姓朱耶呀，他甚至连汉族都不是啊，更不用说他没有这个李唐的血脉了，唐朝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出于这方面需要，这哥们儿啊，为了师出有名，就愣是打着李唐宗室的旗号去跟这个朱温对着干了。就这么着，李克用打着匡复大唐的名义，集合地方上反对后梁的军阀，组成了这么一支复仇者联盟吧。但是朱温毕竟人家不是吃素的，能够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到最后建立后梁，人家的军事能力和素养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说李克用他所带领的联盟呢，跟这个后梁这打还真就占不着什么便宜，实质性的进展也没有，大的突破也没有。直到后来呀，李克用去世了，他的儿子李存勖接替了父亲的使命，继续为灭后梁的事业而奋斗。我们不得不说，李克用的儿子这位李存勖呀，这是一个军事奇才。他上位以后呢，很快就扭转了局势，赢得了几场大战。其实啊，在历史圈里边有这么一种声音，就说朱温如果能够晚死几年，继续和李存勖刚正面的话，后梁呢可能不会就此灭亡。但是色令智昏的朱温被儿子给弄死了，新皇帝朱友贞这儿呢没这么大本事。前面给您说过了，很儒雅的、很有文化的这么一个朱友贞，但是在打仗方面啊跟他老的差远了。这个朱友贞呢不光是军事水平不行，他还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什么毛病呢？跟那个曹操似的，疑心太重，恨不得夜里边啊做梦都杀人的。曹操不就是这种形象吗？
3: 古梦中好杀人，古睡熟之后，尔等切勿靠近。
4: 是，小人谨记。
5: 主公说的是笑话还是真话？
6: 常听主公如此吩咐，究竟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啊。
5: 哎呀，你们是死人呐！主公万金之躯，若受风寒，你们吃罪得起吗？
3: 嗯，你要干什么？
5: 我，主公，我，
3: 你，
5: 哎，主公，主公，主公，我真是给您盖被子来的，饶命啊，主公，主，嗯，
2: 朱友贞这儿疑心特别重。这就会导致什么呢？过河拆桥。本来他继位的时候啊，后梁有不少能力出众的人才，可以和李存勖抗衡。实力上来看呢，两边是平分秋色，后梁并不算吃亏。可是朱友贞呢，很忌惮这些重臣。这些臣子们如果地位太高，功高震主，那不就对我有威胁吗？外边先不考虑，先搞内斗吧。你应该是想办法去对付最大的威胁，对付李存勖呀。好，他这儿啊先搞起自己人来了，你这不是也是作死吗？这么一来呢，凡是有能力有兵权的重臣陆陆续续的都被这个朱友贞呢给搞死了，没搞死的也全都叛逃了，去投靠李存勖了。最后的结果可就没有悬念了。李存勖带兵打到京都汴梁的时候，后梁啊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朱友贞这儿众叛亲离，光杆司令一个，大家伙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效忠新主子。最终呢，朱友贞选择了自杀殉国。哎呀，朱温这儿辛辛苦苦三十年打下了这个江山呢，就此 game over， 彻底断送了。而人家李存勖这儿呢，用了15年的时间完成了他老爹李克用的心愿，灭掉了后梁。因为这场战争呢打的是匡复大唐的名义，所以说李存勖啊建立的帝国的国号就叫唐，这就是五代十国里边第二个朝代后唐。灭后梁2年之后，李存勖继续大显神威，先后收复了很多分裂的小国，而很多人呢都是心甘情愿的臣服于他的脚下， 就等着他来恢复大唐往日的荣光。按理说，李存勖应该像李世民那样，做出一统天下的霸业，可事实的结果呢，让人大跌眼镜。刚刚站在人生制高点的李存勖，又开始花样作死了。没等大家伙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他成功的把自个儿就作没了。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归根到底呀，李存勖自身呢有很大的性格缺陷，他的成长经历也让他呀德不配位。李存勖在功成名就之前呢，给人的感觉还是能征善战，很积极向上的。他是为人慷慨，并且打仗的时候身先士卒，再加上军事才能、军事才干特别出众，所以说很多人呢像崇拜超级英雄一样去崇拜他。可这么一来呢，李存勖这格局啊、胸怀啊，他没那么大，结果位置又这么老高，你说他不跟气球似的，谁跟气球似的？膨胀，屡战屡胜，取得这么高的地位，自己到底姓什么，到底能吃几碗干饭，完全不记得了。有这么句话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先不及矣。这就是为什么做人呢要厚德载物的原因。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个骄傲的、自私的、刚愎自用的、好大喜功的皇帝就出现了。李存勖的眼睛里边啊，你们这些战五渣能跟我这种天之骄子来说话吗？你们有什么用啊？打仗的时候全靠我在前边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是我冲锋陷阵打下的这片江山。李存勖这狂的呀都快上了天了，自然就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可是我们说啊，历史上骄傲自大的皇帝也不在少数，比方说那个隋炀帝，人家的目标是要做千古一帝的。可这个李存勖这儿啊，他不光是狂妄，运气还不好。怎么这么说呢？他有一个扫把星的老婆，就是他那位刘皇后。哎呦，这扯后腿扯的呀，把裤衩子都给蹬下来了。这又到底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继续给您趣谈。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河北梆子小刀会，是由雷宝春先生演唱的，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的《冬夜千秋》当中的寇准装疯，这是电影版本的。

0: 喂，他真的疯了。太阳家原来莫道是大我大宋的。
1: 非也。

宋氏江山如何得保？你呀，弄错了。

0: 不错，不错，
1: 是大大的通真的。
2: 你呀、啊，老糊涂了。七郎乃是火影求救，被他人没所害。当初潘阳两家的官司，本是你生你问的，如今怎么又弄颠倒了啊？
3: 哦，怎么还有此事吗？
2: 看看他倒忘坏了，
1: 忘了的好啊！

0: 是地狱门口把我打死，
1: 上当了我。
2: 不不不，我还有啊，
0: 颠三倒四不说也打，
2: 来来。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一起来欣赏张兰霞演唱的《打金砖》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 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流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援

0: 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七大和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4: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
4: 啊，
5: 我用过胡家老糕。
4: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5: 啊，
4: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5: 通过话
4: 更欢迎你了。啊，
5: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4: 啊，
5: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4: 啊，
5: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糕吧，嗯，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4: 哦，
5: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4: 嗯，
5: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嗯，就喝这胡家老糕，就喝一瓶就好了。
4: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5: 嗯，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嗯，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还不得劲儿。
4: 啊。
5: 它堵的话。
4: 嗯。
5: 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4: 嗯，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永远动静吧他就醒。
4: 嗯，
5: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
4: 啊，
5: 心脏的外边
4: 啊，
5: 就是骨头外边疼。
4: 嗯，
5: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4: 啊。
5: 啊，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
4: 啊，
5: 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4: 嗯，
5: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
4: 啊。
5: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
4: 嗯，
5: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糕了吗？
4: 嗯，
5: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心口就不发闷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嗯，
5: 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4: 啊，
5: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
4: 嗯嗯嗯，
5: 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
4: 啊，
5: 买了20瓶。
4: 啊，
5: 我吃上1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
4: 嗯，
5: 也不疼了。
4: 嗯嗯 嗯。
5: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4: 嗯。
5: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糕，是原装的吗？
4: 嗯，
5: 胡老。
4: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啊。
5: 啊，那胡老师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4: 嗯，
5: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4: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5: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
4: 嗯，
5: 你说的。
4: 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5: 那胡老，
4: 啊，
5: 麻烦你给我。

0: 报个名好不好？
1: 啊，我告诉您，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0: 嗯，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1: 哎，好，祝你、
0: 嗯、
1: 啊顺利，好吧？好，
0: 哎、
1: 再会吧，啊。
0: 哎，再会。
1: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3-2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啊，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 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4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膏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膏，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冯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就是订了2份，太高兴了。我老伴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6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1个月啊。我老伴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1: 啊。
2: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1: 就是
2: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1: 对。
2: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2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家老膏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1: 你说的对，
2: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1: 力度多大
2: 呀？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这
1: 是
2: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1: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2: 对，
1: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2: 对，
1: 那么本档的名额呢？才有1000个。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2: 对，
1: 也是您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啊。
2: 好，
1: 再会。
2: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 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着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疼，疼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 这次大型援助活动

0: 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是啊，我报的是50盒跟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30盒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重症患者。
0: 嗯，很厉害呀。
1: 这要这要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0: 哦哦，
1: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哎，服用红药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啊，他说现在肾脏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有的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可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我也恭喜你呀。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
1: 哎，好的。
0: 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膏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膏，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哎，就这样，老朋友。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他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他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1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10阵。等到后半夜睡10阵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 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高，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两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膏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 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宫廷肾宝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儿，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

0: 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4: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4: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再没有过境电，再没有这个情况了。
4: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个的什么肾宝啊？
4: 哎、
5: 这个我以三级剑侠能省到10000多元呢。
4: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4: 啊，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4: 那没错，
5: 我
4: 啊、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王彪，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订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4: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4: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4: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4: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也知道，我知道，我就叫抢报，要不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4: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好好好，因为那我都能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4: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 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
4: 啊，
5: 我
4: 就这样了。
5: 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的，我才买一个。
4: 没错，
5: 我不买了嘛。好，
4: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5: 好
4: 吗？好，
5: 好，好，好，谢谢你。
4: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4: 啊，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4: 嗯嗯嗯。
6: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沉江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4: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6: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 而且吧，现在就是今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吧，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4: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6: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哥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说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宫廷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4: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啊，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4: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6: 啊、哦，那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4: 好，
6: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4: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好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6: 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4: 哎，好的，
6: 好，
4: 哎，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炖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的时间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这两天来对我们海南五指山这种神奇的优炖草，也是我们复原的古代黎王方的这种支持和认可。哎呀，这两天呢我这有点应接不暇了啊。首先第一个，这个电话呀从前天开始就没有断过。那如果说确切的说啊，都不能说是前天，得是大前天或者大大前天了，4-5天了。这有的听众朋友啊早就已经跟我讲过了，甚至呢这个电话我都亲自接到了，这个听众朋友还是新朋友跟我说，说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优炖呢好，很有用，我一定用了好，而且啊这个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我想要，多少钱都行。你看看这一下啊，这个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迫切的需要健康。那咱们呢今天呢已经是优炖因子复原的黎王方这个东西啊，我代表咱们杨总啊公布的第3天了。所以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再说一次，这个优炖因子啊价格不便宜，在我们中心当中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也不瞒大家啊，我们中心呢这个不指着这些什么产品呢赚什么钱的，我们中心呢主要以这些会员呢和住院的这些人呢他们交每个月的这个钱来作为主要的一个收入。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外面拿到的很多好的东西啊，实际上加不了什么价格。为什么呢？因为不加还不行。首先你看你有运费吧，对吧？你有仓储吧，然后呢你还要提前去跟人家定制，还要说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些人呢啊，到那跟人家去对接公差啊，这都是有费用的。所以啊，加的也不多。同时呢，以优盾因子为例啊，你看从海南五指山这个厂家给到我们500块钱一盒，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的运费还有这个路程啊是比较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从海南往出出这个东西，那它要过海，运费就比较贵。同时呢，再要到我们藏区去，那就更远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运费很高的，甚至有的人都可能想象不到的啊。打个比方来说，以新疆和西藏为例，就快递一个东西啊，就这两个地方太大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一个地方走快递这个车可能就要开两三天才能往那儿，就在这个区域内啊，还不算说从别的地方过来，那这个路费啊就高得很。所以你看这没办法呀，那海南五指山的厂家给到我们是500，那我们往出给到我们的患者就是600块钱一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天呢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个优盾因子啊，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小盒不大，然后呢里面是这种密封的啊塑料的包。那这个包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是一天的用量。当然啊，你说你要用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你这一包呢分2天喝分3天喝都无所谓啊，或者你一天给它喝完都可以的，就是保证你有用得上就可以了。那一盒里面呢是10包，一包里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就300毫升。有人说，哎呀这不多呀，还可能不够我一大杯呢。那不能那么论啊，大家算算啊，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这个东西啊是浓缩的，这种啊它用到的原料就够多。而且呢再有一个，它主要的就是复原了古代黎族的黎王方，这就不得了了。而且呢几千年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用法用量我也再跟大家简单的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年呢用上1到3个周期，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病程少的啊，问题不大的这种呢就用上1个周期就够了。要是问题比较多的，你就常年用。你看像现在出口到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这边呢，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就常年用，常年用着，人家说了这个花的也不多，钱也不多，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你看这不就跟大家的认识是一样的吗？就说你们也是很关注身体健康的人，只是说呀咱们呢对这个优盾因子啊了解的少，刚刚开始知道，不像在国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们呢对这个东西是深度认可，就认为什么呢？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很多身体的问题用到它都能解决。那在这个别的国家呀，他们对这个药与不药啊，是不是药不重要？为什么？你看在别的国家里面，很多到了这个什么医疗机构啊，包括国外也有社区这个医院呢，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说这个咳嗽感冒的大夫都说了，你回去了之后给你拿点维生素 C 吧，你一看糖果。那为什么？因为在国外啊，现在是营养医学、生物医学、基因医学等等，它都是解决身体的，人家就是认为只要治病或者只要解决症状就可以了，对吧？当然他们那边是分得太详细了，国情与国情不太一样。那咱们说到这个优盾因子啊，这个1个周期到3个周期是根据咱们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去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用法永远都一样，大家听好了啊，就是你用上1个周期了，这个

一点点的小酸，它毕竟是发酵的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呢，加到杯子里加点水也行，或者直接喝下去再喝水，都可以的。它跟任何您在家里面吃到的药和保健品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包括呢，有人说我胃有点胃酸，能不能喝呀？哎呦，你更要喝了。为啥？这个幽顿因子啊，它喝到嘴里，它发酵的啊，它有点点酸，但是它不会增加你的胃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它是碱性的啊，它还能中和你的胃酸。哎，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再有呢，就是你啊，第一个月一定要听我的，就每天呢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用上三盒，那第二个月呢就用两盒，然后呢你可以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啊，或者是你连着喝上二十天，空十天也一样，反正是第二个月你就喝两盒。这个我最开始啊我也没搞懂，后来呢也是小杨总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是在国外的疗养院里面别人总结出来的，这样喝效果反倒好啊。到了第三个月就是只喝一盒就行了，你是喝一包停两天，再喝一包停两天都可以，或者是你喝一天停一天，喝一天停一天，反正第三个月就喝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小周期就是六盒，用上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三二一啊，就这么去用。然后呢你如果说紧跟着喝第二个周期，那也是到第二个周期的第一个月还是每天一包，然后呢这么来。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个幽顿因子啊，它是发酵的，它是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这个里面呢它不只是里面有这个幽顿草啊，它这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不讲过吗？百草配百果啊，都是百药啊，对吧？这里面有幽顿草，有沉香叶，有桑叶啊，有生姜，有姜黄，有山楂，然后呢有木瓜，有甘草，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药材。然后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果子，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还有百香果。哎，有人说哎呦，那加上果子这东西会不会甜呢？我血糖高啊。我告诉你，这不止不甜啊，它还能降糖，这个东西神奇啊。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啊，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咱那个大白菜，你看你给它腌上了之后是不是就成酸白菜了，对不对？那你要是盐特别多，这是不是就咸白菜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它是根据这个配制成的结果不一样，它东西就变了。这个以饮食习惯为例，大家不知道吗？这东北啊有一样东西，什么酱。有人不说了吗？说东北这个蘸酱菜啊啥都吃，给东北人一个酱，这东北人呢能吃一条绿化带。当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不过几乎所有，不能说百分之百啊，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吃这个蘸酱菜，是不是？那大家想想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那酱是咋来的？那酱以前不是黄豆吗？是不是？那这个黄豆啊你给它煮熟了，然后呢给它捣碎了，然后做成酱块，做成酱块了之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放到那个房梁上呢啊，挂起来，拿报纸包上，挂完了之后它里面长霉菌发酵，发酵过后，然后呢到了春天了，这弄开打开刷刷洗洗去掉那个毛啊，哎呀看着都挺脏，然后把这酱块放到酱缸里面发酵，捣鼓捣鼓捣鼓，反正小时候不懂，就这么来的，到最后吃了。那你这时候你也不嫌它有霉菌了，你这时候也不嫌那个酱块发酵过了啊，长绿毛了，这回呢蘸酱菜的时候吃的比谁都香。那你看这性状不就变了吗？是不是？就原先的豆子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大酱块了。这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浆了，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腐了，哎，原先的豆子就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什么腐乳啊，啊，臭豆腐啊，是不是？豆腐干、豆腐丝、豆腐条，就啥都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性状的转变。也就是说，一个东西从你熟悉的豆子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东西。那反过来啊，这个幽顿因子也是如此。就这个里面呢，

0: 有叶子啊，你像沉香叶呀、桑叶呀，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叶类的，这是药材。然后呢，有诺丽果，有生姜，有山楂，啊，有这个甘草啊，这些也都属于药材啊，都属于药材。那反过来再说，里面这个诺丽果又属于药材，又属于水果。你看诺丽果啊、木瓜呀、菠萝呀、龙眼呐、百香果啊，这都属于水果。按理说它是甜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叫麦芽糖，那麦芽糖发酵了之后呢，是不是它不就变成酸的了吗？哎，所以啊，果子类的东西里面是有糖，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不是糖了，大家明白了吧？而且不止不是糖，它生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酵素。哎，这个酵素啊就不一样了。我也问过咱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我就问我说，这个复原的古代黎芳方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果啊？你看人家两句话就把我整明白了。人家说这水果发酵了不是酵素吗？我说对呀。他说这些白果变成了酵素，酵素催化了这里面的几个叶，什么沉香叶啊、幽顿草的叶子、桑叶啊，他把这些再催化了之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发酵，就成了黎芳方了。他说这东西也算引子呀。哦，我就说，我说咱们测了吗？这里面含糖吗？他说极低极低啊，特别特别的低啊，0.0%几啊。我说那就没问题了。他说这个东西燃烧脂肪，燃烧血糖啊。你看越说完我心情越好。所以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配方啊真的很神奇。咱们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了，说复原的这个古代黎芳方做不到当年的100%，因为毕竟都没有黎芳了，也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呢，无论是用完了之后的状态，喝到嘴里的口感，再加上用完了这些黎族老百姓的反应和回馈回来的结果，就说了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黎芳方已经复原了90%了。所以呢，你要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什么的甜不甜，有水果没有，一概没有啊，绝对不会引起你什么这里面有甜的东西，没有，这一点都没有的啊。另外你如果用了一个周期，这三个月啊，三盒两盒一盒，用第二个月第二个周期的时候还是从三盒两盒一盒这么用啊，一年呢用上2到3个周期。但是呢这是这么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买的话，你们要订，可能你们订不到2个周期。为啥？你们只能订一个周期，一个人只能订一个周期。那一个周期呢，在我们中心零售价，这不是1盒600，663600吗？是不是？有人说那小盒你说了不大，也挺贵啊。那确实贵啊，原料在这摆着呢，全国独一份啊，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能够做到培育和加工这个古代的黎芳方的只有这么一个地儿。哎，杨总就说了，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说我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场地和原料的局限，他说要不然我都能起飞呀。他说如果整个海南省都种上这个东西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呢，这个幽顿草、黎芳草它挑环境，它只在五指山这一圈，所以这个地方呢才能做。为啥呢？他说我们现在遵循着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幽顿草这一棵草上不长灵芝的我们根本就不用，不长灵芝的是哪儿呢？除了五指山这一块，别的地方种也能长幽顿草，但是呢就不长灵芝，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幽顿草的覆盖种植啊就没有出了五指山这个圈儿。哎，海南省别的地方有人种，就是偶尔种那么几颗两颗养着玩的，都不具备什么药性价值，喝了之后最多利利尿，让你小便多一点，没了。但是只有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才有这个效果，而五指山上的还不会长灵芝，那五指山下的才会长灵芝。后来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还做了这个物理的分析啊，就把这个所有的叶子呀、还有杆儿啊都拿回来，山上的和山下的还有别的城市种的对比了，给出个结果，就是初开五指山这片大区域长的这个黎芳草有没有用呢？有，能利尿，剩下就没了。 当然喝一喝呀，泡了茶喝一喝呀，也能干什么呢？补充点什么微量元素啊，这个也能有用，就是喝着玩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只要是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长的，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的都好。为啥呢？因为这一片的环境，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有意思，就一方水土嘛。你说就这方水土就这么神奇啊？然后呢，山上和山下的都好，但是后来对比发现了啊，就说这个东西在山上长的野生的很少很少了，把它作为母体，就是母植株啊，用这个来培育可以了。但是山上长啊，它受这个树荫呐、各种环境的影响啊，或者长的地方比较贫瘠啊，也长不大，也长不多，也长不高啊。然后呢，山上种的或者山上长的出个有意思的事儿，它不长灵芝。做这个图谱分析之后发现，就是在五指山下这一大圈，因为这一圈都有水啊，冲刷的从五指山上流下来的各种矿物质给培养的这个水，小水滩，在这个两岸种出来的好到什么程度，两岸边上长的油炖草，哎呀，就是人工培育的，也都每一个叶子的底下挨着杆那个地方长灵芝，山上的不长，山下的长。而且发现长灵芝的这个油炖草，那做出来黎王方效果更好，所以啊，就后来啊做这个油炖因子啊，就复原这个黎王方的时候都用山下的。因为山上你即使种收也不好收，人上去也费劲儿，而且呢跟山下的没区别。因为从我们这个作为医者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心理认知是人工的永远没有野外生存的好。但是呢，一个优炖草啊打破了这种常规，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山下的这个河边的上面长灵芝的这个比山上的还要好。这也是第一次打破了我的陈规啊，发现人工培育的居然比山上野生的不差，甚至有一些比山上野生的还好。所以啊，这个优炖方啊，又叫黎王方啊，做出来这个优炖因子啊，绝对是顶尖的一等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好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刚刚啊，咱们说到了这个杨总的这个全全爱心呢、 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复原的黎芳芳确实是神奇。为什么？就这个古代呀，在这个黎族当中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想到了把这么多东西啊，百草加百药混合到一起，哎，居然有个发酵的技术。可能说大家说这个发酵啊，这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中国古代啊，酿酒啊，这不也用到了吗？哎，你别说啊，我告诉大家，每一次小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一次科技的进步，而每一次能够适应人类当前的一种饮食啊、药材啊，它的一种新的技术出现，都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那这不得了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我说用完了这个优顿因子，它燃烧脂肪，它燃烧血糖，哎，它能够把波动的血压给降下来，为什么它被能被称为植物的消炎药？什么肠炎、胃炎、哮喘、妇科炎症、前列腺炎、胃炎、老胃病、鼻炎、过敏，它全能解决，就在于在当年来说，这都是了不得的发现，不得了的发明，就是发酵。即使放到了此时此刻的当下，这个东西如果说把古代那种方式放到今天来啊，咱们认为简单的，实际上现在都能紧跟世界的潮流，都是一线的，只是说咱们现在的方法更厉害了，更科学了，而这种技术此时都顶尖的。为什么？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东西叫酵素啊。那什么是酵素啊？不就是发酵的这种东西吗？那我跟大家讲，一旦经过发酵，这种东西就变了，就像黄豆变成酱，它就变了。那我跟大家说啊，你说这个面粉，这面粉是不是直接可以炒麦子呀，做麦片啊？这外国人吃的，外国人干什么？外国人就把这个麦子做麦片，或者压成粉了之后烤，怎么来的？外国人他不会干，他没有这项东西，他脑子也没有那个弦儿，那就是野蛮。那是在中国不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中国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发面馒头啊？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面粉，它不发酵和发酵之后，它区别大不大？啊，它区别大了去了。你单独吃炒面粉，你和你吃完发酵这个面粉蒸的馒头，那能一样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发酵了之后，它面里面的这些什么麦芽糖啊、营养啊、蛋白呀、啊这种所有的东西全转化了。换句话来讲，营养成分和给人提供的能量都不一样了，变了，加工了、发酵了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不得了了。你像包括奶，你单纯的喝奶和喝酸奶，它能一样吗？也是什么？也是这种发酵的技术。而这个发酵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么多的菌，而这么多的菌就起到了大作用。一般来讲，发酵都是酵母菌，各种酵母菌，包括现在的各种益生菌都是这个。那您记住一个事儿，只要是发酵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消化、吸收、运化、营养起到的催化作用，就比你不发酵的东西高好几倍。那这个古代的黎芳芳经过了这种发酵啊，经过了这个发酵的技术，再把它一变之后，把里面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给分解了，把里面好的东西全给留下了，把里面人体不需要的糖分全给它变化了，把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残渣啊全给它消除殆尽了，剩下的就是传说当中啊，当时黎王端出来的绿色的、黏糊糊的那个，证明什么？它发酵时间短，保存期短，哎，它几个月就了不得了。但是到现在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发酵的技术进一步成熟了，技术也更好了。咱们现在说呀，复原古代黎王方复原了 90% 以上，这是谦虚的说的。实际上我现在感觉呀，就是现在复原的这个技术加上现在发酵的这个技术，一定是比古代的那个黎芳芳的效果还要好，纯度还要高，药力还要强。要不然不可能说现在把这么多问题的我们中心的患者用完了之后都说好。那原因在哪儿啊？不就是发酵完了之后更厉害了吗？那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您记住了。首先第一个，无论任何东西发酵完了之后，它的吸收性都比以前要好得多。也就换句话来讲，这个东西一旦发酵了之后吸收率就高了。你看牛奶 有的人喝了不行，乳糖不耐症，但是你喝发酵过后

喝的酸奶就没事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全是有益菌，这个提到菌呢，发酵里面也是菌，人体当中也是菌。那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体当中啊，全是菌，就是细菌的菌，但是这些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人体的，少一部分是有害人体的，这就一个词儿叫菌群平衡。而我们人身体当中要消化，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是不是得有乳酸菌呢？是不是？是得有发酵菌呢、酵母菌呢、益生菌呢，都在胃肠这里面存在的。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的胃肠道当中存在的菌群的数量，占到人体90%以上，而这些菌要跟人共生。现在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菌群留得越好，人的寿命越长，越健康。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菌群破坏的越过分，人那个病就越多，寿命就越短。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乱说的，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就发现什么了？发现广西巴马的100岁老人呢，发现他们大便正常，而且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同时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就由此间接的能够证明，菌群越正常，寿命越长，身体越健康。那你看，包括现在，主要就是在日本、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嘛，就是移植菌群，把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一个病人的肠道内，然后培养他，大量的服用益生元，然后催活这些菌群，从而啊把他这个菌群换一下，哎，发现对很多的病症有好处。首先啊，这个菌群移植了之后，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消化变好了，大便变好了，排毒变好了，营养吸收好了，气血充盈了，脸上有血色了，贫血的，肠胃上面啊，肠道上面长肿瘤的，包括那种息肉的，慢慢慢慢的都好了，而且身体当中药物吸收也提高了，同时免疫能力大大提高，抗病毒啊、抗炎症的能力显著提高。所以现在呀，在国外的这种菌群移植的技术啊，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国内现在都有了。但是呢，大家也别高兴太早，做一次菌群移植不一定成功，可能有的做两次，而且一次手术啊，好几十万，你想想这是普通家庭能接受得了的吗？那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说东南亚一带这个优盾因子的销量特别高，那原因何在呀？难道东南亚的人都傻吗？钱傻人多吗？还是钱多人傻呀？我告诉你啊，有人就发现了，就发现什么？有一些人呢，也是这种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各种炎症增多，肠道内有息肉。结果呢，医生也告诉他们了，说你呀，能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吧。这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不够，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做，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下用到了咱们中国的海南五指山的优盾因子，也是听别人说了这个东西能够解决消化道所有的问题，什么食道炎、口腔炎、牙周炎、肠道炎、胃炎啊等等，息肉等等的问题，助消化、洗肾、洗肝、洗整个消化道，提高免疫功能、抗炎症啊，他们就感觉这东西挺好，试试吧。那新加坡的那边呢，收入比较高啊，所以呢他们呢有些人就试了试，结果没想到什么情况，用了2个周期以后，哎呀，这明显感觉到体力增强，消化变好，吸收提高，脸色红润，免疫提高，炎症减轻，息肉缩小，这一下子就让医生都惊讶了，患者更是手舞足蹈了，高兴的不得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医生后来就慢慢的根据他的日常作息、饮食以及他的保健方法和用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到最后筛查确认，就是因为用到了离王方，就是中国进口的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咱们这个优盾因子，从而改变了肠道整个内环境，从而改变了他的肠道菌群，这一下子呀，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你想想，解决一次肠道菌群移植需要几十万，但是呢就花了个几千一万多块钱买到的优盾因子，喝了2-3个周期，结果用完了之后
效果比用到了肠道菌群移植还要好。因为肠道菌群移植啊，它是有失败的风险，这个菌群没培养过来，没培养成功，它可能还要再一次的移植，费用又是几十万。结果没想到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免疫能力提高了，消化功能变好了，胃病肠炎全好了，息肉见小了，体质增强了，身上其他脏器的炎症减轻了，睡眠变好了。哎呀，这一下子在整个新加坡来说呀，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尤其是很多华籍的啊，这些人一听说了之后，那一下子大为追捧。要不怎么说现在在东南亚一带的销量越来越好。你看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按理来讲国内这么好的东西早就传开了，可是呢杨总连一次广告都没有做，连一次宣传都没有做，只在整个中国就是海南省有限的几个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这个。为啥呢？因为毕竟是本地的嘛，给个便利条件啊，或者有人知道的联系的，也是跟我们中心一个价，600块钱一盒，剩下的所有的渠道都打到了东南亚。你在海南省当地你能买到点灵王草的茶，这个能买到，但是无论是网上市面商店甚至是海南岛，你都买不到这个优顿因子这么一款独一无二、神奇无比、全世界唯一、整个全球只有海南五指山有的复原的古代黎王方，就是这个优顿因子，独一无二。所以啊，我就感觉这一次是一个大事儿，这一次是个好事儿，这一次是个幸运的事儿。杨总啊，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我呢，在节目当中无形之中给他做了宣传了，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就有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就是说杨总说了，我这个东西是物超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花一块钱永远买不来一张十块钱，你花50块钱永远买不了一克黄金，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句话永远在理。杨总就是这么值的一个人。我为啥跟他能够关系处得好？因为我也这么值，他也这么值，所以我们聊天啊说事啊总能说到一块去。所以杨总就讲了，这次我一分不便宜，零售价600就是600，我不是不照顾咱们的听众，我也不是不给支持咱们的节目，更不是说不顾及孟非老师的情面，而是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个价格。所以啊，第一次咱们就正常的价格买，600块钱一盒，买上两盒就可以了，然后杨总再给个心意，给个表示，再给你邮寄的两盒的同时，再给你多邮寄四盒，到你手就6盒了。这四盒是给你体验的，让你感受到咱们黎医的瑰宝，感受到黎族传承几千年的好方，感受到黎王当年的神奇。所以啊，杨总才有了这个心思，给了这个机会。那在这里呢，杨总也说了，以后呢再想用，通过节目可以搞，可以拿。这一次限制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一个人就能拿一份，你就能拿两盒，多了不给了，要不然太给的多了，是不是？到手6盒啊，每一份杨总就得表示一下，给你体验给4盒啊，这不就凑够6盒一个小周期了吗？这是好事啊。杨总说了，如果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他相信绝大多数都会再找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给这个体验了啊。第二次再拿，杨总说了，那个时候再给优惠，给多少钱呢？批发价，厂价批发500块钱一盒啊，拿6盒就是3000块钱，对吧？所以呢也有诚意的。那咱们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呢也注重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想让自己啊各种炎症啊、血糖血脂啊消化呀、大便呢、小便、睡眠、体力啊都变好，那这个优顿因子你不要错过。所以啊，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对了，说到这儿啊，有一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哎呀，这个杨总不说了吗？这个如果说用到优顿因子啊，原价呢是600块钱一盒，那这一次呢是你拿两盒就可以了，然后两盒1200，他这边呢再给你体验，再多给你拿到4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是花了1200块钱，到你手里面
是六盒，一个小周期，这里外里啊，算算啊，按600块钱一盒，这多给的这四盒，是不是4留2400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啊，你说这2400块钱给任何人，是不是都是得谢谢呀？那咱们虽然不是给的钱啊，但是呢，杨总呢给了四盒产品，4留2400，所以啊，这杨总提了个要求，就是什么呢？给你体验的，你一定要自己吃，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这个立方方啊，确实是好东西，这个幽敦因子啊，绝对是好东西。那杨总说了，说如果说以后您用完了，这一个周期下来了之后效果特别好，如果你呢用了这一个周期了，其中有这四盒是杨总给你的，那你一定要干一个事儿，帮着五指山这个企业做一个宣传，不是说宣传这个幽敦因子有多好，宣传幽敦因子有多好，以后要是谁想用，到时候也是按照600或者500来算，至于能够增加多少量，这些呀对企业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呢，除非说是面临那种换季的时候啊，换茶的时候啊，量会高一下低一下，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已经订单化了。咱们这次呢也是赶得巧，赶到了这种换茶期，他把那个地上那个苗都给切了，这样的情况下量一下大了，换茶之后就要栽小的了，紧跟着就是量少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跟各个签合同的企业啊都说好了，所以咱们这次有你呢，即使说给他宣传的再多，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跟着来买了，也对总体的总销量增加不了多少的，明白了吧？因为它产量就那么多呀，所以咱们这边给宣传不是给宣传什么这个东西有多好，要给宣传一下这个企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企业呀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相对来说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同时也是极具海南特色的热带植物，兼具药性的。所以呢，你给企业做宣传了，增强了这个企业的知名度了，以后这个企业的知名度越高，它的后期的企业效应就会更好。所以呢，杨总啊也想着借了这么咱们这个平台，借了咱们的节目，加大一下他企业的知名度。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不用提别的，你们以后啊跟别人就说，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用到了这个幽敦草，也叫黎王草加工的，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做成了现代的好东西，叫什么呢？叫幽敦因子。那这个幽敦因子用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感觉，您就做一个事儿，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咱们在节目当中面对的是广大听众，咱们这里啊不掺假，咱们也不作假，咱们呢也不说违心的话，咱们就干一个事儿，你们呢帮助这个幽敦草，帮助这个幽敦因子，帮助这个企业做个宣传。怎么说呢？你们就是用完了之后实话实说，哎，咱们不要说因为你得到好处了，因为你得到杨总给了你四盒让你体验的啊，多给你东西了，你占便宜了，你就说假话，那咱们不要。大家听好啊，坚决不要，咱们不这么做，杨总也不会同意的。他如果要知道了，他还能说呢，白给你了，那给了你了之后你还说假话，咱们不造假呀，是不是？咱们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咱们要的就是真实的。你吃完了这个幽敦因子一个小周期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咱们绝对要实话实讲，正面宣传，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咱们的一贯原则，也是我们中心的一贯原则，也是杨总那边的一贯原则。那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心思，有这么大的动作呢？就在于一个事儿，就是这几年下来啊，五指山脚下的这些黎族同胞用的多，这些整体的效果反馈杨总是心中有数。同时呢，在东南亚国外的这些人用完了幽敦草做的这个幽敦因子出来这个结果，他心里更有数。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些，我心里也有数。为什么我不跟你们讲了吗？我说第一个，我找了我们中心里面10个医护人员给他们用，结果用完了之后啊，效果

我反馈非常非常的理想。然后呢又给我们的患者开始用，就这三个月呀，一个小周期下来呀，好多好多效果都摆在我面前了。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你们听一听看看对不对你的症。第一个大好处就是什么，五个大项，就是第一个，用完了这个优盾因子三个月过后啊，哎呀身上啊吃饭变好了，吃什么都有胃口了。大家听清楚，不是暴饮暴食啊，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使劲饿，而是吃了这个优盾因子之后胃口变好了，吃什么都香，然后呢消化也变好了，肚子呀也软了啊，胃口变开了，有胃口了。我告诉大家，解决了吃得好这个问题，你不只是能够吃进日常的营养，同时你还能够增强药物保健的吸收。第二个，吃完优盾因子之后睡觉变好了。哎，你记住啊，睡觉变好了之后晚上深度睡眠，这人多舒服你自己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浑身上下的细胞啊都能在晚上自我睡眠深度的时候不好了。第四个，小便变好了，尤其是针对那些尿频尿急夜尿多尿崩漏尿，效果特别好。然后普遍反应体力变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哎，洗肾了，洗肝了，筋骨强壮了。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了，优盾因子我今天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它不是包治百病，它不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重症，这个解决不了啊，大家听清楚了，它也不治疗骨病，因为这里没有那些成分。但是呢它洗肾了，骨骼能强壮，它洗肝了，筋能有劲儿，体力变好，这是真的。它能够燃烧脂肪，燃烧身体当中多余的血糖，你想想是不是给心脑减轻了负担呢？所以说它不治心血管病，不治脑血管病，大家听清楚了，不治骨关节病，但是它间接的能够对心脏和大脑和骨头起到辅助作用，这个是能的。那解决什么呢？你看用完了之后，将军肚、啤酒肚、肚子不好、肚子大的、肥肉多的，体重给你降下来了，血脂给你降下来了，经常身上皮肤瘙痒、干裂的、眼睛发花、血糖变高的这些人，无论你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用上三个月过后你这些都下来了。哎，在中心里这样的很多。然后呢尤其是那种血压波动的，你是血压持续升高的还不是啊，就是那种血压经常忽高忽低的人，用完了优盾因子三个月，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哎，三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种血压急剧波动的得到控制了。你包括这个肺气肿啊、咳喘呢、老慢支的、咳痰的啊、嗓子里面干干痒痒的这类的人，用完了减轻。主要就是什么各种炎症，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有这些情况的，你说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对吧？为什么呢？这东西喝着简单呢，一天就那么一包，一包就那么一大口，喝进去就解决了，是不是？你包括什么肠胃炎的、胰腺炎的、胆囊炎的、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我告诉你，你就用吧。咱不说用一个好一个，但是用完了之后症状都减轻，身体都轻松，炎症都见好转，要不怎么说这东西叫植物消炎药呢？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嘱咐好，这个优盾因子啊你别错过，这个优盾因子啊不常见。所以啊，这优盾因子解决啥？神经方面呢啊，神经衰弱呢啊，神经反应慢的都管，是不是？丢三落四、记忆力减退的、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你就用吧，是不是？包括身体各种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宿便的，你抓紧用，用上早用早好。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脏器功能不好的，身上各种炎症的，你就吃吧，这是植物消炎药啊，对不对？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炎的、尿崩尿漏的、尿蛋白高的、尿潜血的，你用这优盾因子，不能说用一个好一个。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谁用谁知道，谁舒服谁自己知道。那洗完肾不就好了吗？包括身体当中这个什么各种结石的、各种囊肿的、肌瘤的、炎症的，什么手指甲上面长横纹、长竖纹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些你就用。我告诉你。

0: 整体反馈的特别好，包括什么咳嗽痰多哮喘的，鼻炎过敏的，起疙瘩的，你就用，是不是？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杨总的意思让我说四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的意思给大家说五天，为啥？我怕有的人没听着，错过了就太可惜了。再说一遍啊，海南五指山生产的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优盾因子，按照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共需要六盒，原价是600，批发价是500，但是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没给批发价，直接就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你拿上两盒，1200，杨总再给你拿四盒，给你做体验，这样的话你用完了好了，给人家帮个忙，宣传一下企业，就这么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抢购。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盾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盾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盾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盾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盾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
3: 你看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哎，怎么调理呢？
0: 啊，你说说。
3: 怎么吃那个？
0: 你说说情况，你说，我给你建议和办法。
3: 哎，我就想吧，问你一下啊，就怎么那个吃那个优盾因子呢？我吧，今年吧，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呢？今年我65岁了。
0: 啊。
3: 哎，就是我有高血脂，你知道吧？甘油三酯也高。脑呢供血不足，哎呀，偶尔的时候吧还会头晕一下子，你说说，哎，眼前就发黑，大概几秒钟吧，哎，就能恢复过来。平时呢吃的那什么，就是那个阿司匹林呐，和那个雪赛通啊，就控制着。哎，我还有这个啥，你说毛病多了，卵巢囊肿，哎，还是多发性的，就有一个吧，大的吧，3.2-2.5，哎，还有胆结石，你说大概吧，有花生米那么大
0: 啊，等会儿
3: 胆结石啊，
0: 哎呦，
3: 你说说，
0: 那得多疼啊！
3: 那说心说实的呢，这一天活着可遭罪了。那胆结石要犯病的时候啊，我跟你说疼的满头大汗呐，恶心呕吐啊，真的。哎，医生吧就让我做手术，哎，就让我把这个结石吧，你给我碎了。你说我就想问问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呢？
0: 我建议你啊，老同志，你听我讲，我跟你这个几个情况从头跟你说一遍吧。第一个是高血脂有点重，严重脑供血不足，头晕，还有时候眼前发黑，是吧？第二个就是卵巢囊肿、胆结石。你看，我跟你说一下，你说。这是属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身体当中长异物，一个就是囊肿和结石不都是不应该长的吗？ 第二个就是血脂高引起脑血管的问题。
3: 哦、
0: 你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从这个血脂这块说、
3: 哦，
0: 这个问题重，这个结石和囊肿、
3: 嗯、
0: 那个随便一个手术就解决了，咱们后说手术这个事儿，行不行？
3: 哦哦哦。
0: 第一个，你这个血脂高，然后那个偶尔会晕一下，眼睛发黑，你这种情况下是偶尔还是说经常？
3: 偶尔的。那我也受不了 啊那
0: 大概多长时间有一次啊，就是几天或者是一个月，
3: 嗯，一个多星期吧。
0: 哎呦我天，那就中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血脂高了，它有的时候是体位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你哪怕说一个多月两个月来这么一次，咱还不怕，你就吃阿司匹林就行了、
3: 嗯、
0: 你要说一个多星期十来天来一次、
3: 哦、
0: 你的就是脑袋里面血管有的地方已经快堵了，或者说那个地方是先天畸形、
3: 哦、
0: 咱们不知道，你这样的情况下血到那儿过不去，一下堵住了，然后憋着憋着夸一通一过去、
3: 嗯、
0: 这个没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晕黑了，使劲一通通过去，这是通了，只要不通呢，你这属于间歇性的轻微性的梗塞，然后又通了的、
3: 哎、
0: 是这种情况，你这个事儿更重、
3: 嗯、这么吓人呢、
0: 啊、听明白了吗、
3: 嗯、
0: 这我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
3: 听明白了，
0: 这个事儿更重、
3: 嗯、
0: 你要先解决这个卵巢囊肿这个事儿、
3: 嗯、
0: 我告诉你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外面有个药叫桂枝茯苓丸，你就吃上那个、
3: 嗯，
0: 一般的说肿的不大都能管用，但是呢、
3: 哦、
0: 咱们现在你主要是那个卵巢囊肿都不疼啊，它结石疼啊、
3: 嗯、
0: 结石这个你的个头要大了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
3: 嗯、
0: 大汗淋漓啊，恶心呕吐啊，
3: 是是是，
0: 你那种疼你就是那么大个了就吃药就下不来了，你要说小的米粒儿的粒黄豆粒儿泥沙状的，那吃着优顿因子都能给你冲下来，但是你这个是体质，就是你碎了石它后面还会再长
3: 哦，
0: 所以呢你这个优顿因子啊你还得用，但是呢、
3: 嗯、
0: 这个手术你也得做，你、
3: 哦、
0: 你把那个碎石头一定要碎，要不然它会越长越大，到最后疼得你受不了，这个事儿反倒是小事儿、
3: 嗯、
0: 你现在要解决脑袋，你要不解决这个、
3: 嗯、
0: 我真担心你有的时候一下子再细的血管堵了，到最后也叫轻微的腔梗，那谁知道梗了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3: 对、嗯、
0: 所以这优顿因子你就得用上，用上之后、
3: 嗯、
0: 我不说了吗，优顿因子的几大特点，第一个它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
3: 哦、
0: 这里面有这个优顿因子能够激活溶脂酶啊，血脂下来的血液干净了清澈了通的就快了吗，这不就解决了吗，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壁变光滑、
3: 嗯、
0: 过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
3: 嗯、
0: 然后这优顿因子吃完了之后能够抑制囊肿和增生，你这样的情况下卵巢囊肿这事儿就不担心了吧，就把结石碎一下就完事了，如果说你吃上优顿因子、
3: 嗯、
0: 时间要长一点，它能一层一层刮一层的也能够减小，但是慢，我建议你先做完了碎石，然后呢就不用担心以后再长了，因为长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你只要把这大块的碎完、
3: 哦、
0: 再往后吃着优顿因子以后就再也不会长结石了，所以你吃吧、
3: 嗯、
0: 这次你这种情况按理说应该定三个周期，就是三六一十八盒，但是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你就定上两盒，然后他再给你拿四盒体验，你就等于两盒花一千二到手里面六盒、
3: 嗯、
0: 一个小周期，你先吃、
3: 嗯、
0: 吃完了之后再买第二个周期或者第三个周期，你说行不行，
3: 行行行，那
0: 这回听懂
3: 了
0: 吧，这回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啊、这回就别担心了、
3: 嗯、
0: 咱们用完这个、
3: 嗯、
0: 后来就好了，好不好，
3: 好了好了，
0: 我给你定上、
3: 哎、
0: 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哎
3: 太感谢了，嗯，
0: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3: 哎好嘞，都一样，都一样，大家都健康。
0: 对，咱们活到一百岁。哎，再见。
3: 谢谢，谢谢。
2: 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

0: 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 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

0: 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 截至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首笔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齐温家致辞，王正普宣布开幕。
2: 科技有料，文化有趣。2026年服贸会记者带您探访京津冀3D企业如何各显身手，展示 AI 应用新场景。
0: 2026中国算力大会系列分论坛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各抒己见，共话发展蓝图。
2: 保护优先，修旧如旧，河北系统性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今天零时油价上调，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少涨4%左右。
0: 根据对等原则，中方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
2: 首笔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日前，我省海盐化工领域首笔蓝色贷款在沧州落地，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锈塑项目能够通过海水资源提及利用，从源头避免浓盐水直排污染海洋，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但因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企业一度遭遇融资瓶颈。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秀月：
4: 传统的这个信贷产品，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审批上，还是从它的这个利率上，不能和我们的建设需要相匹配，资金缺口呢，已经在影响着建设的这个进度。
3: 今年7月，我省出台河北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聚焦海洋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5大领域，推出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并将秦皇岛、唐山、沧州列为试点城市。认定项目符合支持标准后，沧州银行立即启动专项审批通道，实行一起一策差异化定价，仅用1个月完成1.19亿元蓝色贷款投放，为企业节省利息约400万元。于秀月：
4: 蓝色贷款全部到位，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资金尽快地促进了这个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整个项目2027年3月份竣工投产。
3: 沧州银行黄华支行营业部主任季斌：
5: 我们将以这笔贷款的落地为契机，从资金供需两端发力，提升金融机构的实操能力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开发更多蓝色金融的应用场景，积极为涉海企业扩宽融资渠道，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海洋经济的绿色赛道。
3: 在邢台市宁晋县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因订单激增、规模扩张，企业一度面临流动资金周转压力。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王长明：
6: 因为下游的像南方的或者这个一些大的龙头头部企业，它下单的需求比较高，这个期间属于交付的高峰期，那么企业的资金呢就会逐渐的紧张。
3: 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宁晋农商行迅速开启加急服务通道，最大限度简化办理流程，5天时间完成1000万元贷款投放。宁晋农商银行小贷中心营销组长魏康浩：
7: 启动小微企业加急审批流程，同时3个部门一起审批，这样的话把时间能压缩1半以上。
3: 今年以来， 宁晋农商银行针对县域内电线电缆、主粮健康食品等六大产业集群3502家企业实现授信全覆盖。宁晋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赵衍鹏：
8: 我们明确这个清单，每一个集群它的企业户数、特点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后逐户的走访，做到一个全覆盖。
3: 在此基础上，宁晋农商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针对农业企业，宁晋农商银行结合农作物生长和产销规律，推出春耕秋收流动资金循环贷、春耕放款秋收还本。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这款产品，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目前已服务6000多亩农田，增产约20%。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土地托管协会领办人程志杰：
9: 投资400万，这是咱们农商银行及时的把这个项目资金就拨付到位。从今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小井并大井，都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3: 畅通融资渠道，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宁晋县金融系统已为全县六大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72款金融产品，今年累计投放金额183.82亿元。
0: 9月11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出席并致辞，省长王正普宣布开幕。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唯一的境外主题论坛，已连续2年落地雄安。本次大会以“数字雄安，服务全球”为主题，旨在打造交易功能突出、成果落地务实、产业联动密切的数字贸易专业平台，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更好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雄安数据交易所揭牌，共同发起数据产业城市协同行动倡议。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会前，王正普会见了齐温家一行。王正普说，河北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发展与金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产业、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齐温家表示，津巴布韦将深化与河北的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拓展交流模式，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成果。王正普还参观了数字贸易场景展示，了解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郭延红，副省长赵新海，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伊斯梅尔·艾沙辛参加有关活动。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
10: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天津、河北多家 AI 加康养企业带来的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些设备可以采集舌苔、脉搏等数据，经后台大模型分析，很快给出诊疗结果。
11: 大模型和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再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九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10: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三地企业各显身手，亮出 AI 翻译、AI 交互、AI 招商等多样应用，探索 AI 落地场景。
12: 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13: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10: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元素同样亮眼。京津冀三地的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纷纷登场，成为现场颇具人气的看点。
14: 东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很高，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手串了，特别的好看。
15: 我们的文创有我们的宣纸描红系列，还有冰箱贴系列，还有鱼仔画中油、金鱼系列，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16: 我们皮贴画呢，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10: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155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0: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首日举办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需论坛。京津冀三地共同签署共建京津冀银河算廊算力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并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的报道。
17: 论坛上，三地围绕共筑算力廊道、共通算力调度、共推绿算融合、共兴算力产业、共研标准技术、共守安全底线等方面签署合作协议，合力打造国家算力网络北方核心主轴。论坛还发布了银河算廊建设成果以及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干部李浩伟表示，清单让算力提供方和需求方坐到了一起，为后续精准对接打开了空间。
18: 我们这次论坛呢，发布了京津冀的算力供需清单，从需求侧呢，共征集了64项算力的需求，覆盖了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医药等行业。从供给侧看，我们是汇聚了中国电信、涿州恒智云通、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等大规模的制算资源。清单的发布为供需双方精准对接、深入洽谈搭建了桥梁，也推动了算力的采购、租赁、联合建设和协同运营等项目的加快落地。
1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润泽科技、新华三、天津提尔等嘉宾围绕产业趋势分析、技术底座、绿色低碳和场景落地展开分享。同时，围绕河北如何用好算力优势赋能先进制造，与会嘉宾积极建言献策。融科联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江少秋认为，河北应把算力发展重点从单卡规模和规模堆砌转向集群扩展、高效利用以及行业垂直场景的深度应用，真正解决企业从开发到生产的核心问题。
19: 企业现在不再单单说是我需要堆算力，或者我需要多大的算力，而是说我现有的算力，或者我未来算力的拓展，怎么能用得好、用得快，效率能够提上去。第二道就是说呢，我们怎么让个算力更场景化、更垂直化。现在的算力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表面啊，处理一些文书工作、文案工作，那未来怎么说能深入到某一个行业更垂直的一个领域，真正解决说从开发再到生产再到全面的一个量化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17: 新华三集团智算首席架构师刘永亮认为，河北应以应用生态和产业园区为抓手，吸引企业聚集和场景落地，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0: 我们一定要围绕着整个模型加生态的一个共建，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应用场景的一个建设。之前像咱们已经很常见的，比方超市通过 OCR 去做一些自动化的一个扫码称重啊，这已经是很常见的了。我们要探索围绕着大语言模型以及通用模型，在寻找更多的一个场景，这是我们后面要做的。如何做这个呢？我觉得第一个，作为一个整个的一个科技界来说，一定要把我们基础设施的跟模型的适配做好。第二个，把模型和应用的场景适配好，这是我们要做的。政府呢，我建议也就是

0: 台，把这个圈子打起来。
1: 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2: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他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9月10号，北京林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研究院将围绕绿色低碳、新材料、大生态、大健康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展科研攻关。目前，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入驻企业已达291家，聚焦各类高端创新人才3200多名，科研和科技服务平台40多家。
1: 记者日前从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我省已完成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
5: 今年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工作继续被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之一。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累计超4700万人次。初筛异常率从2023年的4.4%下降到现在的2.2%，中重度异常下降了10到15个百分点，防控成效显著。
1: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明确限制使用农药需在指定专柜存放，严禁与普通农药、食品、食用农产品混放。销售时需如实登记购买人身份信息、购买品种、数量、用途等内容，相关记录留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5: 近日，塞罕坝机械林场完成森林资源监测评价，最新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84%。

0: 4.04%，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了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
1: 昨天上午，第十二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体育馆开幕。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沧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2: 开幕式上，舞狮施耀九州灵动喜庆，八极拳展演全会苍环，刚劲雄浑，传统杂技骨秀凌云，太极方阵五运千年，外籍选手连演气贯八方，沧州特色拳种展示五连天下等节目依次上演，观众掌声雷动。
3: 整场开幕式我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很有气势，特别能看得出来咱们沧州这个武术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不仅是传统拳种，还有很多外国选手参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体现武术无国界以武会友的格局。
2: 本届大赛统筹设置主体赛事非遗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武城千年、雄风沧州、武术大联动等13项系列活动，并融入新潮互动体验，设置 AI 武术大屏、武术闯关游戏、机器人拜师等趣味项目。参赛选手美籍华人张淑慧：
4: 这次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沧州，这次我会比赛包括跟苗刀，希望有机会再回来沧州继续练习。
2: 依托本次国际武术大赛，沧州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0: 眼下野生蘑菇进入了生长旺季，我省省内的燕山、太行山等多处山林当中冒出了大量野生蘑菇，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扎堆进山打野，疯狂采摘野生蘑菇。但看似鲜嫩无害的野蘑背后藏着致命的隐患，来听记者的走访调查。
5: 这是你们刚采的？
6: 反正就是很难采，很难采，就一点点，全是在那个悬崖峭壁上，
5: 就是那个深沟沟里。
6: 哦，路两边反正是
5: 没了吧，热死了。你看我这汗就为了采这几个蘑菇。
7: 看这个大蘑菇多漂亮呀。
5: 啊，你也采蘑菇的？一朵白的，还有一朵褐色的。
7: 哎，对，对，
8: 没敢采这些个，这些个你别看它大，大了不敢采，因为什么？不认识它。
5: 那也就是主要是玩的。
8: 哎，对，就是玩的呗。
5: 您这是多长时间采的？
8: 就来个20-20来分钟。
5: 你这是随便捡了个塑料袋吗？
8: 对，
9: 没想着采。
5: 这些蘑菇您都认识吗？
9: 有认识的。这个是鹅蛋菌。
5: 叫什么？
9: 鹅蛋菌。
5: 无毒吗？
9: 对。
5: 刚一上山，记者就在现场看到有人拎着袋子埋头搜寻，有人满载而归。采菇队伍当中既有当地村民，也不乏从石家庄市区驱车赶来的市民。你为什么采这个蘑菇之前你要拍一拍它呀？
10: 为了把它的种子就是也散落到这儿，让这个蘑菇被采了之后以后还能长出更多的小蘑菇来。
5: 你也是专门过来采蘑菇吗？
10: 嗯。
5: 从哪儿来的？
10: 从石家庄来的。
5: 那驱车得将近2个小时了。
10: 嗯。
5: 怎么想到说来这采蘑菇的呢？
10: 嗯，在抖音看到了。
5: 采了这么多？
10: 嗯。
5: 哎呀，掉了。你认识吗这些蘑菇？
6: 不认识，就是采着玩呢。
7: 这个大。
5: 这个白的是欧式鹅肝菌，这个是剧毒的，
7: 是吧？
5: 对，我只认识这一个，别的不认识。
7: 哦，我们就是采着玩给孩子。
5: 前来采蘑菇的人很多，但能清晰分辨野生蘑菇品种的人却寥寥无几。说起这些野生蘑菇，采回去是否食用，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这蘑菇能吃吗？
6: 不知道，没拿着回去吃，就是玩来了。
5: 这都是什么蘑菇？认识吗？
11: 不认识。
5: 那您采回来干什么？
11: 去下去问问老百姓。
7: 不敢吃，我就是说那个采了下边那不是有那个什么吗？
5: 啊，
7: 有那个烧烤的那个
5: 啊，
7: 我给了他，有上来采，人家认识的。
5: 那您这个回去是打算用来干啥呀？是吃还是不吃？
9: 吃啊，不吃采它干啥？
7: 白的应该没问题。
5: 白的不行，欧式鹅膏菌那个是剧毒，您千万别吃。
9: 我知道，我回去搜搜。
5: 关注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市民前来采蘑菇是为了体验这山里寻宝的乐趣，也有人是为了品尝这份野味儿。然而，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背后却暗藏着致命风险。河北省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野生蘑菇是否有毒，普通人仅凭外观、颜色、生长环境等土办法根本无法准确辨认。预防中毒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不采、不食、不购买野生蘑菇。
12: 咱们河北省这几年，然后每年都有这个毒蘑菇事件的发生。我们毒蘑菇事件就是大部分都是自己上山自采蘑菇然后引起的，比较严重的就是蕈毒性和肝毒性，黄盖鹅膏、肉鹤林环柄菇，还有一种就是蕈毒素型的欧式鹅膏。然后主要是这三种吧，是引起致死性的这个我们省发现的蘑菇。我们发现呢是在那个保定地区这个太阳山脉邢台的山上，当然石家庄和山西那边不是有交界的这个山脉上也会有这个毒蘑菇的生长。咱们省主要发生毒蘑菇中毒的时间就是七八九月份这三个月份，一旦食用这些有毒的野生蘑菇之后，我们的治疗费用是特别巨大的，少的可能10万左右，高的有的能达到50到70万。如果我们采食了这些野生毒蘑菇的话，不仅在医疗救治方面花费比较高，甚至还会产生生命威胁。
1: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13: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14: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13: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5: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13: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15: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13: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6: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13: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14: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13: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 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17: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13: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18: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13: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1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0: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9: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金秋时节，我省围绕长城文化、太行山水、运河非遗、湿地生态、城市漫步、海滨休闲、森林康养、秋收采摘，推出了八大精品旅游主题线路，方便游客沿着路线实地探寻，直观感受河北美景。
1: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我省积极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升生态环境水平，重现大运河千年风华。
2: 在沧州东光县，大运河谢家坝水工博物馆和千年古坝遗址迎来当地小学生参观。作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谢家坝凭借独特的糯米夯土筑坝工艺，让孩子们领略到传统的水工智慧。为更好地保护修复运河文化遗产，当地针对谢家坝坝体风化、裂缝等问题，严格沿用古法工艺，采用糯米浆拌合灰土、嵌钉加固等传统技法修缮复原，最大程度保留古坝历史风貌与水工价值。
21: 我们始终坚持保护悠闲、修旧如旧原则，通过传统工艺守护了文物本体，保护了文物原貌，稳定了文物生命周期。
2: 在邢台清河县，留存着大运河河北段为数不多保存完整的油坊砖砌古码头，这里曾经是大运河沿线重要的水运枢纽，承担着漕粮转运、食盐贩运、商贸流通等重要功能。当地配套建成了义庆河盐店博物馆，系统梳理展示运河盐运文化、码头商贸历史、本土民俗遗存，完整还原漕运、盐运历史文脉。
22: 站在这里，你能够了解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盐文化。后续呢，我们还继续会深挖清河的历史文化，增加一些个游客的体验设施、体验活动了。
2: 在衡水故城县，留存着一处重要的水工遗存——正口挑水坝。水坝始建于清道光23年，六座坝体形制各不相同，分别起到分水、减冲、固堤的作用，既是古人治水的智慧见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当地在系统性修缮和常态化管护的同时，搭建起数字化文物档案，
23: 利用线上的小程序普及文物知识，线下呢，我们进社区、进校园讲好文物保护知识，让更多的群众能够了解文物、认识文物。
2: 加强文物保护的同时，河北不断培育壮大非遗传承队伍，推动运河文化从静态陈列转向活态传承，让千年运河文脉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时代光彩。 此外，大运河沿线各地优化水资源配置，对大运河进行生态补水，实行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同步推进河道水系整治、岸线生态修复、智能巡查等手段，筑牢大运河文化遗产安全屏障。
0: 历时21天的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日前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圆满闭幕。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在廊坊上演了涵盖29个戏曲剧种，全方位展示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和创新活力。
1: 9月10号晚，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启幕，持续至9月13号。活动期间设置房车露营生活及装备展、匠心传承非遗主题展、营游礼遇特色旅游商品展。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继续奋斗。今天请听社区烟火里的幸福答卷。
0: 今天零食油价上调，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少涨4%左右。
1: 美国共和党举行中期选举大会，特朗普承诺赢了每人$5000。新闻分析，此举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

0: 2022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索岭街道志愿社区，亲切的话语，温暖的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关切的是社区里一老一小的日常，也是千家万户真切面临的生活烦忧。如今，从社区养老到幼儿托管，居民满心欢喜的景象在志愿社区里处处可见。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社区烟火里的幸福答卷》。
1: 暑假刚结束，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志愿社区书记胡云就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暑假的社区托管班办得非常成功，
2: 目前已经举办了6期，机器人走进课堂，孩子们特别喜欢。明年呢，我们准备要引进更多的科技创新的课程到社区来。
1: 2022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居民马洪武鼓起勇气当面说出了大伙儿的心头事，快放暑假了，家里的小孙子往哪儿送？就在那年暑假，志愿社区的托管班第一次开了起来。
3: 自从暑托班建立起来后，我们社区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小孩寒暑假都有了去处，现在小朋友们可以在寒暑假学习科技、美术等10几类课程，看着孩子们开心，我们家长尤其兴奋和幸福。
1: 现在暑托班已经延展为寒暑班，共开了6期，每期都报得满满当当。今年暑假，邓可涵小朋友在暑托班的科技课上实现了与机器狗的互动。
4: 暑托班很丰富，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能在这里学到，太好玩了。
1: 变化不止于此，这个曾经的国企棚改环建小区，近年来入住居民从1300多户增加到2600多户，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近60%。社区的老年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活力老人，他们带动了一批中青年参与到社区志愿者工作中。4年间，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从7支逐步增加到24支，骨干志愿者有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5: 先捡里边，最后捡外边，先里后外。
6: 好的，
5: 要不然都不好，不好捡了。
6: 先把里面的阴影部分剪掉是吧？
5: 对。
1: 中秋节快到了，手工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正在赶制一批窗花和扭扭花，计划送给社区的独居和孤寡老人。志愿者李敏：
7: 我爸妈在社区的关爱下生活得非常幸福，我现在也愿意参与到其中来关心其他老人，然后把这份爱心传承下去。
1: 李敏带着制作好的扭扭花来到刘玉英奶奶的家中，刘奶奶很高兴。
8: 我曾经是一名志愿者，现在我病了，老了，志愿者要来关心我那个老志愿者了，非常幸福。三不知的电话，刘奶奶，吃了吗？需不需要我给你去买菜呀？我蛮感动啊，真的是感动。
1: 刘阿姨嘴里念叨的是

0: 计在志愿社区考察时殷切嘱托，要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好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总书记的话语不仅为志愿社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更为社区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千万武汉人幸福打拼加足了力量。9月7号，志愿社区幸福食堂正式重装开业，300平的食堂里90%是老人和小孩。老人们说，餐盘里装的不仅是热腾腾的饭菜，更是满满的幸福感。
1: 我们现在进入幸福未来了吧？我们现在就是在社区养老，所以说就感到特别幸福。
0: 一件件身边的小事，恰恰是千家万户最真实、最迫切的需求。看到志愿社区这些年的变化，看到老人孩子们喜笑颜开，社区党委书记胡云更有动力了。
2: 你看，幸福食堂开业，居民能吃上一口热乎饭，老年人能解决他每天的这个吃饭问题，这个为民所需、为民服务，居民满意，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政绩观。
3: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四天，卫生健康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比如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4: 现在 AI 移动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5: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6: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5: 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3: 在展区内，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众多的体验者。该智能体系统不仅可快速精准地完成眼底病变筛查识别，同时联动慢病数据进行风险分级评估，大幅提升了筛查效率和诊断的准确率，有效降低群众视力致残、慢性病重症风险化，实现眼底一张照健康早知道。目前该设备已覆盖了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兵，
7: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4: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创新中小型企业也集中亮相。

0: 全球首发的全域数字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中有较好的应用前景，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展区内，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告诉记者，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1: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2: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的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和百姓健康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举行，耗资超过4000万美元，预计30000人到场。按照美国政坛传统呢，民主共和两党通常只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呢，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那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
2: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了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都会缺席大会。不过，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美元特朗普红利的承诺。
3: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0: 那么，按照美国成年人口来测算的话，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万亿美元。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但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4: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
2: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的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8月最新的评级则显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了呢？刁大民说，
4: 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两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两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啊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就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的一些空间和条件。
0: 如果一旦出现共和党和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那么特朗普政府后两年的立法空间也将会明显的收窄。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昨天发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调控之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1.4毛、1.5毛，少涨40%左右。这是近半年时间里国家第三次出手调控成品油价格。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今秋全国大部分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分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
2: 商务部将于10月1号到31号组织开展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活动期间，37项重点配套活动将同步开展，推动一老一小服务、老字号、餐饮服务、促销活动、绿色消费、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进社区。
0: 日前，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施行。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10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2: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起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境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的提问时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2: 针对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间谍活动，商务部11号作出回应，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
0: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100名军事顾问，支持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一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商船船只获准通行。
0: 伊朗政府十号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军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2: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者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2: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
0: 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到10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国知名航天企业临阵缺席，引发媒体关注。法国媒体认为，这次显眼的缺席是难以摒弃太空霸权思维的美国与寻求太空战略自主的欧洲之间战略冲突的缩影。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和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了94万桶。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
2: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